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婚恋中的伴侣，为求证对方的感情，常常会问：你爱我吗？有时带着质疑，有时是责问，在反复确认中，藏着怕失去，怕改变。心里那个需要被爱的洞，似乎总也填不满。在福音书里，主耶稣也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但耶稣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更不是在祈求人对他的爱。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三天前彼得三次否认了主，那就像三根刺扎在彼得心里。而主耶稣的三问，引导彼得用爱的回应来覆盖心中的刺痛，就像在轻轻将伤处包扎起来。而且主耶稣每一次发问后，都紧跟一句具体的托付：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更加充分地说明，主耶稣不是要彼得口头表忠心，而是医治好他的心病，并把他的爱引向行动，引向对他人的服侍。基督改变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先用爱来医治人心，再引导人去爱人。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20章26节到21章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20章26节到21章14节，就继续讲述了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他就解除了多马的疑惑，并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七个门徒来去显现的故事。主耶稣他并没有因为多马怀疑他而去为难他，多马虽然心存怀疑，但是对耶稣他仍旧是很忠心的。有些人呢，要经过怀疑才能够相信。如果因怀疑而提出问题，得到能够接受的答案，那么这个怀疑呢，就是有益的。当怀疑变为固执，进而演变成生活方式时，那么怀疑便可能是损害信心了。当你怀疑时，别就此作罢。那么在你继续的找寻这个答案时，让你的怀疑来加强你的信心。好，有些人认为了必须能够目睹神确切的显现或者是神迹啊，自己才会相信。但是主耶稣说，没有看见他就相信他的人是更有福的。圣经的话语和信徒的见证呢，已经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证据了。肉身的显现并不会使耶稣对我们来说比现在更加真实。要更加全面地了解耶稣的生命和使命，我们需要去研读福音书。约翰福音呢，只记载耶稣在世上所行的许多神迹中的一小部分罢了。但是书中所记载的足以叫我们相信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因信靠耶稣而得着永生。彼得、多马、拿单叶、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以及另外两个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等候耶稣。彼得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就带头下海去捕鱼了。那么另外六个门徒也跟彼得同去。经过一夜的忙碌，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听从耶稣的指点，他们最终就捕获了很多的鱼。这七个门徒中，只有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在朦胧的曙光中，他就认出耶稣来了。因为耶稣先前在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也曾经行过类似的神迹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就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把使命交托给彼得。也许由于彼得曾经不认主，因此呢需要特别的鼓励，主耶稣就帮助彼得恢复了自信心。本章的1到14节就为耶稣跟彼得对话的场景做出了铺垫。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21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主耶稣跟彼得他们俩之间的特别的对话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17节经文记载，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主耶稣接纳了彼得， 呼召了这个犹豫不决、经历失败、笨手笨脚的门徒来去服侍。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爱主是服侍最优先的必要条件。主耶稣三次问西门彼得是否爱他，彼得也三次回应了主的问话。针对彼得的回应呢，主耶稣就三次都给彼得传达了使命。那么为什么要三次呢？有一位圣经学者就认为了，因为西门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那么现在耶稣要彼得三次确认甘心乐意奉献己身来给主耶稣。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原因之一，但是呢还有其他的原因。西门彼得和其他门徒都曾经是蒙召的，在他们经历神迹般的捕到一整网的鱼之后，他们被称为使徒。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有一段捕鱼的叙述，经过主耶稣指引，门徒就捕到鱼，但是他们的网子却破了。从那时开始，主耶稣就让他们成为使徒。那么接着，在主耶稣被逮捕的那一夜，西门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边烤火。这一次呢，他是心不在焉地烤着他的手，结果就犯下了他一生中最懊恼的错误。那一晚他竟然三次不认主耶稣，他不应该去那里的，但是他去了，但却在那里他就否认了主耶稣。那么现在在加利利海边，门徒围在炭火边，又奇迹般的捕满了鱼，主耶稣就恢复了彼得的使命，让彼得继续服侍。这是一个很美的属灵的经历的。主耶稣三次问彼得同样的问题，看起来呢好像是重复，但实则不然。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相似，但却不一样。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人说，当主在做一些特别的事的时候呢，比如行神迹的时候，倘若我们能够在场亲眼目睹，那该有多好啊。我觉得不一定要回到那个时候，但是如果能够听到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对西门彼得所说的话，一定是很有趣的。首先，主耶稣叫他西门，西门，约翰的儿子。那么为什么叫他西门呢？当主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是安德烈带他来见主耶稣的。主耶稣看见彼得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么从此这个名字呢就跟着他了。根据马太福音的16章16到18节经文的记载，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境内呢，彼得他就为主耶稣做了一个了不起的见证，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看，彼得将要为真理而战，但现在他还不行，所以呢，主耶稣用他的旧名字来提醒他。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在希腊文中的这个“爱”呢，有三个不同的字，英文只有一个。希腊文是多样化的、有弹性的语言，“爱”就有三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字是 eros， 用这个字的时候呢，是贬低了爱的意思。希腊人把这个拟人化的用字贬低了爱。这个字呢，是把两个女性偶像的名字凑在一块儿。eros 这个字呢，是淫荡的意思。那么就好像好莱坞的电影把性泛滥到不成体统的地步一样。但是这个字却最能够表达希腊人的想法。神他绝对不会用 eros 这个字的。 那么另外一个希腊的爱字呢，是 philio， 就是友谊的意思。这个字和人际关系中的爱和情绪有关，是最常使用的字，在英文中有兄弟之爱的意思。那么第三个爱就是 agape， 是最高等、最尊贵、最圣善的爱，用来代表神的爱。主耶稣在选用爱这个字的时候呢，刻意不用 eros 和 philio， 而是用 agape 来对西门彼得去说话。主耶稣就问了，西门彼得，你全心爱我吗？救恩是关于爱的事，如果你不爱主，你和主耶稣就没有关系了。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是最高等的字，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会选用信心作为宗教上最高等的字。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最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了。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要用信心这个字，因为被信任比被爱要更大。你看，今天有很多无赖被好女孩所爱着，或者是好男孩爱上了坏女孩。当一个人被证明是不值得爱的时候，他就不被人所信任了。你愿意暂时接受我的想法吗？西门彼得他辜负了主耶稣，主应该不再信任他了吧？但是呢，主耶稣他爱彼得，而且非常爱彼得。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13节，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当西门彼得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正要上十字架为他而死。那么后来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的2章24节，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么现在请注意，主耶稣问彼得的第一个问题，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们最后一次在小楼上聚会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会不认我。西门毫不犹豫地说，没错，我也不信任这群人，但是你可以信任一个人，你可以信任我。主耶稣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是说你比其他门徒更爱我吗？那么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了。好，现在听西门彼得怎么样去说。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西门他谦卑了，他不再用 agape 了，而是使用了 philio。 他说，你知道我会用兄弟之爱来爱你的。那么为什么西门彼得不用主所用的这个词呢？我认为彼得知道不该再吹牛了，他再也不敢说要做什么事了。你再也听不到彼得说要为主舍命的这样的话了。那么从现在起，他才真正的为主来做大事。但是他不敢多说了，他谦卑下来了，他说，我愿意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你。好，请注意主耶稣是怎么来回答的。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么这句更好的翻译呢，就是你带我的小羊羔去吃草。小羊所指的就是刚出生的小羊羔。西门彼得，如果你爱我，我要你带我的小羊羔到草原去吃草，我要你去喂养他们。许多基督徒呢，以为主会说，你责备我的小羊，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给你这个使命，主耶稣说，喂养他们。好，约翰福音的21章16节经文记载，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好，这一次呢，主耶稣没有说比这些更深吗？主的意思就是，西门彼得，也许你再也不敢说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更深了， 但是难道你不能说你真的爱我吗？主耶稣是要帮助彼得，把彼得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是西门彼得做不到。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佩服他，他再也不敢吹牛了，他反而采取低姿态，他用肯定的语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愿意用兄弟之爱来爱你。他不敢提升到高层次，因为他知道他会出错。好，请注意主耶稣第二次规劝，那么这也是对我们来说的。主耶稣说，喂养我的羊。那么事实上不只是这样而已的，真正的意思就是牧养我的羊，这是主所用的字。请注意，主耶稣不是说喂养我的小羊羔，而是牧养或者是教导我的羊。今天我们用错了这个真理，我们的方法呢是想训练年轻人，教导年长的。我亲爱的朋友，这不是主耶稣的方法。我们要喂养小羊，牧养或者是训练年长的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羊会跟随年长的羊，因此老羊必须接受训练。好，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好，基督现在呢用西门彼得的名字，意思是说，西门彼得，你真的要用兄弟之爱的爱来爱我吗？我们的翻译呢没有把真正的意思给翻出来，我们的主在这里降低了他的层次，他改用西门彼得的话来去问他，结果彼得就感到很忧愁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第17节经文记载，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好，让我们来抓住主耶稣和彼得对话的真正的意思。彼得很忧愁，不是因为主问他三次问题，而是主耶稣降低了爱的层次，用彼得爱的层次来去问彼得。可是呢，西门彼得还没有准备好要提升他的层次，也就是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主说他愿意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主，而主也知道他有兄弟之爱的爱。那么现在彼得不敢多说了，因为他明白主知道他的心意，他是真心的要用兄弟之爱来去爱主的。主耶稣第三次对他说，喂养我的羊，那么意思就是带我的羊去草原来吃草。你明白吗？所有的羊都要喂养。好，让我来加强你心中的印象，今天主耶稣要问所有的人，你爱我吗？耶稣他是我们心思意念的主，缺乏爱，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服侍主，更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了。好，约翰福音的21章18到21节经文记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好，主耶稣告诉彼得，彼得将要成为一个殉道者。彼得曾经说过他愿意为主耶稣来舍命，这就是他该做的事了。西门彼得这个家伙呢，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你告诉我将来我会为你殉道，那么请你告诉我约翰他的结局是怎样。好，约翰福音的21章22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好，我们的主耶稣说了，听着西门彼得，你要为我殉道，约翰的结局怎么样跟你无关的，即使他一直要活到我再来，也不影响你要为我殉道的事，你跟从我吧。 约翰福音的21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好，非常有趣哈，无知或者是缺乏知识不能够当成不服侍主的借口。有些人说了，在他们所有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之前，还是不能够服侍主的。我亲爱的朋友，很多事是你不知道的，也有很多事是你不需要知道的，还有很多事是跟你无关，你不必知道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从主。主耶稣没有透露约翰他的结局是怎么样，主耶稣只是说，如果主不要约翰殉道，也不该影响彼得的服事和跟随主的本分的。那么这才是我们该清楚而且最重要的事了。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的1章14节他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那么根据传说呢，西门彼得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殉道的，但是他要求倒过来钉十字架，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像主耶稣一样来去钉十字架。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你心思意念的主，你内心的主，还有你意志的主。如果耶稣不是你心怀意念的主，那么他就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主了。好，约翰说他的见证是真的，这卷福音书就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遣而来的救世主。这卷福音书从头到尾，我们发现字里行间每一个角落中都在强调见证，而且这种见证呢是真实无为的。好，约翰福音的21章25节经文记载，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好，约翰呢他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把主耶稣的事迹每一个都写出来，那么所写出来的书就是全世界也容纳不下了。有学者就说了，本节经文呢是一种愉快的夸张的修辞方式，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节经文是作者的真实告白，也就是基督的生平以及他所启示的关于福音的见证极为深刻，谁也不能够穷尽的。从古到今出版了许多从不同角度研究的书籍，这些书籍已经遍布全世界了，从而证明了耶稣的生平、他的死以及从死里复活具有多么深刻的意义。主耶稣他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主，他是永生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翰福音所有章节的讲解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带领大家穿越旧约圣经的生命记，希望新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多的惊喜和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彼得后来传福音，牧养教会，直至被倒钉十字架。他用一生爱的行动向人证明，爱神爱人都不是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的付出。 懂得爱神的人，一定更知道如何去爱人，因为心中满了神的爱，也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凭感觉和口头上的保证，而是决定爱并付上爱的行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跟随喜悦他的道路，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小朋友，你知道吗？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感恩节，所以这个星期彩虹姐姐安排的都是以感恩为主题的故事和诗歌。彩虹姐姐相信，一颗感恩的心就是一把通往幸福的钥匙。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来感谢，最重要的是感谢那赐生命给万物的上帝，因为如果你没有呼吸，就不能发出感谢。所以，让我们大声谢谢天父上帝，把空气、阳光和水赐给大地，使万物得以生存。

基督徒不只是在顺境要感谢上帝，也因着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的缘故，在逆境中仍然要因信而感谢。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看

有一个故事。有个英国青年，他想要献身到非洲去传道。出发的时候，不小心跌下了月台，被火车碾断了一条腿。可是，这个意外的灾祸丝毫不影响他到非洲的决心。于是，他装上了一根橡皮腿一只，就去了非洲。有一天，非洲的食人族发现他的皮肤很白，觉得一定很好吃，不久就来了一群人把他团团的围住。结果，只见这个年轻人不慌不忙地拿起一把刀，削了一部分的义肢送给他们。结果这些土人尝了以后，觉得他的肉不太适合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使他免去了丢掉生命的危险。这时，这个年轻人就更加的感谢上帝了。原来，上帝借着他的假腿来保全了他的生命。另外，还有一个感恩的小故事是这样的。马修·亨利，他是一位著名的圣经解经家。有一天，他遭到抢劫。当天晚上，他在日记本上写下：让我心存感谢。首先，我过去从来没有被抢。其次，他们虽然抢了我的皮包，却没有抢走我的生命，我要为此感谢。第三，他们虽然抢了我的皮包，里面却没有很多钱，我也要感谢。还有第四，是我被抢，不是我抢别人。小朋友，你看，连一个被抢都可以感谢，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感谢的呢？我们今天的诗歌说到，感谢神赐路旁的玫瑰，感谢神让玫瑰有刺。另外一段的诗歌是这样子说的，感谢神祷告蒙应允，同时也感谢神祷告未蒙垂听。我们固然要为祷告蒙应允而感谢，但是如果你的祷告未蒙上帝的垂听，我们仍然要信任感谢上帝，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表现哦。现在让我们再继续听这首感谢神的诗歌。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如果你想要和彩虹姐姐聊心事，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或上网打救恩之声，救命的救，恩惠的恩，之前之后的之，声音的声，就可以找到爆米花的节目，你一样可以留言给彩虹姐姐哦。彩虹姐姐希望能够收到你的来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从中得到属灵的启迪和帮助。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纯洁的试炼。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9章第1到12节。本篇讲到有两个要点，第一是顺服的试炼，第二是纯洁的试炼。约瑟的故事如同电视连续剧，上帝仿佛把我们能想象到的刺激和冒险经历全都安插在这个故事里。尽管按照人的创作意念，一般的故事情节都有篇章的划分，但有趣的是，约瑟一生的大部分篇章都按着应有的发展来规划。每一个情节结束的时候，都为我们留下很多疑问，使我们好奇，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上次我们分享约瑟生平的时候，直到他被哥哥们卖给一帮以实玛利商人，然后被带到埃及卖作奴隶。我们不清楚他到达埃及之后发生什么事，但是在创世纪37章没有交代的事，在39章里交代了。约瑟被带到了埃及，有一个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名叫波提乏，他从以实玛利商人那里买了约瑟回去。创世纪39章里的主要事件揭示在我们眼前的那个时候，约瑟已经在埃及住了大约10年。根据我们所能估计，他现在大约27岁，已经被卖作奴隶，被奴隶贩子带到埃及一个城市的中心，在那里他被安置在某处，与来自埃及周围的国家被卖作奴隶的人在一起。很明显的，或许由于他的希伯来人背景，又或许像我们将看到的是由于他的体型和英俊的外貌，他与其他奴隶不一样。后来他被埃及王宫内一个高官选中，就是名叫波提乏的人，他是埃及的护卫长。毫无疑问，波提乏是那里的死刑执行的人，他拣选了约瑟做他的管家或是他的家庭主管。所以突然之间，约瑟不再是最被宠爱的儿子，不再居住在迦南，并有一个宠爱他的父亲。现在他只身在埃及做奴隶，被护卫长波提乏使唤。当我研读约瑟一生的时候，有一点挺有意思的是，他是唯一一位没有与上帝面对面对话的犹太列祖。其他所有在创世纪里的犹太人列祖，例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有机会与上帝当对当面对面的对话，但圣经并没有记载约瑟有这样的机会。但有趣的是，就约瑟的一生来看，上帝施予他一个人的丰盛恩典远远胜过其他人加起来。同时，约瑟一生彰显了上帝全能的掌权。相比在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三个人的身上集中起来还要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有时我们希望能与上帝面对面交流，而不一定需要亲身与上帝同在。让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中， 约瑟知道让上帝在他的人生中动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将会在这两次节目中所思考的经文里看到这段事迹。上帝如何在约瑟接受试炼的三段期间掌管他的人生？如果将创世纪第39章分成大纲的话，那就是这样。第一到六节是顺利的试炼，第七到十二节是全节的试炼，第十三到二十三节是迫害的试炼。首先我们来看顺利的试炼，我们来读创世纪第39章三节到六节。前两节我们看过了，创世纪39章三到六节说，他主人就是波提乏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据我所知，圣经除了在这里简单记录了约瑟透过波提乏家在埃及逐步晋升之外，没有在别处提到他个人如何百事顺利的见证。在前六节经文中，我们读到顺利、蒙耶和华赐福这些字眼，圣经很少做这样的描述，这是用来形容约瑟这个年轻人的上进心为恰当的描绘。对于男人而言，有些事情的确关乎他们的自尊心，由于这个事实，男人心中应该有向上的积极动机，在他们所选择的事业上努力达至成功。我们可以在约瑟的一生中找到这些元素。好了，首先我们发现，当约瑟来到波提乏家之后，他获得了名声。圣经说，身为一个奴隶，他被挑选到波提乏的家里服侍。波提乏是替法老办事的首席执行官。根据我们的理解，如果波提乏是埃及法老的内臣的话，那么约瑟可以说是住在相当于白宫这样的地方，他处于外交权力中心，来拜访法老的各国元首政要迟早都必须与约瑟会面，埃及地所有显赫的人士都有机会认识约瑟，而他也认识他们。我们有理由相信，波提乏既然在他家里那么看重约瑟，他也可能在他的朋友面前极力的推荐约瑟。更有可能是，当波提乏出外与同事一起，他会说很多关于约瑟这个年轻希伯来人的事情，说他如何聪明机灵，因此现在他可以把家里大小事务都交托给约瑟，而不再需要为以前一直困扰他的繁重功夫担忧。约瑟已经为人所认识，他赫赫有名，他不但有名声，也是地位显赫。你在圣经中可以注意到经文多次说约瑟的上司授予他显赫的地位。第四节说，波提乏使约瑟派他管理家务，就是当管家。第五节告诉我们，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换句话说，约瑟蒙耶和华赐福的这一事实改变了波提乏的人生和家庭。第六节说，波提乏把他所有的一切交在约瑟手中，而他除了自己吃的饭以外，别的事一概不知。如果你跳到第八和第九节，那里说到约瑟反抗波提乏妻子的试探，他告诉波提乏的妻子，在那个家里没有别的人比他更大， 而他的主人波提乏除了没有把妻子给他，其余一切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他的。第八节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也就是说，约瑟全权管理一切，负责管理这个埃及大臣家里大小事务。有多少商人知道波提乏所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事？当我读到波提乏家里的事情一概都不知道的时候，我特别为他担心。他甚至不知道约瑟在做什么，他也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产业财富担心，他只是把一切都交给约瑟，说这些事情你来管理吧。波提乏对约瑟绝对信任，这让约瑟拥有极高的地位，约瑟受到尊敬，他有显赫的地位。当然有了名声和地位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权力。约瑟有管理的才干，并有领导才能，使他不单单在迦南地的时候被他父亲器重，而且现在这些才干也受到波提乏的重视。现在我们可以说，波提乏任命约瑟为他的审计长，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主人的个人侍从，管理他的所有产业。波提乏对约瑟说，我把责任全权交给你，也对约瑟说，我把权力也全权交给你。约瑟委于重任，大权在握，可以处理波提乏的所有事务，他主管一切，独揽大权。名声、地位和权力是鞭策世上男人拼命向上的原动力。第四点，他也很受欢迎。圣经告诉我们，约瑟来到波提乏的家，虽然我不清楚他的处境如何，但当约瑟走进大门，在差不多一夜之间，事情开始起了变化。圣经说，由于约瑟的缘故，上帝开始祝福波提乏的家。我肯定人们会这样说，约瑟来到这里之前，所有事情都一团糟。我不知道那个人到底做了什么，或他拥有什么，但他有一种基督徒的魔力。自从他来了，每一件事都变好了。自从约瑟来了，我们的生意赚多了。各位，无论怎样都要照顾好约瑟，他好像会生金蛋似的，使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兴旺。好好照顾约瑟啊，他是我们的饭票。他很受欢迎，每一个人都喜欢他。好，我注意到有一件事是与他受欢迎有关的，让我在这里大略提一下。约瑟不但有名声、地位、权力，并且深受欢迎，他还有健美的体格，仪表非凡。第六节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现代中文译本说，约瑟体格健壮，英俊潇洒。有人不断在争论到底子女的样貌来自父亲还是母亲的遗传。为了平息这个问题，我最近找到一个证明，请暂且不看创世纪39章。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创世纪29章。创世纪29章17节，我们曾经谈到雅各的第一位妻子利亚。圣经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请留意创世纪第29章17节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哦，注意听这里，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现在请你看关于约瑟的母亲拉结的描述，她生得美貌俊秀。那我们回到39章第6节后半段，那里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好，现在问题解决了，子女是从他们的母亲那里遗传到美丽的外表的，对吗？很明显，约瑟遗传了他母亲拉结的所有优良且吸引人的外貌特征。你读圣经的时候知道这一点，不是很有趣吗？圣经很少描述哪些人的样貌好不好看。事实上，我看遍整本圣经，只找到4-5位被圣经形容为英俊或者好看的人。今天社会太强调人的外貌，但在圣经里，只有大卫、但以理、亚沙龙 和当伊里的三位朋友被形容为好看的人。现在加上约瑟，可是约瑟的第五个特征，他的体格、英俊非凡的仪表，却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好的，现在我们谈创世纪39章的第二个部分，纯洁的试炼。让我提醒你，通常人生最大的试炼都是发生在最顺境的时候，大多数人应付逆境比顺境好。有意思的是，当你读到圣经里记载的试炼，通常都发生在人们处于事业巅峰时，大多情况都是这样。例如所罗门、大卫，读遍全本圣经事情都是一样。还有扫罗也是，在他们处于人生的高峰时，他们很容易为他们的成就沾沾自喜，忘记的不单单要为圣境，而且要为所成就的事完全依靠上帝。就在这些时候，试探便来了。当试探来临的时候，约瑟正处于圣境。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那个试探，我们可以随着圣经看下去。圣经很清楚地记载了这件事。创世纪39章第7到13节说，这事以后，什么事之后，就是在约瑟处于顺境中，以及他的事业达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情况之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情，也不和他在一起。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里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衫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把衣衫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衫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这就是纯洁的试炼。在我以两个题目来总括圣经的这个部分，首先是试探的力量，第二是战胜试探的力量。圣经的这部分说得好，这个道理是真实的。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如此的时代，人们都说，由于人的心思意念对于性极感兴趣，所以不可能胜过罪恶。那理所当然的，每一个人都会犯约瑟被试探去做的事。但是约瑟生活在一个非常腐败的文化中，他要面对的试探要比今天人们面对的多十倍。纵使他受到试探，但他不屈服。你要把这一点铭刻于心。有些人会争议说，他不受试探而犯罪，是因为他的试探不是那么强烈，可能那不是一个真的试探。但是未免你那样想，我要指出与约瑟所承受的试探有关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首先请注意，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就在每一件事情都顺利，而约瑟也对他主人产生很大影响的时候，试探便来了。长期以来，约瑟没有如此顺利过，但他没有渴望那种事会发生。谁会想到家庭里的公主，王国里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女人，会屈尊把一个男奴隶视为性伴侣？约瑟连想也没有想过那样的事。当他当初听到的时候，他不能相信，对他来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而通常当我们最没有准备，当我们不知道那些事可能会发生的时候，试探便来了。就在一瞬间，吧嗒一声，它发生了。那不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它还是一个持续的试探。要注意到圣经所说的，他日复一日都对约瑟说，不是说只此一次，把约瑟拒绝之后他便不再进逼，而是他日复一日日复一日都向约瑟求欢。 向他抛媚眼，用身体语言透过含蓄温柔的说话不断提醒约瑟，引诱他。只经历单一的试探与每一天都受到试探根本就是两回事。很多人起初会抗拒，但最后还是屈服。第一次试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就可能影响约瑟了。约瑟的抗拒可能就敌不过对方的坚持，那就是持续的试探。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但也是一个持续的试探。要注意，第三，这是一个秘密的试探，只有约瑟和他主人的妻子，没有人需要知道。归根究底，约瑟是他丈夫的奴隶，只是一件财产吧。他没有可能与他的丈夫一起命令他的奴隶去做他认为需要的事吧。哪怕那是一件满足他生理需要的事，如果他们发生关系，他也不可能走出去告发约瑟吧。他可以告诉谁？他不可能告诉他的丈夫，所以那是一个秘密，只有约瑟和波提乏夫人知道。如果一个人绝对肯定没有人可能会发现这事，他就会做。这是对一个男人品德的考验。如果你肯定没有人会知道，那么你是怎样的人，就决定你会怎样做。你要知道，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表现的正义，并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和遵从上帝的话语，或因为我们追求圣洁。我经常觉得，我们表现出来的一些正义，只是源于我们害怕被抓到。可是约瑟知道他不太可能被抓到，所以那是一个秘密的试探，以致他在约瑟人生中更为震撼。第四，那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试探。你也许会说，哦，等一下，试探会是合理的吗？好，我们稍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会受一些不合理的事引诱吗？任何一个对试探屈服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动一动脑筋去思考，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动物，所以试探都要某程度上合理才可以。我相信对约瑟来说，这个试探的合理性在于与波提乏夫人合作对他个人有利，他面前有一个升迁的很好机会，向这个试探屈服，可以令约瑟在王宫中有一个有权力的朋友，而拒绝的话，他就有可能遭人憎恨。约瑟可能权衡利益，只要屈服一下，就能有进一步晋升并受认同的机会，但拒绝的话，他便会惹怒一个没有道德的女人。某程度上，这也合理，所以这是合理的试探。第五点，这是一个微妙的试探。你要知道，当我们听到其他人讲述在性方面的试探，我们通常会觉得那是生理上的攻击。可是，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你会知道很多堕进罪恶里的人，其实不一定因为渴望得到肉体的快感，而是因为渴望情感上得到满足。至于约瑟面对的试探，其微妙之处在于，这是一个明显被丈夫忽略的女人，她的丈夫不在家，而她需要约瑟的慰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我们留在下次节目再来谈。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全节的试炼这篇信息，请到时留意收听。欢迎来信跟我联系，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恩。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这一周啊，真儿跟胡康哥还有殷勤姐呢，就要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呈现给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让今天的精彩继续，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继续进入他们精彩的故事。其实我看到您二位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二位的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所以我深信你们这45年的婚姻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旅程？在你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甜美当然，因为你们是深爱对方的5年的恋爱的长跑，一定是在世人的眼中看，已经是非常扎实的一个爱的根基了。但是我们深信，婚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会把这些东西冲淡的。那我想问的就是，你们经历过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苦难、最大的一个幽谷，就是在你们的婚姻里面，让你们常感觉到哇过不下去了，有没有这种 moment？有没有这种真是整个人要崩溃的这些时刻，有吗？
1: 当然有的，我们夫妻其实是两个性格跟观念差异很大的人，不管是在家庭的成长、金钱观、儿女的教育方式上面都常常有强烈不同的意见。我是比较节俭，凡事就倾向于简单。那我的妻子呢，则认为说对孩子成长有帮助的就要值得投资。那我认为孩子应该自由发展，他却很重视培养跟训练，希望孩子们能够学钢琴、运动等等。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生蛮大的争执。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两个人冲突，严重到我们要请主任牧师亲自到家里面来协调，来让事情平息。那段时间也让我们深刻的看见，若是只靠自己的性格跟坚持，再相爱的人也可能会彼此伤害。那后来我们就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面前，圣经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句话深深地提醒我，做丈夫的责任不是要赢得争论，而是要学习舍己跟爱。我也逐渐地明白，我自己必须成为家中属灵的带领者，不只是提供生活的需要，更是要带领全家一起来亲近神。于是我就开始固定地带领家庭读经，彼此带导，也学习主动地跟妻子、跟孩子们能够认错、道歉，承认自己的有限跟不完全。慢慢的，我发现我们家庭的气氛就开始改变了。那我也深刻地感受到，家庭其实是操练敬虔最真实的地方。愿意在冲突当中谦卑和好，彼此饶恕，就是最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生命。
0: 真棒！那胡康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刚你提到说你跟孩子道歉，跟妻子道歉，这个对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说是有挑战性的哈，尤其是其实您二位这一辈的人来说更是难，因为我们哪有父母的错，对吧？父母都是出于爱，对不对？所以能够这么去做，真的是看到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是非常发旺的一个状态。那刚刚你有提到说，甚至严重到请主任牧师来家里协调。刚刚我在听你们的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说，所有的这些事情，如果是没有基督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很有可能殷勤姐会变成那种就是现今时代的虎妈。然后胡康哥提倡的教养方式是放养的，就是随便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精养的这种状态。你们二位是不是最大的冲突就是在子女教育的方法和理念上面呢？还是说你们原生家庭对于这个关系的处理，还有就是其他的好多，比如说生活习惯上面，你们有没有一些 基本上的冲突，因为我刚刚听到胡康哥有分享说，你是一个很简单、很随性的人，但是殷勤姐呢，却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那殷勤姐，您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家庭呢，是在原生家庭上其实是还算是蛮相近的。那这一点不是造成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我想我自己要承认，我是一个个性比较倔强、自以为是的人了。那我很感恩，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刚刚提到徐先生呢，他非常的愿意成长，他也一直以终身学习为他的目标。我就记得说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大概是几乎是第一堂主日学，我们就参加了主任牧师跟师母他们亲自带领的基督化家庭的主日学课程。那一堂课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属灵眼光被打开的经历，我觉得很惊喜。哇，神的话真的就是我们需要的。那我自己刚刚提到说我们的一些争执，我就说，哎，我觉得我这些我都想过了嘛，因为先生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所以呢，我就坚持己见。那我记得呢，在我们已经结婚了25年之后，有一天呢，他突然发现新大陆，对我说，哎，为什么每次吵架都是我先道歉？你好像从来没有主动向我道过歉呢、啊。哇，我也吓了一跳。我回想一下，真的好像每次自己有错，自己就没有这样子的心来道歉。但是呢，我觉得胡康他是一个很能够带领人、带领孩子啊、带领我，他就会鼓励我，他不会说让我更加的不舒服哦，他就鼓励我、带领我。所以我觉得，在我很羞愧的开始认真的反省自己，那当然随着生命的慢慢的被主来调整，我自己也很愿意改变。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觉得婚姻真正的成熟，不是找到一个完全合适的人，而是在神里面，我们愿意学习、被修剪、被改变，也愿意为爱来放下自己。
0: 哇，好美啊！好开心听到您说25年了，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没道歉，这样还给了我3年的时间，我还可以有3年不道歉。当然，其实这个过程啊，当你们从45年的角度去回望的时候，你发现啊，其实25年真的还很不成熟，因为还有20年可以过。其实我们真的在你们面前就是像个小 baby 一样的，无论是在生命、在婚姻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经历很多了，但是原来走到那一步才会回望，才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么长的一段路，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的成长和改变。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我刚刚非常感动您的一个分享，就是说到你们二位都讲到道歉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很真实的一个婚姻生活的必需品，因为我们不可能不犯错，我们再完美的丈夫和妻子，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说，我们也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哪怕那一个不是出于恶意的一种决定也好，臆想也好，或者是论断也好，其实也都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放下这一切，意识到说我不能够按照我的标准，让这个家庭围绕着我的标准来运作。那一刻，我们才有可能实践耶稣所说的这个舍己，就是成为他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天天的舍己的去跟从他。其实，您二位回望这45年的婚姻家庭生活，可不可以说，实际上也是你们在基督里生命成长的过程呢？
2: 是
1: 对
2: 的，
1: 呀，我
2: 是。
1: 是非常同意。我们信主之后，我就深刻的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只是我们自己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在神面前，我们常常犯错。我也只是提醒我自己，我常常在大事小事上得罪神、得罪人，所以我愿意用这样子的一个谦卑悔改的态度来调整我自己，我做错了，我就勇敢地跟妻子也跟孩子们道歉。我常常也跟孩子们，当他们到 teenager 的时候，就说：“爸爸其实很不完全，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也竭力要学习，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我也常常做不到，你们也为爸爸祷告， 我在神面前也是常常要反省自己，就觉得说我该做的或是没有去做，或是不该做的又去做了，愿意说能够在言语行为上面跟神认错，也跟人道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让我们在婚姻家庭当中啊能够得胜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秘诀。
0: 哇，我觉得这个秘诀太棒了，因为很多人以为得胜的秘诀就是做得完全，做得更好。但是胡康哥刚分享的却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法宝，就是软弱之道。我越发的愿意在神面前降服，承认我自己是软弱的，靠着我自己不能做，但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就在我们的软弱上就显得完全。然后呢，这样反而为儿女就形成了一个救恩之路，就是他们不需要做的按照那个律法主义去要求自己，而是透过父亲的一个榜样，他们也愿意真实的去面对他们自己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存在的问题，然后求神来帮助他们。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胡康哥跟殷勤姐他们的美好精彩的人生故事却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非常的盼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精彩不容错过。我是珍儿，
1: 我是胡康，
2: 我是殷勤，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与你有约，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2: 你好，朋友，与你有乐理的相逢，我是吴爽，欢迎你。很多时候，人对谦卑一直存在某种误会，说一提到谦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压低自己，是小心翼翼，是习惯性的退让，是在人群里刻意缩小存在感，于是把沉默当成谦卑，把自卑当成谦卑，把没有主见也当成了谦卑。可圣经里的谦卑不是一种塌陷了的状态，真正的谦卑有力量，也有极深的自由。摩西被称为世上最谦和的人，可他并不软弱，他曾直面法老，也曾带领以色列人穿越旷野。主耶稣说自己心里柔和谦卑，可他同样能责备虚伪，能洁净圣殿。谦卑从来不是一种人格缩减，而是眼界的扩展。当一个人真正看见更高处，看见神的圣洁、辽阔、永恒，他对自己的执着就会自然地松动。就像以赛亚在异象里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时，他第一句话不是谈论别人，而是说：“祸在我灭亡了。”人在福音里会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有限，那种有限感不会让生命坍塌，反而使这人柔软。原来谦卑不是低头看自己，而是抬头看见了更高的存在。谦卑，一起来收听。

一个始终只看自己的人，其实很难谦卑。因为人的目光若始终停留在自我身上，就会不断的比较。有人比自己优秀，心里便生出失落；有人不如自己，优越感又悄悄地升起。于是人活得紧张，总在衡量自己的位置，总在确认价值。可真正看见神，会渐渐脱离这种内耗。约伯曾不断地为自己辩白，可当神在旋风中向他说话，他忽然沉默了下来，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很奇妙，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里面反而不再急着证明自己，因为他已经知道，人再高不过是受造之物，再聪明也无法测透神的作为。于是谦卑开始出现，他不是表演出来的姿态，而是自然流露的生命。他不再拼命争夺话语权，也不再时时维护自己的面子。多少争执其实都源于人太执着于自我，可当一个人看见更高处，他就发现自己原来没那么重要，于是心渐渐宽广。真正谦卑的人里面常有一种难得的轻盈，因为那个沉重的自我早已远去。给我一颗谦卑的心，一起来收听。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2: 这里是与你
1: 点亮心灯。
2: 朋友，有些时候人之所以无法谦卑，是因为骄傲和明显，其实内心没有安全感，越害怕被忽略，越容易高举自己，越害怕失去价值，越容易急着证明。于是这人开始夸大能力，也开始不断的渴望被肯定。可是福音有一个极深的力量，就是他把人的价值从自我建立里释放了出来。有经文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一个知道自己被神认识、被神接纳的人，里面会慢慢地生出安稳。他不需要时时抬高自己，也不需要处处防御别人，因为他的价值不再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之上。于是谦卑不再是道德的要求，是生命结出的果实。环顾四周，你会发现那些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往往不急着炫耀，他们能够认真倾听，也能够坦然承认自己的有限。真正成熟的生命不惧怕自己的不足，因为他已经知道人不靠完美活着。于是谦卑不再令人压抑，反而使人自由。一个终于不再拼命证明自己的人，他们能够认真倾听，也能够坦然承认自己的有限。真正成熟的生命不惧怕自己的不足，因为他已经知道人不是靠完美活着。于是谦卑就不再让他压抑，反而使他自由。一个终于不再证明自己的人，会活得格外的辽阔。藏在你里面，一起来收听

圣经里有经文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很多时候人读这句话时会觉得神似乎偏爱某一种性格，可如果你再深入一点，就发现问题不在于神偏爱谁，而在于骄傲本身会关闭恩典。一个自我已经很满的人很难再被充满，一个始终觉着自己正确的人很难再被光照，于是谦卑成为生命继续成长的入口。彼得曾经极其的自信，他说即使众人跌倒，自己也绝不会离开主。可计较以前三次不认主之后，他终于哭了。那一夜后，彼得整个人变了，他依然热烈却少了锋芒，依然勇敢却多了柔软。真正的谦卑很多时候都经过破碎，人只有在看见自己的有限，才会对别人多一点理解，对世界多一点温柔。于是谦卑没让生命缩小，反而更能够承载别人。始终高举自我，其实很难爱别人，因为心里装满了自己。可一个人真正谦卑的时候，里面会腾出空间，让别人得以被看见。破碎器皿，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刻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德。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相信神的恩典会让你发现，真正使人低下来的不是外在的压力，是里面那份对神的敬畏。看见更高处，就不会把自己举得太高。夜空之下，人会自然沉默；群山面前，人会感到渺小。而在神面前呢，人终于学会谦卑。有经文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无非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朋友，你看，谦卑后面跟着的是同行。神没有让人趴在地上自我否定，他邀请人带着谦卑与他同行。谦卑不在阴暗，也不在压抑，它里面有一种真实的明亮。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可以欣赏别人，也能够接受自己的有限，可以认真地活着，也不会过度地沉迷于自己。他的生命像成熟的麦穗，越饱满头垂得越低。原来真正的谦卑不是活得越来越微小，而是心里终于看见了那位真正伟大的主。因你与我同行，一起来欣赏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美宗广播电台愿做您随时随地的帮助。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和我一块儿查考圣经，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这一次能够有时间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我们已经学习到了大半了，不知道您在收听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疑惑的地方呢？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可以利用信件或者电子邮件的方式和我们有一些分享、讨论、交流的。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4章。耶利米书34章，我们要一块来研读。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耶利米书呢，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的信息中间带给我们安慰，同样也带给我们警惕。我们所以感到安慰，是因为神是慈爱的，在困境中他安慰他的百姓，在他们家园尽毁的时候，他复兴和重生的应许赐给神的百姓，叫他们不至于绝望。同样，他的大能也必定要成就这个事。而我们从新约里面也看见他话语已经应验了，神的信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既然信靠也是投靠这一位神，有什么难关是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过不去的呢？我们所以感到警惕，是因为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和限制。虽然神从古时候就教导他的百姓，可是他的百姓还是一代又一代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呢，就招来管教和审判。从以色列的历史作为一个鉴戒，盼望我们不要滥用了神的恩典和他给我们的机会。相反的，我们更是彼此的提醒警惕，我们要遵守他的教导，好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耶利米书第25讲。之前呢，我们谈过了30到33章啊，是耶利米书当中的安慰之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再往下看另外一个大段落，就是耶利米书的34章到39章。34到39章呢，谈的是约雅敬、西底家年间的一个历史事件和先知再次受到的迫害。我们在当中看见神选民的一个顽梗悖逆，同样也看见了先知那个坚固的心智。今天我们要先来讲34章，我们的主题是对西底家和百姓的宣告。好，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4章。这一章呢，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段落是在34章1到7节，是对西底家的信息。第二个段落是34章8到22节，是对背信的百姓的宣告。在耶利米书34章1到5节啊，记载了耶和华对耶利米的命令。好，我们来看经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那耶利米书34章6到7节呢，就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危急。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

向西底家王传递耶和华的话说，巴比伦王将用火来焚烧那个城。可见这个毁灭是一个完全的毁灭，彻底的毁灭。但是耶利米继续的预言呢，西底家将要面对巴比伦。那么34章第3节当中的言与口啊，既是一个直接的接触，那么就必定成为一个很大的威胁了。那么可想而知，西底家基本上是无处可逃的。不过神应许，如果西底家听从耶和华的话，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去世，人民也必为他的死来举哀。那么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底家呢，他并没有平安而死，因为他并没有听从耶和华。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已经在拉吉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陶器，是属于耶路撒冷被围困时期的。那么在其中的一块陶片上呢，刻有一些文字，是一名军官呈交给在拉吉的上司的一个信息，说他正在观看从拉吉发出的讯号，但他却看不见从亚西家发出的烽火。他大概是在亚西家陷于巴比伦人的手之后呢，发出这个信息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耶利米向西底家王发出这些警告的时候，他是冒着相当大的危险的。但是耶利米没有因为害怕向王说出实话而惹王的怒气，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早就习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说神要他说的话。但是西底家呢，他显然是在惊怕中举足不定，他不敢接受耶利米的劝告出去投降，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没有十足的信心来仰望耶和华。可是当他听见神说话是那么严厉的时候，他却不敢不敬畏神，因为眼前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轻视神的话。只是呢，他的内心却是不甘心敬畏神。这不只是西底家的光景，也是众百姓的光景。那么待会儿我们会继续往下看经文，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在勉为其难的来听神的话。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34章8-11节呢，就记载了一件西底家在危难当头的时候呢，急于想要讨好神的事儿。那么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西底家王和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他们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根据摩西的律法呢，希伯来的奴隶呢，应该在第6年之后释放，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1章2-11节、利未记25章39-46节，还有申命记15章1节，还有12-18节的。那么这些经文都是关于仆役的仆婢的一些教训。奴役的年期呢，不能够无限期的延长。但是犹大多年都藐视其他的法则，自然连奴隶主人呢，也不肯按期来释放他们所属的奴隶，不愿意遭到损失。不过在耶路

0: 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呢，危难当前的时候，西底家王却突然和百姓立约，要他们释放奴隶。事实上，他们的确呢也释放过奴隶，只是我们如果用心想想，就知道这只是一些应付神的一个表面功夫。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讲，到底什么是最惹神动气的呢？神几次讲到审判他百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拜外邦的偶像，行神看为恶的事。既然犯了这个根本的大罪，其他神的吩咐也就不遵守了。那现在兵临城下，他们说要悔改，可是没有往向神认罪、归回神这个骨子里边去改正，却是在零零碎碎的地方来做一些表面的功夫。他们想起律法上是不允许他们把弟兄当作奴隶。好，现在呢，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想说，我们悔改吧，现在照着神的话去做，那我们让这些弟兄都自由回家去咯。然而我们都能够推想，他们这么做或许有别的动机。为什么呢？因为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水和食物都是那么的重要。这个时候如果再蓄养这些奴隶，已成为一种经济的负担。有人也会想，释放奴隶可以增加防卫城市的人手，而且就是现在不释放，到巴比伦人把城攻破的时候还是要释放啊。那不如当下做个顺水人情，又可以讨神的喜欢，同时呢好像也可以得到仆人的一些欢心呢。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否认，当中或许真的有些人认为释放了奴隶，神就会因他们遵守律法而解救耶路撒冷。但大多数的人，我相信其实都是存着虚假的心去做这件事儿，因为危难一过，他们就不想再顺服神，他们就后悔了。所以34章11节说他们事后反悔。从后来的37章5节的经文呢，我们知道，当他们听到埃及军队迫近的时候，巴比伦军将要撤退迎战埃及军队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耶利米的预言错误了，他们的威胁已经过去，于是他们呢又强迫这些原本已经释放的奴仆回来继续来服侍他们。所以从这些现象可见，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想要顺服神的吩咐。他们这么做当然大大惹神的愤怒。接下来的34章12到22节就描述神的愤怒和他的审判。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34章12节。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卑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这些人发出一个信息啊，他只是耶利米提醒他们呢、他们也曾经在埃及为奴，并且律法明文的规定，希伯来的奴隶呢必须在第7年被释放。他们既然曾经一度为奴，当然也应该有一颗连续的心，连续为奴之人。他们曾经释放奴隶，这个举动是蒙神悦纳的。可现在呢， 他们却又反悔，以致在34章16节，神说他们亵渎了自己的名啊。那听到亵渎神的名，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感到神的愤怒呢？亵渎神的名是一项大罪，人犯了这个十诫中第二条的大罪，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怎么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勉强原来他们释放的奴仆回来，被神说成是亵渎自己的名呢？如果我们用心看上下文，就会发现之前西底家和百姓都是在心不甘情不愿，想要讨好神，好让神救他们的情况下来释放奴隶的。他们好像在和神做交易一样，对神并没有存敬畏的心，好像在对神说，好，神啊，你看现在我们都要听从你的话了，那么我们听你的话，你要解救我们，不叫我们落在巴比伦人的手里。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也看透人的心。你想百姓这样的心态能够让神喜悦吗？而且我们注意到34章15节提到，当他们想到要释放奴隶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们是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神名下的殿中在神面前立约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是集中的站在神的殿里，在那里用立约的仪式来宣告释放奴隶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可是没想到事后他们又反悔，以致呢，在34章17节，神用了一个讽刺的讲法来表白啊。既然百姓不肯给予为奴的同胞自由，那么神就要叫他们受国破家亡的苦难，这种的自由。神的百姓是不能够轻忽与神所立的约的，当他们随便背约毁约，就要承受审判。所以耶利米书34章18到22就宣告了神的审判。经文这么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肚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战离你们而去的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22节，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那耶利米书34章18、19节的记载呢，让我们想起立约的严肃。在读这两节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就想起在创世纪15章9到17节亚伯拉罕和神订立盟约的那个动作。这是一个严肃的仪式，百姓说要释放奴隶的时候，曾经呢把牛犊牵来把它杀了，劈开分成两半，然后立约的人就从当中经过，这个暗示的双方如果背约就会招致同样的命运。立约是严肃的，可是百姓呢却轻忽了与神所立的约，这就亵渎了神的名，因为他们把神圣名那份尊贵神圣变得平凡了。他们曾经奉神的名立约，现在呢他们反悔背约，就代表他们轻视神的品格、神的尊荣和神的权柄，他们将神看得随便，看神好像是一个很好打发的人。他们一直以来不顺服神的吩咐，已经是得罪神了，现在他们在神的殿中用庄严的仪式与神立约， 做了这些外表看起来很敬虔的事，但是后来又背约，不遵守先前的约。那么这些呢，其实就再再表露了他们内心实在是不敬畏神，他们对神短暂的顺服也是虚假的，而神看透了他们的心呢，因为他们背约，所以神呢，圣经告诉我们，神要像劈开牛脂一样来审判他们。弟兄姐妹，这样的信息盼望今天给我们在神面前神的儿女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是让我们想想我们和神所立的约，特别是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曾经很严肃地跟神立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我们与神立约呢？还是我们以为只是一时的热心与神立约，甚至我们也毁约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西底家和百姓的反应。或许呢，我们会觉得哎呀，他们所作所为很过分，他们欺骗神，他们甚至不敬畏神。但是我们想想，会不会有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呢？平常生活没有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我行我素，虽然可能我们也称自己是基督徒，也会做一些基督徒该做的工作，做礼拜、查经、聚会、祷告、奉献，我们都会做这些基督徒的一些功夫。啊，礼拜天去教会呢，我们去崇拜，我们也讲彼此相爱、唱诗歌，可是我们心可能离神非常非常的遥远。很多人做基督徒只是做一个主日的基督徒，好像只有礼拜天去教会敬拜的时候才是基督徒，那么周间的时间是不是真正我们的生活也讨主的喜悦呢？在周间平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理会神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仍然尊主为大呢？平时是不是我们并不理会神的话，到了危难当前的时候，我们才要想到，哎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做一点什么事儿来求神帮助吧。我们祷告，我们奉献啊，甚至我们禁食祷告等等。但是到了难关一过，很可能我们就又变回老样子了。我们跟神立的约，会不会好好的守着呢？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到底又有多认真的去做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打心底愿意去顺服神的话呢？在约翰福音记着主耶稣的话，耶稣在那里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是那个敬拜神的人那个生命的品格。但愿我们不要光用嘴唇或者是外表的行为来欺哄自己，来欺哄神，我们应该用真诚实意来爱他。耶稣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爱神的心，是不是？我们爱神，那么很自然我们就必然乐意也会遵行神的吩咐，我们爱神也就必然会尊他的名为圣。不要让主导文里的这句话成为我们基督徒祷告的一个口头禅呢，让它能够成为刻在我们心板上真正对神的回应。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同样也让我们想到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对神也仍然有一颗更敬畏的心，也让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呢，真正能够讨主的喜悦，让我们成为一个表里一致的基督徒，让我们不是只是追求这些外表的假象，好像叫别人看我们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可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却不是真正的讨主的喜欢。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透过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对百姓的责备，我们看见这些百姓曾经和神立约又毁约这样一个失败的见证，也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见解。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的努力哈。好，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要先暂时分享到这儿。下回呢，我们继续是要看耶利米书35章，所以还是提醒您，请弟兄姐妹呢，你可以先加预备。盼望呢，透过真道分解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够一起的成长，让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愿神也赐福你。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节目中要邀请你聆听的是王维君的生命故事。王维君他自己说，过去我是一个很孤僻的人，我不喜欢自己，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不信任别人，我喜欢独来独往，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但是在我心里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我非常在意别人是不是会肯定我，如果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我会感到委屈和不公平，这让我感到很大的压力和痛苦。我觉得没有人会了解我，所以我只能够封闭自己。究竟王维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呢？今晚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王维君的生命故事。

为从小我们家有三个小孩，我的爸爸他也没有特别针对说哪一个小孩要接他的位置或是什么，因为我的哥哥他是医生，那我的妹妹在另外一个公司上班，所以我们从小就是我爸爸就是在外面努力工作赚钱，然后我们只要把书读好就好了。一直到我大概五年前，我因为其实在别的公司就是银行做的不是那么愉快，我就刚好我们家自己公司有缺人手，我就想要回来自己家里做事这样子。那可是那时候在做的当中也是有压力蛮大的，因为跟自己家人共处的话就是有时候会有那种角色混乱吧，有一些情绪我觉得是表达比较直接那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挫折感蛮深的，因为我的爸爸是一个要求蛮严格的人，那他自己的主观意识是比较强的，所以以前可能在别家公司可以跟主管表达一些意见的，到了自己家里的时候突然有时候就变得不太灵光，因为一方面爸爸好像还把你当女儿一样，就是觉得诶你可能还不是那么会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挣扎这样子，也不知道要去跟谁讲，因为跟同事或者跟以前的朋友讲，或是他们就会说反正就是你们家自己的公司就是这个样子这样。那跟自己的父母亲抱怨的话，他们又会觉得说诶你怎么会抱怨这样子，加上我的个性就是很压抑，我要是觉得受到委屈我也是就会忍，我是那种从小就是一直在忍压抑的个性当中，这样子变成在外面发生一些事情，变成自己在家里有一些情绪上想要发泄，可是又不晓得往哪里发泄这样子。我觉得那时候个性在你替自己家里的公司上班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情绪上没有办法被抒发这样子，那加上自己又觉得说诶我有必要要帮父母亲，因为他们刚好也很忙啊，应该要孝顺父母亲。我的哥哥他从小在学校成绩算是蛮好的，跟他年纪只有差两岁，那我们是读同一个小学，所以其实大家学校的人都认识我们，然后也知道说我是他的妹妹，有时候老师会讲说诶你应该跟你哥哥一样，可是那我就不是那种人，所以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我的妹妹她是小我三岁，她是因为家里老幺，他们两个是比较容易表达他们的。以前我妈妈常常说诶你这都不讲话啊什么，就是因为我爸爸也是很喜欢讲话的，所以我妹妹她个性上也遗传到就是她口才也算不错的。后来因为我哥大概在国一的时候就去美国读书，就这样我跟我妹妹这样子。那求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成绩就是还好，然后就是数学可能成绩不是很好，然后就常常有一些压力这样子。加上我那时候小时候就发现一件事，就是有人伤害我，我那时候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父母亲，所以我有一种常常有恐惧或者是害怕。求学的时候我常常觉得那种担心的这种情绪就是常常会浮现起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那段时间那个联考压力很重这样子，那又要去补习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学校的压力加上我自己可能受到伤害没有处理的情绪让我感到不是很快乐。我到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成绩也没有考得很好，然后来就没有考上，可是我妈妈那时候就硬是要我再去考那种专科学校，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喜欢的学校，也不是我想要你的学校，我只是因为成绩考不好然后才到这里来。那我还是在学校还是蛮用功的，那段时间可能是因为是也是青少年。后来我就是三专念完一年级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有诶你们两个要不要去美国找哥哥，因为我们已经分开七八年，那他想说既然哥哥有去外面留学，我爸爸妈妈的经济情况变比较好一点了，然后我就说好啊这样，因为我一心就不想继续念那个学校，我想说好啊，那我妹妹她就跟着我，那我们就去之后我就跟我哥哥他们我们就三个人一起住。那时候就是因为父母亲没有在身边，所以我感觉上好像比较没有人约束我，那可是在英文方面我就是不行嘛，所以就在那边学英文，然后我哥哥又照顾我们，那时候很多年没有见到了，有一点生疏这样子，可是他还是蛮尽责照顾我们两个姐妹这样子。对，然后那段日子虽然说感觉上好像我脱离了一些我不太喜欢的一些事情，可是我又把自己到一个很封闭的地方，因为那里英文我都听不懂，然后上课我最不爱讲话，所以我可能听会听可是表达能力又不是很好，那我就想说反正这些都是美国人嘛，我只是跟他们上上课，我不太希望讲什么。对，所以其实那四年的大学生活还是说算是蛮孤单的。

在那边就读完书我就回来了，开始找工作。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又有一种压力了，觉得以前我很不喜欢跟陌生人讲话了，社交能力不是很好，但是职场之后我开始得面对。我是蛮幸运，就是面试一家银行然后马上就让我进去这样，可是那家银行是一个蛮大的银行，所以我在里面我就会蛮害怕，然后因为我觉得每天好像这些事我都不会做，然后就是一直在想，就很焦虑。而且我人家那时候会觉得说，诶，你是从国外回来，就是在那银行做了大概两年吧。对，后来我就换了一家银行这样子。然后换了一家银行之后，在一个部门里面做老板的助理，那个压力也是蛮大，因为我老板是个性比较强的，就是常常要应付他的很多需要。然后加上后来又开始要面对很多客户啊业务，那我就又开始觉得说，诶，我怎么都只要想到这种事情我就非常害怕，我不喜欢做这些事，然后我又不晓得怎么去改变。面对很多群众的时候是让我最感到困难的，可是我又觉得说我年纪那时候是二十几岁快三十岁，我的个性应该跟大家一样不会那么过度害怕，所以那时候在工作上也常常有这种因为害怕，所以我在公司坐一坐然后再回家就会抱怨，不喜欢在之前那家银行上班，然后部门的同事也有变动，所以我又觉得啊，我也很累。然后刚好我们自己家里公司就是有会计小姐她离职，因为要生产的关系，所以我就说好，那我把工作辞掉我就来帮家里好了，因为我总觉得我爸妈应该也需要帮忙，因为他们都是很忙的状态，然后我又跟他们住。后来我就回到家里面做事，然后我也先从会计那边开始做，可是刚开始可能没有发觉，觉得说跟他们沟通上很严重，就大概几次常常一些事情讨论，然后最后因为我爸爸他比较个性比较急这样子，一跟他提什么意见他就会不同意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啊，为什么都不被接纳。那当我跟妈妈讲的时候，我妈妈好像她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她只是说你就是不要再抱怨，就像我妹妹常说，你在别家公司也抱怨，你在自己家公司也抱怨，你怎么都一直在抱怨啊。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的抱怨不行啊，那我觉得我有一些想法也想表达，那可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做，因为那时候我常常就是加班，我就开始变得有点像工作狂，因为想要把事情都解决好，我觉得事情越来越多，然后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做，其实没有常常的休息这样，就身心灵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亏损。那加上一些工作上的压力，尤其做国外业务的方面跟我爸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合，我那时候是就是常常就忍着几次，就是听到哥哥可能也知道这些事情，看他提出意见的时候，我爸爸好像就比较平静的接受的时候，我就觉得诶，为什么差不多讲的话为什么别人讲的就会听，我就开始会有这种负面想法，说那我们家三个小孩只有我在公司帮忙做事，那我应该算是蛮孝顺的，怎么觉得好像就是有点委屈然后没有被人知道这样，就是我那种很负面的情绪就会觉得很奇怪，说诶，好像爸爸妈妈有点偏心，那其实他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我都会一直想到那一方面，就是当情绪非常不好的时候我就开始会想一些哦，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啊，都没有听或者什么的，就是把那些苦毒都会想出来。大概在三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工作压力非常的重，然后我开始就觉得常常会脾气变得不好。那大概有一次我就发觉诶，我的很好的表妹要回来，就是我一点都快乐不起来，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开始有睡不好，我开始有失眠，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只是跟我妹妹说这一个礼拜大概每天都三四点才睡，然后他们才觉得说诶，你怎么了，那他们就开始紧张，然后就开始说要去看医生啊，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自己可能不对劲，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只是开始害怕，变得常常在哭，就莫名其妙的哭，也那时候还是在上班，可是就是就想一些自己心酸的事情啊，以前难过的事都突然都浮在我的眼前，然后又不晓得怎么解决，就会去跟几个好朋友讲一讲，讲一讲之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帮我解决。大概两个礼拜吧，我经常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哭。

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王维君的生命故事。就如同王维君之前对自己的评价说，他是一个自卑又容易感到惧怕的人。从人的眼光来看，会直接认为是他的问题，他个性的问题，他不够勇敢的问题。然而这样一个容易怯懦的生命，又如何能够活出生命的色彩呢？多多希望好朋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聆听王维君的生命故事。没有一个生命是上帝无法改变的，没有一个人是上帝会任凭他继续受苦的。多多希望每一个生命故事的分享都能够祝福正在收听的每一个宝贵的生命。上帝爱你，这是你可以相信的事实。今晚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多多祝福你能够活在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真儿老师和小扫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真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雨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雨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哦，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雨泽弟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雨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属灵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真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真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我们这哪里有不属灵？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3: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4: Wonderful，
3: 哎 ，awesome。 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雨泽弟，你觉得呢？
4: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真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
3: 就遇到了美女，
4: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3: 抓人眼球了。
4: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3: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4: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
3: 是
4: 被改变了。
3: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
4: 真的。
3: 我们刚刚我们雨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4: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快。 快呀，
3: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4: 当然，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4: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个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3: 就是会看那个人，
4: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人觉得让他说两句呗。
3: 好，
4: 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宇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吸引
3: 的。对对 对, 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4: 对，
3: 那个才
4: 这种人多来吧。
3: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4: 当然，
3: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
4: 是。
3: 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说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3: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4: 归属感。
3: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
4: 通用的，
3: 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露。任何，
4: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3: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一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4: 没错。

0: 常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
1: 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
0: 美
1: 女，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才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念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
0: 男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就是认为说，啊，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你看张世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 亲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父。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珍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珍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哦，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珍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8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1节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48章，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倚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

0: 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8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在这章22节的经文里，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11节，是耶和华神责备以色列家顽梗悖逆。第二个段落就是第12节到16节，是以色列家经历神的帮助。第三个段落就是17节到22节，记载的是耶和华神对他子民的救赎计划。首先是第一个段落，从第一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严厉责备。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应许会将被掳的归回，可是以色列百姓却在被掳之地随从巴比伦的习俗，跪拜巴比伦的偶像。从这里可以看出，以色列百姓虽然经历了神的管教，也听到了先知预言神的应许和安慰，可是百姓刚硬悖逆的不相信神真的会拯救他们，以致他们没有将自己分别为圣，竟然入境随俗。所以神责备他们说，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这就是指出以色列人并不是真心敬畏神，他们的心是顽梗的。神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可是纵然以色列百姓没有真心相信耶和华神的应许，但是神却是从古时就向他的百姓言明一切，指明以色列人必要被掳到列邦中，但是在管教之后，神也必定要带领他们归回耶路撒冷。只是以色列百姓宁愿相信巴比伦的偶像，也不愿意转向神，这就是人性的顽梗跟悖逆。弟兄姐妹，每次当我们看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看我们在信仰历程中的态度。我们也时常是顽梗悖逆的，但是神却因着他自己的缘故，没有对我们失信背约，这实在是我们应当向神献上感恩的。

以赛亚书第48章的9节到11节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主题。9到11节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第3节经文很清楚地述说着，神结束了犹大被掳的遭遇，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值得夸赞的作为或者是功劳，只是因为耶和华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神熬炼他的百姓，却不像熬炼银子那样用很高温的火熬炼，因为那是非常严厉的惩罚。而经文中所说的苦难的炉中，指的是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遭遇。神早就应许他们将来要离开被掳之地，也就是巴比伦，就像神带领他们的先祖离开埃及地一样。耶和华神也宣告他必定会为他自己的名挽回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神的历程中，肯定都难免经历诱惑，偶然的也会被罪恶过犯所胜。可是当我们落在苦难的炉中之时，我们应当思想神的话语，应当纪念神的作为，并且向他呼求，向他真心的认罪悔改。慈爱怜悯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活路。接着第12节到16节是神宣告自己是永恒的，是完全的神。他是首先也是末后，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维持者。耶和华神是历史的掌管者，为了做成他自己预言的事情，信实的神兴起了一个他所爱的人，就是波斯王古列，使他去击败骄傲自大的巴比伦，并且拯救以色列百姓。第16节说：“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这节经文从字面上看，是指明先知以赛亚声明他自己是蒙神差遣，有神的灵同在，而他所传的话是出自于神的启示，是正确可靠的。而我们从另外一个解释，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位格同时出现，就是耶和华，而我指的是基督，还有他的灵，就是圣灵。这样就是表明神要亲自来成就他的救恩。最后第17节到22节是耶和华神再次向以色列民显明，要百姓知道他是救赎主，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的教师和引导者。若他们遵从神，就必定得享神所赐的平安、公义。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8章1-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缘故必做这事。我们越读圣经，就越多认识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待。神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神却为他名的缘故，不断地将我们挽回。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弃绝一切神不喜悦的事，使我们能专一信靠跟随神，与他同工，将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和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成长大不同的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互为榜样和扶持。这也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真儿姐很多次的强调说，在神的家里没有独生子女，我们在基督里一重生，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系层面。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如何是一个良性的关系？当然就是互相帮助，互相劝勉，互相扶持，同样还有一点就是互为榜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常常可以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呢，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看到神在这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从而反过来激励我们更加的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爱我们的。对于我们每一个门徒而言，互为榜样和扶持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
1: 是的，最近呢，因为我们全家有连续几周的服事，像一个短宣一样的，每一次我和先生两个都是要耳提面命的，然后迫切的祷告，希望孩子们有正确的服事的态度，整个过程都能够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教导，实践在他们与人的相处当中。每一次的服事却反过来成为我跟我先生极大的祝福和激励。我们发现他们服事的态度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那种认真专注，以及对每一个神所托付给他们的只是比他们小几岁的孩子发出一种真切的关注和喜爱。等到他们灵会服事完之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大人会因为这个孩子的服事得到更大的激励，可能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一篇讲道五篇讲道，而是这个孩子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侍奉。这一次尤其是我的两个女儿呢，她们居然带她们的小朋友在营会当中也决志信主，而且让这群孩子结束之后回到家跟父母亲谈的话题全部都是信仰。他们问很多关于圣经的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刺激自己的父母亲要去思考。这间教会呢是一个新生的教会，他们的父母亲都是信主不超过十年以上的，有的是刚刚受洗一两年的，所以他们自己从来还没有在家庭当中实践过信仰教育。而这一次因着这个营会，我的两个女儿带动了他们的一些信仰的谈话和思考，结果我们回到家了，礼拜一一大早就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他们教会的群里都炸开锅了，说他们家的孩子晚上说梦话都在笑，早上说妈妈我想清楚了，我要决志祷告，我要信主。整个过程让我和先生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家我们是知道他们最软弱的样子的，
0: 是
1: 我们是知道他们有不听话，有自我中心，
0: 犟嘴，
1: 有犟嘴，有不可理喻的时候。但是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用最纯全良善的生命来服侍，不带任何的诡诈，不带大人的任何的那些我们后天所养成罪性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那些虚假的包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带出来的那个真正的榜样的效力是大到我们自己无法想象的。不仅仅是我们做牧者的做父母的，更是整个教会全体的一种属灵追求的氛围。互为榜样其实是神所赐给他的家，也就是教会生活以及每个家庭生活的一个秘诀和非常奇妙的一个让人谦卑的学习。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只是教师的一个角色，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只是学徒的样子，我们在一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在教学相长。而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心，才能够看得到别人生命当中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知道说哪怕我现在是个新信徒，或者我刚刚来认识信仰，也不见得神不能使用我。这就是真实的智慧，是从一个敬畏和谦卑的心所发出来的。
0: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听到哈、啊，就听完你很容易就忘了，
1: 是。
0: 可是你看到主的道在某一个人的身上通过一些非常接地气的行为言语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你不会随随便便的就把这句话忘掉了，你会很容易的看到并且学习和借鉴。前一段时间呢，严老师从洛杉矶呢到达拉斯来看望我，我们全家都特别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一定要绕道来到达拉斯陪我们几天。因为对于他而言的话，买机票去到他要去的地方和买机票到达拉斯再租车 去他要去的地方，其实要多花很多的钱。我们一开始特别不理解，我女儿也说，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折腾。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没有完全的理解，但是后来等到严老师在我们家里待了三四天离开之后，当我再来回首这三四天的相处的时间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差派他来，差派他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看到我应该去学习的地方，包括如何跟孩子交谈，如何跟孩子在谈判的时候据理力争，当然这个据理力争不是争吵啊，而是如何非常有边界的有智慧的跟孩子来进行一个谈判，比如说在使用手机使用电脑的这个时间上面，还有包括和丈夫之间的通话的言语支持聆听，以及包括在跟弟兄姐妹们聊天过程当中的那一种倾听智慧和指引等等，这些都是我在这短短的四天当中从他的言行举止行为当中我看到的。而如果我没有看到的话，如果我只是听比如说珍儿姐跟我讲，或者爷爷老师跟我讲，陪伴弟兄姐妹的时候有耐心，要听哈，要学会听，控制不住自己啊，对吧？就是我听完两句之后，我第三句我就已经蹦出来了。可是当我看到爷爷老师真的在听对方哭诉自己的婚姻的过程当中的那一种一直安静，并且并没有用圣经说啊，你这个不对，你这个想法是错的，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用一种发问的方式去体恤，哎呦，那你真的很生气吧当时，或者说哎呦，你老公这样的时候你一定很抓狂吧。你看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反而姐妹就开始松懈下来，然后说对，我当时特别生气啊！可是我现在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有我自己的问题。你看如果是木星坐在旁边，我在想换位思考，当这个姐妹跟我控诉她的老公这不好那不好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顺服嘛，你看神给我们的要求是顺服嘛。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看见，真实的经历，因为互为榜样和扶持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变得我可以效法了。哦，下一次当比如说有弟兄姐妹们跟我来诉苦，我一定会告诉自己说忍耐，我要听下去，再听听，再听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包括珍儿姐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讲完，我在剪辑节目的时候，我再去听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对哦，珍儿姐的这个方法，我也可以去马上借鉴和使用在我的生活当中。哎，你发现所有的这些榜样所带出来的果效，比你只是听而不是去效法要更加的重要。
1: 是，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影响生命的原因，它一定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有能力流出来，这个能力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我们好像瓦器里面有巨大的一个宝贝，它发出的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也就是福音的大能。而这个福音的大能呢，绝对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在生命的漫长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流露呢，真实的会成为身边的人的互动。你不可能在一个活着的活物旁边没有意识的，就好比说我们在一个盆栽里面栽了两样东西，如果其中的一样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就一定会发旺，它就会影响到旁边的所有的根茎也好，不成长的种子也好。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我只不过信主没几年，我们其实整个馒头的对话都见证了木星的成长，他从信主没几年
0: 还有软弱
1: 但是真实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看到了完全不伪装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它本身就带有能力，因为这个能力不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以自己真实的生命成为他人的一个榜样支持，甚至这个榜样我们不见得一定是完美嘛，就是真实的成长的榜样，就是一个愿意在神面前吃赤裸敞开坦然无惧的榜样，就是一个信心的榜样，甚至有些时候就是一个悔改的榜样。那我们完完全全看到说，哦，既然这样，那也可以做到。我听过很多馒头对话的听众说，哎呀，我听到木星这样说，我觉得他可以做到，那我也应该可以做到吧
0: 就连我都能做到，你一定能做到。
1: 不，还有很多信主多年的姐妹，包括我们的同工也说，哎呀，那木星他都这样了，那我也应该要做一做吧所以我才说，你们说的这句话很奇怪，为什么木星这样你就一定可以呢？不见得吧，哪怕我们可能信主20年、30年，我们也做不到一个真实的在神面前成长的一个信徒会做的事情。这提醒我们，或许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棒，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哎， 或许我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弱，因为只要我愿意到神的面前，我里面就有那瓦器里面的宝贝发出莫大的能力来。
0: 箴言二十章第七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而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我们在这里其实要特别提醒大家，所谓的子孙呐、孩童啊，不一定只是我们的孩子。今天我跟珍儿姐聊，有时候我们还得反向牧养我们的父母，牧养我们的长辈，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也在被孩子所牧养。这就是为什么馒头们的智慧生活是一个互为榜样和扶持的，而不是说单向的啊。这个因为珍儿、木心你们在节目里面讲得很好，所以你们就在牧养你们的孩子，牧养你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不是，有的时候反而是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孩子在牧养我们，
1: 是
0: 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自己的软弱。我最近这一年的时间呢，在和一个姐妹做门徒培训，很多的时候呢，在回答问题啊，包括在分享一些生命的挣扎的时候，我发现她比我有智慧的多得多啊！尤其是在面对如何跟自己的老公相处，或者说跟自己的孩子，我常常在跟她分享，哎，我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的挣扎和痛苦的时候，她却马上给了我另一个视角，说你没有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好的表现吗？你没有发现这是孩子的一种真实的状态吗？你应该感谢主啊，孩子愿意把这些带，哎，你看我们互为劝勉和互为扶持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下子开了一个眼睛，一个视角。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信主时间太短了，哎，我生命不成熟，哎，我读经时间太短。No, 神可以使用你，就回到了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说，你归于谁？你归于神，那你就是大家的器皿。大家的器皿不在乎你是金器、瓦器、木器哈、还是土造的哈、最重要的是你在被谁使用着。
1: Amen。今天我们好感恩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中，教会的肢体当中，而这个教会呢，绝对不是只是单单我去聚会那个教会，而是普天下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得称为他儿女的人。只要我们有两三个人在一起，我们就已经在过教会的生活，而这个教会的生活就产生了一个彼此之间的团契互动和互为肢体和榜样的一个过程。只要有这样的生命互动，就一定可以影响到我们能够朝着基督的那个样子更加的成长和迈进。千万不要让人小看我们年轻，同时也不要倚老卖老哈、让我们在神的家中真真实实的去成长，彼此谦卑的，彼此鼓励的，彼此欣赏的，彼此学习和效法的，让我们一起去快跑跟随耶稣。
0: 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彼此都可以真实不伪装的活在基督里，也可以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定罪，用生命影响生命。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小孩都爱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哎呀，好多的小朋友一定等不及了，因为非常的想知道杰克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圣洁的这个话题。读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持续的这几章的经文呢，平常在没有小故事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可能好多的小朋友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开始杀戮呢？那是不是神很残忍呢？所以我们要借着今天继续杰克家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去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圣洁，你希望你的儿女都是圣洁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给自己的罪留地步。求主你帮助我们天天更深的来爱您，更深的认识您，也能够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呢我们说到杰克发现啊，他们家前院的墙上有一对一对长着翅膀的蚂蚁正在爬呢。杰克并不知道这些看似很小的蚂蚁其实非常的恐怖，他当时甚至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因为啊他们像一支步兵排着队伍从墙角爬到他们家的房角。小杰克呢就蹲在墙边，饶有兴趣地去观察他们。他发现这些小白蚁到了他家的墙角就消失了，消失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里，这简直是太稀奇了。为了找这些小白蚁，小杰克还在墙角放了一些面包和一些食物的碎屑，他希望可以看到小蚂蚁们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可是呢，这些小蚂蚁好像再也没有出来过。哎，杰克想，估计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已经去别家找吃的了。杰克甚至还有些失落感呢。一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秋天渐渐来临，天慢慢的要凉下来的时候，杰克呢就又再次到院子里玩。他忽然发现家的车库的墙角居然有一丝裂缝，他觉得啊，这是地震了吗？房子居然裂开了。于是他有一点警觉的赶快跑去告诉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最近咱们有地震吗？妈妈说，没有啊，哪来的地震？杰克说，可是咱们家的车库的墙角怎么会有裂缝呢？于是一家三口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车库去观看，墙角 果真有一个细细长长的裂痕，居然是从前院的墙角一直通到车库的墙角。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呀，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痕。妈妈说，咱们得找找看这个裂痕是从哪里开始的。于是呢，一家三口顺着裂缝来到前院的墙角，看到了一个小洞。忽然之间，小杰克想起来了什么，他摸着脑袋对爸爸妈妈说，哎呀，爸爸妈妈，一两个月前啊，我的确是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一对白色的长着翅膀的蚂蚁排着长队，他们都急急忙忙地钻到这个小洞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搬到咱们家了吧？爸爸妈妈一听脸色大变，他们马上就给厨蚁公司的人打电话，讲述了他们房屋的情况。但是当时已经快下班了，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只有第二天天亮才能够再来。于是呢，杰克一家三口就进行实地的检查。那天晚上啊，爸爸妈妈带着小杰克蹲在墙角，想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白蚁洞，可是观察了很久，也并没有发现白蚁的动静，他们只好去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厨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并且做了各样的检查测试之后，就向他们宣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这墙上的裂缝正是有大量的白蚁的一个明证。哇，你是不是觉得也毛骨悚然呢？的确是，想想看，这一个小小的蚂蚁洞居然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破损，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到底里面是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损害呢？我们并不知道。在明天以后的故事，珍儿会继续跟您分享。不过今天我们要透过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的经文，就懂得和明白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去击败所有爱城的人，并且要完全的把他们除灭殆尽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太过残忍了吧，为什么一个活口都不留下呢？其实正是因为当时的爱城的人和整个迦南地所有的民族都已经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完全的败坏了，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也寻找不见，所以天父上帝特别的嘱咐他的百姓要过圣洁的生活，完全的与迦南地原来的居民彻底的断绝，不要让他们遵循当时的风俗。因为我们的罪性导致于我们倾向偏离神，背逆他，倾向罪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所以只有神清楚知道我们的本相，才会告诉他的百姓说要远离罪恶。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神太过的残忍，太过的要求高，可是如果我们留一点点的罪恶的破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经历。小杰克的家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需要回转归向神，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小小的蚂蚁洞，免得我们的生命后患无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我们圣洁，而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本相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常常为自己小小的罪恶寻找借口，不愿意归向你。求助你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小小的罪和破口，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讨你喜悦，越来越像基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第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约书亚带领百姓击杀所有爱城的人？这是否太残忍呢？第二，和父母讨论一下这个困难的话题，让我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和杀戮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和讨论就到这里，但愿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我们继续来讲杰克一家的故事。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啊，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现在变我是问题少女，就在你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友情的基础，这么好的一个牢固的根基的这个恋爱进入到婚姻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仍然相信，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进入到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的开启，真正的亲密的二人成为一体的合一之旅的一个磨造，和我觉得是一个竣工的过程，就是从翻土到打根基，然后到慢慢一砖一瓦的建造这个过程。那在整个你们结婚这28年的旅程当中，你们无论是婚姻还是你们的家庭，遭遇过最大的冲击、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咱们不讲得胜，我们就讲最大的难处和挑战，好不好？我们先听听志祥大哥是怎么说的，因为有些时候男女的答案不一样。我们先来听听看志祥大哥，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和难处是什么？
1: 我跟我太太相似，恋爱的时候，在我的婚姻观里面，只要我约他出来他都是答应的话，我是总是觉得哎，你应该是喜欢我的，我默许的哈，这种自己认为我们应该是处在恋爱的当中，哎，你应该是喜欢我，像我的情感的东西是很单纯的，爱喜欢是很清楚的。我第一次跟他谈恋爱到进入提问这样深入的问题，在婚前最大的一个挑战来到的时候，是他很渴望被肯定，我是不大常随口很自然的会称赞，这个你做得很好，可以继续做，我不是那样的人。这样的话，只要我没有去批评去指点，那就是很好的，对我来讲是这样。可是其实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很少会说在我的话语的肯定底下说哎，我是可以的，我是这样子啊，来得到肯定。至少我还是觉得他还是做的很多东西很我很欣赏，但是我甚少在言语上给他这样的肯定。来到婚姻前最大的一个的挑战就是他有打一次假期工，他就会到一个弟兄的工作的场所，是一间书店了，他就在那边去服侍，在那边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忙排书啊这方面的。这位弟兄也是我当时也是认识的，不是很深入的认识，但是知道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一位弟兄，年龄大概是跟我相仿，应该是同龄。他就是在那边工作大概好几个月吧，
2: 没有，就是一个月，而且他年龄是比我们大的。那个的时候他也是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服侍，也算是一个领袖级的。到了他那个时候，自己本身也是有女友的，
0: 威胁来了。
1: 威胁其实已经是有经过考验了的，当然在之前他有一些追求者了，但他都已经排除了。就是进入这一个比较稳定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说有一天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他说志祥，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其实我很蛮欣赏这位弟兄的，他各方面的表现很好，很尽责，各方面我很想在他面前去赞赏他，去表达我对他的欣赏。我觉得很好啊，你这样跟我讲，我很坦诚啊，我说说很好，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需要在他面前讲吧，我说你跟我讲就好了，不需要跑到他面前去。但是我喜欢跟爱，我那时候还是在学习的一个的模式。其实我那时候想，你既然会这样想他，我是怕你爱上他，只是这样简单吗？对吧？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不可能你这样想想不怕有稍微过了一点会不会出现问题，就是一种担心，我自己有危机感就来了。后来啊，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他不是讲了过后就马上去做，其实他很尊重我，他很坦诚跟我一直解释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做，他跟我讲说他为什么要去表达，他需要理清他这种在情感上的这种清晰性，他不要混淆。我讲了出去我就很清楚了，我不需要带着一种我的内心到底是欣赏他还是要，我怕我的情感模糊了，他是这样跟我解释，他必须要这样讲，他就很清楚了，他就可以交代这个情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你们的情感世界是这么细腻，我很难接受那种的冲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勇敢的去向一个异性表达他的欣赏，现在哪会爱着我，但是我不会想到他其实是很相信我，他很需要专注在我们这个感情上，不需要去分心。 可是他这样的一个的提议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如果你专心好你就决定不讲就好了，这么你要去讲，他说 OK 还要去讲，我说你不要讲吧，哎，你要去讲，我讲我也无可奈何。那时候他一讲出去，他回来跟我说啊，我手上放下一个镜头了。这个弟兄他也很谢谢我对他的欣赏，我也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的奖赏就是该一段落。我有坦诚跟他说，这样的一个伤害其实对我来说呢，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我说其实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确确实实是受到挫折。对我来讲，我对爱情观来讲，我是受到挫折，因为我的爱情观那个价值观主导就我说，你这样跟人家讲，就其实就是你不尊重我。你既然可以去欣赏别的男人，可是我不晓得喜欢欣赏的 performance 不是追一种情感的意境，他没有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后期慢慢去理清这个，是我们在继续沟通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慢慢神修复我这方面的伤害，就明白人的情感是这么细腻。在接下来一次的挑战，这个问题过了后，虽然是有带着伤害，可是我还是觉得他确实是做到这点，并没有使到我觉得有他的这个的问题是一个威胁，他也是解决了，也很清楚理清了。这样我觉得我们的信任感其实进一步加深。但是那个的男人的尊严的那一种的伤害还是会在当中。
0: 人人都酸了，醋的不得了。
1: 然后怎么你不听我？就是单单就是说你不听我这件事情，没有去深入这个听的背后，他其实不是说不顺服，他还是很努力的跟我解释。后来他再抛出一句，更让我觉得。在婚前我们要谈恋爱的时候要进入准备婚姻，他跟我讲，他说志祥，其实我真的不懂怎样爱你。然后我又说，我突然间懵掉，我说我们谈恋爱我就是这样爱你啊，就这样简单啊，我说我喜欢你我就是这样爱你，你要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这样说我不懂，哎，我是很奇怪的，其实我也不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表达他是知道要去爱一个他要结婚的对象，他是很清楚知道这个爱是要培养，是要有一个根基的建立，不是单纯的说外围的这些的服饰罢了，比如说栽送啊，有什么事情啊提问这样简单。接下来他还是要记得进入婚姻以后那种关系，真的他是很坦诚的，也很清楚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姐妹，他是很清楚知道他真的进入婚姻的那个爱，他还是不懂得要怎样去爱的。那时候他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是很自然就是爱是这样子，就是不简单。所以这个也造成我观察到进入婚姻以后呢，其实男人很多时候是很多盲点，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地方，他们不自觉，很不自觉，还以为我养家赚钱我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出轨，我全部三观很正。你说当然说欣赏我这样的男人啊，我们也这样认识的嘛，诶，怎么你会说你不懂得怎么爱我的时候，原来他很早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醒我帮助我去进一步的去思考和观察，我们要讲去经营这种的也不简单啊，就是慢慢的去，还是很多磨合的。在磨合的当中的时候，我就很谨慎的常常会把他这句话放在里面。他生气吵架的时候，我还是很多的老我啊，我的一些的主观啊，或者我坚持的意见啊，常常要跟他解释啊，也包括我那时候的伤害，你要听我的那一个的，你尝试有一种还是要这样子听我的那一种，无形中他会觉得有时候很强硬，我的措施很强硬，要帮助他，知道他要如何的，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坚持，为什么你在某些时候会这么爆炸，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这样讲说，要这样子做，然后还稍微做不好，我就会很生气的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做不好，你为什么不照我的这样子来做，所以他觉得很难受，我会这样的批评他的一种情况。在那种环境当中，他也很常常因为这样的事情跟我吵架。其实我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他做不好，很多时候是我只是为了一口气吧，我是希望说你要听我的。其实这个常常就会在当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0: 其实这个根源哈，是在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的这一个冲击，已经把你里面的那种尊严也好，安全也好，甚至就是说他到底爱不爱你，他怎么爱你的这个过程，你已经完全不确定了。所以以至于呢，在你们婚后的生活里面，你反而变得更强势了。本来从你自己个人的性情是柔和的，是谦卑的，是非常平顺的，就是很简单。

0: 因为弱势反而你就要强势起来，所以反而呢就在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婚姻里面，你会意识到说你的那个强势是需要让他听你的，让他听你的，你很怕他不听你的，因为这个女人太能干了，这个女人思维太快了，她太无法掌控了，所以你要他听。加上我们的文化里面本来就有，我像你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更强调的男尊女卑啊，女人要听男的啊，加上我们基督徒那种文化错误的解读顺服啊等等，这些很有可能更加强了说你不顺服我，你不听我，这就是不对。所以我相信他的的确确会带给你们婚后生活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因为我认识你们二位的时候已经是你们很成熟了，这些叫做小兵才开始的基本功都已经操练好了，所以你们现在婚姻已经是很好很成熟的在品尝这个美好的果实的。但我可以完全想，就从刚刚您的这个分享里面，我就可以想象那种鸡飞狗跳的，然后两个人很毛躁的这种挣扎，因为你们里面双方都没有安全感，不同的理由造成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加上你们要的同样的东西，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言语上的肯定。志祥大哥是习惯上、文化上还有个性上面不懂得怎么去肯定对方， Agnes 呢是因为你在从婚前就带给他一种不确定性，以至于志祥大哥他根本不确定他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那种让你非常仰慕的高山仰止的这种状态，所以导致你们婚后的生活会有这样的冲突。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1: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1: 拜
2: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城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信心的旅程总会有黑云密布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灰心丧志，很容易就恐惧害怕，眼前的困难和对未来的忧虑会蒙蔽我们的心，会使我们无法去数算恩典，而且呢，也会让我们丧失对神的信靠哦。此时该如何呢？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我们真的是只能够来仰望耶稣。我们经常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以为上帝离开我们了。不，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世上仍然是需要叹息劳苦，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很难预料，并且呢，也是很棘手的事情哦。但是是否我们相信神的恩手与我们同在，他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他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当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当我们那小信的心我们仍然交在神的手中，他还是可以使像芥菜种的信心不断地成长茁壮的。不要灰心，让我们继续坚信地依靠神，仰望神，要确信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福音的缩影，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了。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头说，妈咪，这岂止是奇妙，简直就和上帝一样伟大。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好好思索这福音的缩影所陈述的上帝奇妙的大爱，因为凡相信他的，上帝就赐给他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爱实在是无法测度，你赐下独生爱子为救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透过十字架彰显你的赦罪恩典与复活的大能，愿世人都能听闻这大好消息，都能同得福音的好处，都能回转归向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司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42章，教会第一间分堂、九棵榆树布道所，以及第43章海上船员布道所。司布真说，教会越大，牧养问题就越多。有人问过，牧养这么多人要处理多少问题？有人问过，主任学的教材该怎么编写？有人问过，我的讲台信息是不是真理？有人问过，我的教导自己信或不信？有人问过，社会的某个问题怎么办？有人问过，政治的某个议题要如何回应？有人问过，他一直无法胜过罪怎么办？有人问过，如何传福音？我告诉他们，我的服事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仰望主赐给我更多的灵粮以供应会众。我需要主耶稣的供应，否则牧会令人疲惫。1858年，司布真到英格兰与苏格兰为都市会幕建堂募款，在旅行布道途中写道，我厌倦于群众的嘈杂，厌倦于肤浅的评论，厌倦于哲学式的辩论，厌倦于真理被教条化，厌倦于宗教的规矩，厌倦于吹嘘个人成果，厌倦于感官的刺激，厌倦于冷漠的知识，厌倦于情绪的起伏。每次传讲让我更深的与主联合，再次归向基督耶稣。我是压伤的芦苇，有主扶持。司布真的募款之旅继续传讲真理，听众中有名叫怀特的年轻人受到感动而信主，写道，我从小是基督徒，但是早已决定不再参加教会，我厌倦一切聚会，看不到福音，我有许多的问题。那一天我看见单纯的信才使我在许多问题的浮沉中获得耶稣基督的平安。怀特后来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同年，司布真向执事会提出九棵榆树布道所，这成为司布真最著名的社区布道事工，日后翻转了一个又一个的贫民区。九棵榆树位于泰晤士河最低洼的地区，早期伦敦的污水在此排入泰晤士河，非常肮脏，恶臭熏天。当地有伦敦最贫穷的居民，是低级酒吧、流莺、毒品买卖的集中地。伦敦警察抓到流浪汉就往这里送。司布真写道，教会是净化都市的中心。他向执事会提出，伦敦是大英帝国贪婪的中心、罪的中心、没有人性的中心。福音要改善大英帝国，要从把真光照在死荫幽谷的人开始。当时教会要负担庞大的建堂经费，没有多余预算支持这项事工。执事会讨论后回应司布真，这是极尊贵又极困难的侍奉，我们愿意全力以赴，并定为教会长期耕耘的事工。1858年11月，新公园街浸信会为关怀社区在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区成立第一间分堂——九棵榆树布道所。 消息公布后，哈顿自愿担任布道中心的执事。他是会计师，善于精打细算。哈顿去请教斯布珍该做什么，斯布珍回答，上帝给你宣教的负担，就会给你传福音的创意。哈顿慌了，他说，我只会控制预算，没有创意。斯布珍没理他，推荐给他四位同工一起配搭。惠特利是苏格兰警场的退休高阶警官，斯布珍说，他熟悉这个社区的人与各种犯罪的伎俩，更相信改变罪犯是一项生命的艺术。伯纳姆从事园艺生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买下伦敦许多栋鬼屋，拆掉建筑改为公园，让附近的居民有更多的阳光与更好的通风。斯布珍称赞他说，这是最好的赶鬼方式。派克是记者，长期关心采访伦敦穷人的生活。斯布珍说，我有一次问派克某一条街道在哪里，才发现他不只知道那条街道，连那里住多少人，大都从事什么工作，发生过多少抢案、凶杀案，连乏为人知的芝麻小事他都一清二楚。斯布珍称赞派克说，有钢铁的意志，高扬的心。卡夫来自贫民区，是牧者学院的神学生，准备要到贫民区设立教会。他说，贫民区就是我的牧区，我牧会的地方是眷顾穷人的中心。斯布珍相信卡夫的负担来自上帝的呼召。斯布珍写道，卡夫是个勤奋刻苦耐劳的人，在神学院期间就常为贫民区的居民祷告。斯布珍对卡夫说，传福音的信息越简单越好，太高调的信息忽略了穷人在地上的呻吟，太艰深的内容忘了穷人如草，越想贴近地面的草，讲的人要越柔软。斯布珍祝福他们前往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方设立布道中心。愿上帝不断地赐给你们参加的人，同工持续加入，有财务的供应。你们帮助穷人时，要避开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泥泞，用有限的资源多多为主得人，将侍奉牢牢连接在他稳固的磐石上。当时有人批判教会关心穷人是偏差的社会福音，斯布珍反驳说，福音就是福音，不用在福音前扣上形容词。哈顿后来写道，我们开始思索如何对穷人传福音，讨论后发现无计可施，改变人心的是主耶稣。不管面对什么人，我们学习予以尊重，我们逐渐有共同的负担，于是开始挨家挨户送餐。忽然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家庭为我们开门。第一年有5274个家庭为我们开门，我们人力不够，只能送餐给3121个家庭。后来我们在巷弄里办音乐表演，来的人若饿了就送牛奶，不饿的就送鲜花。冬天的时候，我们在街上燃柴取暖，发送热食与饮料，许多孩子来帮忙分发。每主日我们组成鼓队，分队在街头巷尾布道，沿街打鼓吸引人来。这里虽然没有什么空地，没有教堂，缺乏不能拦阻人敬拜主。有人本来拿铁棍要对付我们，但是他们听了福音流下泪来，成为我们的同工。1859年，这里的环境改善，马路干净了，孩子愿意上学。有居民对我说，福音传开了，住在这里的人可以安心睡觉了。消息传出去，政府派人来调查，前来的人看到这里的改变，还以为走错地方呢。1859年4月，斯布珍在九棵榆树街成立教会。斯布珍告诉他们，要低调行事，默默耕耘，绝不张扬，不要标榜做工的成效。穷人如断翅的老鹰，我们不是要用聚会让他们再次找到避难处，而是教导真理，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旦标榜工作的成效，圣灵的福音大能就会停止运行。九棵榆树教会在5年内又拓展了3间教会。斯布珍告诉他们，开拓贫民区的教会要慢慢来，你们是去关心他们， 不是建更多的会堂去装满他们。斯布珍说，每次募款我只宣讲耶稣基督，每次聚会都是对上帝的敬拜，每次宣讲站在讲台上我的心敬畏主，除了圣经真理我不愿传讲别的主题。有次我担心建堂经费不够，那次讲道后为建堂奉献60英镑，我不担心建堂的经费时，讲道后为建堂奉献600英镑。借由建堂事工，耶稣基督教导我，我只是与他同工，不用担心。都市会幕建堂之初，委员会仔细计算费用后定下目标，奉献达到5000英镑开始购地，到10000英镑开始新建会堂。斯布珍加上一条，若缺1英镑就不搬进新会堂，因为他认为负债的教堂不足称为属于神的地方，何况大多数人享受聚会之后就忘了要持续奉献。1857年，斯布珍将旅行步道的捐款所得全数归给建堂奉献。1858年8月，斯布珍带着7小与执事会的同工劳·坎培尔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与格拉斯哥等地教会募款。劳是最常陪伴斯布珍外出步道的同工，是细心筹划的人，与斯布珍在福音事工上同心。斯布珍募得不少钱，但是他看到在地教会的需要，常又奉献回去。他在一间教会看到公布栏贴着中东地区的宣教需求，他将自己的钱也奉献出去。斯布珍写道，我相信上帝给我的钱一定有余，上帝的供应不是让我们建堂的经费充足，却让其他教会贫穷。斯布珍离开格拉斯哥到爱尔兰的都柏林，来听讲道的人很多。斯布珍写道，讲道时我心里有深刻的负担，相信在座有许多人是渴慕真道而来，呼召时许多船员绝志了。都柏林是一座临海城市，停泊的船只很多。会后在地的传道人对斯布珍说，都柏林的船员特别败坏，打架、赌博、走私，什么坏事都干，是欧洲最恶名昭彰的一群。有在都柏林港，每艘船就是漂浮在海上的一座地狱之称。布道会中许多船员信主，以后怎么牧养呢？斯布珍在海港边租一间房子，在都柏林住了几个星期，每天清晨船员出海前带他们祷告，渔船返航又招聚他们，带他们祷告，读圣经给他们听。前来的船员越来越多，当中有阿拉伯、西班牙、印度的船员。有人对斯布珍说，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宗教背景，怎么教导呢？斯布珍说，不管宗教背景，我只高举圣经。有船员对斯布珍说，我对过去犯的罪感到懊悔，如果有机会，我真想补偿过去的错。斯布珍说，犯罪的不需要一直道歉，而是接受耶稣的光照，照亮你心中的黑暗。就算犯罪的人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再犯了，我们的生命何等软弱，过去犯的罪以后还会犯，没有人能脱离罪，只有接受耶稣的宝血，罪恶才能全洗净。有船员问道，我心里很沉重，犯罪是我的天性，恐怕信耶稣后还会再犯罪。斯布珍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恶的行为来自罪的影响，罪的严重性超过你所犯的最大罪恶，超过你所做最邪恶的事，因为你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罪蒙蔽你，让你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信耶稣以后，我们是靠上帝的恩典活着，有上帝的力量托住我们，有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有圣经话语引导我们，罪再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有船员问道，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不过吃了一颗上帝吩咐不能吃的果子，罪就临到他们身上，还临到所有人身上？不过是一颗果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斯布珍说， 根据圣经，罪的力量非常可怕，一个罪就可以使我们的始祖成罪人，一个罪就可以让上帝咒诅遍地，长出荆棘和蒺藜，一个罪就可以毁掉人类，使所有人都成罪人，一个罪就如同一把小小的钥匙，可以开启整个阴间的大门。若非耶稣基督的救赎，这道阴间大门永远也关不上。有传员在问道，罪的工价乃是死，不信主的死，信主的也死，基督徒的罪已经洗清，怎么还是死呢？斯普真说，人会经历两次的死，死与永死。死是我们肉体归尘土，无论信主的人或是不信的人，人软弱的身体一定会朽坏，来自尘土的终必归于尘土，这是死，是人第一次的死。不信主的人还有第二次的死，接受上帝的审判后，沦入永远的火湖，落在永远不死的虫当中。信耶稣的人经过第一次的死之后，就永远活着。这是耶稣所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有传员问道，耶稣基督为人钉十字架，既然是为每一个人死，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会得救。斯普真说，如果每个人都得救，何必要人信耶稣，何必要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耶稣拯救那愿意相信他的人，耶稣拯救那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耶稣基督为每个人钉十字架吗？我知道他为我钉十字架，我知道我是罪人，蒙了主的怜悯。斯普真对船员说道，你说你的生命像远航返港的船只，抵达港口的时候船身破损，船索断裂，船帆多破洞，这种船还能入港吗？即使勉勉强强拖进港，也是准备报销，只能当废弃物处理。你的生命有了耶稣，不管返航时船只外表如何破败，圣灵将加增给你信心、美德、智慧。你的船上载的是丰富的生命、喜乐与尊贵，你将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主基督耶稣的国。斯普真离开后不久，杜柏林的传道人写信说，现在越来越多船员信主，他们说我们的船成为漂浮在海上的一间间教堂。这一趟募款之旅只带回391英镑，却让斯普真对船员布道生发负担，于是在1859年创办国际海员宣教事工，宣教初期先在海边成立船员的代祷之屋，一段时间后信主的人多了，正式成立都柏林港口教会。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是查考福音书。我们要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了解到权柄，了解耶稣的权柄，对耶稣有更多的认识，以及了解跟随主所面对的种种的困境与所付出的代价。在37节一直到最后的62节，这段经文呢，是人子救主的门徒所显出的种种的难处。今天我们将学习最后一个段落，57节到62节，是有关跟随主的教训。门徒不知道所要跟随主所要付出的代价条件，主耶稣继续的教导他们。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到6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个人呢，乃是文士，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八章17节，也就是说他是旧约圣经的学者。他并不是蒙主呼召，而是自动自发的前来。他说，我要跟从你，无论耶稣你往哪里去。他可能是因为见到主耶稣

欢喜。主耶稣会说这样的话，不是为了博得人的同情，乃是要指给我们看见，跟从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反而有可能会受到相当的苦。人子是没有枕头的地方，表示主耶稣在地上没有安息的地方。受苦呢，乃是他为人生活的记号。59节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以色列人呢，他们是非常重视亲人的后事的，认为这是为人儿女神圣的责任。而这个重要的程度，他们甚至可能认为是超过任何的宗教的义务，所以埋葬亲人可以是优先，宗教的规律是在后面的。所以在这里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也是当时的谚语，意思就是我们华人所说的养老送终。那个门徒的意思是说，他想要先对家人尽自己为人子女的义务，然后呢才来跟从主耶稣。60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们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前面的死人是指灵里死了的罪人，后面的死人是指肉身死了的人。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不是要我们神国子民一点都不照顾地上你我家庭的需要，不是如此。你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还把他所爱的母亲托付给门徒来照顾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等到属地的事情都办妥了，然后才来跟从主。因为没有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所有事情都办妥的，我们不能把跟从主压到最后。61节，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辞别家人，我们会认为这是生活当中最最普遍的礼貌吧，即便是最起码的礼仪，但是如果放在立刻和完全顺服主的前面，主耶稣提醒，这也是本末倒置的。62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弟兄姐妹，主耶稣曾经做过木匠，按照传说，他擅长制造犁饼跟轭等等耕田的工具，所以主耶稣对犁跟轭应该是相当了解的。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古时是用犁来耕田，前面有牲口在拖拉，农夫的双手扶着犁，定睛注视着犁的前头，不可以回头向后看，因为啊，一回头往后看，犁必有可能会倾斜了，以致耕出来的犁沟就歪七扭八了。同时，犁头也可能因此下得太深，以致牲口没有力气继续的往前拖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犁是你我的侍奉的工作，你我的手一旦是扶着犁，从主领受托付，我们就不可以再往后看，在主之外再有其他的顾虑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9章57节到62节，主耶稣没有用祝福来吸引人，反而是提醒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跟从主耶稣不一定是舒适的，不一定是稳定的，不一定是符合我们对未来的想象的。的确，弟兄姐妹，信仰不是为了让你我的生活更安全，而是为了让你我的生命更加的对准上帝。今天你我是否愿意跟从主？即便我们知道环境不稳定，资源是不充足的，未来是看不清楚的，你我是否依然愿意让我们的生命对准上帝？另外，也让我们知道，不要让合理的理由取代了及时对上帝。

己的顺服。让我先去埋葬父亲，这听起来非常合理，是吗？但是主耶稣指出，神国的呼召有优先次序。很多时候拦阻我们的不是罪，而是次要，但却是看起来非常合理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说，等我准备好，等我稳定一点，等我忙完这段时间。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神所要的是你我当下及时的回应。经文也提醒我们，不要回头看，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在农耕时代，如果一边耕地一边回头，犁就会歪斜。属灵生命也是如此，一边服侍一边怀念过去，一边委身一边却是想着退路，一边前行一边却是犹豫。这都不是应该要做的，神所要的是你我专一的心。弟兄姐妹，今天经文给你我提醒，跟从主的确需要付上代价，但是你我要知道神国优先于一切，也求主帮助我们专心向前，不回头。主耶稣所寻找的不是冲动的热情，而是坚定的委身。真正的跟从不是嘴上说愿意，而是我们心里想着这条路是没有退路的。愿主帮助我们在呼召面前不犹豫，不拖延，并且永不回头，让我们专心跟从主，服侍主。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如果您联络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我们继续以西结书的研读，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28章24到26节，而今天的经文真的非常的美，因为里面是神寻回我们之后给了我们的一幅平静安稳的图画，是他的应许，也是他同在所带来的必然的生命的状态。真儿不知道今天你是否体会了安然居住在神的应许中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美好和经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并且确实的拥有。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经文的默想。以西结书28章24到26节，四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次人的荆棘，伤人的棘藜，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好美啊，短短的几节经文里两次提到安然居住，安然居住。是的，在主的里面我们必定得享安息，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住在他的里面，以他为神。真儿不知道你的身边有没有出现过老年失忆症的患者。老年痴呆是一个现今社会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非常让人心疼的社会现象。如果亲爱的你以为只有老年人才会患失忆症、痴呆症的话，那就错了。现今的医学的数据越发的向我们彰显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是十几二十岁的孩子，就开始患上了失忆症、肌肉萎缩症。老年痴呆再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但凡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就会明白什么叫做迷茫、失落、不安和焦虑，甚至有一些严重的，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所以他一天成百上千次地问人，我是谁？你是谁？我是谁？我在哪里？你做什么？你是谁？你跟我有什么关系？照顾这些病患的人和他们自己，很难想象是如何生活的。人该有多么的无望、无助和恐惧。太伤心了，尤其是你挚爱的人都想不起你来，这是多么难过的一件事。但如果今天真儿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失忆症患者，因为我们进入到罪恶世界，我们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对永恒失忆了，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看不见自己特殊的使命，也完全无法相信自己宝贵的价值，我们找不到永存的归属感，失去了情绪心灵的安全感。总之，我们每一个人都失忆了，一生都在寻觅永恒当中失落的那个自己，根本不得安息和治愈，一直到主耶稣亲自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当我们被找到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立刻就看清楚自己，而是在永恒的光中一点一点的改变，让罪恶捆绑的枷锁如同一层硬壳一样的一点一点的被福音的大能剥离重塑。这个过程虽然非常痛苦，但它却带着生命的大能，让人看到改变的时候就欣喜若狂。它是 C.S. 路易斯口中的那一个新鲜长成的小生命，那么的荣耀，那么的夺目，反射着造物主永恒的灿烂。而神允许这些苦难苦楚临到我们的时候，正好是剥离这坚硬的罪壳最好的工具。没有捷径，没有退路，也不能够回头。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神应许我们可以安然居住在他的救恩和他的保护当中。神的子民虽然不会对苦难免疫，但是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患难当中经历在主里的安然居住，因为他是信实的，他让我们显出与所有的世人不同的生命态度来。因为痛苦至于神的百姓来说，远不足与将来的应许和荣耀相提并论。安然居住的应许足够我们面对任何的困苦，而且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痛苦的安然，那就不是真正的安然，只不过是温水当中被煮的青蛙，因为迟钝所以迷惑，因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够彻底的苏醒过来。而但凡灵魂苏醒的人，怎么可能不会敏感地捕捉我们身边的痛苦，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但是这都夺不去我们里面安然居住的应许和真实的安息。正儿在节目当中多次分享我的小女儿生病的事，每一次我问她 Are you okay? 你还好吗？她总会回答我 Yeah, I'm fine, 我很好，你不用担心。哪怕我看到她疲倦软弱，她也总是坚定地回答我 I'm fine。 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句话 I'm fine已经是一个口头禅了，人人都会听到别人问 How are you 的时候回答 I'm fine。 但是只有在基督里，这份 fine， 这份好、纯全、良善才是外天的，才不是我们自己生发出来的一种自我安慰，才是真正的一种纯粹的安息。真儿经历过，相信我的小女儿也正在经历着，真儿也相信所有倚靠耶和华的人都经历那安然居住的确实，这是确据，这应许正在实现当中。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家中还有人正在迷茫、失落、对永恒失意的状态当中，求主帮助你有这样的负担，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让我们成为基督福音的使者，将一个个对永恒失忆症的患者带回到他的家中，让我们都能够找到灵魂的安息之所，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被我们灵魂的大牧者带到可安歇的水边。求主帮助我们不再迟钝，而是向着他敏感，向着他用顺服来回应。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怜悯我的迟钝，帮助我积极面对生命当中每一个不易和苦痛，因为知道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让我经历一切之后必得见你， 你也必得着我，帮助我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能够看到这个地上还有许多人正在迷茫当中，没有回到家里。求你给我力量，可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内心深处的痛听众朋友写来的信件哈。他说，木星姐，真儿姐，你们好，我是一个刚刚听你们节目的新人。我一直有一个秘密困在我的心里很多年，可以说从我信主也一直困扰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也知道圣经里面有明文禁止同性恋，我知道福音是面向所有人，包括妓女、同性恋、吸毒者，我也认为只有罪人才需要福音。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去释怀自己，我觉得自己不配侍奉服事。每次站在团契分享，我都不知道我配不配去服事神，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服事上帝悦不悦纳，我真的很纠结。我曾经离开过上帝，就像那个浪子一样，后来经过疾病，我又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也被医治了。我不想离开上帝，可是我又好害怕以后我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进不了天国的门。我很害怕面对婚姻，随着年纪的增长，家里的催婚非常的严重。我多次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求他改变我的性取向，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我自己现在的生命的状态，拜托你们给我解答一下。
3: 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你这么的信任我们，而且真的是你很有勇气直接向我们清楚地表达了你现在的生命当中的极大的痛苦和挑战。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你愿意寻求信仰的医治、带领和引导。真儿的真爱住我家里面呢，其实我做过相关的很多关于同性恋或者是变性或者是在性方面的一些挑战，有张力的或者有瘾的这些内容的节目。真儿也非常鼓励你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收听。但首先呢，我希望更正你对你自己的评价。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同性恋，真儿不希望用这样的标签，你自己也不要用这样的标签来表达你自己是谁。你首先需要向我们表达的是你有同性的倾向，因为同性恋和同性倾向是两码事。同性恋就表达说你在这方面犯罪得罪神，持续的活在这样的一种行为当中，那我们可以称之为这是同性恋的行为。但是不要把这个作为你的生命的标签和定义。你不是，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被宝血救赎回来的基督耶稣的门徒。虽然你有同性恋的倾向，我们每个人都有性方面犯罪的可能性，无论你是异性恋还是你是同性恋，或者你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在性上面上瘾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有，真儿自己也会有。那我们怎么处理性欲对我们的困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理解上帝创造这个性它原来美好的意义，它可以去经营的环境，它可以去追求的目标，以及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些是你需要去了解去认知的，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从事情的端末本末倒置的去处理你现在对于性欲的解决的方案。所以如果你有同性的倾向，并不表达你不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你和所有的异性恋者一样的需要去处理性欲带给你的困扰。我怎么去不过一个满足自己情欲的生活，而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与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追求圣洁、公义、和平，这个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和所有在教会里可能是个异性恋，但是他可能背后呢看一些淫秽的视频啊，或者是被各种各样的淫乱或者是自慰和手淫等等去挟制的这样的人，他们所面对的生命的冲击和你面对的生命冲击是一样的。所以并不表达你在属灵上面是次等的，并不表示说你在生命上面没有办法去追求圣洁，也并不表示说你就不配服侍，除非你活在最终。 在你的信念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你是不是一直活在最终，还是说你只是被自己的困扰所控告了，撒旦让你觉得你自己是低人一等的，把自己和妓女、吸毒者等等放在同等的光景当中。贞儿甚至觉得，包括这些可能曾经做过淫乱、妓女，甚至是被毒瘾捆绑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同样的方法就鼓励他说，这是你的过往，你有没有清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愿意脱离这个罪对你的辖制，只要是你就不再被称为是同性恋、是妓女、是吸毒者，而是上帝的儿女。我特别的鼓励你，你只要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必定可以站立在神国的面前坦然无惧、赤裸敞开，因为不是透过你的行为能够为你赚取救赎的机会，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的。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行为进不了天国的门，你要害怕的是你明知故犯这件事情，你在你的信念当中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为你的祷告就是，你既然愿意寻求神的帮助，寻求圣灵的带领，寻求教会弟兄姐妹的扶持，那么你就不要担心神不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因为神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甚至贞儿不要求你去祷告说，主啊，求你改变我的性取向，因为其实不是性取向所带来的挑战，不是说你有正确的性取向你就在性上面不会犯罪了，你在背后怎么去处理你的性欲才是神所看重的关键。所以今天你的祷告要对，你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我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不管我里面的欲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是怎样的捆绑我，主啊，我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不再被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所捆绑，不再顺服我的眼目的情欲对我的一个吸引，而是让我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是你祷告的目标。而且一旦你目标确定之后，你会发现你不再纠结于，哇，神有没有医治我，你看神没有医治我，我还是对同性产生这种不好的想法或者是一些迷恋的思想，主啊，求你帮助我。不，你对付的是你里面的私欲，而不是对付你的某一个取向的一个问题。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取向，如果你不对付你里面的私欲，你同样是会落在性欲的辖制当中。
1: 在上一周呢，我和我门训的姐妹一起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总结和归纳了一下，整本圣经当中所记录的重要人物当中，没有一个没犯过罪。不管是大卫还是所罗门，包括约瑟，他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心里面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骄傲的，对吧？即便他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神为什么要把这些圣经的人物如此详细的放在圣经当中，让今天的我们去读呢？圣灵可不可以隐藏他们的这些罪过？当然可以，因为在圣经当中也看到有一些小人物可能只记了一笔他的忠心，记了一笔他的好的地方，但并不代表着他们的一生都是敬虔都是忠心的。最主要的核心人物每一个都犯过错，每一个都有软弱和跌倒，甚至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君王，可是大卫十诫里面犯了六诫，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跟我们这个姐妹总结和归纳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所以神并不是要我们做完美的人，神要我们做一个及时悔改的人。但凡在圣经当中被神所悦纳的生命，都是即便会犯错，即便会软弱，甚至跌倒，甚至会影响到其他人，亚伯拉罕还有包括摩西，他们都影响到其他的百姓了啊！他们犯罪，可是只要他们悔改，神都是悦纳的，神都是赞美的，神都会在圣经当中对他们有极高的评价。所以我们也想要跟内心深处的痛这位听众朋友讲，千万不要陷入到自我的一种标签和控告当中，因为这是撒旦常用的伎俩，他就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觉得不配站在神的面前。上一周我们的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就讲说，世界上呢，通常只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我不需要神，第二种说法呢，就是我不值得神爱我。这两种方法其实就是撒旦最常用的，以至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这两个方法，我不需要神，我可以靠自己，或者就是，哎呀，我不行，神那么圣洁，我到了他跟前，他一定会惩罚我，他一定会管教我。这 两种思潮截止到今天为止都是我们非信徒甚至是我们信徒身上所背的一个非常大的重担。但不要忘了，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连保罗都会有这样的困惑，那更何况我们每一个正在生命成长悔改路上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内心深处的痛这位朋友哈，先不要灰心丧胆，而是真正回到神的面前。我特别同意张二姐刚刚所说的，你求神改变你的取向。其实我们知道同性取向这个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想或不想，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复杂的，不管是成长环境啊，原生家庭，亦或者说有一些身体的激素的荷尔蒙的分泌等等，这些这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单一的求说啊，你改变我，把我从同性变成异性。其实神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使用所有的人。回到我们馒头的智慧生活里面讲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去荣耀神。
3: 而且我在新年当中呢，特别担忧你的一个点，就是家人朋友去催婚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的同性恋者把婚姻当成一种解药，反而呢就步入到一个一步错步步错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1: 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故意用行婚的方式来欺骗，我觉得这就更是罪上加罪。
3: 是，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的感恩我们亲爱的这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来了这封信。我们也借着这一期的馒头对话，对所有有同性恋倾向的神国的儿女说一句话，就是你们是神的宝贝，那你们的性取向不会导致你们犯罪，而是你们怎么去面对你们的性欲所带给你们的困扰会让你们犯罪。但是保罗说了，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行，我们一定可以，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过一个讨

以色列人长期饱受非利士人的攻击，此时上帝兴起先知撒母耳，他带领以色列人起来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

萨穆尔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以色列人对萨穆尔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萨穆尔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刘姐妹。刘姐妹要给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的提醒”。正是亲爱的雨泽木星，所有的主内家人们，大家好，你们辛苦了。今天呢，我来到《认识 是你真好节目当中啊，为神做一个见证。2026年1月27号呢，我去到湖州老公的大姐家，那么大姐一家在湖州卖鸡，二姐呢嫁在湖州，我老公的车子呢刚好也要去湖州做年审，就住在大姐家。那么那天下午呢，当他到大姐家之后呢，二姐也在，二姐呢帮忙烧晚饭，大姐夫带我们去他们市场玩了一会儿呢，就准备回家吃晚饭。吃饭的时候呢，他们说等下 要打麻将，大姐、二姐和大姐夫啊都很喜欢打麻将。其实啊，我老公也喜欢，因为我不让他打呢，所以他就一直没打。可是呢，这么难得聚在一起呢，他们叫打，我也不好意思扫兴，就没有说话。但其实我心里是不高兴的，也想求主来拦阻。后来吃好饭以后呢，我儿子看到呼啦圈呢，就想要玩。儿子呢才2岁，不会玩。后来呢，就叫我跟他一起玩，我也不会玩啊，一转啊，这呼啦圈呢就掉下来。 二姐呢，在拖地也洗碗，儿子呢还是一直让我跟他玩这个呼啦圈，我就跟他玩。那后来慢慢的，这个呼啦圈也能转起来了。然后呢，我这个脚啊有点太张开了，加上刚拖的地有点湿，我当时一下子滑倒之后，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两只脚呢就往两边滑了出去。然后呢，一屁股摔在地上，手掌撑在地上，当时给摔的右手啊特别疼，另外的左手和屁股呢也疼，但是呢，左 手啊，格外的疼，里面就像针刺的一样。我以为是摔得非常严重，当时看我摔倒之后呢，老公和大姐夫啊也在身边，重重的摔在地上之后呢，然后还有大姐、二姐他们都过来了，就怕我摔得比较严重。我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儿子盯着看傻了，把他也吓坏了。然后呢，其他人过来就把我扶了起来。
4: 感谢主啊，我当时啊头是一点都没有碰到地，我大姐跟我说你感觉头怎么样啊？我可是听见你的头撞在地上很响啊。我说我的头好像没什么事儿，就是手和屁股疼，头一点都没有碰到地。真的，后面想起来啊，真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手托住了我的头。 我当时就感觉吧，我的那个头摔下去的时候，头是往后摔的，头呢却轻轻的被放在了地面上，在那种情况下，我的那个头还没有仰过去往后倒，这都是神托住了我的头，感谢神的保守。后来啊，大家就准备出门，大姐、二姐呢带我去药店买一瓶红花油，大姐夫呢带着我老公啊先去麻将馆，然后买好了红花油呢，我们就都过去，我和儿子啊也在麻将馆里等他们，等他们打完了，我们再 回家，然后啊，回到家一下子，我儿子又摔倒了，左眼角往太阳穴的眉骨重重的摔在了茶几上，当场那个地方就青了又出血，孩子哭得非常可怜。
2: 感谢主的保守，当时啊，孩子没有摔到眼睛上，我这才明白，这是神的提醒啊，因为我没有拦阻他们打麻将，又陪他们打完麻将，虽然心里不喜悦，可是我相信这就是来自于神的管教。我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反而却顺从了人。于是啊，我就跟我老公说，这是神的管教，谁叫你们去打麻将的？一个晚上，你看，我们母子俩都摔得这么厉害，你不想想，你不觉得稀奇吗？这就是神的管教，也是神的保守，你要悔改。老公没有说话，但是他也不顺服，他还是很刚硬，求主怜悯，也请家人们为我祷告，求主改变我的丈夫，拣选他。后来啊，哄儿子睡觉，等他们都睡了，我就跪在窗台上流泪痛哭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这是你的提醒和管教，因为你爱我，你才管教我，是我没有拦阻他们，而且我也跟他们去了，求主饶恕我，求主保守，让他们明天不要再去打麻将了。感谢主的恩典，第二天家人们没有再说打麻将的事儿，我的手啊也好了，没有肿起来，没有很严重。我知道这都是神的保守。圣经上说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我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又常常没有顺服圣灵，求主饶恕，求主帮助。感谢主，也感谢你们的节目每天都陪伴着我们，神的恩典数算不尽，求主赐福你们，以马内利，阿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为我们刘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啊，就是她能够及时的捕捉到神对她的提醒，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觉得是神让她去做提醒的工作，她没有去，那完了之后呢，她有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觉得好像经历到神她自己的管教了。其实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拥有一个柔软的心，又有一个及时回转的心，已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也值得我们所有人都向我们的刘姐妹学习。不过借这机会，我也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如果我们一家人只是，或者跟朋友们在一起也是，如果只是娱乐并不是为了赌博的话，我个人的理解啊，还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代表本台立场，我觉得并不是好像真的就是神不喜悦，然后我们一打麻将神就要管教我们。但是如果就像我讲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赌博了，那不仅仅是犯罪，还是甚至犯法的事情，所以神是特别不喜悦的。所以提醒我们的刘姐妹，提醒其他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柔软的心非常好，但是也一定要小心的地方是在于，不要动不动就是神的管教，因为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警醒，动不动就是管教的话，也特别容易给撒旦一个得逞的心，动不动就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觉得是神在惩罚我们。如此以往的话，慢慢时间久了之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一个法官一样，一直在等着审判我们，一直在管教我们，所以这并不是神做事的风格。
2: 是，而且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圣灵提醒我们通常都是温柔的，都是柔和的啊，不是用这种让哐当摔倒又流血又疼痛的方式。神不忍心我们受苦，神起初一定会用一些柔和的，然后这个温柔的声音提醒我们，这样做不对哦。就像刚这个姐妹讲的，家人们去打麻将，的确如果他们有一些赌钱，那这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圣灵的提醒和不平安已经在你的心中，你应该大胆的说，哎，我们不要打麻将，我们再玩点别的，或者我们出去吃个饭，或者我们去逛逛街，总比打麻将要好。其实要有智慧。另外呢，我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位姐妹，丈夫还不信主，当你把这件事情你认为是一个见证分享给他的时候，反而会让你的丈夫觉得说，哇，你们的神怎么是这样的啊，我打个麻将都不行，那我不要信这个神了。我觉得在我们的家人还不认识主的情况下，不要用神的要求去要求他们，也不要用我们对神的理解去要求他们理解神。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不信的家人的时候，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这的确是一个见证，也许的的确确是神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你们不要去做犯罪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对于不信的丈夫，也许我们更应该用柔和谦卑顺服的生命让他看到神，而不是用恐吓，你看神管教我们了吧，你看我跟孩子今天都摔成这样，就因为你打麻将。那如果作为一个不信的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们神管得好宽呐，打个麻将怎么了，对吧？谁不打麻将啊，那么多人打麻将，就我们家就被管教啊，那这样的神我还是不要亲近他了。神用爱呼唤我们回家，而不是用命令，用他的权柄 要求我们回家。
3: 没错，另外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包括我们刘姐妹讲到的，说这个孩子后来也摔倒了，更加让她觉得这是神的管教。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刘姐妹，我们真的是为你非常的感谢神，有一个温柔的心，有一个柔和的心。但是你看圣经当中有那么多处的记载说，这个让我们都回转成小孩子，也言为之意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帝是非常非常喜欢小孩子的。正因为他喜欢小孩子，我相信我们上帝不会使用任何一个孩子作为惩罚或者管教工具的。另外谈到神的提醒也好，谈到很多管教也好，其实你看在这个湿的地板上转这个呼啦圈呢，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所以呢，也许可能下回我们要学会的就是，诶，我以后在转这个呼啦圈的时候找到一个比较干的地方，或者我看它比较湿的话呢，我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好了。这也是我们学习功课的地方。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我来自于上海的张建伟。的确人生当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地方。那么来自上海的张姐妹说啊，亲爱的宇泽弟兄牧心姐妹，主里安康喜乐，我很久没有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实在亏欠主太多太多，求主饶恕赦免孩子。但是啊，主的怜悯却一直都在，我们小组团契的长辈张姐妹啊，爱心热心都非常充足，她乐意分享主行在她身上的美好恩典还有见证，她也是你们福音电台的忠实听众，受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许多弟兄姐妹见证的鼓舞呢，并且付出行动在生活当中为神做见证。只是啊，他不知道你们节目的邮箱地址，就委托我来转发他的见证。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长辈张姐妹的见证。
2: 张姐妹呢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是来自于上海的张姐妹，今年80岁了，1999年啊蒙恩信主，这些年来上帝赐给我的恩典真的是数不胜数。今天呢，我就怀着感恩的心来到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一段我亲身经历的主恩见证。我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与我同在。那是2022年的3月1号晚上6点多，只有我和女儿在家，当时呢我在二楼，女儿在三楼的书房和朋友微信聊天，突然啊，女儿就听到砰的一声响，急忙下楼就发现我已经躺在地上，眼睛睁着，但是却已经失去知觉。我的右前额鲜血直流，女儿赶紧用毛巾摁住我的伤口，一边打120和物业的电话，一边流着泪不住地呼喊，耶稣救救我妈妈，耶稣救救我妈妈。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女儿的呼喊，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我对她说，我没事儿，耶稣不会让我走的。过了一会儿啊，救护车和物业人员都赶来，将我送往医院进行缝针。恰巧当时医院啊没有麻醉药了，所以整个的缝针过程都没有使用麻醉药，但是我却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疼痛。随后 CT 和其他的检查都显示我的右上臂骨折，医生建议我进行手术，但是我的内心呢却由从主而来的信心和感动，我坚持不做手术，因为我深信耶稣必能够医治我受伤的手臂。于是啊，我就住院观察了2天之后便出院回家了。
3: 出院回家以后，我把恢复的事情继续的仰望交托祷告给主。经过4个多月的休息，也没有特意的调养或者吃什么补品，我的手臂完全被主医治康复了。一直到如今啊，洗衣做饭料理家务我都能够照常的操作，感谢爱我的上帝，哈利路亚，赞美主恩，一切荣耀归于神。在此呢，也衷心的祝福宇泽弟兄牧心姐妹，愿主纪念你们辛勤的付出和摆上，大大的赐福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并大大的使用你们和这个平台，使更多的人回转同得福音的恩典。也祝福福音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弟兄姐妹，主恩环绕，平安喜乐，福杯满溢。谢谢我们的张姐妹，也是张阿姨带给我们的见证哈。你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80岁了，然后她讲的说不仅仅手臂被完全医治了，并且一直到如今啊，洗衣做饭料理家务她都能照常操作，听上去这个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所以为我们的张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也特别喜欢你为你自己的见证所起的题目叫做耶稣与我同在。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当我们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了安慰。衷心的祝福我们的张姐妹，也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更多你和上帝之间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牧心继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罗西书2:6-7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 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两节经文的英文当中有几个词汇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我们重生复活的新生命。第一个呢是 continue to life， 就是持续的存活。对于我们每一个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为救主的人，信主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也就是说，从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应该甚至是必须持续的存活于基督的里面，被基督的爱包裹和喂养，被基督的道洁净和医治。我们的新生命必须连结于基督，就像胎儿必须从脐带连结于母体才能得以存活和发育长大一样。第二个词汇呢是 rotate， 就是根植于基督里面，将新生命的根基扎在基督的真理与救恩里面。任何有生命的创造物都会有根源，而根基也是生命汲取养分最重要的途径。第三个词汇是 build up，建造，立好根基就要向上发展和建造，然而所有的建造又必须在根基上向上发展，不断壮大。第四个词汇是 strengthened， 加强、改善、建造需要维护，正如任何一个建筑物会被环境所腐蚀、所破坏，如果不加以维护，很快会再次成为废物或者是废墟。信心是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养护剂，让我们的信仰之楼可以不断的加高稳固。第五个词汇就是 overflowing， 充满溢出。我的牧师在前段时间讲到，感恩是我们生命的温度计，当我们的灵命越丰盛的时候，感恩之情就会越充满，自然的流淌向四周滋润和祝福更多的人。主啊，谢谢你透过这五个词汇让我有机会再一次省察我自己的生命，也再一次引领我思考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本质。主啊，我要在你的里面被建造、被建立，持续不断地从你汲取生长的力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也要特别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六到七节里面讲到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这里保罗所讲到的，他说你们既然领受了，或者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言外之意，我觉得在这里是在提醒我们大家，就是既然你说你已经接受了救恩，那么你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所相称。言外之意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基督徒。弟兄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是来到主面前了，并且特别喜欢跟别人讲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自己的行为当中呢，你看到的很多的问题却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前两天呢，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老师也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总结，就是在今年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大家真正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当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老师还有我们小组的同学们，包括我们实验室的同学们一起来分享，我说其实对于我来说，今年在整个临床的训练当中，本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事情，但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其实并不是这些，最大的挑战乃是让我看到了很多的黑暗面。这一黑暗面有整个社会法治的黑暗，有很多体制的黑暗，同时让我更多看到了人性的黑暗。而其中一个人性的黑暗让我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这一年，包括我这个小组的一些同事，我们一起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难以接受的就是有很多的我们的客人是牧师。那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哦，他的牧师他就不能软弱吗？不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当他们是牧师的时候，我们也试着更多的理解他跟我们一样是软弱的人。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理解或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看到一个牧师在台上那么风光，但是在背后他有很多吸毒的问题，有家暴的问题，以至于他已经上升到一个犯法的程度。所以呢，当他们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被法院判决过来看我们的时候，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看到任何悔改的迹象，这个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痛苦的地方。不仅没有悔改的迹象，反而在整个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比如说是由一个小组的治疗，那在这个小组治疗过程当中，可能都是有些这个情绪问题的管控的一些学习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让大家来分享说，哎，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在上周学到的很多的一些技巧，你有没有去付诸于实践？你会发现很多的学员整体来讲都是非常配合的，他会告诉我们大家说，哦，上个星期呢，我学到了某某某技能，然后这一星期的时候，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试着去练习，真的有帮助到我。也有人说，我试着练习，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真正帮助到我。也有人说，可能在当下我忘记了，我这周呢会试着更多的有一些操练。你会发现虽然他没有做到，但是起码他非常诚实。但是当遇到一些牧师的时候呢，有的牧师就会用很多圣经的真理完全说一些你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样的话。比如有些牧师说，哦，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我一直祷告完神就帮助我了。但言外之意，同时大家也会觉得说，那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在过去的日子当中难道你没有去祷告吗？还是在你过去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帮你，以至于你家暴自己的老婆，家暴自己的孩子呢？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跟一些牧师就非常的抓狂。当然后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有很多作为一个治疗师我们自己学习的地方，我们自己的一些偏见。可是我觉得要回到今天我们领受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什么叫做遵他而行？就拿我讲到的这个客人来讲，如果我们真的是遵主而行的话，我们实在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好好成为一个先生，成为一个父亲， 其次再成为一个牧师，其次再成为一个传道人。言外之意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第七节讲的，我们在主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一样，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分享到一个见证的时候，牧师讲的说，我们的主是温柔的提醒，不光光是在提醒的时候温柔，我们主本来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君王，所以如果我们是在一个谦卑柔和的君王里面，我们自然生命也是谦卑柔和的。
1: 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录音的时候呢，曾经宇泽说过一句话，说这一年呢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学会了好好做人哈。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我也把这一段跟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分享，我说的确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活得像一个兽，活得像一个只有灵魂却没有人样的人，我们用一些身体肉欲的情欲去左右我们的抉择，引导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回到人本身这个字眼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无论是男女，神都将那一口灵气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真正的人是一个非常尊贵和高级别的称呼，但我们因为与造物主的隔绝，所以我们活的其实像一个兽，我们只是一个生命体，我们只是一个活着的一个状态。但是神要让我们活出尊贵，那这个尊贵只有从神而来的荣耀才能让我们活得像个人哈。因为我们昨天在讨论这个时候，大家都纷纷有很多的感慨，觉得即便我们以前的生活非常的安逸，但是我们却没有活出那种尊贵感，没有活出使命和意义感。可是今天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即便我们还是 baby Christian， 即便我们的属灵生命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却能够慢慢的体会到做人的那一份荣耀。所以今天早上我的老公还在我们的小组查经群里发了一张图片，说别成为一种基督徒，很懂做基督徒却不懂得做人。就像刚才宇泽所分享的，很多的一些牧师，他们可能很懂怎么做基督徒，但是神却让我们，不是说让我们去懂如何做一个标准的基督徒，神让我们去做一个荣耀的尊贵的人。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喜欢在歌曲之前的节目当中，木星讲到他先生发的一个图片，说不要只是懂做基督徒，但不懂得如何去做人。其实谈到这一点，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一些观点，或者只是奥雨泽今年的一个体会而已。你会发现，其实圣经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记载，或者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也是这样的，就是他道成肉身，怎么样成为人的样式。其实耶稣基督完全可以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其他的样式，但是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我觉得神是在这里首先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先成为一个人。当我们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去接纳原来我是需要神的。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只是一直要活成一个好像神的样子，那我们干嘛要去需要上帝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病人才需要，或者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今天如果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的话，你也是没有办法愿意去看医生的。不过说到这个，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前面我跟大家讲到说，其实对于一个治疗师来讲，我们后来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反思，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反思。今天节目当中讲到说，我们在主的里面呢，我们既然接受了他，我们就当遵他而行，并且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其实我觉得生根建造的另外一个含义，也是在我们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榜样，看我们如何在他里面，因为生根建造，我们信心坚固的同时呢，也领受主的教训，好使我们行事为人有主他自己的样式。后来我就在反思，我说为什么在今年我对于这些基督徒，坦白讲的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觉得说跟基督徒相处在今年让我觉得这么有挑战过。很感谢主，我的主管也是一个基督徒，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也跟我分享很多他自己的经验。我也的确意识到，是因为今年让我大量的接触到基督徒的另外一面的时候，因为大量并且集中每一周这样的一个曝光的程度，所以让我对基督徒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非常的感恩，就是在过往这么多年，不管是服侍，不管是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太多的榜样。不过借这个机会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每一周当我跟木星录节目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对主的经历也成了我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强心剂，让我更加的能够因为你们的见证深根建造，信心坚固。于是呢，我感谢的心呢也更增长了。但是我在反思的过程当中，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些牧师或者我接触的这些病人有这么多的反感，但我后来真正静下心来也问主的时候，我发现是我自己的骄傲，而这个骄傲是在于我内心深处没有办法去接纳他们。言外之意就是，从我内心深处有意识无意识当中，我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人成为我的弟兄，成为我的姐妹。言外之意就是说，当我看到他们生命当中背着这么多犯罪记录，我所谓的这个犯罪记录不是他们的罪行，而是他们犯法的记录的时候，我无形当中是没有办法接纳他们成为我的弟兄，成为我的姐妹的。所以后来我反而意识到，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乃是我自己的问题。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意识到我自己说，其实所谓的有色眼镜并不是没有，只是有很多的时候，因为没有遇到一些风浪，所以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有色眼镜。但是当有很多的问题不断的出现，我内心深处不断有波澜的时候，而我当真正也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为什么我有这么多情绪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自己的有色眼镜。而这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耶稣要有这样的教导，说你要先去掉自己的梁木，才能去到别人眼中的刺。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个梁木也就是今天我们社会当中所讲到的有色眼镜。
1: 的确哈，你会发现在整个信仰的生命当中，你回头去看，不是对方出了多大的问题，当然对方有没有问题，有，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被罪恶充满的黑暗的世界，而且还是末世的时代，所以环境对方一定是有问题，但是我们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选择者。前两天我们在牧师讲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认同，他说人生 10% 在于你的创造， 90% 在于你的态度。所以当我们就像宇泽发现说我有有色眼镜，当我们去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求神去改变我们，让我们把有色眼镜拿掉，让我们可以用基督的眼睛去看待对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看待对方的时候，他的问题依然存在，可是那些问题不会成为我去论断去犯罪的一个根源，反而让我有了更多的怜悯和帮助之心，希望可以更 更好的去帮助他们。我相信当有一天宇泽的生命更成熟的时候，或者说你的学习的有更深入的时候，也许神会去使用你去帮助这些牧者。不要忘了，牧者也是人，牧者也是罪人，牧者也是孤独的罪人。有的时候这些牧者当他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像宇泽或者说更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用祷告，是用鼓励，是用帮助，是用纠正的方式，让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个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选择也好，经历也好，在未来都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祝福，成为礼物，被神所使用去建造和祝福其他的人，甚至包括这个黑暗的环境。
0: 没错，我觉得牧师的提醒太对了，言外之意也在提醒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在我们不断的学习如何更好的允许自己成为一个人的同时，我们也要允许这些服侍的人员，这些牧师传道人，也给予他们空间，让他们有机会也被允许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见。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在2026年3月份刚刚由十字路之声，也有这个 Daniel 弟兄作词而写的歌曲，叫做主啊抱住我。这首歌曲呢，最近也让我自己非常的感动。其实这首诗歌呢，更像是在主面前娓娓道来的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心好累，主啊我想流泪，黑夜那么深，前路看不清，主啊我很孤单，主啊我心很乱，没有人明白，只有你还在。你说你不撇下我，你说你不离开我，伤心的人你必靠近，流泪的人你都纪念。主啊抱住我，主啊安慰我，当我心碎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开我，主啊扶持我，主啊牵引我，黑夜虽然还很长，你的光必照亮我。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小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啊，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也来分享几个见证。那么第一个呢是我驾照考试的见证，考科二前的一天呢去看考场，共有六个场地，其中有几个的地面上啊有裂缝，并且是很直的那种，阳光一照呢就和场地上的划线一样，这样的话呢上了考场本来就紧张，再看错线了，这不就更麻烦了吗？所以当时啊我心里非常的担心，于是呢就在那儿来回看了好几次，就记下了比较好的几个场地的号码，就在心里想如果抽到这几个就好了。到了第二天考试之前呢，我就祷告神呢，如果能让我在昨天看的几个划线清楚的考场该多好啊。结果我考试的场地就是所有场地当中划线最清楚的那个，于是那天的考试啊非常的顺利，也顺利的通过，感谢神，这是神的保守还有看顾。
1: 第二个见证呢是我丈夫找回了被偷的电动自行车。我丈夫的电动自行车啊在路边被偷了，我们报了案，警察说回家等消息吧，如果找到了就通知你们，没通知呢也不要再来了啊，我们要抽空看监控，我们都很忙，监控啊得一点一点的看。在家等了几天啊，我们撑不住气了，警察都说他们很忙，于是去派出所提出我们自己去调监控看，警察同意了，我们就看了几个地方的录像，当然这个期间呢警察也会抽空过来看看我们。终于啊看到电动车了，一个人推着我们的电动车走，但是却看不清楚那个人的模样，只能隐约看出衣服的颜色，还有他衣服的领子是白色的，然后呢就什么也看不到了，也不知道啊他往哪个方向去了。

0: 出了监控的范围，于是警察就和我们一起去他消失的现场，再查看，看看是否还有别的监控设备，但是都没有找到。他就在那一片地方，警察说不可能，去挨家搜吧。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这样了。可是我们不甘心啊，多么不容易啊，看了这么多的监控，看到了却找不到。于是我们决定啊，自己去那一片找找看。就这样啊，我们在丢车子的地方逛了又逛，一个人呢骑着自行车和我们擦肩而过。他过去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他的衣服颜色和监控里的那个人是一样的，也是咖啡色的。当时我就回头看了一眼，诶，他的衣服领子也是白色的，和监控里的一样，怎么这么巧啊？我就马上和老公说，我们跟上那个人，他从那边拐弯了，我们俩就从这边过去，看看他是否就是去我们丢车子的那片地方。就这样啊，我们就在两条路的交汇处看到了他。他到了那片楼宇啊，居然不往里面走，在一个垃圾桶的旁边啊，抖了一个袋子，还往我们这个方向看。于是啊，我就拿出手机，假装给儿子打电话。
1: 这样过了一会儿呢，他就朝着一个楼道走去，我们也不再敢跟着他了。毕竟那时候我们不确定是不是他偷了我们的车子，你老跟人家干嘛啊，反而感觉自己做错什么事的。我们就在原地等了一会儿，这时候我就在想，我走进去看看就咋了。于是呢，我就大着胆子啊往里走，结果有个储藏室的门开着，我走进一看，当时很震惊，我们的电动车就在这个储藏室里面放着，里面还有个人。我定睛一看，就是我跟踪的那个人。当时我就使劲喊我老公，快过来快过来。我们看到了电动车时候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找了这么久，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车子竟然被这个陌生人弄到这儿来了。当即我们就质问他，你为什么把我们的车子弄到这儿来？他编了很多的理由。就这样呢，我们把车子骑回家了，也没再对他怎么样。这期间啊，其实我们不住的祷告，感谢神是神给我们找到的，否则找到的可能性就太小了。老公同事的对象呢就在警察局，他们家没了电动车，他老公说不用报案，找不到的，但是我们却找到了，还是偷我们车的这个人亲自带着我们找着的。我想全国这样的案例也没有多少吧。感谢神垂听我们的呼求，神真的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0: 第三个见证呢，是神给我们安了红绿灯。我们村子的丁字路口啊，一直没有红绿灯，原因呢是路口距离火车道太近了，没法安。但是呢，车流量却很大，尤其是现在大货车几乎都要从这里过，路又窄，走在路上啊，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车祸出了好多起。去年夏天啊，我在路口看着这么多的车，一辆接着一辆，那么乱，根本没法过马路，我就祷告，我说神啊，这个路口我知道没法安红绿灯，但是你能，因为你是神，你无所不能，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怜悯这里的人，他们生活在这里，每天都要进进出出，已经有那么多人没命了，神啊，求你救救他们。
1: 这里呢，我要再补充一下，在这期间呢，我打过几次政府的服务电话，回复啊，都是说在研究研究，我就直接问最近有安的计划吗，今年能安吗，等等等等，回复都说是没有。当然肯定还有很多人打电话，感谢神啊，是神的恩典垂听了孩子的呼求，解决了这么多年的难题。还有出去旅游的见证，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我对主的经历啊有太多太多，那就等到以后再跟大家来分享吧。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小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期待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听到更多你自己对主的经历。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他讲到的找自行车的见证，真的是这个小偷带着他们找到了这个自行车哈。他也讲到说，这样的案例在全国估计也没有多少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案例不是在全国有多少的问题，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加的看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量身定做。神知道我们小草姐妹需要看到的是什么，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她看到，诶，你老公同事的对象就在警察局，不是都说了吗，这种东西找不着的都不用报案了，我就让你看到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而同样的一个上帝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在帮助着我们。那么在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0: 我是木星，
1: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今天我们要尝试来回答网络上面的朋友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非常有趣，这是一个还没有加入小组，可是在期待加入小组的一个问题哦。他说我要准备进到小组里面，可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心理预备，因为你知道这一群人好像是都已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我又是一个新加入的，我们来聊一聊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就是一个新来的人加入到小组的里面，那你就借着这样的方式能够尝试来回答他的问题。
1: 知道我觉得哈，有很多时候一个新朋友加入教会的当中的时候呢，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因为大部分小组呢，如果很热情来对待他的时候呢，有的人会觉得很受到欢迎，好，所以有的人会很开心说大家这样热情的欢迎他，可是也有些人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别人的热情对他来说造成一种很大的压力。那其实我刚好可以说明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人看我在台上分享的时候不感觉到我是这样，可是真的如果跟我很熟悉的人就会发现我是一个还蛮避俗的人，就是说我还是一个蛮内向害羞的人，就是只有跟很熟的人然后我就可以很活泼。那其实说真的，以前我加入教会的时候，那我的教会刚好就是属于那种很热情很活泼敬拜很大声，然后呢大家都很热情的那种人，然后可是呢我刚加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大家都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有压力。我是那种，我不知道你逛街怎么样，有些人逛街就是那个店员如果你一走进去他就开始，哎啊，你要不要看什么东西啊，我跟要不要我帮你介绍啊，
2: 你就很有压力，
1: 然后你就觉得很有压力，我就不用，我就想跑走了。可是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就觉得说，哎，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很委婉，我其实这个主动权是在我嘛，我可以跟他说没有关系，我想自己看一下，好，那你晚一点再招呼我，好，或者是我等一下有需要的时候我再来问你，但是我还是可以继续的在里面来看看我喜欢的那些产品。好，那同样的，我觉得当你进到小组里面的时候，如果你很喜欢热情的人，那当然很棒啊。其实说真的，热情其实是好处，因为呢，如果他们自己是一个小圈圈，那才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你加入小组，另外一种问题就是他们自己聊他们自己的话题，
2: 我就不理你，
1: 根本就我自己像是一个那个什么陌生人，我是个空气人，然后就是好像这个当中没有人理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他们如果很热情的欢迎我，代表他们其实很希望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加入到他们当中，他们乐意我融入当中。可是如果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那也没有关系，我就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我还是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来看看，就说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就是先进来，静静的来参与。我以前在找教会的时候，我以前的家离灵粮堂比较近，所以我带着我妈妈想在家里附近找嘛，那我就带她到灵粮堂。说真的，我在灵粮堂做过一个月的礼拜，然后我就记得是在那个宣教大楼，然后我就带着她坐在那个二楼的上面，都没有人来跟我们，都没有人，然后反正也很轻松，就是我们就带她就在那个地方，好，就是带我妈妈看看哈。
2: 啊，我们悔改，我们悔改。
1: 他其实是有提供我们一个机会，就是说，啊，我们有提供一个午餐，然后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到几楼去吃一个午餐。不过我们就自己没有去报名了。就是说真的，有些时候你就是想要说，在这个地方先，因为你是属于那种比较谨慎的人，你好像要观察比较久一点，然后你才再跨出一步，再跨出一步。其实这个就是个人特质，这个特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像我记得我老大小时候，他看到大家玩，他不会马上冲进去玩，他会在那边看一下，然后看。久而久之他才会慢慢的再走进去，他是比较谨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主导权在你，我觉得 take your time， 不要着急，好，别人如果对你很热情，那其实那是一个好的讯号，代表他们欢迎你。
2: 对，
1: 但是你可以照着你的个性慢慢的来，没有关系，而且你也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啊，我的个性可能我还要再看一下下，再给我一点点时间。那我想那些真的很欢迎你的人，他们一定会给你这个时间。
2: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要有压力啦，真的是在小组里面，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寻找归属感，一不小心就为了要融入这个群体，必须要改变我们自己。
1: 是，
2: 那我们相信一件事，神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不是我们为了要迎合这个群体的一个期待， 那当然我们也提醒，就是所有的小组一定要在他的热情当中啊，学习去尊重每一个人的他的独特跟他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小组他因为他内聚太久了，以至于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已经营造了一个小圈圈的模式，其实他可以很热情欢迎你，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融入，你也完全没有办法打进到他的圈子里面。那个是个更大的问题，因为真的也有，我们也听过很多的福音朋友加入进来之后，他发现你们都在讲你们听得懂的笑话，或者是说你们自己很，那有一种我觉得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是说当他们的关系都很好，然后我要切进来，其实我自己本身会有一种尴尬跟一种隔离的感觉。那我通常都会建议是说，如果小组里面特别有一两位在这样的一个接待上面，或者是可以在关系上面可以更深化去跟这些新朋友连结的这样一两位的这样的弟兄姐妹。那我其实观察到，常常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群体当中，那有一种欢迎，其实是那种欢迎不是整体的欢迎，因为整体欢迎有的时候会招架不住的。
1: 对，
2: 可是他如果安排一两位其实就是陪着你，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做小组训练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提到说，当一个新人来的时候，当然如果他是有邀请来的，或者是说他的朋友带他来，那他所信任的朋友应该从头到尾陪伴在他的旁边，然后跟他解释现在在发生的每一个流程。哦，我们在破冰，那这个破冰是干嘛？我有一个牙医哦，这个牙医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他的生意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每次去看牙医啊，其实都是很恐惧，因为你嘴巴张开，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我的这个牙医非常的特别，他在做每一件事，他都会先预备告诉你，哦，接下来这个是什么动作。那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酸，但如果不舒服的话，你就跟我讲。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下一个动作，他其实一直在铺陈，在预备，然后让你其实是很有安全感跟安定的一种感觉，你就觉得说好像他是手把手带你在看这个看诊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眼睛闭起，你既眼睛张开了，可是你看不见嘛，你会有一个不安全感。其实任何一个进到小组群体的

失落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句说话，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空位，原是为主，是什么都不可以代替。主啊，我的心要尊你为大，我的灵要以神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0: 感恩节到了，李大叔和李婶儿在厨房忙进忙出的，正准备今晚的感恩大餐。
1: 诶，怎么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啊？
2: 糟了，火鸡烤焦了，今晚也别吃什么火鸡大餐了。
0: 李婶儿的心情坏透了，因为她把感恩节给搞砸了。现在的李婶儿把所有的坏心情都用来烫衣服，一件件皱巴巴的衣服就像李婶儿脸上纠结在一起的皱纹。偏偏李大叔这时的肚子就像打鼓一样咕噜咕噜的作响。
1: 好了，算了呗，老婆，咱们去看看街上新开的那一家餐厅有没有做生意。
0: 诶，新世界餐厅的大门居然还开着。
1: 太棒了，
0: 李大叔高兴地说，他马上推门进到餐厅里。这哪像是感恩节的餐桌装饰，看起来啊，简直就像印第安人的帐篷。李婶儿心情还没好转，连带这家新开餐厅的布置装潢也看不顺眼。
1: 老婆，快坐下来点菜吧，我快饿死了。
0: 李大叔没理会李婶儿的埋怨。这时正好有几双不友善的眼睛从厨房门后望过来。
2: 可恶，是哪个混球忘记把大门关上？我们不是说过今天不做生意的吗？怎么让这两个老头老太婆给溜进来了？
3: 就是嘛，感恩节又泡汤了。
4: 喂，想办法把他们赶走啦。
2: 对，我来敲锅子把他们吓跑。
0: 几个小伙计不但不想招呼客人，反倒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尽出些馊主意下逐客令。掌柜的老奶奶耐住性子，听着几个小孙子说完话，摇着头边把削好的土豆丢进锅子里边说话了。
4: 够了够了，在咱们老家啊，敲锅子是用来赶野狼的，可不是赶走那些肚子饿的人。更何况今天是感恩节，咱们烤了一只像小牛那么大的火鸡，你们这几个兔崽子却不肯和别人分享，实在是太没有人情味了。哼，
2: 奶奶说的没错。
0: 小孙子说，厨房的门推开，香喷喷的火鸡大餐，一道道的美食摆满了一大桌。老奶奶用手擦了擦围裙，连忙招呼李大叔和李婶儿一道坐过来。他们为客人安排最好的座位，又多放了两套餐具。老奶奶说，
4: 哎，感恩节快乐，欢迎二位，很高兴有你们喊我们一起过第一个感恩节。
0: 原来这一个家族从别的国家移民到这里，这是他们餐厅开张以来第一次庆祝他们在异乡的第一个感恩节。此刻李大叔和李婶觉得自己就是他们的贵宾，这个晚上真是宾主尽欢呢。晚餐后，李大叔准备付账，大家却假装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很热情地拉着他的手，要他和大家一起跳舞。
2: 请你们留下，我们现在要跳舞。
0: 李大叔和李婶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一家人过感恩节的时候会跳舞，但是他们觉得很高兴，就一口答应了。于是男人们上楼帮忙搬开桌子，女人们在一起逗着刚出生的宝宝玩，拉提琴的、吹笛子的还有口琴，各种乐器都纷纷加入阵容，俨然是一支乐队演奏着轻快的乐曲。年轻人开始跳起舞来，没多久每个人都加入了，就连从来不跳舞的李大叔和李婶也破例地跟着摇摆起来。才一会儿功夫，他们就跳成一条康康舞的长龙，真是太有趣了。当李大叔和李婶向大家道别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老奶奶送给李婶一个感恩的餐桌装饰品。老奶奶的儿子和李大叔交换了他们头上的帽子，李婶把脖子上的项链摘下送给了老奶奶的媳妇儿，大家愉快地感谢对方，
4: 谢谢你们让我们过了一个很特别的感恩节。
0: 到了餐厅锁门的时候，小孙子却没办法关上大门，他低头一看，发现门下面卡了一颗生的土豆。
4: 奶奶，这个愚蠢的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呢？
0: 奶奶说，
4: 在老家，感恩节的大门就像快乐的心，要大大敞开来。哎，今晚这颗土豆可做了件好事儿。
5: 您说的对极了，奶奶。
0: 咱们再回头看看李大叔和李婶回家后，点亮了一屋子的烛光，还泡了壶茶。李婶开了口，
4: 今年的感恩节真棒，你觉得什么事最值得感恩呢？
0: 李大叔想了一下，他的脑海中浮现许多事，但哪件事最值得感恩呢？
3: 哦，亲爱的，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最值得感恩的就是你把咱们的晚餐给烤焦了。

是的，一个这么重要的节日的晚餐给搞砸了，居然还能发出感恩的心。小朋友，如果换成是你，你还能感谢吗？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很难接受事实，甚至还会把心中那股脑儿的怨气找机会发泄出来，像故事中的李婶儿，心不甘情不愿地上馆子找茬，一会儿嫌餐厅的装饰不像话，一会儿嫌跑堂的半天都不出来招呼。是的，当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除了懊恼自己没用，也顺带地嫌弃周围的人事物，好像这样就可以减轻对自己的谴责，也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说都是谁谁谁害的，我才会这样。当我们遇到逆境时，用感恩或用埋怨不同的态度来面对，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意思就是，无论我们遇着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不用担忧，因为我们的天父会把超过人所想象的平安放在我们向主耶稣的祷告里，就这样保守了我们的想法和感受，使我们不再担心害怕。但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开口祷告、祈求和感谢才能得到哟。所以我们发出感谢的心意，就让我们马上得到安慰，看事情也不一样了。随之而来的，就有可以勇敢面对挫折的能力，积极进取的信心，这些美好的内在品格，因着我们学会感恩，依靠祈求上帝，就把心中所有的埋怨的尘埃洗干净了，也擦亮了麻木不仁的心。小朋友，从现在起，让我们多多练习说谢谢，把我们在生活中所得到别人的帮助都铭记在心，随时随地也尽自己能力去帮助别人，这样不是挺温馨的吗？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如果你想要和彩虹姐姐聊心事，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或上网打救恩之声，救命的救，恩惠的恩，之前之后的之，声音的声，就可以找到爆米花的节目，你一样可以留言给彩虹姐姐哦。彩虹姐姐希望能够收到你的来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28集。
3: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4: 那首歌讲的什么故事我不晓。
5: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4: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5: 故事人生，
2: 播音词被捕时，他患了严重的感冒和鼻窦炎，长期未愈。但是他高尚的品格让他并没有对菲利普斯的卑劣行径产生任何报复之心。他一直以来就预备着有一天会被送入监狱，但是他从未想到会是借一位所谓的朋友之手。他在候审期间仍然继续心中最宝贵的工作，旧约的翻译就快完成了，只要还有微弱的亮光照进他的牢房，他就准备完成自己所肩负的护照。牢房中很早就会变得非常黑暗，一天中他仅有几个小时可以写作，其他时间只能在黑暗中静坐。有时朋友们获准来探视丁道尔，他们秘密地将丁道尔的翻译稿带出。这些手稿被送到安特卫普的迈尔斯·科福戴尔那里。科福戴尔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校对者和编辑，他校对经文并做一些必要的修改，随后他会把翻译稿交付印刷。他并没有将荣誉归为己有，因为在翻译稿完成的时候，上面译者的名字只有丁道尔一人。然而最终的出版物却被称为科福戴尔版圣经。1535年秋天，丁道尔病得不能工作。那年冬天非常寒冷，但他不畏严寒，立志要完成翻译。丁道尔冻得不断咳嗽发抖，他意识到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因而他决定要给监狱长写封信。这位监狱长就是贝亨奥普佐姆的侯爵，早些时候也曾帮忙提供给他一些笔墨和纸张。丁道尔的信是用拉丁文写的，这也是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封他的亲笔书信。他在信中提出了自己需要的物品，事实上他并非只是要求一些暖和的衣物，更重要的是索要希伯来文的圣经、语法书和词典。因此这封信显得非常感人。我满怀崇敬地相信您并非不知晓有关于我的决定，因而我借着主耶稣恳求大人您，若是这个冬天我仍要留在这里， 你能够要求管理我物品的财务管理员善待我，将我的物品给我。我需要一顶暖和的帽子，因为长期受着鼻膜炎的折磨。在这间牢房里，我的病症变得更严重了，我的头部极其不耐寒。我还需要一件暖和的外衣，因为我目前穿的这件非常薄。我需要一块可以修补绑腿的布，我的大衣破了，衬衫也破了。他手里有我的羊毛衫，若是他能发善心把它给我就太好了。他那里也有我在外面穿的厚绑腿布，还有几顶比较暖和的睡帽。我也盼望他能够允许我晚上点灯，因为独自坐在黑暗中实在是太令人厌倦了。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我再次祈求您的仁慈，请您督促财务管理员，让他把我的希伯来文圣经、希伯来文语法书和希伯来文词典给我，这样我就可以用这些书来学习了。作为回报，愿您最期盼的愿望实现，那一定是对您灵魂救恩的盼望。但是如果在冬天结束前，当局会对我做出其他决定，我会存心忍耐，持守神的旨意，归荣耀给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永远指引你的心。阿们。威廉·丁道尔。丁道尔是否拿到了这些物品就不得而知了。就这样将近18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鲁文大学的多位教授还有罗马天主教会的其他教士曾去过丁道尔的牢房，他们试图让他重新回归罗马天主教信仰，他们问他问题，为他祷告，同时也威胁他。亨利菲利普斯总是到场，以备他们需要他的协助。这个叛徒不敢进丁道尔的牢房，他害怕直视丁道尔的眼睛，因而只是在牢房门口打转，来回踱步。自从亨利菲利普斯背信弃义地将丁道尔交到敌人的手中，他就没有过片刻安宁。流无辜之人的血换来的嫁银并没有能让他高兴太久，他活得毫无目的，在哪里都找不到归属感。他所有所谓的朋友都离弃了他，英王也并未兑现曾许诺的赏金，他被彻底遗忘了。有时菲利普斯像乞丐一样出现在罗马，或是逃到西班牙或法国，随后又回到安特卫普，他永远没有得到安宁。有一次，一位同情他的朋友收留了菲利普斯，但是那位朋友为此付上了惨重的代价。当这位恩主叫他的客人起床的时候，他发现菲利普斯已经偷了自己的衣物和珠宝跑路了。菲利普斯众叛亲离，父母与他断绝关系，朋友都唾弃他，他的同胞公开谴责他，所有人都厌弃他，不信任他，他过着痛苦的生活。这是他为扮演犹大所付上的代价，直到他死。

0: 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1: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欢迎收听圣经导读节目。
1: 我是刘文。我们最近查考的是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对南国犹大发出警惕的预言，告诉他们自己作孽所招来的祸患就要临到了，国破家亡，悔不当初。
0: 因此耶利米劝告百姓静坐思过，因为敌人的战马已经迫在眉睫，他为百姓悲伤叹息，因为他们已经错过了得救的日期，仍然没有得着医治。作为主先知的耶利米，他为百姓深感悲伤，说明他确实是爱他们的。请刘文念第九章的一到二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的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
0: 耶利米为百姓心中哀痛流泪，因此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因为他看到百姓的结局。虽然如此，他却不与百姓同行一道，宁可行走旷野，不与犯罪的选民同居。
1: 主耶稣也是这样，他爱罪人，却不与他们一同犯罪，正更可看见他是慈爱和圣洁的主。
0: 当时那些个百姓爱说谎言，社会风气也是非常的混乱败坏。请刘文念三到六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三到第六节，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尽行欺骗，邻舍都往来缠谤人。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交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地作孽，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0: 他们的口说谎言，行为不诚实，主要的是离弃真神，不认识他。当一个罪人悔改，他就会管住自己的舌头，说诚实的话。当时的社会是你欺我诈，大家都不彼此信任，往来说人的坏话。
1: 圣经雅各书说，舌头是犯罪的工具，能把地狱的火点燃起来。在这样的环境里，耶利米宁可在旷野独处，才能生活下去。
0: 人可以随意讲话，传恶毒的言语，或是言不由衷，但是神都要审判他们。请刘文念七到九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七到第九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
0: 为了拯救百姓脱离罪恶和诡诈，神只能用苦难来熬炼他们。这说明神并不是完全弃绝他们，而是希望他们悔改，结出诚实善良的果子。请刘文念十到十一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十到十一节，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
0: 神使用敌人的攻击来熬炼他的百姓，以便除去他们的罪恶。因此耶利米为山岭草场悲伤，因为他将变为荒场，连走兽飞鸟也失去踪迹，耶路撒冷成为无人居住的乱堆。
1: 先知的信息常常提到一个国家人民犯罪，最后的结果就成为荒凉， 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一个国家行公义、敬畏神，社会就会得到兴盛发达了。
0: 耶路撒冷也曾经经历过兴盛的时期，但是因着坏王的误导，陷落在罪中，遭受到神的审判。请刘文念十二到十四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利。
0: 只有智慧的人才能明白，耶路撒冷将成为荒场，无人居住。主要的是百姓离弃神，不遵守他的律法，却去敬拜巴利，因此而遭到灭亡。
1: 从这里看来，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兴盛，不是在于五花八门许多的宗教，乃是由于百姓认识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救主耶稣基督。
0: 你说的对，只有悔改归向真神，才能够得着他的怜悯，否则将趋向灭亡。请刘文念十五到十六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
0: 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以色列百姓吃了一种极苦的药草叫阴沉，就如同喝了苦胆水一样，他们被分散到列邦中，在那里仍然要被刀剑追赶，直到灭尽。
1: 说起犹太人的历史也是挺可怜的，他们在主后七十年被罗马赶散到各处，以致到处被人逼迫，很少国家愿意欢迎他们。
0: 是的，但是西方国家像美国信仰基督教的却是欢迎他们，

0: 为自己的罪悲哀流泪，也教导自己的儿女这样去行。请刘文念20-22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20-22节，妇女们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边捡出孩童，从街上捡出少年人。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稼，无人收取。
0: 妇女也教导自己的儿女唱哀歌，前面的灾难极大，人的尸首要倒在田野里，就像粪土一样，无人收取。
1: 这不是一个人该有的现象。约伯记第五章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虽然受到神的惩罚，却是满有平安。他的儿女也得到神的保守和祝福，他们要瘦高年老才入坟墓，好像禾捆到时候收割。神并不喜悦他们的百姓受苦，而是要他们悔改而存活的。
0: 是的，当时百姓的遭遇也使一人反省，从而学到教训，领受益处。神对罪固然是要惩罚的，但是对悔改的人却有丰富的赦免的恩典，因为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他而来的，他要人认识他行事的法则。请刘文念23-24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23-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0: 这段经文提醒人不要自夸，不要因为有智慧、有勇力、财富丰盛，这都不是我们夸口的地方。圣经教导我们夸口应当指着主来夸口，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他而来。我们能指着主来夸口，是因为我们认识耶和华，与他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知道他行事的法则，明白他喜爱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这种智慧是我们真正的财富，应当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1: 难怪使徒保罗在他悔改归主之后，能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甚至还肯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就是为着要得到基督。
0: 是的，耶利米书是一本宝贵的书，因为里面把许多敬畏神的法则指示我们，使我们知道遵行。可是当时的犹大人并不是这样的。请刘文念25-26节。
1: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25-26节，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0: 犹太人一出生的第八天就受割礼，虽然如此，神却是指责他们心里未受割礼。他们周围的外邦人也有许多的礼仪，想为自己剃周围的头发，但是心里却没有受割礼。看起来神是看透人的内心了。
1: 罗马书第二章说，外面受割礼并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的，是在乎灵而不在乎仪文，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称赞。
0: 是的，真割礼是心灵的改变，悔改归向神，接受新的生命，这是神要在罪人心中所做的改变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生活，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做给神看的，是讨他的喜悦的。
1: 今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失败中学到敬畏神宝贵的功课。听众朋友，让我们在他们失败的事上看到神为他儿女所开的道路，使我们做一个与神亲近的百姓。愿神这样的赐福我们。
0: 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呢、来到6月17号礼拜三，万峰回来了。早上好，非常高兴。文慧呢这个礼拜不在啊，那有万峰在。那今天呢我也跟一位的同工合作，好像第一次主持线上今天。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啊，你谁呀、
1: 我是谁呀？
0: 你谁呀？
1: 不用介绍都知道吧。
0: 啊，这样啊，你每天都在吗？这是梁安老师啊。好，这是梁安老师啊，早上好啊，好像比我更自来熟啊。那欢迎听众朋友呢跟我们一起在线上今天里头呢就度过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那今天呢文慧不在，他放假当中，万峰呢就没得放假了哈。那也非常感恩能够跟听众朋友呢一起来聊聊，一起来分享啊。那今天呢我看到呢那个天气呢在南方呢还在下暴雨呢，那你湿透了没？
1: 绵绵细雨，今天早上是绵绵细雨。
0: 对，所以呢我们呢就非常高兴啊，绵绵细雨最好就留在家中不上班，就来听线上今天。对，那今天呢我们呢也是618的前夕，所以呢你剁手了没有？
1: 剁了。
0: 多了多少？
1: 不多，
0: 我今天
1: 正常的家庭必需品。
0: 我今天早上坐着公交的时候，哎呀，买就没钱了。
1: 是必需品吗？
0: 好，那梁安老师呢觉得所有人都认识你，那我们的邓飞弟兄说你谁呀、梁安老师，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邓飞是谁？
0: 哇，你这样说话这样行吗？
1: 对，就是因为我不认识邓飞，
0: 所以
1: 没跟他交流过，
0: 彼此要认识。那邓飞弟兄，如果你真的想认识梁安老师呢，你要多来 iRadio 爱广播分享你的见证，
1: 对，
0: 分享你的故事啊，这个很重要。好了，那今天呢就不说这个事儿了啊，就说说文慧老师交代的事情啊。今天呢也是呢这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哇，好厉害啊！平常呢，我呢就这次呢去了一些旅游呢，就去了个沙漠，然后呢看见呢在沙漠附近呢都是这个小草啊，都长着很多的那些草啊。其实呢，我发现我们国家呢真的治理这个荒漠呢是非常的用心，因为呢在路旁呢它都有这个草啦，都已经预备好这个浇灌呢、绿化还不绿。还是沙漠，但是它起码有水，有预备了，让那个这个草呢可以抓住那个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走的挺前的了。
1: 这个就是你去的地方。
0: 对啊，我去旅游啊，对啊，所以呢放了一个多礼拜假啊，所以非常高兴。那就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继续保育这个地球，因为这个地球呢真的很恐怖了啊，所以呢要建立这个地球呢，让它呢变得更加绿色呢就是更好的哈。好，那今天呢就敲个钟呢就开始呢我们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线上今天的内容。哇，很想很想很想很想、那就你说说文慧老师说过啥。
1: 文慧老师说散步时甩手能让好处升级，大家应该知道吧。怎么样做？
0: 我走路的时候不散步，我不甩手，我就摇啊摇啊抖腿、
1: 迈腿，但是你忽略了手部动作的养生价值。散步的时候你可以规律的甩手，就能够让简单的步行升为经络养生法。
0: 怎么？
1: 传统的医学的哈，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手它是经络的聚集地，有三阴经。哪三阴？可能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我们看文慧老师教导，文慧老师的
0: 文慧老师上网搜的，
1: 写的
0: 他也不太会，我怀疑。
1: 三阴经是心经、肺经和心包经啊、心肺还有心包，从胸部出发，经手臂的内侧走向手指，还有手三阳经，刚才是手三阴经哈，现在三阳经是哪三阳经呢？ 大肠经、小肠经还有三焦经，
0: 都不知道在哪。
1: 从手指出发，经手臂外侧走向头部，哦，这是三阳经。甩手的时候，手臂的屈伸、发力、旋转以及摆动，可以直接刺激经络，这样呢就可以达到缓解胸闷、心慌、失眠的功效，对心烦意乱啦、乏力啦、面色暗沉都有调理的作用。好，我学习了，弟兄姊妹要学习了。
0: 哎，我呢就近期呢去了一个店，哎，这个店好厉害的，它呢有一个中医智能 AI 系统，就走到那个店里头呢，把手指插进去那个系统里头呢，它就已经自动替你 AI 把脉了，然后呢它就可以一分钟之内呢把你的所有病都说出来了。我就一打开，哇，湿气超重，然后呢他就说啊，你该做什么，按什么穴位，按什么的那个岗位。我就跟我的一起去旅游的朋友说，他就是教会的同工了哈。我说教会应该安装一台了，因为呢我们教会有很多老人嘛，他每次带个朋友来检测一下，哎，你看看你有什么病，然后呢一起聊聊天，一起可以吃什么，哇，好的不得了。所以呢我鼓励听众朋友呢，真的看看有没有附近有个药房有个 AI 智能那个把脉系统去试试看。教会如果有足够资源呢，也可以买一台，几千块钱，然后可以吸引人进来啊，因为很多人都有疾病嘛，都想检测嘛，那有这个机器呢就反正自动检测。
1: 我觉得放到教会不大适合。
0: 我觉得适合，
1: 因为教会是崇拜的地方，大家到时候都注重这些病了，听了之后哎呀有这病有那病，是不是难免会影响自己。
0: 教会当然适合了，谁叫你放在讲台上呢，没人叫你去圣坛里头按吗，你放在旁边一个小房间里头就好了嘛。那个有人进来，你吸引其他人进来，就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体会一些医疗的一些支持。
1: 万峰的意思是在教会放，大家的意思呢？
0: 好，现在先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荣耀的神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二到二十五节，
1: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而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定会死；若靠着圣灵把身体的恶行处死，就必存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若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辖制下得释放，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做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内心呻吟，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谁还去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耐心等候。
0: 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七节是有关已经归主的人的状态的。第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要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第十二到十七节告诉我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身份，神的儿女。虽然按我们的旧我是一个必死的身体。第十四到十五节说，今天因着基督成就的救恩，我们是有圣灵内住蒙他引导的人，就是神的儿女。第十七节说，既然我们是荣耀的父神的儿女，就可以跟基督一样同得荣耀。而与基督同得荣耀呢，是与他一同受苦，不能分割的。大部分人归信某个宗教，是因为他能够使人享福上天堂。按照之前几天的信息，归信基督确实呢有不少的好处，例如罪得赦免，并且可以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但是呢，这同时还有另一面，基督信仰从来没有否定信徒要受苦，反而因着这身份会受更多的苦，包括因信仰的缘故而被迫害。但是基督信仰的荣耀观与基督受苦呢，是不能分开的。基督正是受死之前不久，他描述自己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可以参考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人的罪把苦难带到世界，信徒也不能幸免。虽然我们所信的是一位荣耀的神，而做神儿女也是一个荣耀的身份，但是在这个虚空世界中的人呢，却不一定这样看的。 反而可能认为信徒十分愚蠢。因此，按照八章十九节呢，信徒就自然切望日后在审判的时候，这荣耀的神儿女的身份会在所有受造之物面前显明了。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按和修版呢，盼望这个字词先后出现了五次。盼望是信徒面对无可避免的苦难所必须有的态度，也是信徒能够在虚空世界里继续靠圣灵过得胜生活的重要基础。八章十八节提醒我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

为什么基督信仰中的荣耀和苦难是分不开的呢？我感受到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吗？身为神的儿女是很荣耀的，但是面对苦难也是无可避免的。主里的盼望可以怎样帮助我们面对苦难呢？

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罗马书8章18节。

0: 常年期灵修，荣耀的神儿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书十章十九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早上好，六月十七号的7:49
2: 分，欢迎你收听
1: 线上今天。早上文文老师不在，万峰很高兴，那今天更高兴呢是有梁安老师在
3: 代班
2: 啊。我通常呢不会自称老师的，我谦虚一点。
3: 哦，你不称老师，称博士。
2: 我不自称博士，我就是万峰。博士给别人叫的，老师给别人叫的。
3: 好吧，从今以后不准你提博士这两个字哈。
2: 好，那这个礼拜天呢就是父亲节啊。那父亲节呢，你孩子有什么准备？
3: 有什么准备呢？没有，我觉得他们都对这些节日不感兴趣的。
1: 嗯，每天都是儿童节，这个就得父母去准备啊。但是孩子呢，准备父亲节，怎么样呢？啊，这个通常呢都不会准备。那啊，万峰也在，老实说，母亲节呢我就想多一点，父亲节呢就不怎么想。有些时候呢，我也觉得我对父亲呢不太公平
3: 啊。
1: 当男人呢，
3: 多关心父亲啊。
1: 当男人呢真的不容易做啊。所以呢就想想啊，爸爸其实呢他也付出很多，但是很多时候呢爸爸呢就不会太会表达所以呢就懂得去关心他，去关爱他。哎，我已经准备好一份礼物送他了，因为呢他家的那个电脑屏幕坏了，于是呢我就立刻呢就趁着618呢就买一台电脑屏幕给他。总之我在5月31号已经买了嘛，618第一天了嘛。然后呢我买过来，他就弄了半天在家里头，因为我去旅游，发现整个屏幕碎了。然后呢我就退货了，当然。然后呢昨天再买一台新的给他，看看会碎多少台才到他的手上。好，所以呢就鼓励听众朋友呢就也是好好呢跟这个父母呢去庆祝啊你的父亲节啊。那刚刚呢看到幸福一号呢就说天天贬这个老公，不要贬他了，父亲节就让他开心开心一天了哈。好了，那今天呢就是这个父亲节要来了嘛。那之前呢我们就在放罗文辉老师的那个父亲心的栏目，就谈到呢一个爸爸在神面前应该怎么样。那但是因为罗文辉老师呢这本书其实还没完成的，但是呢因为他的离开呢，就导致我们就到这里，就是他最后的工作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我们就会放一个栏目，这个栏目呢就是圣经里头的爸爸。那也让我们呢看看圣经老实说是一个父权的世界啊，但是每一个爸爸他们都有不同的表现那就看看他的父亲是怎样啊。那现在呢就先交给我们的这个新的栏目圣经
3: 中的父亲。
2: 父亲是神给男人最神圣的角色，最伟大的职分，最甘甜的担子，因为父亲要养育神托付给他的孩子。请听圣经中的父亲。
4: 对抗邪恶的孤勇者父亲。
5: 淑芬，一位细心严谨的姊妹，对家庭事工有负担。雅婷，一位年轻妈妈，正在思考如何为先生以及教会中的父亲们代祷。
6: 嘿，雅婷，你最近在查考旧约圣经
7: 啊？对呀，
6: 读到挪亚方舟的故事是吗？
7: 是，
6: 对吧？
7: 对对，
6: 我们一般都把它当作儿童故事，但上周我重新读的时候，我发现挪亚这个父亲的角色其实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7: 真的，我印象中的挪亚就是听神的话造船，把动物带进方舟，然后彩虹立约。跟夫妻有什么关系呢？
6: 这关系可大了。你看《创世纪》六章，那时候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可是有一句话跳出来，就是《创世纪》的六章第八节，是这样说的：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神拣选挪亚，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与神同行，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中无可指摘。
7: 在一个尽都是恶的世代，竟然还能与神同行啊，这也太不容易了吧。挪亚是怎么做到的呢？
6: 经文说他蒙恩，这表示是神的恩典，但是他也有积极的回应。在希伯来书的11章7节这样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你看，他相信神警告的审判，虽然当时根本没有下过雨，但是他还是动了敬畏的心，马上就行动了。
7: 所以他不止自己信，还用行动保护了全家。换作是我，要我去造一艘大船，邻居一定觉得我疯了。当时的挪亚应该被嘲笑得很惨吧？
6: 肯定啊。120年的造船工程，周围的人都在吃喝嫁娶，只有他一家人在那敲木头收动物。但是请注意，圣经说他使他全家得救。挪亚就是一个保护家人的父亲。今天很多父亲白天忙着工作，下了班就顾着社交、刷手机或者倒头就睡，没有想到应该在属灵上建造方舟来保护家庭。你看，挪亚的榜样就是，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也要为家人的安全听从神。
7: 听你这么说，我就想到我先生，他有时候就觉得带家人读经祷告好像很落伍。他说他的同事啊，都笑他是什么宗教狂热。挪亚应该也面对同样的压力吧？
6: 对，但挪亚没有退缩。神吩咐他方舟的尺寸、材料、动物数量，他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他的顺服是彻底的，不计代价的。这对今日父亲的提醒就是，做父亲的人需要站在破口上，为家庭领受神给家庭的使命，然后付代价去执行，哪怕被人嘲笑。
7: 可是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他们愿意跟着爸爸一起造船进方舟，这表示挪亚在家中的领导是被接纳的。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录他教养的细节，但有一点很清楚，他活出了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榜样。你想，孩子们每天看着父亲祷告、敬拜、顺服、劳动、忍耐，那孩子呢就会有样学样。
7: 是，
6: 所以信仰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在每日的汗水中建立起来的。那今天的父亲也很需要这种默默却坚定的见证。
7: 你刚才说挪亚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就记得后来他也有醉酒赤身的事件，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会不会让挪亚的楷模打折扣呢？
6: 不会。正因为他不完美，才更真实啊。神使用一个有软弱的人成为新世界的始祖，这也提醒父亲们不必追求做一个完美的父亲，但要追求对神忠心，对家庭也忠心尽责。挪亚的失败没有抹去他之前的顺服，神仍然纪念他。父亲们偶尔跌倒软弱，可以回头悔改，继续带领家庭。
7: 所以总结来看呢，挪亚给今天父亲的楷模包括在邪恶世代坚持与神同行，相信神的警告并且行动，保护家人进入方舟，就是属灵的避难所，不怕嘲笑，用榜样影响下一代，还有依靠神的恩典。
6: 对，还有一点，他的信心影响了世世代代。整个新世界从他的家庭开始。今天的父亲也许看不见子孙后代的发展，但中心的建造会影响子孙，因为生命影响生命，一代传一代。我们真要为教会中的父亲们祷告，
7: 是
6: 求神兴起像挪亚一样蒙恩顺服保护家庭的男人。
7: 阿们，谢谢你啊，淑芬。下次呢，我带茶经分享挪亚的时候呢，我一定要特别强调父亲的角色，不再只讲动物跟彩虹了。
6: 太好啦，愿每个父亲都听见神的警告，建造自己家的方舟，带领全家得救。

0: 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就，有80%都是取决于父亲的教导。爸爸的话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妈妈的50倍。你牵过爸爸的手吗？当你牵爸爸的手时，是怎么样的感觉呢？爸爸的一双手，牵引生命的手。
1: 淑芬，配音梁安，雅婷，配音苏小燕。

0: my daddy.
1: 你淘气，
2: 他说是活泼，
1: 你开心，
2: 他默默得意，
1: 你难过，
2: 他不言不语，
1: 你闯祸，
2: 他命打自己，
1: 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他
2: 世界里的星星，这就是父亲。
0: Happy Fa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3: 献上今天，祝父亲们节日。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刚才放的这一首诗歌呢，很有感触，我们真的要赶快悔改。难道120年的警告不够长吗？好，六月、
3: 这个年120年跟今天的120年可能不一样啊。那个长度呢，传疑时代很难说是一年等于365天的哈。
2: 这样啊，
3: 传疑时代你不能这个直接说嘛哈、哦啊，这个就是。
2: 那我真的不懂啊，我真的以为是120年。
3: 你以为人家真的活这个900多岁吗？那个岁跟你今天他有没有今天你这样观测天文的能力不一定有的嘛。
2: 哦，所以。今天我们活80岁，那个年代活多少岁？
3: 800岁，也不一定，也不能这样类比，因为这个是传疑时代，你不能说这个尧啊、舜啊活了多少岁啊，那个水啊是怎样，这个传疑时代，所以呢，保留一个平安的心就好了。
2: 谢谢、谢谢你科普哈，我真的不知道呢。
3: 好，那今天呢就是6月中了哈，那刚刚上礼拜就考过高考，那这个礼拜呢也在考中考，对对对。也有很多学校的考试，最喜欢就是这个时间去旅游，因为少了家庭课，人也少，
2: 也
3: 下雨，更高兴。
2: 孩子们都考完放假了，我们内地的高考，好，我这边呢，我的孩子还在考试，因为他是读初二。
3: 那你要陪他去复习吗？
2: 不需要，我从来不管的，因为我不懂他的课。小学还可以，初中就不懂了。
3: 那怎样？他读书还好吗？
2: 感谢主，他还可以，自律还可以。
3: 那考试的时候会不会一边打游戏啊，就缓解压力啊，就刷热小红书啊那些？
2: 你是这样啊？
3: 我就是这样，所以成绩很差。
2: 你不知道香港的学校不可以带手机进去吗？进去都要
3: 交手机。那你下课以后可以刷吗？
2: 不行，也不可以，只有放学才可以拿。
3: 放学的时候刷嘛，总有机会可以刷、啊。
2: 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提醒的哈，真的。我们看看是不是年幼的孩子都泡在网吧里，都泡在网络世界里呢？
3: 谁去网吧呢？
2: Sorry.
3: 网络世界还好。对，
2: 因为放假了嘛。
3: 然后呢？
2: 放假了，大家轻松的方法好像就是拿出手机来。
3: 对，这个是最快、最方便、最容易去做。然后呢，去上网呢，可能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网啊。那孩子呢，现在也有很多的那些平台呢，去帮助孩子，有这个未成年儿童模式啊。每次我得打游戏呢，也得说我年纪多大。那所以呢，
2: 好像不管用啊。
3: 管用，内地的管用，
2: 就是、
3: 国外的不管。
2: 内地的也不怎么管用。
3: 对，因为他都把你的身份证号码都背下来了嘛。
2: 对，他把家长的身份证号直接填进去。
3: 对，然后呢？
2: 有时候还让我们家长刷脸，所以听众家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3: 对，但是国外的更懒惰，你就自己填嘛。我每次都不会填我真实的出生年纪啊，我又随便填一个年纪嘛。我经常1930年代出世，所以已经100岁了，我已经。
2: 哎，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的人真的很败坏。
3: 对，那所以呢
2: 这里哈，我们少了一个没有念的，土耳其将禁止15岁以下的人群用社媒。好，不光是禁用。管控还做到了极致，所有的社交平台都必须强制安装年龄核验系统，严格核对使用者的年龄，绝对不允许给未成年人开绿灯，同时还加大内容的审核力度，所以那些乱七八糟容易带坏孩子的内容就都下架，严禁出现。这是土耳其，我没有到过土耳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可以落实下来哈。
3: 对，那因为呢，这个在 孩子呢，很多时候呢，上网呢，你就会看到那些都是美女啊、小姐姐啊、帅哥、小哥哥啊，他们都在跳舞、唱歌。因为在社交平台里头呢，我们总是只是给一个最漂亮的这个形态、最美好的形态给你看。包括呢，我们在电台里头，可能现在做节目也是给一个最美好的形态给你看，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形态。我经常说，我们电台的麦克风20000块钱，所以呢，我的声音呢，就算很差劲，也会变得很动听。那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包括听电台也是，不要因为听电台觉得，哎呀，电台的同工很美好啊，这个人呢就很善良啊，最后呢，你就忽视了跟你身边的人相处，因为身边的人都是缺点。我们远方的电台的都是优点，这个很正常，就是一个媒体的力量。
2: 因为没见过我们，所以大家就想象的很完美，其实都是人，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是一模一样的哈。
3: 嗯，
2: 好，其实我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些看手机看多了的这个事哈。真的，你有没有发现手机看多了很容易忘事儿？
3: 啊，怎么？
2: 因为哈，你玩手机，这个脑子会变得迟钝。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变得迟钝？应该变得灵敏才对呀、啊。因为注意力涣散、记忆力衰退、精神恍惚，这个年轻人，不仅年轻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哈，都发现脑子不好使了。怎么说呢？你听过这个心智游离吗？心智游移，
3: 就是通常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啊，玩电脑的时候啊，就。哎，你都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或者我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头，你突然把我抽离到现场。例如我昨天呢在家里头打游戏，我老婆说晚饭去吃饭了，哎呀吃饭了，哎，过了5分钟又再继续打游戏，忘记了要吃饭了。
2: 是啊，
3: 人就是这样，因为我好像同时间处于两个世界里头，所以呢就会感觉那个脑袋不好使。
2: 因为手机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这个信息流，你看它每隔几秒钟就有这个新的刺激跳出来，你一直滑呀滑呀滑，所以我们的大脑也在不断的在不同的内容之间这样跳跃，久而久之注意力就会被拉低了。我发现即使放下了手机，哎，我的大脑好像也习惯了这种游离模式，还在处于刚才看的那些紧张或者是刺激的这个状态之下。
3: 但是呢，在我的成长的旅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这个培养了我同时间做很多件事的那个情况。例如我同时间可以一边打字一边说话，一边呢就在里头写一些东西，构思一些东西，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培养了游离模式呢，同时间就有多功能了，八抓鱼了。
2: 这个游离模式对万峰来说反而是好的，但是对我们这些很普通的人，我觉得玩手机呢把我的脑子变得迟钝了。我现在呢感觉到时不时的就会走神儿
3: 啊。所以杨安老师呢今天主持节目的时候没有在第五空间里头，所以呢他是用心专注的主持节目。
2: 是是，
3: 万峰呢就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那所以呢我们也得提醒自己啊，有些时候真的这个飘来飘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善用这个能量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以为做了一个事情就每个事情都做不好了。原来每个人的学习的模式不一样。有些人呢就是得每些东西触摸一点点触摸一点点，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做。那有些人呢就需要呢同一时间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2: 我就是这样的人。
3: 对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呢就得看看。但是呢手机现在清风笑刚才也说呢，他哎呀每天呢刷这个短视频呢，把孩子也毁了，把大人也毁了。因为呢这个短视频呢的确是很短，很快呢就给你一个刺激，给你一些的回应的一些东西，或者呢你点个赞，然后他就继续推一些相似的东西给你。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看看我们呢会不会是这类型的人呢，如果不是这类型 心的人呢，这个时代有没有一些专注的方法呢？你觉得？
2: 我觉得呀，有几点吧。每天呢，其实我们可以花5到10分钟先安静静坐，

0: 关。
1: 嗯，对，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我觉得呢，例如我们面对工作呢，也是每天早上就坐在那里先构思5到10分钟，哎，我今天的时间怎么分布呢？怎么编排呢？这个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呢有一个时间可以就规划的好一点。那如果你只要把时间规划了，你就没有那些碎片时间了，那手机就是抢夺了我们的碎片的时间，然后呢那个碎片的时间呢再慢慢侵占我们正常的时间，所以呢这个要很留意了。好了，那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啊在这个时候呢关注我们的孩子，他考试以后到底干嘛呢？好，那现在就交给文慧老师带领我们查经。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3: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2: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3: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倚靠神走另一条路？
2: 从6月22日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
4: 另一条路。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这一周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12章1节，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一周的经文好吗？以赛亚书12章1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我们来听听吕振中是怎么样翻译的。当那日子你必说，永恒主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曾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已安慰了我了。我们先进入经文里来看看一些重要的词汇。经文中呢有两个你，第一个你，神的子民；第二个你，指的是耶和华神。再来呢，称谢这个词汇呢，它的意思是赞美、称赞的意思。而发怒呢，是生气，不仅仅生气，还气到鼻孔冒烟，很形象化吧。在先知书里头只有在这里出现一次而已。而向我发怒，它原文是完成式的，那就是说已经向我发怒了，就是神已经向以色列人发怒，惩罚他们了。而怒气却已转消，原文是转回的未来式，指向未来，应该呢是神的怒气却会转消，不是已经转消的意思。接着又安慰了我，它原文呢也是未来式的，指向呢神又要安慰我，是未来的。却已转消以及又安慰了，这两个词汇或者

0: 名词都是未来式，我们可以解释为一个祈愿，一个期盼，一个祷告，让你的怒气转消吧，让我得到安慰吧。所以呢，根据原文的字义，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个人的赞美祷告可以这样：到那日，曾令人恐惧的审判日转为令人欣喜安慰的拯救日，因为有向神高唱赞美的理由。神啊，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神连续以色列民，所以呢不再发怒，并且拯救以色列民，你也曾经历神的赦免，被神拯救吗？
1: 尿不湿，紧上挂，小围裙，腰间搭，为了娃，洗刷刷，眉毛胡子一把抓，嘴里还在笑哈哈。为了下一代，这苦算个啥？献上今天，祝所有宇宙无敌的超级奶爸节日快乐！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非常高兴呢，今天终于文慧老师不在呢，可以很早就开始祷告了。那我们呢就一起在这里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呢就非常感恩今天呢可以一起来祷告，可以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我们首先呢纪念呢一群弟兄姊妹呢这个时候呢还在考试，特别是孩子们呢，他们呢要面对期中的考中考，或者面对自己学校的考试，求你纪念他们，帮助他们面对他们的考试。下个礼拜五呢，默默也得期末考试了，求你与他们同与默默同在，保守他呢可以发挥他的这个能力。也知道默默呢有些时候有些情绪，也求你帮助他。这个成长的旅程当中可以面对这样的挑战。主要我们也感恩今天呢有希曼在我们当中，他是听了电台十年，但是今天呢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第五空间冒泡，就请你帮助他，经常呢都能够很顺利的上到我们的电台的网站，或者上到我们收听到电台的不同节目，也纪念现在的网络的这个情况，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纪念白熊啊，他虽然呢这个礼拜是父亲节，但是呢，他的爸爸呢，这个礼拜要回国，请你保守他们的旅程，纪念白熊之后一个人的康复的旅程，还有他的生活。主啊，我们也纪念呢，这个我是个坏人，我们纪念他呢，现在呢也要经常买药，他也买了这个十天的中药，就请你医治他，希望他的病可以治好。主要我们也纪念这个西福院呢现在的新的房子的装修，他装修的过程里头要买床，请你帮助他可以选到一个合适的床垫，因为呢好的床垫呢可以让他在里头呢就休息的好很多，就请你帮助他找到一个性价比呢比较高的一个床垫，请你去帮助他。我们呢也纪念呢这个微臣呢，他很想他的爱人呢可以成为一个敬虔的父亲，很想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纪念呢微臣的爱人，请你帮助他们无论他愿不愿意信耶稣，还是能让他们一家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也是知道微臣的老公呢也是很有承担感的，很愿意对家庭负责的，请你让这个福气，这个信仰的福气呢更加临到他。也纪念幸福一号呢，他现在呢家里头在安装这个窗户，请你帮助他，在这个礼拜呢就要下雨啊，请你帮助这个他的那个装修工人呢能够尽快安装好这个窗户，让他呢可以处理好这个漏水的情况，求你供应。我们也纪念梅尔的家的弟兄，就是呢他的杨弟兄，祷告纪念他要打肾结石，但是呢这个礼拜可能他有很多不同的指数呢比较超标，求你帮助他这个肾结石呢可以在他管理好这个指数以后呢可以尽快可以打去，因为呢相信肾结石也是很痛，求你与他同在。也纪念明明姊妹教会的中老姊妹呢要租房子，因为老姊妹呢每天要去教会做清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离教会这个近的房子，请你供应他的需要，让他呢在面对这个租房子的时候可以租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的房子，又近教会的房子，请你供应。也最后纪念呢这个齐安的教会的叶姊妹，70多岁，生着褥疮，请你纪念他现在呢在医院治疗的过程，请你与他同在，特别是他的家人还没有信主，请你帮助他们呢可以要有好的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有好的照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阿们。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能够跟这个我们的梁安老师一起主持节目啊，那非常谢谢你。
2: 嗯，不客气。
1: 啊，对，真的很简洁啊。那如果呢你想跟梁安老师呢多聊天多认识的话呢，特别是希曼啊，特别邀请你呢给我们留个电，要留个发个短信到13229966022，跟我们说呢我们可以在 iRadio 爱广播里头跟你联系，听听你的见证故事。嗯嗯，
2: 欢迎欢迎。
1: 好，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2: 啊，祝福大家。
1: 我是晚风。
2: 我是梁安，
1: 拜拜，
2: 再见。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那从今天开始呢，正儿要跟您讲一个长长的小故事。每一天这个故事呢，都会渐渐的在发展中，所以呢，您要对林正儿有耐心，也要慢慢的随着每一天的读经呢，更深的了解这个灵城小故事要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好，今天呢，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来开始我们今天与他同在同行的时间。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都会将够用的恩典给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下面的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归给您，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施恩座前来聆听你向我们所要说的话。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有受教的心，可以将你要我们所行的旨意能够活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思念、思想和思恩是三姐弟，他们从小呢，因为自己的父母亲离异而被迫分开了。思念五岁的时候被送到他的爷爷奶奶家抚养，而思想就是二弟，在四岁的时候跟爸爸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和他的新妈妈生活在一起。只有小弟弟思恩和妈妈留在了自己的家，因为思恩是一个轻度蒙古症儿童，其他的人都不愿意，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抚养他，只有妈妈决心要陪伴他长大。思恩的外公外婆其实是非常富裕的，但是由于当初妈妈不愿意听从他自己父母的劝告，执意要嫁给思恩的爸爸，于是呢，外公外婆一气之下就与妈妈断绝了往来。但是离婚以后，妈妈想起以前她是怎样背逆自己的父母亲，执意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如今却落得婚姻破碎、夫离子散的这个境地，所以妈妈就更加的羞愧和悔恨。在伤痛中，她选择永远的逃避，从此不再与思恩的爸爸和自己的家人联络。从小到大，思念、思想和思恩几乎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外公外婆，而思念呢，是家里非常乖巧的大姐姐。虽然她才五岁，但当她被送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她十分想念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可是她深深的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才不被爸爸选择，也不被妈妈爱护。因此呢，五岁的他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方方面面都非常优秀的孩子。 他每一天都想着努力要讨爷爷奶奶开心，但从来不会跟爷爷奶奶分享他心里面的忧伤和难过。刚刚上小学的他在学校里面也竭力地去讨老师开心，功课啊，门门都是班里最优秀的。每一次当思念努力地去做好这一切的时候，大人们都会因为他超出年龄的懂事而更加心疼他。也因为思念的成熟和懂事呢，所以他几乎没有同龄的好朋友，因为和他同龄的孩子们都在傻乎乎地玩着扮家家酒的游戏，而思念却总是很安静，喜欢一个人若有所思地发呆。家里的三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弟弟思恩，这个孩子好像对于生活当中的变故没有任何的冲击，他只是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姐姐和哥哥都不见了，时不时呢也会问妈妈说，爸爸在哪儿啊？他从来不抱怨，给家里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画本，每天开开心心地在小本子上画给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的画。斯恩还特别给外公外婆也准备了两个小本子，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见到外公外婆的，他要将这个画本送给他们。斯恩的心里好像从来没有任何的苦毒和怨恨，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爱，只有温暖，只有想念。有时候妈妈心里面非常苦的时候，看一看斯恩就顿时感觉到十分的安慰。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其他孩子那么聪明那么能干，每每身周围人嘲笑斯恩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孩子的时候，妈妈只要看到斯恩那一脸无邪的天使一般的笑容，心里面就得到很深很深的安慰。哪怕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经积满了各样的破碎，各样的痛苦，但是他仍然非常感谢上帝赐给他思恩，因为这个孩子让他看见了天堂的美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破碎，因为这是一个由于罪而破碎的世界，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的确很难面对生活当中的痛苦和忧伤，就如同今天故事当中的三姐弟一样。但是神却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那就是他的拣选和救赎。当摩西和那一代的以色列民都不得进入迦南，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因为单纯信靠和单单爱神的心，得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可能您现在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如意、不顺心、不快乐的地方，可能孩子你的母亲、父亲婚姻也不幸福，可能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挑战，可能你有时感觉不到父母亲的爱，也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但今天你要选择单纯信靠他，能够让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因为我们不是靠着眼见，乃是靠着信心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保守我的心像加勒一样单纯爱你，无论环境如何我都单纯信靠，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读约书亚记第十四章。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加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神喜悦的？第二，神以什么来奖赏他自己的仆人？但愿我们今天透过从今天开始要讲的这一则小故事，更深地体会神为什么希望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产业，而他又是怎么样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产业。但愿我们全家人没有一个不了解神的心，也没有一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愿神的爱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成为我们活着的力量。好，
11: 下一次的
10: 喜乐灵城，灵正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们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也在这里预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蒙恩，父亲节平安。今天呢，真儿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底妈妈眼中的好爸爸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在第一天分享的责任感是首当其冲的，第二呢，就是作为榜样的力量。那今天呢，正儿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其实也是很多的妈妈还有孩子们口中的好爸爸共通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拥有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的人。这里面呢，包含了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节制，是一个生活极有自律的人，不单单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健康的管理，时间上的管理，对人生是有规划的，有积极的生活态度的，也会自制控制自己的各个方面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总结下这一位妻子或者是孩子眼中的好爸爸，他呢就像一个优等的特种兵，过着一个有规划的、有自律自控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听到这里呢，很多爸爸就打退堂鼓了，哎呀，我连个战士都不是，怎么就特种兵了呢？特种兵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也就是说面对任何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和一个不屈不挠的一种心态，让孩子们透过他看到了人生绝对不会免疫于苦难，而是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在整本圣经当中365次提到不要惧怕，不要怕，不要怕，要刚强壮胆，要做大丈夫。其实对每一个男子来讲，这一生啊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有很大的使命和很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头上，更何况如果我们结婚成家有了子女，那就更加是不单单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还要对神托付给我们的婚姻家庭子女来负责。如果爸爸们不学会依靠神，不要怕，只要信，透过信心去生活的话，如果学不会这些，那这一生不单单自己受苦，所有跟随你的人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嘛。可是好在呢，这些特种兵们一定要把头抬起来，因为领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才是你们的元帅啊，你们只需要信靠和听从他的安排就好了。而作为特种兵，自己的责任就是自律，就是节制，在生活、学习、工作和品格习惯养成上面展现一种自律的好习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行为，不沉迷于任何不良的嗜好，无论是吸烟、喝酒，还是运动，甚至是教会的服饰，如果成为你的捆绑，那就成为一个不良的嗜好，因为它阻碍了你与神，还有你与配偶、你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因此节制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圣灵果子的彰显。节制要体现在健康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上，比如说你有没有定期的一些运动啊，均衡的饮食啊，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啊，让孩子们学会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啊，你有没有持续学习的一种热爱、不断进步的精神呢？你会读书吗？你会参加培训吗？你会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生活吗？你会毫无保留的去奉献、去服侍吗？等等，这些态度都会让儿女看到，哇，我的父亲是一个特种兵，因为他时时刻刻都谨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这个身份，而且呢，他透过不断的舍己和自律来完成上帝对他的托付。还有就是 你在时间上面是否是珍惜光阴的，还是说你天天都在刷手机，在打游戏，或者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却没有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呢？这些都是需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够看到爸爸每天花最多的时间在做什么。我自己的父亲呢，从小在我有记忆开始，他就是一个工作狂，无论他手里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就尽心竭力的去做。当他做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反感，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把家都给忘记了。后来当他悔改，在神的面前竭心尽力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时常需要提醒他说，爸爸，我们在这里，你看见了吗？可是当他年老发白的时候，他也常会跟我们说，爸爸对你们很多的亏欠，在我竭心尽力服侍的时候，你的妈妈承担了好多我的责任，所以将来有一天妈妈得到的赏赐会比爸爸更大。当然如今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更加能够体会爸爸当初为什么竭心尽力的服侍，一天要当两天用，正因为他觉得他在软弱的那段时间亏欠了神，浪费了光阴。但是对我们儿女来讲，我们也知道他如果明白的话，他一定会重新回去调整，他会花更多的时间透过在家庭的陪伴和牧养教会的同时，他也不会疏忽自己的家庭。所以亲爱的爸爸们，节制是一个特种兵的标配。毕竟做主的门徒 discipleship， 门徒这个词的字根就是节制、自律的意思，没有自律就不可能做主的门徒。亲爱的爸爸们，让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过一个有节制的人生。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妈妈们是如何评价自己孩子的父亲的。
1: 大家好，我是真爱住我家节目微信群的小编一，特别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服侍的机会，更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要借着父亲节向我的先生，也就是孩子们的爸爸说声谢谢。谢谢你对这个家默默的付出，谢谢你每天为我们做的爱心餐，更要感谢你在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对她的照顾，还有我母亲回天家以后对我父亲的服侍，真的是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再一次说声谢谢你，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与神面对面。愿上帝祝福使用你的生命，也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家能够荣神益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能够敬畏耶和华。感谢主，也再一次对所有的父亲说声父亲节快乐，愿上帝祝福你们。
2: 大家好，我是小金子，我参与真爱住我家的文字角队。今天借着父亲节，我也想向我的先生，也就是我孩子们的父亲说声谢谢，我爱你，谢谢神把你赐给我们这个家，也谢谢你对孩子还有对我的爱，作为一家之主带领我们敬拜神、爱神、认识神。谢谢你花时间陪孩子们玩，在我累的时候能够把孩子们看好，让我能够有时间 take a break。 我们很感恩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祝你父亲节快乐，每天更多经历神的同在和信实，我们爱你。

0: 大家好，主内平安，我是丫丫。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听写的服饰，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的爸爸，父亲节快乐。首先我想要先谢谢我的老公，他一直对我的包容跟爱护，宝宝出生后更是百般的呵护，让我在孕期跟产后的状态都能够保持得很好，喜乐地进入人生中的新的身份。当然你也是第一次当爸爸，还记得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你要去他的小床里面看他800回的喜爱，抱娃的方式也从手忙脚乱到驾轻就熟，看你用各种方式把宝宝逗得咯咯笑，陪他各种玩耍，让我们家里面充满了更多的欢乐。也谢谢你懂得我照顾宝宝的辛苦，用我爱的语言来给我充电，每天夸我鼓励我，也会问我可以为我做什么呢，也会为我们的家来祷告。谢谢你，也求主帮助你能有他的智慧领导，在做爸爸的道路上有主帮助。父亲节快乐，这是你第一个父亲节，你辛苦啦，我们都爱你哦，比心。
1: 大家好，我是于姊妹，我参与了在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儿子的爸爸，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身边。你是一位爱我爱家、帅气又温柔、体贴又能干、勤劳又上进的好丈夫，你是一位稳重负责爱孩子的好父亲。感谢你伴我走过这近20年的婚姻，让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前行。愿我们的神大大的赐福给你，保守你身心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依琳姐妹，感谢主让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的服饰。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的爸爸赵志祥弟兄，说声父亲节快乐。感谢他一直以来对家人和家庭的付出，不论是爱还是行动上的付出，他从不缺席。感谢神让我遇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我常常跟他说，虽然他不是一个浪漫的情人，但他却是一个让我可以放心和安心的好丈夫和好爸爸。我们从相识相爱直到踏入婚姻，从二人成为一体直到有了孩子的三人行。虽然没有电影中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情节，但是平淡中的生活有一种神所赐下的平安与喜乐，是打从心底说不出来的幸福。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6个年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每一天可以和他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我常向上帝感恩让我与他相遇相知，但愿往后的日子我们可以靠着主一直相伴与相惜地走下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最后我祈求神赐他有健康的身体，每一天都有平安与喜乐伴随着他。正如圣经上腓立比书4章7节说道，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最后的最后，我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上帝爱你，谢谢。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亲情不断电的路上时光，我是孟媛。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小婉姊妹好。今天呢其实要继续上一次我们的话题哈，因为我们聊到了离婚的初期哈，那段日子其实是一段很剧痛期吧，就非常非常慌乱，也是迷茫、孤独、无助，很多很多情绪都突然间出现的，是好像整个世界的一种瘫痪，然后解体。无论是面对着孩子、自己的父母，还有你们曾经共同的朋友、工作方面的社会关系，各种各样，它都是突然之间横刀断开，然后所有的关系好像都要重建一样的。
1: 我觉得其实就像是一个灾难的这个降临，然后是你在当时好像是整个生活的一个崩盘，但是这个崩盘它会影响你的未来、现在、未来。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也会影响你对过去的一些认知和想法，就是过去你怎么选择的这个人，然后你会觉得开始质疑你曾经跟他的，肯定是有种种的美好的回忆，你会觉得这些是真的吗？还是这些是假的？然后肯定对自己有很多的质疑，说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然后肯定会说当时我为什么还要信任他？肯定有一些蛛丝马迹，会觉得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早点做准备？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崩盘是整个的撕裂，包含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是一个巨大的撕裂，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形容成一个大灾难或者是大地震，我觉得都不为过。
0: 是啊，而且你聊到过一个词，上一期我记得很清楚，你说是失丧，从夫妻关系来讲是一种失丧。突然之间这种撕裂，它其实带来的是身心灵，像什么呢？地震吧，突发洪水，就是像一场突来的大灾难，你方方面面其实都要去处理的，处理失丧的这种情绪已经是很难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孩子，那对于这个孩子，特别是如果是年幼的小孩子，他其实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突然之间爸爸就不要我了，为什么？实际上小孩子的这种失去感，他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呀。
1: 是的，我知道是有很多的女性就是因为想要给孩子一个圆满的家庭，其实可能她一直在这里忍受或者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婚姻，这其实也是一种很不容易的痛苦。我现在好像听到的不多，我记得就是在我青年时期，我听到很多就是父母是孩子考完高考那一天，然后就去扯离婚证。大家的感觉就是所谓的我们为孩子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其实在我看来，一个形式上的婚姻，我觉得当然婚姻真的太复杂了，没有办法给一个很具体的结论。我一定是不鼓励或者说不提倡离婚的。我觉得既然能够在一个婚姻的形式里头，我觉得能够怎么样把这个婚姻做好，或者至少这个妈妈能够怎么样负责好这个责任，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议题。因为所谓母子连心嘛，就是好像男人作为父亲的这个角色，是孩子生出来之后，大部分是孩子生出来之后慢慢慢慢建立跟孩子的关系，但其实妈妈在孕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已经跟孩子有非常深的连接了，包含我们体内的这些激素，其实也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妈妈。很多是在我们的天性里面的，我们就觉得孩子是很无辜的，孩子是非常的可怜的，然后我们愿意很多的这样子，甚至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去爱孩子。
0: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先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当然我们不可能是完全人，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在神的爱和真理里让自己成长得更完整一些，更独立一些，更坦然自在一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感染我们的孩子的。我们给孩子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给的爱是我们以为最好的爱。那其实，孩子眼中他也愿意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快乐、开心、自由的母亲。他如果一个孩子爱他的妈妈，他希望他的妈妈是个快乐妈妈，而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的一个唉声叹气的妈妈。这样的小孩子，其实他内心也不一定是有安全感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我们在路上时光一定会有机会聊到咱们女性如何做一个独立自在、能够独处的，而且在独处的时候不会感到孤。

0: 觉得是非常困难，但是肯定每个单亲妈妈都有过的经历。
1: 我其实想到孤寂，我觉得孤独是一个很深的感觉。但是当我真正的面对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最深的感觉其实是歉疚，就是我觉得我很愧对于我的孩子。我觉得是，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其实孩子是挺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说他们的爸爸是谁，就是我选择了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和这样的一个人组合结合组成家庭，然后我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孕育了两个孩子，好像我是那个要为这件事情负主要责任的一个人，所以每当看到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在婚姻的那个阵痛期、剧痛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歉疚其实也挺伤害，也挺折磨我的。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阶段，就那个时候刚好是 COVID 的时期，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因为隔离嘛，所以他们就搬来我的这个小房子跟我住在一起，所以我不得已，那个时候孩子真的非常还非常小，然后我就不得已和我的两个孩子睡在一张大床上，我们三个人睡在一起，然后那时候每天晚上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除了我的婚姻在一个巨大的震动和灾难当中，还有整个世界好像也在面对一场未知的瘟疫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三个人睡关灯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就会一起祷告。他们两个那时候还很小，非常小，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但是我就会教他们说：“亲爱的天父爸爸，我们在神面前，在你的里面，把今天的什么感恩的事情献给你。”然后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要跟你说，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当他们每次叫"亲爱的天父爸爸"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感动，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可能这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形式上的肉身的父亲，但是我相信，因为当时有教会的祷告，我相信这个婚姻是你拿走的，你有对我有一个应许是你拿走的，你会用你自己来填补。"那我就请求你，恳求你，你来自己亲自的做这两个孩子的爸爸。我当时就是持续的在两个孩子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祷告。之后我也会在他们面前就流眼泪啊，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很感动啊。他们两个的祷告有的时候真的会很触动我的心。所以，而且他们那时候还非常的小，就奶声奶气的，就会说这些话，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触动我的心。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祷告，陪伴我度过了那么艰难的一个时期。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成了一个我们三个人彼此支持的一个感觉吧。虽然他们两个还是很小很小的孩子，我觉得慢慢的就是因为神也应许我，他在父亲的这个位置上会看顾这两个孩子，当然不是有形的，但是我也觉得慢慢慢慢，我的那个歉疚感，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实践的当中，慢慢的被除去，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0: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段过程坚持了有一段时间吗？一年、2年？他们从小，疫情有至少3年嘛，你们都有，3年都有坚持3年哦。
1: 我觉得差不多有1年多吧，因为后面就好一些，然后就可以，我的父母就可以回他们自己的房子，就我们就没有那么的挤。但是最开始就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1年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每天晚上。
0: 哇，真好！虽然是很痛苦，但是带来了给你们母子三个人一段非常特殊的，而且是美好的、值得记忆的3年的母子时光哈。这最起码有1年多的母子时光，能把你们三个人在神里面可以合成一体感，一下子那个孤独感就没了啊。
1: 我觉得还是会有，就是因为毕竟我从我的角度，我会觉得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去承担未来的很多的选择，很多的方向。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最具体的一个，就是我那时候，车出了一些问题，我忘了是什么问题，然后我就不知道，因为一般这种事情都是前夫负责的嘛，我就不知道该打谁的电话， 我也不知道该。

0: 找谁？所以当时我就打给了一个我的同事，我知道他是做什么车辆的机械工程师。后来，然后我就跟他说该怎么办，他教了我一些非常基础的知识，比如说你要先打给保险公司，然后你要拍照怎么样？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然后那一刻，其实我在车里面也有一个思考，就是很多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你觉得有一个生活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理所当然依靠的人，就不在了，你好像也不能给他打电话，所以我说孤独感，我觉得始终还是有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我没有试图在孩子面前演一个什么都没事儿，然后完美的，好像轻描淡写的妈妈，我就是真实的把这些，当然了，就是以孩子的年龄。真实的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些困难，有的时候他们想谈的时候，我不会以我的角度出发，说我想让他们一起帮我承担，不是，就是他们谈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就真诚的去承认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所以这个真诚或者这个真实，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建立，因为刚刚我觉得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大的瘟疫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也是在这里给我们三个能够突然紧密的大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就在这个里面生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到现在，随着孩子们的年龄，其实我也在思考什么时候能够跟他们真实的去谈论爸爸的这些经历经过。我并不是要看在那个人的面子上，我觉得我不想去伤害他，我觉得没有。我更多的是想，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孩子一边知道真相的同时，一边也能够在这个里面，他们是不是一个受伤的形式？他们能够慢慢慢慢的了解，对。
1: 听你这样说哈，我就在想，如果你是自己受了重伤，是疼的，但是当然也是很疼很疼的啊。可是你会，好过一点，是因为你自己寻求帮助，毕竟是自己身上的伤嘛，你也知道痛在哪里，痛点在哪里。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会在哪里得医治。但是孩子是。就算是母子连心，他们也是独立于你的个体啊，是小孩子，他有他自己独特的情感，有他自己独特的感受。那他们在失去爸爸，因为离婚以后就是几乎见不到爸爸了呀，他们会在心里头觉得自己也是那个被放弃的人吗？他们心里都会觉得自己是，就是爸爸不爱我了吗？他们会问你这个问题吗？
0: 他们倒是没有这样问过，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聊到一些爸爸的事情，我能够从他们的回避的态度里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件事情对他们是有伤害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可能因为我生的是男孩子，就是他们还没有办法，或者他们也没有那么仔细的去想说他们是不是被爸爸抛弃了，爸爸是不是不爱他们？就他们还没有拿这样的问题呈现到我的面前，但是我觉得这一定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会是他们要面对的一个身份的问题，然后包含 男性的榜样的问题，这都是他们生活当中可能以后的生命当中要去处理、要去面对的很真实的、很真实的议题。所以一定在这个里面是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确实是他们后来会需要面对、会需要处理的议题。唯一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找到神吧，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人的关系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无解的，答案都是没有答案的。
1: 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大床上，一左一右两个宝贝和你一起祷告，也敞开他们心里头的想法，他们想说的话都跟天父爸爸讲，其实是挺美好的一个画面啊。虽然是很遗憾，他们肉身的爸爸没有办法参与他们 很真实的每一天的养育他们的工作，但是从另一个视角，他们确实也不用跟着坏榜样学了。知道你还会有机会常常，特别是哥哥哈，他是愿意跟你敞开心思跟你来聊天的。我也相信他现在跟你聊天的这种安全感，愿意敞开心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这种意识啊，应该跟你在几年前疫情的时候的这种年幼的时候哈，大床时间、大床时光，呵呵，这种大床时光是有点关系的。小的时候你花了时间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聊聊心事，他们在成年的路上遇到的一些事情也会愿意跟你说一些的。我仔细想想哈，对于你来说，还是有太多不容易了。你提到每每看到孩子，你会有一种

0: 的这样一个选择？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知不知道我这样的选择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和伤害？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只能坦诚的讲说，确实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我只能做我能够在我的所能的能力范围内做，我觉得是最好最对的事情。我也是不成熟的，我也是不完美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我觉得有一些他们的担子是真的，他们自己要去负担，要去背的。但是他们如果随时愿意回来，妈妈的这个资源、妈妈的关系都是在的。
1: 太不容易了，因为提到对孩子这个亏欠感啊，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家庭，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支持，一个爱。但现实真的特别骨感啊，当我们作为母亲，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一个完美的家庭，引号的完美，我世上我不认为存在完美家庭，就连圣经中的第一家庭完美吗？亚当夏娃第一桩兄弟谋杀案就发生在这第一家庭里面呀，所以你看，罪就是这么深入到方方面面，婚姻里面也是有罪性存在的呀。我们需要恩典和慈爱，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恩典和慈爱啊，早早的把他们带到天父的爱和恩慈里面，他们的人生才有真真正正的保障啊。地上的爸爸妈妈都不可靠，迟早小孩子们会学会这个功课的。他们进入成人世界也会有很多的挑战，就算是再好的母亲，可能等孩子成年，他们再大一点，进入社会去工作，去挑战他们人生的时候，母亲可能只能剩下默默无闻的为他们祷告了。
0: 是的，但是我记得，就是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妈妈是有这个树林上的权柄的，就是可以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征战，甚至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做遮盖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进入社会，就是我们的母爱最后会退回成一个，我们只是为他祷告，我们只是为他们举手、为他们遮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是会很担心，还是会很记挂。但是我觉得，总是有神的这个依靠，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亲子关系。所以，不可能给孩子完美的爱，我们也不可能给孩子完美的原生家庭。不论是像我这样真正单亲的，还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姐妹当中，在婚姻当中可能是一种隐形的单亲的这样的状态，神总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渴望，也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匮乏，他也了解他给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可能甚至了解孩子要更多。所以只要孩子有这个愿意信靠神的心，我自己觉得作为妈妈的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所以我们能够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的影响，可能我觉得就是一个都不能说是成功的榜样，就是只能说是一个跌，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榜样。他们就看到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妈妈，但是正是因为我的跌跌撞撞，他们可能会更大的安全感寄托在神的身上。
1: 是的，是的，感谢小婉的分享哈，也真的是，哎呀，时间过得好快，每次一跟小婉聊天，就不知不觉又到节目的尾声了。还好我们还有会，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路上时光。那啊，今天的节目呢，要暂停在这里了。生活总是在继续的，或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是阴雨连绵的日子，亦或是忽然有这样地震的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但愿每个人信靠神的心都能与日俱增吧。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小婉，我们下次再见喽。
0: 谢谢梦圆姐，谢谢大家，再见。

他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爸爸，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男性的榜样，他们就更容易找到他们生命当中的方向，更容易找到他们生命当中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担负的责任。渐渐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想这些事情，除了让我自己觉得比较低落之外，好像对他们的生活，甚至对我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太多的帮助，因为我就谦卑下来承认说，我就是很有限的，我也很怜悯那个时候的我自己。我唯一问心无愧的就是，我做了我自己觉得在我的当下的能力、资源的能力上，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事情，但是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只能说，在那个情况下，我无能为力。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一天，也许在我跟孩子的关系当中，孩子会来问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当时会做。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藏好约瑟一生的事迹。今天我要继续和你思想圣经内最丑陋的一章，我们要查考创世纪38章1-30节。本篇有两个要点，第一，上帝的命定；第二，创世纪38章的目的。上次我们讲第一个要点，分析创世纪38章的三个段落。现在继续看本章经文最后的段落，第24-30节，说到犹大从他的媳妇他玛得到一个儿子。创世纪38章27-30节如此结束这个故事：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住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然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你必须承认，虽然你不知道这个故事怎样影响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它实在引起你的注意的，不是吗？你大概还不知道它有什么影响，因此在结束第38章的时候，我想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我从来没有试过的一个最勇敢的任务。我想提醒你，为什么这是那么重要？我们不能略过这一章，明显的它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故事，为什么会记在创世纪里呢？我读过麦基博士按着每一卷书写一本小册子，这些小书本都是很有意思的题目，好像走过创世纪，从埃及而出来，跳过利未记等等，你知道吗？哦，这一星期里我看过走过创世纪，要看看麦基博士怎么说。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对我整个人来说，他在圣经里是一个最没有价值的一章。我重复的看完又看，前后的篇章也再看过了。这一章必定有他的目的，这是我希望跟你分享的。好了，我们来探讨创世纪38章的目的。请看创世纪第37章的最后一节、36节、38章1节。创世纪37章36节说，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38章1节说，那时。你会留意到，有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节目预告片段，有一个分割屏幕，这里我们看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因此他与波提法联系上了，以致最终把约瑟引到法老的宝座前。这片段在屏幕的一边，而在另外一边是犹大离开他其余的兄弟出去的，并且与道德败坏的他玛一个迦南女人在一起。这两章就这样串联起来。第38章很清楚地看到，上帝要保护他的子民，要把他们完全地迁离迦南地。因为迦南的道德败坏，在创世纪里每一次看到雅各的儿子们与迦南人走在一起，与迦南文明混在一起，每当我们看到这些都会看到罪恶， 或是腐败的情景。因此约瑟被卖到埃及，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然而上帝能驾驭败坏，将美善带给他的子民，因此这是绝对必要的。把约瑟送往埃及去的，为了预备一个地方，使上帝能够把他的选民带出来，好像把选民孤立起来，以致他们能够逃避迦南文化那罪恶的影响，因为这很显然是他们不能面对的。因此当你来到创世纪结尾处，你看到雅各连同家族的75个成员前往埃及，这里就是上帝预先差派约瑟为以色列民预备的一个地方，把以色列民从他们一直居住的不道德的社会风俗中拉出来。他们忽然间来到歌山地，在那里增长，以致在400年之间，以色列民从75人增长到200万人口。他们不可以与埃及人通婚，也不再与迦南人混在一起。上帝把以色列民从向来居住的地方带出来，把他们与周围邪恶的文化分开了。在400年之间，以色列民就在埃及一个特别的土地上增长起来。请留意第37和38节的关系。约瑟往埃及是来预备地方，他是来解决问题，却在犹大所做的事，因着他与迦南人混在一起，延伸出种种问题而表现出来。第二，创世纪38章十分重要，不仅让我们明白上帝对他子民的关顾，另外他的重要是因为他让我们明白属灵与属肉体的差别。我想分享这一点，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恐怕你不会有兴趣参与我将要分享的题目。如果今天不能讲完这一章，那就无法像一首插曲一样让你明白我的意思。在创世纪第39章，约瑟来到波提乏的家里。圣经里说约瑟长得秀雅俊美，而波提乏的妻子以目送情。圣经里说约瑟受到极大的诱惑，然而他是一个被上帝的灵引导的人，他拒绝了诱惑，跑到外边去了。他在上帝面前是正直、圣洁、善良的，他没有掉进去像犹大和他玛一样的罪恶之中，他在上帝面前有清洁、全良的美好见证。我相信这一章是要来显示给我们，纵然世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有一个叫约瑟的，他陷入了与他玛和犹大相同的祸坑和混乱当中。看到这两段故事这么大的差异，看到约瑟在埃及地在一人之下的巨大压力下，我们就会感谢约瑟所成就的一切。顺道一提，看圣经时不要错过上帝刻意要表达的真理。当你看圣经的时候，这个课题不断重复的出现，你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例子。有一本有关做管家的书，里面提及四种不同的人性，每一次想到这本书就记起这个独特的真理。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相比起罗德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只会花费在自己身上。在新约里，玛利亚为耶稣洗脚的时候，愿意将自己拥有的一切给了耶稣，相比起犹大却把钱袋收起来，想偷他垂手可得的金钱。你看完整本圣经会发现，上帝像是把不同性格的人串联在一起，一个跟着一个。因此你可以明白一个蒙福的人和一个蒙羞的人是怎样的。因此当你看创世纪第38章，记得吗？虽然世界说每一个人都是放荡和不道德，可是在创世纪第39章却插入了一个句号，说不，这就是叫约瑟的，他要保守圣洁，与上帝的灵同行，而不是属血气的。 创世纪三十八章的重要性不单是因为上帝对他子民的光顾，属灵与属肉体的差别，它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是要显明家族被罪所轻视。我们用几堂的讲道来讨论这一点。从许多方面看，这是圣经里最差的一章，他把雅各儿子的罪一个跟着一个的显示出来。你有没有细心观察雅各的儿子们发生了什么呢？西面和利未在事件杀的人，流便是懦弱的，说谎言的，被父亲称为滚沸如水，因为他放纵情欲。犹大是软弱的，不能对付试探，而且做了不该做的事。有一个人在讨论雅各家庭的时候说，雅各的儿子们除了约瑟和便雅悯，其他每一个人都成了一个问题。也许雅各在巴旦亚兰的时候花了太多的时间为拉班积累财富，没有很多时间来跟自己的儿子们相处。不错的警告，不是吗？很容易的，为了积聚财宝，为了生活而忙碌，为了得到一切，白白的让你的儿子们不在你影响之下成长。如果你这样做，你的儿子们最终会变成像雅各的儿子们一样。父亲在一个家庭中就好像一把伞，他有责任做家庭的遮盖，为家庭带来公义。对我们来说，作为父亲的是实实在在的见证，我们必须持守圣洁和全良，因为只要我们为家庭做圣洁的遮盖，就可以把我们的孩子们招聚在这圣洁的保障底下。我们必须相信圣经提到的，上帝会尊荣那些持守圣洁、远离罪恶的人。弟兄们，请记着，下一次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利用出差的机会，你认为没有人会知道，如果你违反家庭的保障，你还活着的时候，会在你儿子的生命里看到这些破坏。肯定的，如果我们在雅各的生命中看不到什么，我们也会看到他正在繁衍着他年轻时反叛上帝那种可怕的生活。这提醒了我，雅各跟他祖父是相对的。让我给你一句经文，我在圣经里画了线，这对父亲来说是很好的经文。现在我们还在讨论家族被罪所轻视这一点。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你的圣经看创世纪第十八章。我情愿讨论这一点，而不像之前那样讨论雅各的历史。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提到，上帝在谈及有关亚伯拉罕的事情。让我们听一听上帝如何谈及这位近前的人。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哦，这话很好，不是吗？如果上帝这样形容我们，不是很好吗？我认识他，他必然行出公义的，因为他行出公义，上帝就祝福他的子孙。最后，我希望你明白，也许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创世纪第三十八章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看过上帝对他子民的光顾和属灵与属肉体的差别，和家族被罪所轻视，来到第四点。我希望你留意的，我猜想这是圣经里其中一个奇妙的道理，那就是上帝延续的恩典故事。我们看雅各的一生，看到上帝如何引导他，在整个国家里，雅各不断在逃避。每当上帝把他找着了，雅各就尝试自己来控制，再次以自己的血气、自己的能力来做事。我们会十分惊讶，看到上帝是如何的有耐性、长久忍耐和坚持，来引导雅各重新走回正路来。上帝引导他经过一关又一关，从伯特利再重回伯特利，最后在比鲁伊勒，上帝与雅各摔跤，上帝胜了，雅各余下的一生便顺服在上帝的手里了。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这真的难以相信，上帝如何能将第38章里写下的一段一切破碎片段与他自己的计划连在一起。首先，上帝针对犹大，改变他的生命，然后上帝让弥赛亚成为人的样式，谦卑来到世上，不单是借着犹大，甚至也借着他玛。好，我们一起来看，在圣经里四段经文，我们将告诉你的事情是你难以相信的。首先，看创世纪第49章，再一次我们看到上帝祝福雅各的儿子，创世纪49章8-12节，犹大从雅各得到的祝福是特别有意义的。创世纪49章第8-12节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卡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哦，留意看看你是否能够明白这些字句。归必不离犹大，战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在你的圣经里，你留意到细罗这个词和他这一个名称，英文圣经里是大写的，因为它的意思是预表主耶稣的来临，是从犹大的血脉而出的。现在让我们打开路德记，就在四世纪的后面，你会发现在第四章另一处奇妙的陈述是来自创世纪38章的。路德记4:18节，让我问你一个问题，给你一个测试，从他玛和犹大而生的那两个男孩的名字叫什么？他们是谁？他们是法勒斯和谢拉，知道了吧？现在看路德记4:18节，路德记4:18-22节说，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南，南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耶稣是从旧约中哪一族而出的？他是从犹大一族而出，从大卫一族而出的。现在请看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这是一章，我们常常会跳过那些长篇族谱的其中一个篇章。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传道人，在过去的讲道中讲过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不会记得他讲的道，但是我记得他最后最有力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某某生了某某，某某生了某某，如果上帝是这样说，要感谢上帝使他们这样的代代相传。请留意，我想给你读这些经文，也许听起来十分沉闷，直到你听到一些你熟识的名字。马太福音1:1-16这样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南，约南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旦，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里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里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 以利亚金生亚索，亚索生沙都，沙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我不知道当你看这个族谱的时候会否流下泪来，当我在看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肯定的，这族谱不是人可以编写出来的。我从这一章学到的就是上帝比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更愿意宽恕，唯有上帝长久的恩典才能够把人类生命中的不幸变成上帝自己的祝福。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像上帝恩典的能力和可能性那么让人惊叹的。也许会有人说，哦，我们可以再犯罪使恩典显多吗？上帝的话语有这样的回应，说我们也许不能，我们不敢这样做，我们一定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有人犯罪，上帝给我们的保证是他不会把我们留在堕落、挫败、羞耻的困境里，恩典能够宽恕，能够建造，能够更新，然后恩典能够把破碎的生命变为上帝的荣耀。已经完成的不可回复原状，这是真实的。而已经破碎的可以再重新修复，这也是真实的。上帝恩典的大爱在于他以能力医治破碎的心灵，修补枯萎的生命。福音进到那些破碎的心灵里，就是被罪破碎的，对各种承诺绝望的心灵，福音在蒙福的医治和更新的能力里，并且因着上帝的慈悲、大爱和恩典，为他们带来了赦免、和平和洁净。不知怎么的，我也不能表达，不知怎的，唯有施恩的上帝，唯有一个向我们所信的上帝，能将这不堪的女人他玛和一个反叛的男人犹大，把他们与我们神圣的救赎主连成一线。因着救赎主的来到去救赎人类，就是这样，他来救赎拿合的和他玛的和犹大的和雅各的和世上一切反叛的儿子们。他来了，要叫他子女们破碎的生命可以悔改归正。你或许会说，我盼望与上帝同行，可是我的生命实在一塌糊涂了，我实在背叛了上帝，我做了许多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也不能宽恕自己，怎可以单单祈求上帝的宽恕啊？但是我希望告诉你一些事情，上帝远比许多的基督徒更能宽恕，他远超过你所能宽恕你自己。上帝爱你，他将会宽恕你。我不能告诉你他会把已经完成的工作重新再做，因为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罪总会带来惩罚。当犹大和他玛进入坟墓里，明白到他们错过了上帝最好的，可是上帝把仅存的他却使用他，以致带来荣耀。让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来到这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在别人的眼中，你也许像百合花一般洁白，可是你知道，在你心中你是真理的见证。人的心比万物更加险恶，满有罪污，而上帝却能够爱你，上帝真的爱你。如果你愿意顺服地来到上帝跟前，把你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中，他会宽恕你，他会使用你那一塌糊涂的生命，以致能尊荣和荣耀他。他是一切恩典、一切慈悲、一切丰盛大爱的上帝。所有上帝的子民说阿们。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也和我一块儿来研读《耶利米书》。今天呢，这是我们第31讲。我们已经讲到耶利米书38章，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接着继续39章。之前呢，神一直都在借着耶利米来宣告他对犹大耶路撒冷的审判。那么在39章到45章这一个大段落里呢，我们会看见耶利米的预言终于应验了。耶利米书39章到45章讲到是耶路撒冷城的陷落，还有败亡以后发生的事儿。那么这几章的经文呢，可以分几个部分。耶利米书39章第一节到40章第六节呢，是记述了耶路撒冷的陷落，并西底家的一个下场。那么耶利米书40章7节到41章18节则记载了耶利米获释放，并且呢，基大利被巴比伦委任为省长的事儿。那么从耶利米书42章第一节到43章第7节讲到耶利米和一些想逃往埃及的犹大渔民的一些冲突。那么接着43章第8节到44章30节就记录了耶利米啊在埃及地的一个宣讲的信息，而45章是耶利米给巴路的信息。所以我们要用几课的时间，用四课的时间呢，我们一一的来讲述这些历史的事迹。今天呢，这第31讲里呢，我们先来看39章。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39章记载了耶路撒冷城陷落的时候发生的事儿。那么在讲39章之前呢，我们稍稍还是来先复习一下过去38章啊我们所谈过的内容，并且呢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中东局势。在38章呢，我们看见这个西底家把耶利米叫来啊，对他说，耶和华有什么话对我说呢？耶利米就告诉他说，神说你要出去归降巴比伦人，这样你自己就会有平安，而百姓呢也可以免去许多的苦。如果你不去的话，就一定会被掳走，你和你百姓都会受不少苦。当时西底家听了，就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回答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来，你只要听我的话。可是西底家没有听从先知耶利米的话，他没有听神的话向巴比伦来投降，他还在犹豫当中，出于软弱惧怕，所以他宁可听信这些亲埃及的这些大臣的话，也不肯听神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呢，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当时的局势。在西底家作王的前后呢，中东有两个霸权，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巴比伦。那么在埃及和巴比伦中间呢，夹的就是犹大。所以说犹大在两个强权中间呢，就起了一个缓冲的作用。但是两国暗地里呢，其实都是想要并吞对方，所以对犹大呢就很重视。那一阵子巴比伦的国势越来越强，而古老的埃及国力呢却已经渐渐的衰退式微了，所以呢就很想拉拢犹大一块来对抗巴比伦。西底家的难堪矛盾在于，他既是巴比伦推出来的傀儡王，但是他的臣子却是想要投靠埃及。西底家是怎样做成王的呢？我们知道约西亚死了以后呢，他儿子约哈斯就做了几个月的王，因为不归顺埃及，他做王几个月呢就给埃及法老给掳去了，然后立他的兄弟约雅敬来做王。从那个时候开始，埃及就不住地拉拢犹大。到约雅敬的时候，当他第一次被尼布甲尼撒打败以后呢，他就顺从了巴比伦。但没有多久他又反叛巴比伦，这一反叛呢就被尼布甲尼撒王抓了。等到约雅敬做王，也就是做了几个月以后呢，就又被巴比伦王掳走，之后巴比伦人就将西底家给推出来做王。所以西底家知道犹大臣民的心还是在约雅金那儿，等着他回来做王的，所以他的心也是七上八下。原则上他是巴比伦人推出来的君王，他可能会亲巴比伦，因为我们从耶利米书51章59节呢，我们看见他曾经在作王的第四年去了巴比伦，他大概是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宣示他的忠诚吧。可是呢，他又知道整个朝野上下并不愿意向巴比伦投诚的，可是如果顺从朝中大臣的话投靠埃及吧，日渐衰弱的埃及又看似无力救助犹大，所以他是在两难之间呢。我们从以西结书的信息里面可以知道，西底家从巴比伦回到犹大的时候，埃及王曾经一再的派人来和他联络，要与他结盟。到了这个时候，西底家又突然在心态上转向埃及，想借着埃及的力量来脱离巴比伦的辖制。之后呢，我们看到因为犹大相信有埃及人撑腰，所以在犹大的这个西底家第八第九年的时候，他们就有胆量背叛巴比伦王了，而结果呢就招来了巴比伦军队的攻打围困。 后来虽然有埃及法老出兵救援，巴比伦军队撤走了，但是耶利米说巴比伦的军队一定会再开回来的。果然等埃及军队一离开，巴比伦的军队又回头把耶路撒冷给围了起来。于是呢，就发生了接下来39章要发生的事儿。所以总的来说呢，39章除了第三节以外，其他的内容都可以和列王记下25章1到12节，列王记下25章1到12节，还有耶利米书52章4到16节互相的来比较的。
1: 耶和华对耶利米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利米书一章十节。你现在收听的是

犹大人虽然很弱，但是他们的斗志还是很顽强的，又认定和埃及人有盟约，所以埃及一定会援助他们。这样他们就一直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但结果如何呢？那西底家王11月4月初9城就被攻破。之后在第3到第8节的经文呢、你可以看手边的圣经哈，39章3到8节的经文这样记载着。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利、尼甲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间。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两原城中的城门逃跑，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一切的贵胄，并且挖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并带到巴比伦去。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读到这儿，相信你已经知道当时的光景是很悲惨的。如果光看历史的话，历史就到这儿结束了。但是我们看圣经，并不只是为了看历史，因为圣经并不是为了写历史而写的。不错，圣经里是有历史的成分，但是历史并不是圣经的主题。圣经的主题是神的永远旨意怎样进行。因此我们看见西底家现在被掳了，也受到了很残忍的对待。不光是他，整个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受了严酷的对待。从这个时候开始，犹大开始了被掳的70年。被掳回来以后400年，神在以色列中间没有再做什么事，连话也不说了，只等到新时代的开始。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呢？我们一直在读耶利米书，其实答案呢就隐藏在耶利米书里面，那就是神的子民不听神的话，因为这样不顺服就造成了整个犹大的灾难。弟兄姐妹，让我们回想一下，从约西亚王死了以后，一共有4个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这4个王从约雅敬一坐上王位，神就已经不断地在那儿向他们提出警告，也很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子背弃神，以别的偶像代替耶和华，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必然会按着生命记那儿所说的话来承担后果。可是根本没有人听。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被掳很久之前呢，大约在70-80年前，神就已经借着先知在警告他的子民，警告他们要脱离偶像，提醒他们要尊神为大。可是以色列人呢，却一直不听，他们把许多外邦的神接过来，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的把耶和华给撵出去。他们使一神的崇拜变成了一个多神的崇拜，他们嘴唇上还是挂着啊，我们要敬拜耶和华，我们在圣殿里敬拜他。可是呢，他们的心却是远离神了，他们在外表上好像还保存着与神相关的东西，可是呢，在实际在生命里面已经失去了很多敬虔的实质。然而神所愿意的往往不是我们外表保存多少与他有关的事，神所留意的是他在人中间那个独一的地位。

0: 那个时候犹大就是落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记得吗？当耶利米向他们提出警告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们没有离弃耶和华，可是他们的行为呢，他们却是不听神的话。又好像西底家三番几次要请耶利米来讲耶和华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可是先知耶利米来了也讲了，他却不跟着做。现在他怎么样呢？还不是害了国家，害了自己。弟兄姐妹，其实什么是信呢？难道光光听了就等于是信吗？我们的信心如果不加上行动和态度上的顺服，又怎么能够显出真正的信心呢？我们从犹大人的历史当中学习教训，回顾今天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又是如何呢？神是不是只是我们众多所爱当中的一个呢？还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独一的主宰？对于神讲的话，我们是听了就算了呢，还是会认真的顺服呢？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汲取这样的话，听从神的话。好，我们回到39章9节10节呢，记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尼布撒拉旦。他的仁慈和西底家王朝犹大贵胄的自私呢，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经文是这么说的，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我们想起之前呢，在34章8到22节，西底家和他朝廷上上下下这些贵胄之家如何剥削家中的奴隶仆人，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立定庄严的盟誓，说要释放这些奴仆，可是后来呢，局势改变了，他们就反悔了，还是召回了已经释放的奴仆，继续的为他们工作，继续的劳役他们。可现在呢，一个外邦的军官却对以色列人这些穷苦的人是那样的仁慈，给他们田地，让他们休养生息啊。事实上，巴比伦呢，除去了主要的犹大的这个土豪劣绅呢，他们以前剥削穷人，现在如果还没有被杀，也已经是在被掳的人群当中，他们的家业已经完全失去了，他们的家产现在被最穷苦的人接管经营。这种社会阶层的大转变，真的让我们想到人生无常，变幻莫测，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里最大的财富和保障。我们真的要清楚知道，除了神和他所赐的属灵福分，什么东西都是会改变，都是没有定向，会随着局势的转变而改变的。人所依靠的钱财、产业、地位，甚至所拥有的东西都会失去的一天，我们也都不能带走。然而与神同行的美好经历和回忆，神所赐下的赦罪、永生的恩典，这些属灵的福气却是可以长久保存，而且能够带往天家的。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之后我们看经文39章11到14节，就说出了耶利米暂时得自由的情况。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和尼布沙斯班拉撒利、尼贾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与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里，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那这里记述了尼布贾尼撒命令尼布撒拉旦要保护耶利米。一个外邦的君王怎么会注意到犹大的一个先知呢？或许他曾经听闻耶利米呼吁百姓投降的事儿，于是定义要赏赐耶利米。于是尼布撒拉旦呢，将耶利米从犹大宫中的护卫兵的院内提出，给他自由，并且交给基大利。基大利当时被巴比伦委任是犹大省的省长，犹大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属于巴比伦帝国的版图，成为一个省份了。那么委任基大利为省长，基大利呢就把他带回家去，也就是省长的官邸了，之后可以随耶利米的意愿住在民中。这个基大利呢是沙番的孙子，而沙番呢是约西亚王的文书和财政官员，有份发现圣殿的书卷，那是在主前622年的事儿，记载在列王记下22章1到10节。他父亲亚西干和沙番一同任代表，到女先知户勒大那里去，由他来鉴定那书卷是否是真品。以后耶利米在圣殿讲道引起混乱，亚西干呢也设法保护过耶利米，可见基大利啊和王宫是有联系的。他当时没有和西底家一同逃亡，也许他是归降巴比伦的，所以他会被委任为省长。这个基大利呢，以后我们还会再提到他。西底家被掳了，耶利米获释放了，还是有一个人要交代一下，他是谁呢？就是曾经冒险救耶利米的以伯米勒。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39章15到18节。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姐妹，我相信你还记得这个以伯米勒曾经在耶利米被困在枯井的时候呢，在西底家王面前为耶利米求情过。这件事呢在38章的1到13节，现在呢他又在这儿出现，是经过编者用心的编排，将他和耶利米并列，直到他们在城陷落以后仍然得以存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耶和华的保护。那么以伯米勒他是非常有胆量的，所以他敢于冒险来救耶利米。其实啊，他这个时候也是陷在两种危险之间，他所怕的人，也就是要陷害耶利米的这些首领，他们一定不会容让他来救耶利米。但是由于他的正义心还有他对神的依靠，于是他就冒着可能会得罪拘禁先知的这些众首领的风险呢，他去向王 要求要救先知，使他免于一死。但是他不是没有危险的。另一种危险是什么呢？另一种危险是他有可能死在巴比伦侵略者的刀下。他是西底家的臣仆，他一定会被列于格杀勿论的这种官员当中啊。但是圣经说耶和华要保护他，所以当神对他说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至少你的性命可以被保存下来。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看见正直的人呢、他们真的蒙神的保守。弟兄姐妹，我们真真正正的保障在哪里？不是在环境的里面，也不是在人的身上，乃是在神的里面。是的，神才是我们的盾牌，神才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只要我们行事为人按着神的心意而行，那么神一定保守我们，神也一定为我们的安全负责。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耶利米书的学习啊，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下一回呢，我们要进入耶利米书40章到41章，所以请弟兄姐妹呢也先做预备。那么另外呢，也提醒您啊，如果您对真道分解节目有任何宝贵的意见呢，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和我们联络。另外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弟兄姐妹利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呢，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除了固定收听广播以外呢，我们现在真道分解的节目你也可以在网上收听，也是非常方便的。盼望我们继续靠着神的恩典，在神的真道上呢努力扎根，努力的学习。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
6: 从一人到一家，
7: 从小家到神家，
8: 活出天国，
9: 在我。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的特辑，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要继续来跟您分享，在最近这段时间，真儿因为思念父亲，然后又重新的去反省，在与父亲这一生的关系当中，我所学到的，从天父上帝那里，以及从我自己亲爱的父亲身上所学到的这些，希望能够在这一周的时间陪伴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这个人世间，父亲的角色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正儿分享了我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呢，有过两次的梦境当中与父亲直接或者是间接的面对。第二次的梦境呢，尤其是非常的鲜活，因为发生在几周之前，而且呢是真儿与父亲直接面对面的一段非常简短的对话。也就是当我特别的渴望父亲能够去参加我的颁奖典礼的时候，父亲说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参加，虽然心里面其实是已经预备好了，知道他不会来参加，但是当他的口中说出啊，女儿，我可能不能来参加你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我仍然有深深的失落。而当我从梦境当中醒来，知道父亲不管是他自己选择，还是他现在已经无力再选择，真的没有办法来参加真儿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心里面的那个失落也再一次的提醒，哇哦，原来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是多么的渴望从父母亲那里得到肯定，得到赞赏，得到鼓励，得到生命当中的第一个啦啦队，同时可能也是我们最忠心的一个啦啦队的支持。但是就好像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些亲密感的缺失一样的，我们大部分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都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充满鼓励的一个教养。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都是严父，如果家中再加一个虎妈的话，那这个孩子的日子真心就不好过了。想到这里呢，真儿又是无限的感恩，因为真儿的父亲是一位慈父，并不是一位严父，而且我也没有虎妈，而拥有了一位慈母。慈父加慈母加上慈悲的天父，真儿其实如今看来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要有一种爱、鼓励、肯定的缺失感。然而为什么在我的那个梦境当中，那种缺失感是这么的明显，这么的真实呢？我想这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忽略的那些真正只有到上帝的面前才能够完全和带给我们全然满足的那一份爱。哪怕我们的父母亲已经拼尽全力的来爱我们，他们仍然是有限的，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是软弱的，他们也需要主耶稣。所以就在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完全不完美的人生当中，整个家庭关系当中，我们其实是去全家人都经历在主里的一个重新建造的过程，生命的重整，关系的重整，圣洁的重建，以及最终我们会透过自己的软弱看到基督是如何遮盖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透过他自己的爱子的宝血看我们为义，并不是最终我们这一些人能够达到的那一个高度，永远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凭着这样的一个认知呢，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肉身的父亲或者是儿女有一个正确的期许。我们不会一直怅然所失，一直暗自伤怀，一直愤愤不平，一直心有不满。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么不配的自己仍然能够白白享受天父借着我的父母亲给我们的爱，或者是借着儿女给我们的回馈。这时候因着我们心存感恩，我们的人生态度就真的完全不一样了。当真儿从第二个梦中醒来的时候，虽然我有许多的眼泪，但我也透过那个梦境再一次的意识到，唯有我们全然的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心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安息。只要我们对人间的关系，无论是父女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或者是邻里关系，或者是配偶关系，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但凡对人间的关系抱有不该有的期望，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的那份爱强加在我们的爱的对象身上，或者是要求他们以上帝的爱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失望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是因着先被神爱，我们才有力量，才有爱的源头，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地决定继续去学习爱，继续去操练爱。

想到这里呢，正儿特别的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两则我为数不多的童年有关于父亲的记忆。有一次呢，正值正儿生病的期间，父亲终于来探望我们了。那也许是正儿第一次有记忆印象深刻的有关于父亲的回忆。那一次因为正儿生病了，所以不得不打针。那打针对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来说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父亲为了安慰我，就一直告诉我说，不疼，不会疼的，爸爸向你保证不疼。而且你打完针之后呢，爸爸就一定会带你去买雪糕吃。结果两三岁的孩子当然会信任自己父亲说的话。没想到当针打进我的身体的时候，我疼痛不已，这一刻顿时就暴怒不止，觉得爸爸欺骗我了，你不是说不疼吗？你不是说不疼吗？于是爸爸抱着我的时候，我就在他身上又踢又打又掐又哭又闹。我的母亲都惊呆了，因为通常我是非常乖巧非常隐忍的一个孩子，但是那一天在父亲面前的撒泼打滚呢，简直是毫无控制，就像一个小野兽一样的，完全没有了任何的一个理智。然后最奇妙的事情，父亲完全没有管教我，他任凭我在他身上又哭又闹又踢又打，而且呢把我扛在他的肩膀上。把我扛在他肩膀之上，我就记得当时我就撕扯他的为数不多的头发，当时我父亲已经开始秃顶了啊！我心里面就在想，我要把爸爸的头发全部拔光。这么坏的一个小孩就坐在父亲的头顶上面百般的撒泼打滚。父亲就这样一声不吭地承受着我对他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报复，一直到把我带到了卖雪糕的店里。那一分钟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爸爸把雪糕递在我的口中，而且抱着我告诉我说，你看，爸爸不是告诉你说吗，不疼，其实啊疼只是一小会儿，现在你不就不疼了吗？你看你把爸爸都已经弄疼了，你又踢我又打我，我疼的时候我不也没哭吗？这是我有关于父亲的第一个记忆。当时我小小的心灵里面就有一种概念，我要看看你什么时候发脾气，我要看看你什么时候会发火，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一样这么的爱我。那是父亲第一次让我看到他对我的很久忍耐的爱，我也第一次的意识到原来有一个父亲是这么好这么棒的事情，哪怕我在他面前像个小恶魔一样的，但是他仍然爱我，毫无保留，完全接纳。这是童年有关于父亲的一个记忆，让我对父亲他的那个温柔和很久忍耐的爱有极深刻极深刻的一个印象。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其实天父上帝对我们更加如此。比如我们看到浪子的比喻的时候，里面那个老父亲，他面对自己这一个大逆不道的毫无忠信可言的儿子，他却显得这么的苍白无力，这么的恒久忍耐。天父对人是如此的。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看到你撒泼打滚丑陋不堪的儿女，仍然要用天父上帝那样的慈爱去挽回他们呢？虽然我们很多时候面对的不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是二三十岁甚至四五十岁的一个孩子，仍然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父母亲的爱，仍然是自私的，仍然是悖逆的。而这个时候，我们是否重新回到天父那里去支取力量，去认知到说，为什么天父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真儿想到这里，不由得感叹，我们的父亲在地上真的很不容易。可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做父亲的角色真的是很难靠自己的力量做好的。除非我们天天的依靠上帝，求天父向我们彰显他天父的慈爱。否则的话，在地上我们早就已经暴跳如雷，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悖逆的儿女了。这个父亲节，亲爱的爸爸们，是否愿意在神面前立志说，哪怕我做得再不好，但是从现在开始，我真的想要活出天父上帝那恒久忍耐的爱来。同时作为儿女的我们，千万不要以天父上帝的爱来衡量我们的父亲是否爱我们。毕竟我们的父亲他自己也是需要爱的，他自己也是需要拯救，需要耶稣的。同样，我们先要求自己，然后再把天父希望我们爱他人的那份爱撒播出去。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有关注过周年庆、购物节、限时抢购等购物资讯吗？小青诚实地说，我有关注，而且还会买好买满，因为真的比较便宜嘛。小青搭着一波捡便宜的心态，在购物平台厮杀采买之后，通常会发现结算金额超过自己想象的高好多，结账时心真的会凉一下，看着纸箱除了计划要买的东西以外，竟然有一半是冲动消费的物品和许多根本不需要的满额赠品。好朋友，若是你现在时常有小青之前的购物状况，那么鼓励你听听今天节目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学习智慧消费。一位基督徒理财专家班查克老师说，金钱会鼓励我们的情感，而情感会影响我们使用金钱的欲望。行销专家都了解了这一点，所以广告脚本都是针对个人的情感需求设计的。因此，媒体广告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你的购物欲望。研究购物行为发现，某些情感因素容易触发人们消费，其中最常见的包括悲伤、孤独、压力过大、想与人比较、自我奖励、因着恐惧而囤积，以及补偿关系上的内疚感。好朋友，对你来说，上面这些情况是否有似曾相似的地方呢？许多人认为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买买东西可以缓解心情，至少也会带来短暂的快乐。然而，若是我们时常以感觉来决定支出，那么渐渐成为习惯之后，就会引发严重的财务问题。金钱买不到真正的快乐，所以无论是花钱或是不断累积财富，都不会让我们更加幸福，甚至可能带来不幸。然而，若以上帝管家的身份，凭借着从神而来的智慧来管理金钱，节制花费，内心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透过理财老师提醒的一些方法，帮助我们避免冲动消费。我们可以开始学习基本的理财原则，制定财务预算并设立目标，接着要避免进入那些会挑起你购物欲望的地方。遇上心仪的商品，至少给自己24小时作为缓冲期，不要浏览那些会让你浪费时间或陷入诱惑的网站，减少受广告和社交媒体的影响，把时间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多做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必要时，请让你的配偶、姐妹、伙伴或辅导监督你的购物行为。也请避免在情绪波动时做出购买高额支出的决定。当我们觉得有所缺乏、很想购物的时候，可以先祷告，将自己的需要带到主面前。就如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的教导，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一颗感恩的心能抵挡瞬间的诱惑。当我们专注于上帝的供应，情感就会趋于稳定，而不容易冲动购物。感恩的心加上慷慨与怜悯，能使我们长存知足快乐的心，自然就会带来正面积极的思想。当我们的内心被基督丰富的恩典所满足，我们就会明白这恩典的价值远比世上任何事物都珍贵。接下来小青要分享 BBC 中文网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短视频网红为什么那么擅长说服你买东西呢？想象一下，当一个背景和你很像的创作者叙述自己也是几个孩子的妈妈，忙乱的生活让她感到好累，不过她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个清洁产品在她忙碌的一天之中对她有很大的帮助。这时候正在观看视频的你是否心里想着，创作者跟我一样都是劳累的妈妈，如果这个产品对创作者有帮助，那么它一定会对我有帮助。是的，从现在开始，创作者、产品与你正在形成某一种信任而连结着。文章指出，当我们感受到创作者是主动分享这个好物品，而不是厂商付费代言的时候，他们的来源可信度就会大大提升。观众会感到这位创作者好真诚地分享生活中为他们带来快乐与便利的产品，接着观众很自然地转变成消费者，购买了创作者使用的产品，并且因着使用相同的产品，让观众在情感上也能与创作者有所连结。平台创作者也会在产品评价中加上个人使用感受，使自己显得更像观众的好朋友。所以当观众感觉自己对创作者的了解越多，就越信任他们，好像创作者已经变成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一样。因此这样的关系常常会驱使观众有重复购买的行为。短影音平台会让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感受到自己不仅仅是在买一个产品，更是在追求一种优质的生活方式。这种观众与创作者的情感依附可能导致观众过度消费。亲爱的朋友，你曾有很喜爱的网红或是创作者吗？你也会购买他们所推荐的产品吗？适度的关注与购买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若是好朋友已经有太深的情感依附或是过度消费的行为，那么请一定要尽快停止关注创作者以及所属平台。一旦发现自己有类似购物成瘾的状况，请先找出购物失控的原因，也许网红或是创作者只是诱因，真正原因是内在的压力。精神科医师提醒，建议朋友购物时可以试着记录心情、情绪、想法，找出压力所在。再者，我们要正确的认知自己的负面情绪，例如焦虑、压力、孤独感等等，尝试看看让我们以看书、运动、找人聊天等活动来帮助自己转移注意力。购物时请务必先想一想是需要还是想要，看到心动的商品先记录下来，让自己考虑一两天，避免自己冲动消费。最后，若你的购物行为已经超过自己能控制的范围，甚至影响到自己的经济生活，或是因为精神疾病引发疯狂购物，此时的你需要找专业人士或身心科医师协助，给予药物及心理治疗。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一起检视自己的购物习惯与动机，刘星是否也陷入广告或是短影音等购物陷阱中？透过理财专家以及专业医师提醒，帮助我们学习节制运用金钱，懂得智慧消费。我们每一天都在做选择，买还是不买？买哪一个才好？不买我会不会后悔？买了万一后悔了该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若是你选择将生命主权完全交给上帝，相信上帝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丰盛与满足，那么你的选择与问题都可以透过祷告询问神。千万不要认为买个东西这种小事不用麻烦神。当我们习惯凡事优先交给神，询问神，那么你会发现，有时候买东西这种小事，透过祷告反而发现了自己生命中的大问题。日常生活中，无论我们如何精挑细选商品，一定会有满意或后悔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定睛在永恒的价值上，物质的好与坏，有或没有，都不再重要了。过去的都过去了，不需要再去计算懊悔。在永恒的价值上，我们可以献上自己的才干、时间与体力，照顾家庭，关怀需要的人，传递福音好消息。我们也可以想想，若是有多余的物品，一时间也用不到，干脆整理之后分送给需要的人，实际参与关怀弱势的行动。亲爱的朋友，做一个懂得智慧消费的妻子与母亲是需要学习的。小青相信好朋友一定会越来越进步，也祝福你在消费与不消费之间找到神国度的永恒价值。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天的父母给孩子吃最有营养的食物，穿戴最有品味的衣服，报最贵的补习班，安排最密的特长课，孩子从小全方位地接受肉体投喂和知识装备，却唯独缺少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心灵食物和灵魂滋养。当高等学府被曝充斥着患有空心病的少年人，当大量的中学生、小学生沉迷游戏手机，被诊断患上抑郁症，人们惊呼教育出了问题，却不知道根本的问题症结在哪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灵魂的饥渴唯有来自属灵的神的话语才得满足。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5章23节到6章的第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5章23节到6章第9节就讲述了摩西回顾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律法时，百姓看见火焰烧山而惧怕，以及摩西向新一代选民就解释了神最大诫命的故事。神就告诉摩西，神希望选民能够存着敬畏之心，由衷地去敬拜顺服神。按照规定做事呢，与发自内心遵行，这并不一样。神他并不注重表面的宗教仪式和活动，神要我们呢，把内心和生命完全地奉献给他。我们只有真正地明白神的爱，懂得感恩，而且以爱来去回应神的爱，那么才会自然而然地甘心乐意地来去顺服神，并且遵行神的旨意的。在干旱的旷野漂流40年，以色列这个民族光明在望，流奶和蜜之地呢，听起来就好像乐园一般。这时他们想起五谷丰收，活水长流，时雨滋润，绿野芳草，牛羊遍地的美景。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3章第1节到14章45节经文的记载，本来他们早在40年以前，他们就可以进到应许之地了。可惜呢，他们因为信心不足，发怨言，藐视神，而失去了那个大好的机会了。如今呢，摩西他就再度的激励年轻一代的百姓迈向迦南美地，力促他们以史为鉴，切勿重蹈父辈们的覆辙。他又清楚地阐述了进入神应许之美地的一些条件。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真神，这是以色列宗教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古时有很多宗教相信多神，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乃是全地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个认知呢，对以色列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即将进到的一块土地呢，那里就充满着敬拜多神的人民。许多人都选择信靠众多的神，那么古今皆然。但是时候要到，那时呢，人将承认耶和华乃是独一的真神，他要做全地的王。那么正如撒迦利亚书的14章第9节经文所记载的，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好，申命记的6章4到9节这段经文就指出，神强调人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神他还希望人呢，把圣经教导给自己的孩子。爱和顺服，这是申命记的主题，帮助我们把神的道呢应用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要爱神，不住地思想他的命令，把他的诫命呢教导孩子，每天照着神的话语来去生活。神常常强调父母把圣经教导给儿女的重要性。作为父母的，不能够把责任推卸到教会和教会学校的身上。圣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实践的教导，仅靠每周查考一次圣经，这是不够的。敬畏神的家庭呢，在和谐的环境和氛围中，那么最适宜教导神永恒的真理的。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22章37到40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诫命。这个命令呢，就连同要爱人如己，是旧约一切律法的核心。以色列人将宗教奉为生活的重心，因为他们的宗教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而不单是头脑知识。 他们使用日常生活为背景来去教导关于神的事。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摩西呢，他就清楚地说出了教导儿女爱神的这个秘诀。如果你想儿女跟从神，那么就必须让神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要殷勤地教导孩子，在生活的大事小事中都要经历神，而不是单单的在与教会有关的事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申命记》的六章第十三节记载摩西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好，根据马太福音的四章第十节和路加福音的四章第八节的记载，主耶稣他在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引用过这一节经文。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申命记的六章十六节记载摩西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好，根据马太福音四章第七节和路加福音的四章十二节经文的记载，当主耶稣抵挡撒旦的诱惑时，主耶稣他又引用了这节经文，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神他又警告百姓要努力遵行神的诫命，那么这样呢，他们才能够长留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安居，并且呢，要向子孙来传承神的诫命。好，申命记的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摩西说，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好，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呢，目的就是要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我们的救恩也是同样，神把我们从死亡过犯和审判中给拯救出来，为的是要带我们进到基督的身体，使我们蒙福，进入与主亲近的关系当中。我们最后呢，会进入天家，永远和主同在。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的四章二十五节，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义，他就使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了。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了。因着救主的公义和怜悯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了。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得救，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工，塑造我们，引导我们，磨练我们，确认我们越来越像他的爱子耶稣。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不是因为努力而得到救恩，不是，而是救恩使我们生活有力。在这段经文里头呢，当子女问及父母所遵行的神之律例典章的由来和目的时，摩西就概要地列举了父母所当回答的内容。首先，父母当明确地告诉子女，神有惊人的大能和恩典，他信实地完成出埃及和进迦南之约。 那么接着呢，父母应该晓谕子女，神吩咐选民所当遵行的律例典章，这个目的呢，并非是要束缚人，而是要使人对神常存敬畏之心，得享神的福分的。如此，就可以将耶和华信仰来传授给那些未曾经历出埃及事件的以色列后人了，使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神的律例典章的意义，并且谨守遵行。好，约翰一书的三章第二节，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有一位姐妹呢，她就做见证说，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从遵行神的旨意中来体会到神的公义，以及他对人那长阔高深的爱。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七章一到二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好，摩西这个语气呢很强烈，神要求以色列民不可杀人。这个命令呢是禁止因为个人的恩怨、个人的仇恨所造成的谋杀。那么在这里呢，神直接命令要把迦南当地的七国居民呢给灭绝净尽。这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希伯来字，意思是摧毁。你可能会觉得啊，神太残忍了。神真的是毁灭了这些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拜偶像。好，申命记的七章三到四节记载，摩西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将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好，神下达这个命令呢，因为这些外邦人就染了性病，如果以色列人和他们去通婚了，那么就会被玷污或者是同化了。因为这些民族的人呢，又肮脏又败坏，所以呢，神才要把他们从这块地上给赶出去。不仅如此，这些人他们还拜偶像，他们有可能会引诱以色列人也来去拜偶像。所以呢，神就要选民去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这些污秽的势力呢，必须完全被摧毁。神他给选民严正的警告，如果他们和异族通婚，转而去拜其他偶像，那么神就会把他们从应许之地给赶出去的。摩西他清楚地告诉新一代以色列人，神他是慈爱的神的。神颁布这些命令呢，那是因为神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百姓。好，申命记的七章六到七节记载，摩西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好，神就从万民中拣选了微不足道的选民，乃是要彰显他的信实和仁爱。申命记的七章第八节记载，摩西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好，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神说他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哭嚎，那么神就用慈爱来响应了选民的哭求，把他们从奴役当中就给拯救出来了。神他一直在这样的提醒他们。好，申命记的七章第九节记载，摩西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好，那么选民要怎么样去回应神的爱呢？很简单，那就是顺服神了。好，申命记的七章十到十一节记载，摩西说，想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好，凡是用顺服来去回应神的爱的人，他们就必定蒙福了。申命记的七章十二到十三节记载，摩西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 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好，如果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例，那么就必定是繁荣亨通。神鼓励选民，也应许他们会得胜。好，申命记的七章十八节记载摩西说，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神的信实对选民来说呢是一种鼓励，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如此。好，申命记的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记载摩西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神他的智慧了。神考虑到选民的安全，知道这些外邦人突然被灭绝，那么野兽呢就会占据整块土地了。申命记的七章二十三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好，外邦人呢都要从这块土地上被赶出去，而且是完全被灭绝。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的行为是可憎的。不要以为神对这些人没有耐心，早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六节，神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等到第四代才能够回到这块地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于是呢，神就给他们四百三十年的时间，看他们有没有回转归向神，远离恶行。我亲爱的朋友，你认为神要给他们多久的时间呢？你认识哪一个地主愿意给他的房客这么长的时间来去付房租的吗？神给他们四百三十年的时间，就尽显出了神的仁慈。因为罪孽的杯满了，神的审判呢，最终要临到他们身上了。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些国家存着错误的同情心，让我们从这些事上呢来去学习。神他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那么在旧约的神和在新约的神都是如此。好，申命记的八到二十一章呢，就继续重提律法。那么现在说的是宗教和国家的法规。好，我们来看申命记的第八章，我们先看八章的第一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好，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呢，就站在约旦河东岸，准备要过河进到应许之地了，大家心中呢就充满了期待和盼望。摩西在他们准备进到应许之地之前，就鼓励他们要去遵行神的话语。好，申命记的八章第二节记载摩西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好，神要新一代的选民记得过去的历史，并让他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神一直在试验和熬炼他们。神也要我们记得我们过去的经验。在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保罗他对信徒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要记得神对我们的带领和祝福。那么试问，这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吗？你能说不是神带你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吗？如果神在过去带领你，那么相信神在未来呢，他还是会带领你的。回顾是为了要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对未来更加有把握。好，那么为什么神要在旷野来去试验以色列人呢？因为神要使他们谦卑， 要他们知道自己内心的情况，这也是神要你我接受考验的原因了。有时候呢，神把我们放在火炉中啊，不断的升温，就是为了要试验我们，要我们谦卑下来。小人是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而且是自信满满的，可是小人呢，也是惹人讨厌的。世间小人的言论呢，多么的自夸、自大和骄傲。所以呢，神就必须带领他的百姓经历考验，使他们能够谦卑，显明他们内心真正的状况。那么试验呢，才是真正的试金石，能够显出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好，申命记的八章第三节记载摩西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那么这句话呢，就暗示了玛哪并非自然产物，乃是神用大能特别供给的全新的食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句话呢，并不是单单与人的属灵生命相关，而且呢，也与人的肉体生命相关。那么一般来说呢，人需要用粮食来去维持肉体的生命，但是即使是没有粮食，只要神愿意，那么就能够用玛哪等神口里所出的某些存在来维持人的生命的。因此这句话就教训了人所当真正盼望和期待的是什么。当耶稣因饥饿而受到撒旦的诱惑时，他正是用这句话来去回答的。那么这就生动地教导我们，甚至每时每刻的粮食呢，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好，根据马太福音的四章第四节和路加福音的四章第四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呢，他就是引用这一节经文来拒绝魔鬼撒旦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这个要求。如果不是主耶稣引用过这一节经文，我们可能会忽略了其中很重要的属灵教训了。神他在物质方面对我们是很慷慨的，神他一直都在祝福我们。神他要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从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话语中来看到属灵的福气。只有神的话才是神儿女真正的财富的。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五节，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主耶稣又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摩西警告旷野中的百姓，吃饱了不要忘记神。可今天的大人孩子，老老少少，吃饱了肚腹和知识，却不认识赐知识更赐生命的主。如此失衡的人生，又怎能不发出生命没有意义的哀叹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今天我们要尝试来回答网路上面的朋友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非常有趣，这是一个还没有加入小组，可是在期待加入小组的一个问题哦。嗯嗯，他说我要准备进到小组里面，可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心理预备，因为你知道这一群人好像是都已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哦，那我又是一个新加入的，我们来聊一聊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就是一个新来的人加入到小组的里面，是是，那也就借着这样的方式能够尝试来回答他的问题。
1: 知道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一个新朋友加入教会的当中的时候呢，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因为大部分小组呢，如果很热情来对待他的时候呢，有的人会觉得很受到欢迎，好，所以有的人会很开心说大家这样热情的欢迎他，可是也有些人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别人的热情对他来说造成一种
2: 困扰，
1: 很大的压力。
2: 压力。
1: 那其实我刚好可以说明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人看我在台上分享的时候不感觉到我是这样，可是真的如果跟我很熟悉的人就会发现我是一个还蛮避俗的人，就是说我还是一个蛮内向害羞的人，就是只有跟很熟的人然后我就可以很活泼。那其实说真的，以前我加入教会的时候，那我的教会刚好就是属于那种很热情很活泼敬拜很大声，然后呢大家都很热情的那种人，然后可是呢我刚加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大家都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有压力。我是那种，我不知道你逛街怎么样，有些人逛街就是那个店员如果你一走进去他就开始，哎啊，要不要看什么东西啊，我跟要不要我帮你介绍啊，
2: 你就很有压力，
1: 然后你就很有压力，我就啊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想跑走了。可是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就觉得说，哎，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很委婉，我其实这个主动权是在我嘛，我可以跟他说没有关系，我想自己看一下，好，那你晚一点再招呼我，好，或者是我等一下有需要的时候我再来问你，但是我还是可以继续的在里面来看看我喜欢的那些产品。好，那同样的，我觉得当你进到小组里面的时候，如果你很喜欢热情的人，那当然很棒啊。其实说真的，热情其实是好处，因为呢，如果他们自己是一个小圈圈，那才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你加入小组，另外一种问题就是他们自己聊他们自己的话题，
2: 我就不理你，
1: 根本就我自己像是一个那个什么陌生人，我是个空气人，然后就是好像这个当中没有人理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他们如果很热情的欢迎我，代表他们其实很希望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加入到他们当中，他们很乐意我融入当中。可是如果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那也没有关系，我就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我还是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来看看，就是说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就是先进来，静静的来参与。我以前在找教会的时候，我以前的家离灵粮堂比较近，所以我带着我妈妈，我妈妈想在家里附近找嘛，那我就带她到灵粮堂。说真的，我在灵粮堂做过一个月的礼拜，然后我就记得是在那个宣教大楼，然后我就带着她坐在那个二楼的上面，都没有人来跟我们，都没有人，然后反正也很轻松，就是我们就带她就在那个地方，好，就是带我妈妈看看哈。
2: 啊，我们悔改，我们悔改。
1: 他其实是有提供我们一个机会，就是说，我们有提供一个午餐，然后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到几楼去吃一个午餐。不过我们就自己没有去报名了。就是说真的，有些时候你就是想要说，在这个地方先，因为你是属于那种比较谨慎的人，你好像要观察比较久一点，然后你才再跨出一步，再跨出一步。其实这个就是个人特质，这个特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像我记得我老大小时候，他看到大家玩，他不会马上冲进去玩，他会在那边看一下，然后看。久而久之他才会慢慢的再走进去再走进去，他是比较谨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主导权在你，我觉得 take your time， 不要着急，好，别人如果对你很热情，那其实那是一个好的讯号，代表他们欢迎你。
2: 对，
1: 但是你可以照着你的个性慢慢的来，没有关系，而且你也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啊，我的个性可能我还要再看一下下，再给我一点点时间。那我想那些真的很欢迎你的人，他们一定会给你这个时间。
2: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要有压力啦，真的是在小组里面，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寻找归属感，一不小心就为了要融入这个群体，必须要改变我们自己。
1: 是，
2: 那我们相信一件事，神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不是我们为了要迎合这个群体的一个期待， 那当然我们也提醒，就是所有的小组一定要在他的热情当中啊，学习去尊重每一个人的他的独特跟他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小组他因为他内聚太久了，以至于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已经营造了一个小圈圈的模式，其实他可以很热情欢迎你，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融入，你也完全没有办法打进到他的圈子里面。那个是个更大的问题，因为也真的也有，我们也听过很多的福音朋友加入进来之后，他发现你们都在讲你们听得懂的笑话，或者是说你们自己很那有一种我觉得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是说当他们的关系都很好，然后我要切进来，其实我自己本身会有一种尴尬跟一种隔离的感觉。那我通常都会建议是说，如果小组里面特别有一两位在这样的一个接待上面，或者是可以在关系上面可以更深化去跟这些新朋友连结的这样一两位的这样的弟兄姐妹，那我其实观察到，常常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群体当中，那有一种欢迎，其实是那种欢迎不是整体的欢迎，因为整体欢迎有的时候会招架不住的，
3: 对。
2: 可是他如果安排一两位，其实就是陪着你，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做小组训练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提到说，当一个新人来的时候，当然如果他是有邀请来的，或者是说他的朋友带他来，那他所信任的朋友应该从头到尾陪伴在他的旁边，然后跟他解释现在在发生的每一个流程。哦，我们在破冰，那这个破冰是干嘛？我有一个牙医哦，这个牙医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他的生意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每次去看牙医啊，其实都是很恐惧，因为你嘴巴张开，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我的这个牙医非常的特别，他在做每一件事，他都会先预备告诉你，哦，接下来这个是什么动作。那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酸，但如果不舒服的话，你就跟我讲。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下一个动作，他其实一直在铺陈，在预备，然后让你其实是很有安全感跟安定的一种感觉，你就觉得说好像他是手把手带你在看这个看诊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眼睛闭起，你既眼睛张开了，可是你看不见嘛，你会有一个不安全感。其实任何一个进到小组群体的，其实他都有这个不安全感。所以我要说的是，你有这个不安全感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其实你根本不认识这一群人。坦白讲，说真的，有的时候哦，他们在分享那么敞开，其实我说真的，一个新朋友来，他也会觉得很突兀，因为我在听你的分享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听了我自己都会很尴尬。
3: 对，
2: 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安排一个，真的是一个他熟悉的或者是他认识的，甚至是一个比较在关系上面很知道怎么样应退进退的人在他旁边，然后就跟他解释说，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那接下来要干嘛。然后呢，等一下是要分享话语啊，就是我们可能是讨论上个礼拜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的一篇讲到的信息，又或者是甚至他可以给他前情提要，我们在学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之前做了什么，然后接下来要干嘛。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某种程度可以减低他的一个焦虑。我真的要说，有的时候我们太习惯小组的人哦，很难去体恤一个，很难去体谅一个，就是刚来小组，然后就完全不认识，然后我们开始就是我们的那种敞开，真的是有的时候太赤裸，人家真的会招架不住的，因为他们就觉得说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然后你们一开始就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我是不是也被期待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要这样的赤裸敞开？所以你就发现，大部分新人来的时候，最后我们比如说，哎，有什么代祷事项？
3: 是，
2: 他通常说还好，大概都是这样的，还好，或者是说就是这种健康啊，家就是他其实
3: 世界和平啊，
2: 类似这种。那其实你真的要了解，我觉得一定要学习陪伴跟等候，意思是说，在他没有预备好分享的时候，就允许他参与。我觉得他愿意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才是比较合适的时候。
3: 是，其实我觉得从一个简单的角度来讲，就是从一个友谊的历程嘛，就是说你加入到这个小组的时候，这群小组的组员他们其实已经是很久的朋友了， 所以他们的友谊历程已经是很深了，所以他们已经进到这种他们生活当中去分享这种彼此的软弱，甚至是大家都知道彼此生命中的缺点，那甚至可以这个很开玩笑以对，他们都觉得很 OK 的。那但是你因为你刚进来，你知道刚做朋友的时候总是大家先聊一些可能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外围的事情，聊聊天气，聊聊新闻，聊聊工作，对不对？然后呢最后聊聊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那后来呢越来越深，哎，聊得越来越契合了之后呢，大家才会讲一讲困难，然后在那困难当中彼此帮助，又讲讲彼此的软弱，讲讲最近心里面难受的事情，就是朋友是这样越来越深的。我们都交过那种朋友，第一次他跟我们讲他心里面的挣扎的时候，我们知道哦，我们的友谊已经进到一个更深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说，不是小组的问题，是任何的友谊关系，你就是你在任何地方的友谊关系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一群人他们是比较久的朋友，而你是新加入的朋友，所以你跟他们之间友谊历程只是刚开始，但是这没有任何问题的，你之后一定会越来越深入的。那说到风格呢，我倒讲到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周永远有人比你更热情。我刚刚说 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嘛，那后来我至少我在一个灵恩的教会里面，这个也很活泼的敬拜赞美，很热烈的祷告方式，然后我也自己觉得说我好像蛮习惯这种很热情的，我就觉得我聚会是喜欢比较活泼的方式，比较热情的方式。好，后来我到英国去进修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那我就先找了家里附近的这种 Church of England， 你知道这种那种 Anglican Church， 你知道那很漂亮的哥德式教堂，然后他们还有那个有一个装备课程教你怎么敲钟的，教你怎么敲那个。然后在那个聚会我就觉得哇非常传统，然后就站起来念那个公祷书，然后呢就是这样站起来然后唱歌，然后坐下我就觉得哇这个聚了一两次之后我就觉得我要找一个，我后来我就再去找了一间教会，是 Baptist Church， 那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会堂里面，然后大家坐的就是读圣经，但是我还是感觉到好像已经比那个活泼了，比那个圣公会又活泼一些些了，这个浸信会。然后但是呢我还在找教会，我在一个地方是认识一个陌生人，然后他就在礼拜天早上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你在找教会吗，他就看着我，我说对，他说你要不要来我教会，然后那个女生是一个黑人的女生，她穿得很民族风哦，就我在想就很非洲风格的，然后她就带我走去，然后那是一群黑人的聚会，然后就只有里面只有一个黄种人，然后他们就看他们一进去他们那种跳是我觉得我们什么再热烈什么敬拜赞美都完全比不上，他们就手牵着手然后就开始跳起来了，然后他们那种唱歌那种跳跃，然后在里面我就心想说我好像走错地方，我该怎么离开这样子哦。那后来我就说我今天是一个很棒的文化体验，那他就是很热情要留我电话邀我下一周再来哦。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有他适合的方式，那你我们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都有他适合的方式，那有些时候呢不见得是你不适合，可能你需要花多一点点的时间你就可以融入。那你有没有压力一定要分享那么深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句话说不要交浅言深，你的现在你跟他们友谊只有到这个阶段，你只有信任只有到这个阶段，你就是分享一个你生命当中比较简单的需要，这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但随着友谊越来越深，随着信任越来越被建立，你慢慢就会发现这是一群很真诚的人，你可以信任他们，那个时候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分享一些内心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压力，你不需要感觉到说你一定得要怎么做。
2: 我觉得在小组里面其实小组的目的是因为你知道在教会里面你真的没有机会分享，就像刚才你谈到的时候，你来到这个灵粮堂的主日崇拜，你可以参加一个月，其实基本上没有人太多跟你互动，因为就那个一个半小时嘛，而且我们都在对焦在讲台或者是说敬拜，对对对，所以小组的其实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在关系上面能够建立，当然一开始是友谊，然后再来是肢体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哦。那我要说的是，如果是建立关系的话，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关系的进程。
3: 对，
2: 刚才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信任感。那信任感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3: 对，
2: 而且需要在彼此的互动当中感觉到有一个真诚，其实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在很多的热心当中，其实 他也会感觉到的是，很多时候新朋友感觉到的是 ，Do you really care？ 你真的关心在乎，还是你在做一个好像是你们很习惯做的一种关怀哦？那我也是非常鼓励，就是在跟新朋友互动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对这个人有兴趣，你要对他的生活有兴趣，对这个人，所以那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更多认识他？就是问问题，你对他的生活，对他的家庭，对他的生命有真的是一个 curiosity， 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其实是可以让一个人在更多的谈到他自己的过程当中，能够很自在的，
3: 对，
2: 越来越多的敞开。但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说，有的小组他其实。有的小组其实没有那么小啦，有的时候真的这个很发旺的小组，其实他也可能有时候一不小心就十几二十多个人哦。你说任何一个新的人进到这样的一个群体，要跟十几二十个人分享敞开，对我们来讲都很挑战的呀。其实说真的，你说我们两个人三个人比较信任的牧者，我们聚集起来其实可以谈很深，
3: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也要做一些的设计，其实真的你要他在十几真的其实真的不容易啦，那个门槛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3: 有的时候小组他会再把它分成小家，
2: 对，
3: 两三个人，
2: 或者是其实现在在流行的这个 RPG 的一个复兴祷告的小组，其实他比如说在三个人当中，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两三个人这样的一个敞开跟分享，或者是两三个人开始建立友谊，其实相对的是真的容易很多。因为我要跟十几个人去建立友谊，要跟十几个人去表达我自己，其实很多人是困难的。你说就算是外向的人，其实那种都很难很真诚，因为我可能要讲的一个是让大家都可以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那我觉得那个是困难的。那还有另外一种，其实可以找到归属感，其实是透过有的时候是透过爱宴啊，一起吃饭啊，有一些的活动啊。那所以其实我也非常鼓励的是，不是只是一进来我们就坐下来就开始分享，其实小组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啊，就是不管是透过一起做一件事，或者是去吃饭，或者是很多这些互动当中，你就发现那个信任感，其实有的时候小组的信任感不是在小组当中建立，是在小组之外的时间，如果我们有一起的互动，我们一起去做一件事，我们一起去我比如说你真的搬家需要帮助的时候，
3: 对，
2: 然后呢你提出来，然后大家真的一起去帮你的时候，那个都是在建立友谊跟建立关系信任感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Amen, Amen, Amen。其实我觉得生命本来就是要分享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一起去经历生命，那个是真正 fellowship 团契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一起经历生命。那所有的这些架构跟组织，其实都是为了人而设计的，好像耶稣这样讲，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好，所以同样的小组是为了人而设立的。其实说真的，我们都经历过不是小组的时代，我们经历过团契的时代。以前那个有一种大概可能四五十人、三四十人，甚至还有更大的七八十人的那种团契。然后后来那我以前当过团契主席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当过团契主席，就是那就是你要去规划很多活动，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安排庆生会，有时候安排篮球，有时候安排查经，有时候安排祷告，就是安排很多，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几十个人在一起是不容易。后来小组化运动就是说，他把一个五六十人、七八十人的团契变成是一个十个人、十几个人的小组，那时候关系就可以更紧密。但当然，有时候甚至对一些人来说，十几个人都还是太大了，所以还会有小家或是 RPG 这样子的设计。我要做的重点就是说，真正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在群体的当中，我们需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跟其他属灵的家人。一起来分享，来经历生命。那这个团契，它当然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它首先是在这当中，我们会有真诚跟相互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团契关系里面，我们会愿意对彼此真诚，我们会愿意彼此来帮助我。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很好；你照顾我，我也照顾你。这是一个从真诚跟相互的关系。可是慢慢的，我们会进到更多的同理。我们会进到更深的怜悯的里面。那当你在这个真诚的里面越来越多，你们就知道彼此的挣扎、彼此的困难，我们就有更多的这样的同理。那我很喜欢华里克牧师， 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他讲，他说其实团契有三种层次。第一种层次呢是分享的团契，就是说好像你刚讲的，就是说我们是除了小组之外，我们也很喜欢去看电影，我们也喜欢去爬山，我们也喜欢去吃饭，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这群感情很好，这是分享的团契，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服侍的团契，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开始一起去做一个宣教旅程的时候，啊，那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我们一起去短宣，我们一起在某一个事工团队里面，一起每一个礼拜在里面做，哇，那个感情很好。好像你知道很多敬拜团的人成员都非常好，因为他们要练团，对不对？他们所以那感情很好，所以那个服侍团就进了另外一种很深的。那第三种是受苦的团契，你会知道说，有些时候在小组的里面，你知道他生病，你知道他的亲子关系，你知道他们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你们在陪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那种孩子叛逆，爸爸妈妈遇到孩子叛逆，孩子逃家，然后呢？主人陪着他去找，哎，到处去找孩子。然后呢，我们有那种夫妻，然后呢，先生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妻子不知道去哪里住，有这样的把妻子接到他们的家里面去住的。然后你知道，在那种团契的关系里面，好，或者是有经济遇到了困难，然后大家一起来帮助他的，然后甚至有人奉献了一整年的房租给他的。然后你知道，有人陪着他到处找房子，有的人陪他搬家。你知道那种在受苦当中的团契关系是你会永远没有办法忘记的，所以在你受苦的时候我在你的身旁，我受苦的时候我知道你在我身旁，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三种层次的团契关系。其实我们不只要鼓励人加入到小组的当中，当然在这个当中你是有主导的，你随着你的个性慢慢来没有关系，你没有任何的压力，你不是觉得一定要怎么做，但真正重要的是我要祝福每一个人进到这种分享的团契关系里面，也进到服侍的团契关系里面，而在我们的受苦当中，我们也知道有肢体跟我们一个肢体受苦，好像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你知道我们好像我们一同哭泣，我们也一同欢笑，我们的肢体受苦，我们就跟他一同哭泣，我们也一同的欢笑，所以这是一个受苦的团契关系。我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这样的团契关系当中。
2: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3: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2: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因为我们谈到，就是说生气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绪，因为生气告诉我们其实有些东西是我们心里面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圣经上说生气不可犯罪，意思是说生气有的时候会让我们陷入到一个渴望要犯罪，或者是借着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方式去宣泄我们的情绪。那有没有一些会让我们知道说，哎，我的生气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健康的状态里面的一些这个征兆？
1: 当然有些时候是身体上的，譬如说如果我们的身体上面开始出现这种高血压、心脏病啊，气到全身发抖，当然有些时候是身体上面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是情绪上面的。譬如说呢，这个焦虑，你知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很容易进到这种焦虑，或者是苦毒，或者是没有安全感，或者是一些强迫性的症状啊，
2: 呀呀呀，
1: 或者是那种很强烈的忧虑，这些东西都其实有些人他的生气久了之后，他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不安定。
2: 我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哦，就是我曾经在感情当中经历到一些的背叛，那种痛到，或者是其实你的气跟痛已经分不出来了，所以你知道，我只要去想到那个时候还没有经历神的医治的时候，我只要想到这个事情，我整个人是会发抖的，就是那个生就。那种生理的反应哦，其实是就是那种整个人抖到，然后我的手一定是握拳，
1: 对，
2: 我都记得，然后那种气到会哭啊，就是男性就是说那种怎么会，
1: 对，
2: 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或者这种那种其实真的是一种我可以懂你在刚才在讲的那一种的东西是，而且你可以每想一次就抖一次，然后就是。不管多久，好像就还是刚刚发生一样。
1: 这个情绪里面产生这种焦虑啦，没有安全感、强迫症等，可是身体有的人会开始有些失眠，或是一直拉肚子，或者是这种暴饮暴食。你知道有些人生气的时候就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好像那有些人气到
2: 好像把那个食物当作他的敌人，
1: 吞吃它，然后还有人气到会视线模糊的，就是眼前看到一片模糊。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是灵里面的症状，譬如说，你就开始失去了判断力，你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跟方向，你开始失去了一些动力，你气到就是你已经觉得你既没有服侍神的动力，也没有服侍人的动力，然后你开始失去了自信心，有时候你会气，就是觉得自己很没有自信。或者是说你已经失去自我了。你知道我在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就上面有一个专门在做这个基督徒的諮商的一个人，那他就这样讲，他说失去自我，你会失去自我，你变得越来越像你怀恨的那个人。然后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哇，就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很气他们原生家庭的父亲或母亲，可是不知不觉他们变得越来越像他们很气的人。因为你知道当你一直在看着这个人，其实你慢慢你就变得像他的形象。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不管是身体的、情绪的、灵里面都会产生一些症状。
2: 对，其实而且不只是这样，你看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怒气当中，其实这个怒气你刚刚讲到是生理甚至是灵里面的一个状态，可是有的时候当它开始影响我们跟人的互动关系，就是我们其实是开始整个人是焦躁的，甚至是这种 aggressive， 就是有一种已经有一种行为上面的那种偏差了，或者是说那种可能那个行为上的偏差，不要就是那种愤怒的一个行为的偏差，它其实不是我真的去打对方，他可能一开始就像你，我是摔东西，或者有人是打墙壁，或者是就是有一种他必须要用透过这种，你可以说是一种暴力，那也有另外一种他的这种所谓的暴力，他不是真的 physical， 他是 verbal， 你知道很多的所谓的愤青啊，现在我们称叫做他其实在网络上面，他就是开始用任何的话语去攻击， 所以他的攻击性，就是说这个攻击可以说是他在家里面就是砸他的什么东西，可以砸的东西都砸，或者是打墙壁，气到之后就啪这样打过去。那可是也有的那种攻击，其实是他就是躲在键盘后面，把他的那种负面的情绪透过他的键盘其实去攻击他不喜欢的人，
3: 言语上面，
2: 言语上面的。那那种其实是已经进入到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因为他其实尝试要找到他的情绪的舒缓的方式是透过攻击性。可是有另外一种攻击性是我们比较不会觉得是那么严重，可是我要说它其实跟这种 physical 甚至是 verbal 这种言语上面或者是行为上面的这种攻击性一样的毁坏性的，其实是所谓的 passive aggression。 嗯， passive 就是被动攻击性，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冷暴力啊。嗯嗯，有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其实我们是 shut down， 嗯，我们整个人是封闭起来，是关闭的，是抽离的，是在关系上面抽离的。冷，那个冷战其实有的时候比吵架更可怕。嗯，那个冷漠，那个冷对待，那个完全，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就是用那种讽刺的方式，啊，你最会啊，啊，你都懂啊，就是有的时候那种真的会被激啊，你知道有一种被激怒是那种，就是那种冷嘲讽，其实里面还带着羞辱，或者是那种，其实那种伤害啊，它不比我直接跟你反拍桌，直接对骂，嗯嗯，来得好哎。
3: 我以前很喜欢看啊，你知道，红蓝博士、红蓝教授他所写的文章。那其实他其实曾经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在就用骂，你知道，就是说，不管是中文、英文都有这种粗话嘛，就骂这些粗话，就是好像有些人在骂这个粗话的时候，就好像感觉一种气宣泄出去，或者是说就会开始你刚刚讲的说打东西、摔东西。可其实从大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么做完全不会释放你的怒气，事实上会让你更加强你的怒气。那我记得我很多年前看到这样子的研究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原来这个事情是完全不会解决问题的。而且其实你自己在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对你自己的身体也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在那个时刻立刻去测你的血压已经不知道飙到多高了，你的心跳跳，这其实对你来说，你的身体毫无好处，对你跟人的关系更是毫无好处。我记得我跟翠芬在谈恋爱的时候，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有一次，我就是很生气，我已经完全忘记什么事情，我就气到就是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做，我当场我就是把那个我的矿泉水瓶往地上一丢，那其实我也不敢很用力丢，就是也不敢，就这样子这样子丢。那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你其实就是要表达那种我要走掉这样子，就这样子，然后就往后走。然后翠芬立刻就把我叫住，廖华，你给我回来。然后我就转头过来，他说：“我告诉你，只要再有一次你丢任何东西，我就跟你分手。”那其实那一次事情，其实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就是说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妻子，那个时刻就让我知道说，这完全不是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即使你丢的是你自己的东西，你就算你丢的是你自己都不可以，都这个对你、对关系、对没有对任何人不会有任何的正面的益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就没有这样子。那还有一次是我的大女儿雨欣，她很小的时候，大概两三岁的时候，然后那一次她一直哭，都不知道她在哭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她哭什么时候，就是你会有很挫折感，你一直跟她讲道理，然后
2: 你应该讲什么道理、
3: 啊？对对对，就是说，然后到最后她就不知道她在哭什么，一气之下我就说你再哭我就要打你屁股，然后她还是一直在哭，一直哭，然后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你再哭我真的要打你咯，真的要打你咯。然后我就开始打他屁股，而且一气起来就不是打一下，打两下，打三下，打四下，这样打。然后他说爸爸，我不哭了，我不哭了，我不哭了。他安静下来，那他安静下来之后呢，神就立刻跟我说话，他说，你希望将来有一个男人对他很凶， 这么凶，然后以至于他心中的感觉没有说出来吗？哇，我就立刻，
2: 你应该痛哭流涕。
3: 我痛哭流涕，我痛哭流涕，然后我就立刻真的是跪在女儿的面前跟她讲说，爸爸错了，爸爸再也不会这样。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就没有再打孩子，就是不管怎么样子，我表达我可能会叫他一个人去罚站，但是我不会用这个，尤其在这种情绪里面说气话，有那，但是这个东西我后来觉得说，哎，其实你不要觉得是那个说的话伤的人，有些时候一点都不下于你做这个实际的，有时候你说的话啊，后来都不知道怎么样子去除掉这个。你知道有以前我看过一个故事是这样讲，就是说有小男孩就很爱生气，那每次只要生气的时候，那个爸爸就叫他去树上面钉一根钉子，他很气，很气就多钉几根钉子，最后就钉，哇，钉了上百根钉子，那树上钉了慢慢慢慢都钉子。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说，好，如果你消气了，你就把那根钉子拔起来。好，你后来你本来生气的事情，后来消气你就把那些钉子拔起来。后来就拔拔拔，那个孩子就觉得拔拔拔拔全部都拔完了，他没有生气了，全部都拔完了。然后爸爸就说，你看这棵树，这个树上其实已经都是坑坑洞洞的了。其实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气消了，我们也去跟别人道歉了，可是其实那些话有没有还存在别人心中啊？还是有。他有没有原谅我们？可能真的原谅我们，可是关系是不是就真的没有任何裂痕，没有任何裂缝？其实还是存在，他现在真的接受，但是某一天想起我们说的这些话，会不会难过？还是会难过。有没有受伤？还是真的有受伤。所以我觉得我们所做出去这些生气的行为，其实日后要修复它谈何容易。所以我觉得那真的不是一个很诚恳的道歉就可以完全修复的。
2: 我从小比如说跟哥哥在一起互动啊，我都是被揍的，就是哥哥是那种肢体暴力型。
3: 你要先说，因为你都是先用
2: 言语，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我是言语激他，激到那种。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中学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我都还记得那时候，反正我不知道讲他什么东西，反正他气到他直接朝着我的，当时我开的这，我因为我16岁就开始开车嘛，就在美国。他就朝着我的那个车，我都白色的车，他直接这样踹一脚，就一个凹洞，就是那种钣金凹。然后中牧师他们后来就来美国说，哎，这车怎么这样子？我说，哥哥踹的。我的那种方式就是，我可能就是一个从小是一个小孬孬，因为老幺嘛，老二。然后就是，可是我很会去激，讲那种真的是很难听的话，或者是那种讽刺的话。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又是跟我哥哥，然后呢，反正我就是那种讲到最后，我就是那种。去睡我的觉，他半夜他起来，他拿那个音响直接朝我身上砸下来。
3: 你在睡着的时候砸？
2: 对，还没有睡着呢。但是我就那种，就是不想跟，就是那种，就是我讲你讲你讲之后，我就不想跟你讲话，我就走了。就是他那种都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住啊。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要说的是，
3: 我懂，因为训光牧师的话比较少。
2: 对，
3: 他不是像你这样立刻可以回这样子，就他以前话真的少到一个哦，所以他只能够用，
2: 所以他那种就是啊，就是那种，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要说，就是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生气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其实，在一个互动当中，其实不是造成更大的伤害。其实生气一定是有伤害造成，可是不要在生气当下其实带来更大，就生、yeah. 就已经有伤害了嘛，已经有误解了，已经有很多东西了，只是在那个互动当中，或者这样子，我可能有生气的行为，可是我说是因为你，是你惹我的。当我如果持续的把自己生气的行为归咎在对方的身上，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征兆，说我们其实在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生气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另外一个是，我也觉得圣经上告诉我们，含怒不可到日落，意思说生气它有它的一个 duration， 如果你气很长很久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征兆，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生气，我们说生气是正常的，可是如果你气那么久，意思是说它是，就其实生气本身还算健康，可是久的话它很容易造成苦毒哦。就是你怎么样让它在毒素还没发酵还没发出来之前就带到神的面前来饶恕也好，释放饶恕或者是领受医治，因为 生气或者是愤怒，在如果没有处理当中，其实会容易进入到所谓的这种苦毒的里面。因为我们讲嘛，其实苦毒很多是伤害嘛，那伤害一定会有愤怒、怒气，怒气完之后就是苦毒，所以是有伤害，可是在生气当中，赶快去找到你的生气的源头，
3: 对，
2: 然后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处理。
3: 我想要读几节经文哦，在箴言十四章十七节这边讲说，轻易发怒的人行事愚妄。所以如果我们是动不动就生气，很爱生气，其实这样我们就变成一个愚妄人了。那箴言二十九章里面这样讲，他说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嗯，意思是让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生气不只是我很可能我生气的回应变成了犯罪，而且其实很多东西可能我挑起了不必要的争端。我很爱生气，那可是其实我在很多的关系里面的我的生气也挑动了别人嘛。
2: 是，
3: 那结果就是问题都越来越大，不是越来越解决。那我就觉得说，我因为我的生气，就弄得他也生气，他也生气，他也生气，那最后我生活当中的问题就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不开心了。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事情。那另外箴言十五章里面讲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但忍怒的人可以止息纷争。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冲突的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有智慧的去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其实可以止息我们当中的纷争。所以那当然这是一个健康的，这是一个我们谈的是一个很健康的高 EQ 的一个行为，不是说你去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是你知道你怎么样子去宣泄，你知道怎么样去管理你自己。那这个箴言二十二章也里面有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以跟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不只谈到我们自己，我们也其实不应该跟很爱生气的人动不动就暴怒，完全没有在管理他自己的情绪，这样子的人来深交为伍。箴言二十九章里面这样讲，他说愚妄的人怒气全发。你知道这种生气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人让谁都知道我有多么的不开心，就把怒气完全的发泄出去。愚妄的人怒气全发，但是智慧人忍气含怒。所以很多时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他怎么样子去疏解他里面的愤怒。那最后我要讲一个经文，就这样讲说，制服己心的人强如取成。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在这个生气的时候，但我们却能够攻克己心，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却能够攻克我自己的心，那其实这样的人真的是比勇士还要勇敢，真的好像是能够攻打下一座城。有些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战场，那才是最难去攻下来的地方。
2: 你知道有的时候常常我们在做领袖的时候会接触到，就是当我们听到一些的不是那么好的消息，或者是一些同工碰到的困难，我们立刻第一个时间会有一个情绪的反应。
3: 是，
2: 那当然可能不会是我们事后真的去处理事情的一个方式，可是我就记得在将近差不多十年前左右，甚至十多年前，主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就说你要不要考虑不要再这样的跟同工互动。嗯，意思是说其实因为同工常常要跟我们汇报很多东西嘛，那当然一定是有好消息跟不好的消息，那不好的消息我一定第一个时间点我会把我的情绪毫无修饰的，就没有 filter， 就直接我的不耐烦他就会看到。
3: 我有看过，
2: 对，就是那种我就是那种不舒服也我就会讲出来，怎么讲这刚搞什么，就还是类似这种。其实那我都是我是事后都会道歉的。我都会觉得啊不应该，那跟他们道歉，口头道歉也可以，简讯道歉也可以。所以主就跟我讲说，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嘛。可是我就跟主说，主我都会去事后道歉。那主就说，你如果一开始不这样就不需要道歉。那我知道其实同工们他们有的时候在跟我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怕，因为他知道我会有情绪，然后他也知道那个情绪会针对传讯息的人， 那我说，我也可以说，我就是做真我嘛，反正我事后都可以道歉。可是我觉得，在我认为我道歉，以为我可以完全 undo 我之前所做的那个在童工身上，那个迁怒当中所带来的涟漪还是在他们身上。嗯，而且会跟我讲这些东西的人，一定都是最亲近我的童工嘛。
3: 有时候他们真的是被迁怒，他们只是在告诉你一些事情，可是我们的情绪
2: 不是有的时候迁怒是都是迁怒啦，基本上就是那我们人就是不喜欢，有时候真的是坏，就觉得说我今天整天心情都被你搞坏了嘛。可是搞坏是他搞坏的，不是是事情发生不如我们的期待。也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恼羞成怒，也是一种啊怎么会这样发生啊好讨厌。所以圣经上说慢慢的动怒，嗯，等于说你可以生气。等他们讲完之后，他们走了之后，你就自己在神的面前啊，神，我真的听了这个东西，真的好不高兴，我超不爽。他怎么，你都可以。可是，你常常有的时候，我之前我觉得这是神后来教导我的功课，所以在这过去这十年当中，其实我已经有很大的突破。当然，我还在这个历程当中，但是至少我的同工们他们在跟我互动当中，已经没有这个恐惧，或者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迁怒的一个习惯。
3: Self-awareness 自我觉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从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情绪，从我们灵里面的反应，可以知道我们可能正在一个愤怒生气的情绪当中。还记得我们所说的那个比喻吗？在生气的时候钉上去的每一根钉子，当生气之后呢，气消了之后把它拔起来，虽然做了道歉，虽然做了和好，可是那个钉痕始终都在。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留心我们在生气之后所做的回应，那真的是很影响很深远很深远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有耶稣基督的钉痕手，他的钉痕会完完全全除去我们的愤怒，我们的问题跟我们的困难。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啊，来到6月17号礼拜三，万峰回来了。早上好，非常高兴。文慧呢这个礼拜不在啊，那有万峰在。那今天呢我也跟一位的同工合作，好像第一次主持线上今天。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啊，你谁呀？
1: 我是谁呀？
0: 你谁呀？
1: 不用介绍都知道吧。
0: 啊，这样啊，你每天都在吗？这是梁安老师啊。好，这是梁安老师啊，早上好啊，好像比我更自来熟啊。那欢迎听众朋友呢跟我们一起在线上今天里头呢就度过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那今天呢文慧不在，他放假当中，万峰呢就没得放假了哈。那也非常感恩能够跟听众朋友呢一起来聊聊，一起来分享啊。那今天呢我看到呢那个天气呢在南方呢还在下暴雨呢。那你湿透了没？
1: 绵绵细雨，今天早上是绵绵细雨。
0: 对，所以呢我们呢就非常高兴啊，绵绵细雨最好就留在家中不上班，就来听线上今天。对，那今天呢我们呢也是618的前夕，所以呢你剁手了没有？
1: 剁了。
0: 多了多少？
1: 不多。
0: 我今天
1: 正常的家庭必需品。
0: 我今天早上坐着公交的时候，哎呀，买就没钱了。
1: 是必需品吗？
0: 好，那梁安老师呢觉得所有人都认识你，那我们的邓飞弟兄说你谁呀？梁安老师，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邓飞是谁？
0: 哇，你这样说话这样行吗？
1: 对，就是因为我不认识邓飞，
0: 所以
1: 没跟他交流过。
0: 彼此要认识。那邓飞弟兄，如果你真的想认识梁安老师呢，你要多来 iRadio 爱广播分享你的见证，
1: 对，
0: 分享你的故事啊，这个很重要。好了，那今天呢就不说这个事儿了啊，就说说文慧老师交代的事情啊。今天呢也是呢这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哇，好厉害啊。平常呢我呢就这次呢去了一些旅游呢，就去了个沙漠，然后呢看见呢在沙漠附近呢都是这个小草啊，都长着很多的那些草啊。其实呢我发现我们国家呢真的治理这个荒漠呢是非常的用心，因为呢在路旁呢它都有这个草啦，都已经预备好这个浇灌啊，绿化还不绿。还是沙漠，但是它起码有水，有预备了，让那个这个草呢可以抓住那个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走的挺前的了。
1: 这个就是你去的地方。
0: 对啊，我去旅游啊，对啊，所以呢放了一个多礼拜假啊，所以非常高兴。那就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继续保育这个地球，因为这个地球呢真的很恐怖了啊，所以呢要建立这个地球呢，让它呢变得更加绿色呢就是更好的哈。好，那今天呢就敲个钟呢就开始呢我们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线上今天的内容。哇，很想很想很想很想。那就你说说文慧老师说过啥？
1: 文慧老师说散步时甩手能让好处升级，大家应该知道吧。怎么样做？
0: 我走路的时候不散步，我不甩手，我就摇啊摇啊抖腿
1: 那样。迈腿，但是你忽略了手部动作的养生价值。散步的时候你可以规律的甩甩手，就能够让简单的步行升为经络养生法。
0: 怎么？
1: 传统的医学的哈，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手它是经络的聚集地，有三阴经。哪三阴？可能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我们看文慧老师教导，文慧老师的
0: 文慧老师上网搜的，
1: 写的
0: 他也不太会，我怀疑。
1: 三阴经是心经、肺经和心包经啊，心肺还有心包，从胸部出发，经手臂的内侧走向手指，还有手三阳经。刚才是手三阴经哈，现在三阳经是哪三阳经呢？ 大肠经、小肠经还有三焦经，
0: 都不知道在哪。
1: 从手指出发，经手臂外侧走向头部，哦，这是三阳经。甩手的时候，手臂的屈伸、发力、旋转以及摆动，可以直接刺激经络，这样呢就可以达到缓解胸闷、心慌、失眠的功效，对心烦意乱啦、乏力啦、面色暗沉都有调理的作用。好，我学习了，弟兄姊妹要学习了。
0: 哎，我呢就近期呢去了一个店，哎，这个店好厉害的，它呢有一个中医智能 AI 系统，就走到那个店里头呢，把手指插进去那个系统里头呢，它就已经自动替你 AI 把脉了，然后呢它就可以一分钟之内呢把你的所有病都说出来了。我就一打开，哇，湿气超重，然后呢他就说啊，你该做什么，按什么穴位，按什么的那个岗位。我就跟我的一起去旅游的朋友说，他就是教会的同工了哈。我说教会应该安装一台了，因为呢我们教会有很多老人嘛，他每次带个朋友来检测一下，哎，你看看你有什么病，然后呢一起聊聊天，一起可以吃什么，哇，好的不得了。所以呢我鼓励听众朋友呢，真的看看有没有附近有个药房有个 AI 智能那个把脉系统去试试看。教会如果有足够资源呢，也可以买一台几千块钱，然后可以吸引人进来啊，因为很多人都有疾病嘛，都想检测嘛，那有这个机器呢就反正自动检测。
1: 我觉得放到教会不大适合。
0: 我觉得适合，
1: 因为教会是崇拜的地方，大家到时候都注重这些病了，听了之后哎呀有这病有那病，是不是难免会影响自己的
0: 心情。教会当然适合了，谁叫你放在讲台上呢，没人叫你去圣坛里头按吗，你放在旁边一个小房间里头就好了嘛。那个有人进来，你吸引其他人进来，就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体会一些医疗的一些支持。
1: 万峰的意思是在教会放，大家的意思呢？
0: 好，现在先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荣耀的神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二到二十五节，
1: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而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定会死；若靠着圣灵把身体的恶行处死，就必存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若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辖制下得释放，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做出熟果子的，也是自己内心呻吟，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谁还去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耐心等候。
0: 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七节是有关已经归主的人的状态的。第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要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第十二到十七节告诉我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身份，神的儿女。虽然按我们的旧我是一个必死的身体。第十四到十五节说，今天因着基督成就的救恩，我们是有圣灵内住蒙他引导的人，就是神的儿女。第十七节说，既然我们是荣耀的父神的儿女，就可以跟基督一样同得荣耀。而与基督同得荣耀呢，是与他一同受苦，不能分割的。大部分人归信某个宗教，是因为它能够使人享福上天堂。按照之前几天的信息，归信基督确实呢有不少的好处，例如罪得赦免，并且可以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但是呢，这同时还有另一面，基督信仰从来没有否定信徒要受苦，反而因着这身份会受更多的苦，包括因信仰的缘故而被迫害。但是基督信仰的荣耀观与基督受苦呢，是不能分开的。基督正是受死之前不久，他描述自己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可以参考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人的罪把苦难带到世界，信徒也不能幸免。虽然我们所信的是一位荣耀的神，而做神儿女也是一个荣耀的身份，但是在这个虚空世界中的人呢，却不一定这样看的。 反而可能认为信徒十分愚蠢。因此，按照八章十九节呢，信徒就自然期望日后在审判的时候，这荣耀的神儿女的身份会在所有受造之物面前显明了。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按和修版呢，盼望这个字词先后出现了五次。盼望是信徒面对无可避免的苦难所必须有的态度，也是信徒能够在虚空世界里继续靠圣灵过得胜生活的重要基础。八章十八节提醒我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

为什么基督信仰中的荣耀和苦难是分不开的呢？我感受到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吗？身为神的儿女是很荣耀的，但是面对苦难也是无可避免的。主里的盼望可以怎样帮助我们面对苦难呢？

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罗马书8章18节。

0: 常年期灵修，荣耀的神儿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书十章十九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早上好，6月17号的7:49。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文文老师不在，万峰很高兴，那今天更高兴的是有梁安老
2: 师
1: 在
2: 老
1: 师
2: 代班
1: 啊。我通常呢不会自称老师的，我谦虚一点。
2: 哦，你不称老师，称博士。
1: 我不自称博士，我就是万峰。博士给别人叫的，老师给别人叫的。
2: 好吧，从今以后不准你提博士这两个字哈。
1: 好，那这个礼拜天呢就是父亲节啊。那父亲节呢，你孩子有什么准备？
2: 有什么准备呢？没有，我觉得他们都对这些节日不感兴趣的。
1: 嗯，每天都是儿童节，这个就得父母去准备啊。但是孩子呢，准备父亲节，怎么样呢？啊，这个通常呢都不会准备。那万峰也在，老实说啊，母亲节呢我就想多一点，父亲节呢就不怎么想。有些时候呢我也觉得我对父亲呢不太公平
2: 啊。
1: 当男人呢，
2: 多关心父亲啊。
1: 当男人呢真的不容易做啊。所以呢就想想啊，爸爸其实呢他也付出很多，但是很多时候呢爸爸呢就不会太会表达所以呢就懂得去关心他，去关爱他。哎，我已经准备好一份礼物送他了，因为呢他家的那个电脑屏幕坏了，于是呢我就立刻呢就趁着618呢就买一台电脑屏幕给他。怎知我在5月31号已经买了嘛，618第一天了嘛。然后呢我买过来，他就弄了半天在家里头，因为我去旅游，发现整个屏幕碎了，然后呢我就退货了当然。然后呢昨天再买一台新的给他，看看会碎多少台才到他的手上。好，所以呢就鼓励听众朋友呢就也是好好呢跟这个父母呢去庆祝啊你的父亲节啊。那刚刚呢看到幸福一号呢就说天天扁这个老公，不要扁他了，父亲节就让他开心开心一天了哈。好了，那今天呢就是这个父亲节要来了嘛。那之前呢我们就在放罗文辉老师的那个父亲心的栏目，就谈到呢一个爸爸在神面前应该怎么样。那但是因为罗文辉老师呢这本书其实还没完成的，但是呢因为他的离开呢，就导致我们就到这里，就是他最后的工作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我们就会放一个栏目，这个栏目呢就是圣经里头的爸爸。那也让我们呢看看圣经老实说是一个父权的世界啊，但是每一个爸爸他们都有不同的表现那就看看他的父亲是怎样啊。那现在呢就先交给我们的这个新的栏目圣经
2: 中的父亲。
1: 父亲是神给男人最神圣的角色，最伟大的职分，最甘甜的担子，因为父亲要养育神托付给他的孩子。请听圣经中的父亲。
3: 对抗邪恶的孤勇者父亲。
4: 淑芬，一位细心严谨的姊妹，对家庭事工有负担。雅婷，一位年轻妈妈，正在思考如何为先生以及教会中的父亲们代祷。
5: 嘿，雅婷，你最近在查考旧约圣经
6: 啊？对呀，
5: 读到挪亚方舟的故事是吗？
6: 是，
5: 对吧？
6: 对对，
5: 我们一般都把它当作儿童故事，但上周我重新读的时候，我发现挪亚这个父亲的角色其实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6: 真的，我印象中的挪亚就是听神的话造船，把动物带进方舟，然后彩虹立约。嗯，跟父亲有什么关系呢？
5: 这关系可大了。你看《创世纪》六章，那时候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可是有一句话跳出来，就是《创世纪》的六章第八节，是这样说的：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神拣选挪亚，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与神同行，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中无可指摘。
6: 在一个尽都是恶的世代，竟然还能与神同行啊，这也太不容易了吧。挪亚是怎么做到的呢？
5: 经文说他蒙恩，这表示是神的恩典，但是他也有积极的回应。在希伯来书的11:7这样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你看，他相信神警告的审判，虽然当时根本没有下过雨，但是他还是动了敬畏的心，马上就行动了。
6: 所以他不止自己信，还用行动保护了全家。换作是我，要我去造一艘大船，邻居一定觉得我疯了。当时的挪亚应该被嘲笑得很惨吧？
5: 肯定啊，120年的造船工程，周围的人都在吃喝嫁娶，只有他一家人在那敲木头收动物。但是请注意，圣经说他使他全家得救。挪亚就是一个保护家人的父亲。今天很多父亲白天忙着工作，下了班就顾着社交、刷手机或者倒头就睡，没有想到应该在属灵上建造方舟来保护家庭。你看，挪亚的榜样就是，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也要为家人的安全听从神。
6: 听你这么说，我就想到我先生，他有时候就觉得带家人读经祷告好像很落伍。他说他的同事啊，都笑他是什么宗教狂热。挪亚应该也面对同样的压力吧？
5: 对，但挪亚没有退缩。神吩咐他方舟的尺寸、材料、动物数量，他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他的顺服是彻底的，不计代价的。这对今日父亲的提醒就是，做父亲的人需要站在破口上，为家庭领受神给家庭的使命，然后付代价去执行，哪怕被人嘲笑。
6: 可是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他们愿意跟着爸爸一起造船进方舟，这表示挪亚在家中的领导是被接纳的。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录他教养的细节，但有一点很清楚，他活出了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榜样。你想，孩子们每天看着父亲祷告、敬拜、顺服、劳动、忍耐，那孩子呢就会有样学样。
6: 是，
5: 所以信仰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在每日的汗水中建立起来的。那今天的父亲也很需要这种默默却坚定的见证。
6: 你刚才说挪亚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就记得后来他也有醉酒赤身的事件，记载在创世纪第9章，会不会让挪亚的楷模打折扣呢？
5: 不会。正因为他不完美，才更真实啊。神使用一个有软弱的人成为新世界的始祖，这也提醒父亲们不必追求做一个完美的父亲，但要追求对神忠心，对家庭也忠心尽责。挪亚的失败没有抹去他之前的顺服，神仍然纪念他。父亲们偶尔跌倒软弱，可以回头悔改，继续带领家庭。
6: 所以总结来看呢，挪亚给今天父亲的楷模包括在邪恶世代坚持与神同行，相信神的警告并且行动，保护家人进入方舟，就是属灵的避难所，不怕嘲笑，用榜样影响下一代，还有依靠神的恩典。
5: 对，还有一点，他的信心影响了世世代代。整个新世界从他的家庭开始。今天的父亲也许看不见子孙后代的发展，但中心的建造会影响子孙，因为生命影响生命，一代传一代。我们真要为教会中的父亲们祷告，
6: 是
5: 求神兴起像挪亚一样蒙恩顺服保护家庭的男人。
6: 阿们，谢谢你啊，淑芬。下次呢，我带茶经分享挪亚的时候呢，我一定要特别强调父亲的角色，不再只讲动物跟彩虹了。
5: 太好啦，愿每个父亲都听见神的警告，建造自己家的方舟，带领全家得救。

0: 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就，有80%都是取决于父亲的教导。爸爸的话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妈妈的50倍。你牵过爸爸的手吗？当你牵爸爸的手时，是怎么样的感觉呢？爸爸的一双手，牵引生命的手。
1: 淑芬，配音梁安，雅婷，配音苏小燕。

0: 你淘气，
1: 他说是活泼；
2: 你开心，
1: 他默默得意；
2: 你难过，
1: 他不言不语；
2: 你闯祸，
1: 他命打自己；
2: 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他
1: 世界里的星星。这就是父亲。
3: Happy Fa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4: 献上今天，祝父亲们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刚才放的这一首诗歌呢，很有感触，我们真的要赶快悔改。难道120年的警告不够长吗？好，六月、
3: 这个年120年跟今天的120年可能不一样啊。那个长度呢，传疑时代很难说是一年等于365天的哈。
2: 这样啊，
3: 传疑时代你不能这个直接说嘛哈、哦啊，这个就是。
2: 那我真的不懂啊，我真的以为是120年、啊。
3: 你以为人家真的活这个900多岁吗？那个岁跟你今天他有没有今天你这样观测天文的能力不一定有的嘛。
2: 哦，所以。今天我们活80岁，那个年代活多少岁？
3: 800岁，也不一定，也不能这样类比，因为这个是传疑时代，你不能说这个尧啊、舜啊活了多少岁啊，那个水啊是怎样，这个传疑时代，所以呢，保留一个平安的心就好了。
2: 谢谢、谢谢你科普哈，我真的不知道呢。
3: 好，那今天呢就是6月中了哈，那刚刚上礼拜就考过高考，那这个礼拜呢也在考中考，对对对。也有很多学校的考试，最喜欢就是这个时间去旅游，因为少了家庭课，人也少，
2: 也
3: 下雨，更高兴。
2: 孩子们都考完放假了，我们内地的高考，好，我这边呢，我的孩子还在考试，因为他是读初二。
3: 那你要陪他去复习吗？
2: 不需要，我从来不管的，因为我不懂他的课。小学还可以，初中就不懂了。
3: 那怎样？他读书还好吗？
2: 感谢主，他还可以，自律还可以。
3: 那考试的时候会不会一边打游戏啊，就缓解压力啊，就刷热小红书啊那些？
2: 你是这样啊？
3: 我就是这样，所以成绩很差。
2: 你不知道香港的学校不可以带手机进去吗？进去都要交手机。
3: 那你下课以后可以刷吗？
2: 不行，也不可以，只有放学才可以拿。
3: 放学的时候刷嘛，总有机会可以刷。
2: 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提醒的哈，真的。我们看看是不是年幼的孩子都泡在网吧里，都泡在网络世界里呢？
3: 谁去网吧呢？
2: Sorry.
3: 网络世界还好。对，
2: 因为放假了嘛。
3: 然后呢？
2: 放假了，大家轻松的方法好像就是拿出手机来。
3: 对，这个是最快、最方便、最容易去做。然后呢，去上网呢，可能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网啊。那孩子呢，现在也有很多的那些平台呢，去帮助孩子，有这个未成年儿童模式啊。每次我得打游戏呢，也得说我年纪多大。那所以呢，
2: 好像不管用啊。
3: 管用，内地的管用，
2: 就是、
3: 国外的不管。
2: 内地的也不怎么管用。
3: 对，因为他都把你的身份证号码都背下来了嘛。
2: 对，他把家长的身份证号直接填进去。
3: 对，然后呢？
2: 有时候还让我们家长刷脸，所以听众家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3: 对，但是国外的更懒惰，你就自己填嘛。我每次都不会填我真实的出生年纪啊，我又随便填一个年纪嘛。我经常1930年代出世，所以已经100岁了，我已经。
2: 哎，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的人真的很败坏。
3: 对，那所以呢
2: 这里哈，我们少了一个没有念的，土耳其将禁止15岁以下的人群用社媒。好，不光是禁用。管控还做到了极致，所有的社交平台都必须强制安装年龄核验系统，严格核对使用者的年龄，绝对不允许给未成年人开绿灯，同时还加大内容的审核力度，所以那些乱七八糟容易带坏孩子的内容就都下架，严禁出现。这是土耳其耶，我没到过，我没有到过土耳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可以落实下来哈。
3: 对，那因为呢，这个在 孩子呢，很多时候呢，上网呢，你就会看到那些都是美女啊、小姐姐啊、帅哥、小哥哥啊，他们都在跳舞、唱歌。因为在社交平台里头呢，我们总是只是给一个最漂亮的这个形态、最美好的形态给你看。包括呢，我们在电台里头，可能现在做节目也是给一个最美好的形态给你看，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形态。我经常说，我们电台的麦克风20000块钱，所以呢，我的声音呢，就算很差劲，也会变得很动听。那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包括听电台也是，不要因为听电台觉得，哎呀，电台的同工很美好啊，这个人呢就很善良啊，最后呢，你就忽视了跟你身边的人相处，因为身边的人都是缺点。我们远方的电台的都是优点，这个很正常，就是一个媒体的力量。
2: 因为没见过我们，所以大家就想象的很完美，其实都是人，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是一模一样的哈。
3: 嗯，
2: 好，其实我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些看手机看多了的这个事哈。真的，你有没有发现手机看多了很容易忘事儿？
3: 啊，怎么？
2: 因为哈，你玩手机，这个脑子会变得迟钝。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变得迟钝？应该变得灵敏才对呀、啊。因为注意力涣散、记忆力衰退、精神恍惚，这个年轻人，不仅年轻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哈，都发现脑子不好使了。怎么说呢？
3: 嗯、
2: 你听过这个心智游离吗？心智游移，
3: 就是通常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啊，玩电脑的时候啊，就。哎，你都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或者我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头、嗯、你突然把我抽离到现场。例如我昨天呢在家里头打游戏，我老婆说晚饭去吃饭了，哎呀、吃饭了，哎，过了5分钟又再继续打游戏，忘记了要吃饭了、
2: 是啊、
3: 人就是这样，因为我好像同时间处于两个世界里头，所以呢就会感觉那个脑袋不好使。
2: 因为手机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这个信息流，你看它每隔几秒钟就有这个新的刺激跳出来，你一直滑呀滑呀滑，所以我们的大脑也在不断的在不同的内容之间这样跳跃，久而久之注意力就会被拉低了。我发现即使放下了手机，哎，我的大脑好像也习惯了这种游离模式，还在处于刚才看的那些紧张或者是刺激的这个状态之下。
3: 但是呢，在我的成长的旅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这个培养了我同时间做很多件事的那个情况。例如我同时间可以一边打字一边说话、一边呢就在里头写一些东西，构思一些东西，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培养了游离模式呢、同时间就有多功能了八抓鱼了。
2: 这个游离模式对万峰来说反而是好的，但是对我们这些很普通的人，我觉得玩手机呢把我的脑子变得迟钝了。我现在呢感觉到时不时的就会走神儿
3: 啊。所以杨安老师呢今天主持节目的时候没有在第五空间里头、所以呢他是用心专注的主持节目，
2: 是是
3: 万峰呢就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那所以呢我们也得提醒自己啊，有些时候真的这个飘来飘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善用这个能量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以为做了一个事情就每个事情都做不好了啊、原来每个人的学习的模式不一样、有些人呢就是得每些东西触摸一点点触摸一点点，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做。那有些人呢就需要呢同一时间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2: 我就是这样的人。
3: 对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呢就得看看。但是呢手机现在清风笑刚才也说呢，他哎呀每天呢刷这短视频呢，把孩子也毁了，把大人也毁了。因为呢这个短视频呢的确是很短，很快呢就给你一个刺激，给你一些的回应的一些东西，或者呢你点个赞然后他就推继续推一些相似的东西给你。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看看我们呢会不会是这类型的人呢，如果不是这类型 心的人呢，这个时代有没有一些专注的方法呢？你觉得？
2: 我觉得呀，有几点吧。
3: 嗯，
2: 每天呢，其实我们可以花5到10分钟先安静静坐。
3: 静坐。
2: 嗯，怎么说哈？你坐在这里，把你的注意力，定在呼吸上，随着你的呼吸，这样安静的，心里就跟神默默的祷告。感觉到你走神的时候呢，你就要及时的拉回，又去想刚才看的那些手机的信息，很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就赶快有意识的回来，回到这个安静的锚定的呼吸上。如果你还不能定的话，你干脆就唱一首诗歌，或者是背主导文。
3: 嗯，对，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我觉得呢，例如我们面对工作呢，也是每天早上就坐在那里先构思5到10分钟，哎，我今天的时间怎么分布呢？怎么编排呢？这个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呢有一个时间可以就规划的好一点。那如果你只要把时间规划了，你就没有那些碎片时间了，那手机就是抢夺了我们的碎片的时间，然后呢那个碎片的时间呢再慢慢侵占我们正常的时间，所以呢这个要很留意了。好了，那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啊在这个时候呢关注我们的孩子，他考试以后到底干嘛呢？好，那现在就交给文慧老师带领我们查经。
4: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5: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4: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5: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倚靠神走另一条路？
4: 从6月22日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
6: 另一条路。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这一周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一周的经文好吗？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

0: 这个词汇呢，它的意思是赞美、称赞的意思。而发怒呢，是生气，不仅仅生气，还气到鼻孔冒烟，很形象化吧？在先知书里头，只有在这里出现一次而已。而向我发怒，它原文是完成式的，那就是说已经向我发怒了，就是神已经向以色列人发怒，惩罚他们了。而怒气却已转消，原文是转回的未来式，指向未来，应该呢是神的怒气却会转消，不是已经转消的意思。接着又安慰了我，它原文呢也是未来式的，指向呢神又要安慰我，是未来的。却已转消以及又安慰了，这两个词汇或者名词都是未来式，我们可以解释为一个祈愿，一个期盼，一个祷告，让你的怒气转消吧，让我得到安慰吧。所以呢，根据原文的字义，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个人的赞美祷告可以这样：到那日，曾令人恐惧的审判日，转为令人欣喜安慰的拯救日，因为有向神高唱赞美的理由。神啊，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神连续以色列民，所以呢不再发怒，并且拯救以色列民，你也曾经历神的赦免，被神拯救吗？
1: 尿不湿，紧上挂，小围裙，腰精搭，为了娃，洗刷刷，眉毛胡子一把抓，嘴里还在笑哈哈。为了下一代，这苦算个啥？献上今天，祝所有宇宙无敌的超级奶爸节日快乐！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非常高兴呢，今天终于文慧老师不在呢，可以很早就开始祷告了。那我们呢就一起在这里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呢就非常感恩今天呢可以一起来祷告，可以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我们首先呢纪念呢一群弟兄姊妹呢这个时候呢还在考试，特别是孩子们呢，他们呢要面对期中的考中考，或者面对自己学校的考试，求你纪念他们，帮助他们面对他们的考试。下个礼拜五呢，默默也得期末考试了，求你与他们同与默默同在，保守他呢可以发挥他的这个能力。也知道默默呢有些时候有些情绪，也求你帮助他。这个成长的旅程当中可以面对这样的挑战。主要我们也感恩今天呢有希曼在我们当中，他是听了电台十年，但是今天呢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第五空间冒泡，就请你帮助他，经常呢都能够很顺利的上到我们的电台的网站，或者上到我们收听到电台的不同节目，也纪念现在的网络的这个情况，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纪念白熊啊，他虽然呢这个礼拜是父亲节，但是呢，他的爸爸呢，这个礼拜要回国，请你保守他们的旅程，纪念白熊之后一个人的康复的旅程，还有他的生活。主啊，我们也纪念呢，这个我是个坏人，我们纪念他呢，现在呢也要经常买药，他也买了这个十天的中药，就请你医治他，希望他的病可以治好。主要我们也纪念这个西福院呢现在的新的

房子的装修啊，他装修的过程里头要买床，请你帮助他可以选到一个合适的床垫，因为呢，好的床垫呢可以让他在里头呢就休息的好很多，就请你帮助他找到一个性价比呢比较高的一个床垫，请你去帮助他。我们呢也纪念呢这个微臣呢，他很想他的爱人呢可以成为一个敬虔的父亲，很想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纪念呢微臣的爱人，请你帮助他们啊，无论他愿不愿意信耶稣，还是能让他们一家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也是知道微臣的老公呢，也是很有承担感的，很愿意对家庭负责的。请你让这个福气、这个信仰的福气呢，更加临到他。也纪念幸福一号呢，他现在呢家里头在安装这个窗户，请你帮助他，在这个礼拜呢就要下雨啊，请你帮助这个。他的那个装修工人呢能够尽快安装好这个窗户，让他呢可以处理好这个漏水的情况啊，求你供应。我们也纪念梅尔的家的弟兄，就是呢他的杨弟兄祷告，纪念他要打肾结石但是呢这个礼拜可能他有很多不同的指数呢比较超标，求你帮助他这个肾结石呢可以在他管理好这个指数以后呢可以尽快可以打去，因为呢相信肾结石也是很痛，求你与他同在。也纪念明明姊妹教会的中老姊妹呢要租房子，因为老姊妹呢每天要去教会做清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离教会这个近的房子，请你供应他的需要，让他呢在面对这个租房子的时候可以租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的房子，又近教会的房子，请你供应。也最后纪念呢这个齐安的教会的叶姊妹，70多岁，生着褥疮，请你纪念他现在呢在医院治疗的过程请你与他同在特别是他的家人还没有信主，请你帮助他们呢可以有好的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有好的照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能够跟这个我们的梁安老师一起主持节目啊，那非常谢谢你。
2: 嗯，不客气。
1: 啊，对，真的很简洁啊。那如果呢你想跟梁安老师呢多聊天多认识的话呢，特别是希曼啊，特别邀请你呢给我们留个电，要留个发个短信到13229966022，跟我们说呢我们可以在 iRadio 爱广播里头跟你联系，听听你的见证故事。
2: 欢迎欢迎。
1: 好，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2: 啊，祝福大家。
1: 我是晚风。
2: 我是梁安，
1: 拜拜，
2: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已经透过了三个40天的学习来跟随主并且重塑生命，那今天的不断改变的内容也即将结束。那在未来的40天当中呢，真儿会放亲爱的小朋友们假，因为马上暑假就要到了，而真儿自己和全家人呢也要进行我们暑期的家庭的短宣。我们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和国家去服侍主，服侍当地的教会。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呢，我们会重播一些往期喜乐凌晨的一些经典的故事和一些重要的属灵的功课。虽然我家门训呢会过暑假，但是绝对不意味着说我们会停止门训，因为不断改变的生命成长是我们当有的一种态度，它应当是每一天持续不断的，不能够因为我家门训停止40天的时间，那我们就不再做我家门训了，对吧？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一定也要监督爸爸妈妈们，全家人持续不断的在暑假陪伴喜乐凌晨，也让真儿继续的陪伴你们全家人。那在暑期回来之后呢，真儿就会继续带领大家来思考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四步 Community， 在我的家里怎么活出基督徒的新生命来。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读经，诗篇119篇89节到176节，利未记的26章，以赛亚书的35章，以及以弗所书的4章17到32节。我们呢要来总结圣灵的果子全方位的一个呈现，并且继续透过手机的视角来了解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过一个心智改换一新的新生活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小白、小黑、小智，还有爸爸妈妈和小明的共同努力之下，他们终于决定了，我们家需要有一个家规。而且这个家规啊，是制定一个健康使用手机的计划，全家人都要学习，共同维护，共同去遵守，这样呢，才能够重建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那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呢？小白提出来，全家都需要有使用手机的限制。爸爸呢，每天不超过2个小时，妈妈每天不超过2.5个小时。为什么妈妈多了0.5小时呢？因为有些时候妈妈需要用手机来进行家里物品的采买。好了，那小明呢，不可使用手机超过1.5个小时。就这样，全家人在小黑的帮助底下设立了使用手机的限制。那在小白的帮助下呢，全家人设定了家庭共同活动时间，由手机提醒说晚餐时间全家不得使用手机，要共同享受美食和餐桌上的交流。每周家庭日的时间全家不得使用手机，全家出游那一天除了一只手机为了要保持联络和安全方便之外呢，其他人的手机都要留在家中，不得涉及电子产品的活动。 所以全家人呢要去远足，去爬山，去骑车，参加兴趣班，甚至出游、露营等等。只要是家庭活动日，就只能够保持一只手机的畅通，而其他两只手机呢也得到充分的休息。这可让小白、小黑和小智高兴坏了。原来他们一天一时一刻都不得休息，可现在啊，每周他们三个都轮休呢，可开心了。陪着家人出游的手机回来，将各种见闻与他们分享，而在家里休息的两只手机呢，也得到充分的睡眠充电的时间。小智呢，则帮助全家人来进行一个健康作息的列表，睡前一小时，通通人放下手机，不得再使用电子产品。而且啊，提醒小明他告诉过爸爸妈妈的，要为三只手机做一个小床。果真呐、于是家里的客厅里就多了一个手机的休息间。他们全家人在睡前一个小时呢，一起读经、祷告、阅读、听音乐，全家聊天放松。而小白、小黑和小智也终于有了他们三只手机单独相处的时间，好开心啊！住在手机房子里，不单单有主人们聊天的时间，他们三只手机啊，也可以天马行空的畅谈一番呢。不仅如此，小智还帮助全家人设定了健康提醒，爸爸的手机上会设定活动时间到了，请出门，站在阳光下，享受阳光，扭扭脖子，扭扭腰，以防止身体的老化。而妈妈的手机则设定了，您看社交媒体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大大使用范畴，请休息眼睛，并且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更值得注意的人事物身上。而小明的手机呢，则提醒他说，请注意您搜索的网页不利于学习，不利于孩童身心灵健康的发展，请做出明智选择，尽快退出此网页。就这样，爸爸妈妈和小明在三只手机共同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个健康使用电子产品的家庭计划。他们全新的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不单单重新恢复了美好的家庭关系，恢复了自己身心灵的健康，更加促进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爱护和关心，让全家人可以成为手机的主人，而不是自己肉体和手机的奴仆。亲爱的小朋友，虽然这是真儿想象出来的虚幻的一个故事，但是却又是真实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虽然用手机做了一个比喻，但实际上呢，每一个信徒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去操练过一个全新的生活。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如果我们还过一个旧人的生活，一个属肉体的生活，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来。今天我们要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17到32节里面提醒了我们，一个旧人和新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我们需要过一个全新的生活。而这个全新生活的原则呢，就是需要依靠圣灵多结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而节制呢，就像一个大水桶旁边的铁箍，或像一个没有任何破口的坚固的大水坝。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只有当我们天天依靠圣灵做一个新造的人，而这个新造的人必须有个全新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甚至体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时间的管理，我们人际关系的优先秩序，我们的态度，我们与人相处的一个沟通交流的模式等等， 都需要展现出一个全新生活的一个原则来。亲爱的小朋友，你在哪些方面表明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呢？你在不断的成长和改变吗？虽然改变是一生的过程，但你做好准备了吗？你愿意不断成长和改变吗？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小小的躺平族，更加不要允许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停止成长。所以全家人啊，只有彼此监督，彼此鼓励，彼此打气，我们全家人一起努力地向前奔跑，要得着主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赏赐。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呢，但愿我们不单单只是电子产品的一个管理，而是我们全家家庭生活的一个重整，都需要我们坐下来好好的去思想，我们该做出怎么样的改变。当然了，我们的改变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过一个荣神益人的人生，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神，无论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愿意吗？如果愿意，珍儿带你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过去120天的时间，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来跟从你，什么样子的生命才是一个重塑的生命，而我们如何过一个不断改变不断成长的人生。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大人和孩子都愿意在你面前，愿意过一个体贴圣灵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天天去塑造和追求过一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人生。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心智改换一新，过一个充满基督馨香之气的新生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亲情不断电的路上时光，我是孟媛。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小婉姊妹好。今天呢其实要继续上一次我们的话题哈，因为我们聊到了离婚的初期哈，那段日子其实是一段很剧痛期吧，就非常非常慌乱，也是迷茫、孤独、无助，很多很多情绪都突然间出现的，这好像整个世界的一种瘫痪，然后解体。无论是面对着孩子、自己的父母，还有你们曾经共同的朋友、工作方面的社会关系，各种各样，它都是突然之间横刀断开，然后所有的关系好像都要重建一样的。
1: 我觉得其实就像是一个灾难的这个降临，然后是你在当时好像是整个生活的一个崩盘，但是这个崩盘它会影响你的未来、现在、未来。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也会影响你对过去的一些认知和想法，就是过去你怎么选择的这个人，然后你会觉得开始质疑你曾经跟他的，肯定是有种种的美好的回忆。你会觉得这些是真的吗？还是这些是假的？然后肯定对自己有很多的质疑，说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然后肯定会说当时我为什么还要信任他？肯定有一些蛛丝马迹，会觉得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早点做准备？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崩盘是整个的撕裂，包含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是一个巨大的撕裂，所以真的就是一个形容成一个大灾难或者是大地震，我觉得都不为过。
0: 是啊，而且你聊到过一个词，上一期我记得很清楚，你说是失丧，从夫妻关系来讲是一种失丧。突然之间这种撕裂，它其实带来的是身心灵，像什么呢？地震吧，突发洪水，就是像一场突来的大灾难，你方方面面其实都要去处理的，处理失丧的这种情绪已经是很难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孩子，那对于这个孩子，特别是如果是年幼的小孩子，他其实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突然之间爸爸就不要我了，为什么？实际上小孩子的这种失去感，他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呀。
1: 是的。我知道是有很多的女性就是因为想要给孩子一个圆满的家庭，其实可能她一直在这里忍受或者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婚姻，这其实也是一种很不容易的痛苦。我现在好像听到的不多，我记得就是在我青年时期，我听到很多就是父母是孩子考完高考那一天，然后就去扯离婚证。大家的感觉就是所谓的我们为孩子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其实在我看来，一个形式上的婚姻，我觉得当然婚姻真的太复杂了，没有办法给一个很具体的结论。我一定是不鼓励或者说不提倡离婚的。我觉得既然能够在一个婚姻的形式里头，我觉得能够怎么样把这个婚姻做好，或者至少这个妈妈能够怎么样负责好这个责任，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议题。因为所谓母子连心嘛，就是好像男人作为父亲的这个角色是孩子生出来之后，大部分是孩子生出来之后慢慢慢慢建立跟孩子的关系，但其实妈妈在孕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已经跟孩子有非常深的连接了，包含我们体内的这些激素，其实也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妈妈。很多是在我们的天性里面的，我们就觉得孩子是很无辜的，孩子是非常的可怜的，然后我们愿意很多的这样子，甚至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去爱孩子。
0: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先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当然我们不可能是完全人，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在神的爱和真理里让自己成长得更完整一些，更独立一些，更坦然自在一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感染我们的孩子的。我们给孩子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给的爱是我们以为最好的爱。那其实，孩子眼中他也愿意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快乐、开心、自由的母亲。他如果一个孩子爱他的妈妈，他希望他的妈妈是个快乐妈妈，而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的一个唉声叹气的妈妈。这样的小孩子，其实他内心也不一定是有安全感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我们在路上时光一定会有机会聊到咱们女性如何做一个独立自在、能够独处的，而且在独处的时候不会感到孤寂的这样的一个妈妈。实际上，说到这个，我还记得小婉那时候说过，在起初离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要面对夜深人静独自一个人的那种孤独感。这一份孤独感又不能在白天的时候显露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只能是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去处理它。我还记得你说过，你大哭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让自己这个情绪发出来。那这个情绪当中有一部分其实就是这个很深很深的有这种孤寂感的，这个是单亲妈妈，我觉得是非常困难，但是肯定每个单亲妈妈都有过的经历。
1: 我其实想到孤寂，我觉得孤独是一个很深的感觉。但是当我真正的面对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最深的感觉其实是歉疚，就是我觉得我很愧对于我的孩子。我觉得是，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其实孩子是挺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说他们的爸爸是谁，就是我选择了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和这样的一个人组合结合组成家庭，然后我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孕育了两个孩子，好像我是那个要为这件事情负主要责任的一个人，所以每当看到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在婚姻的那个阵痛期、剧痛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歉疚其实也挺伤害，也挺折磨我的。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阶段，就那个时候刚好是 COVID 的时期，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因为隔离嘛，所以他们就搬来我的这个小房子跟我住在一起，所以我不得已，那个时候孩子真的非常还非常小，然后我就不得已和我的两个孩子睡在一张大床上，我们三个人睡在一起，然后那时候每天晚上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除了我的婚姻在一个巨大的震动和灾难当中，还有整个世界好像也在面对一场未知的瘟疫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三个人睡关灯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就会一起祷告。他们两个那时候还很小，非常小，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但是我就会教他们说：“亲爱的天父爸爸，我们在神面前，在你的里面，把今天的什么感恩的事情献给你。然后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要跟你说，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当他们每次叫亲爱的天父爸爸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感动，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可能这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形式上的肉身的父亲，但是我相信，因为当时有教会的祷告，我相信这个婚姻是你拿走的。你有对我有一个应许，是你拿走的，你会用你自己来填补。那我就请求你、恳求你，你来自己亲自的做这两个孩子的爸爸。我当时就是持续的在两个孩子在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祷告。时候我也会在他们面前就流眼泪啊，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很感动啊。他们两个的祷告有的时候真的会很触动我的心。所以，而且他们那时候还非常的小，就奶声奶气的就会说这些话，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触动我的心。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那段时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祷告，陪伴我度过了那么艰难的一个时期。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成了一个我们三个人彼此支持的一个感觉吧。虽然他们两个还是很小很小的孩子，我觉得慢慢的就是因为神也应许我，他在父亲的这个位置上会看顾这两个孩子，当然不是有形的，但是我也觉得慢慢慢慢，我的那个歉疚感，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实践的当中，慢慢的被除去，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0: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这段过程坚持了有一 一段时间吗？1年2年？他们从小，疫情有至少3年吗？你
1: 三
0: 们都
1: 年，
0: 有，3年都有坚持3年哦。
1: 我觉得差不多有1年多吧，因为后面就好一些，然后就可以，我的父母就可以回他们自己的房子，我们就没有那么的挤。但是最开始就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1年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每天晚上。
0: 哇，真好！虽然是很痛苦，但是带来了给你们母子三个人一段非常特殊的，而且是美好的、值得记忆的3年的母子时光哈。这最起码有1年多的母子时光，能把你们三个人在神里面可以合成一体感，一下子那个孤独感就没了啊。
1: 我觉得还是会有，就是因为毕竟从我的角度，我会觉得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去承担未来的很多的选择，很多的方向。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最具体的一个，就是我那时候，车出了一些问题，我忘了是什么问题，然后我就不知道，因为一般这种事情都是前夫负责的嘛，我就不知道该打谁的电话，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所以当时我就打给了一个我的同事，我知道他是做什么车辆的机械工程师。后来，然后我就跟他说该怎么办。他教了我一些非常基础的知识，比如说你要先打给保险公司，然后你要拍照怎么样。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然后那一刻，其实我在车里面也有一个思考，就是很多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你觉得有一个生活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理所当然依靠的人，就不在了，你好像也不能给他打电话，所以我说孤独感，我觉得始终还是有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我没有试图在孩子面前演一个什么都没事儿，然后完美的，好像轻描淡写的妈妈，我是真实的把这些，当然了，就是以孩子的年龄。真实的，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些困难，有的时候他们想谈的时候，我不会以我的角度出发，说我想让他们一起帮我承担，不是，就是他们谈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就真诚的去承认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所以这个真诚或者这个真实，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建立，因为刚刚我觉得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大的瘟疫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也是在这里给我们三个能够突然紧密的大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就在这个里面生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到现在，随着孩子们的年龄，其实我也在思考什么时候能够跟他们真实的去谈论爸爸的这些经历经过。我并不是要看在那个人的面子上，我觉得我不想去伤害他，我觉得没有，我更多的是想，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孩子一边知道真相的同时，一边也能够在这个里面，他们是不是一个受伤的形式，他们能够慢慢慢慢的了解，对。
0: 听你这样说哈，我就在想，如果你是自己受了重伤，是疼的，但是当然也是很疼很疼的啊。可是你会，好过一点，是因为你自己寻求帮助，毕竟是自己身上的伤嘛，你也知道痛在哪里，痛点在哪里。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会在哪里得医治。但是孩子是。就算是母子连心，他们也是独立于你的个体啊，是小孩子，他有他自己独特的情感，有他自己独特的感受。那他们在失去爸爸，因为离婚以后就是几乎见不到爸爸了呀，他们会在心里头觉得自己也是那个被放弃的人吗？他们心里都会觉得自己是，就是爸爸不爱我了吗？他们会问你这个问题吗？
1: 他们倒是没有这样问过，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聊到一些爸爸的事情，我能够从他们的回避的态度里能够感觉到，其实这件事情对他们是有伤害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可能因为我生的是男孩子，就是他们还没有办法 或者他们也没有那么仔细的去想，说他们是不是被爸爸抛弃了，爸爸是不是不爱他们，就他们还没有拿这样的问题呈现到我的面前。但是我觉得这一定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会是他们要面对的一个身份的问题，然后包含 男性的榜样的问题，这都是他们生活当中，可能以后的生命当中要去处理、要去面对的很真实的、很真实的议题，所以一定在这个里面是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确实是他们后来会需要面对、会需要处理的议题。唯一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找到神吧，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人的关系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无解的，答案都是没有答案的。
0: 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大床上，一左一右两个宝贝和你一起祷告，也敞开他们心里头的想法，他们想说的话都跟天父爸爸讲，其实是挺美好的一个画面啊。虽然是很遗憾，他们肉身的爸爸没有办法参与他们很真实的每一天的养育他们的工作，但是从另一个视角，他们确实也不用跟着坏榜样学了，知道你还会有机会常常，特别是哥哥哈，他是愿意跟你敞开心思跟你来聊天的。我也相信他现在跟你聊天的这种安全感，愿意敞开心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这种意识啊，应该跟你在几年前疫情的时候的这种年幼的时候哈，大床时间、大床时光，呵呵，这种大床时光是有点关系的。小的时候，你花了时间跟他们一起祷告，一起聊聊心事，他们在成年的路上遇到的一些事情，也会愿意跟你说一些的。我仔细想想哈，对于你来说，还是有太多不容易了。你提到每每看到孩子，你会有一种亏欠感，因为你会假想，你会假设。若是我的孩子能有一个更成熟的爸爸，该多好！若是他们有一个好的榜样，该多好！这些假想也还是会存在着的吧？
1: 是的，
0: 会引发你的亏欠感吗？
1: 其实是两个方面的。我觉得越小的时候，我会越觉得那种不确定感会越强。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有一个爸爸，我的孩子可能就不会被欺负。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不会在班级里面受一些不好的对待。可能更多的就是，如果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爸爸，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爸爸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男性的榜样，他们就更容易找到他们生命当中的方向，更容易找到他们生命当中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担负的责任。渐渐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想这些事情，除了让我自己觉得比较低落之外，好像对他们的生活，甚至对我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太多的帮助，因为我就谦卑下来承认，说我就是很有限的。我也很怜悯那个时候的我自己，我唯一问心无愧的就是我做了我自己觉得在我的当下的能力、资源的能力上，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事情，但是还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只能说在那个情况下我无能为力。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一天，也许在我跟孩子的关系当中，孩子会来问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当时会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知不知道我这样的选择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和伤害？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只能坦诚地讲说，确实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我只能做我能够在我的所能的能力范围内做，我觉得是最好最对的事情。我也是不成熟的，我也是不完美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完美的原生家庭。我觉得有一些他们的担子，是真的，他们自己要去负担，要去背的。但是他们如果随时愿意回来，妈妈的这个资源，妈妈的关系都是在的。
0: 太不容易了，因为提到了对孩子这个亏欠感啊，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家庭，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一个支持，一个爱。但现实真的特别骨感啊，当我们作为母亲，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一个完美的家庭， 引号的完美。我世上我不认为存在完美家庭，就连圣经中的第一家庭完美吗？亚当夏娃第一桩兄弟谋杀案就发生在这第一家庭里面呀。所以你看，罪就是这么深入到方方面面，婚姻里面也是有罪性存在的呀。我们需要恩典和慈爱，我们的孩子也需要恩典和慈爱，啊，早早的把他们带到天父的爱和恩慈里面，他们的人生才有真真正正的保障啊。地上的爸爸妈妈都不可靠，迟早小孩子们会学会这个功课的。他们进入成人世界也会有很多的挑战，就算是再好的母亲，可能等孩子成年，他们再大一点，进入社会去工作，去挑战他们人生的时候，母亲可能只能剩下默默无闻的为他们祷告了。
1: 是的，但是我记得，就是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妈妈是有这个树林上的权柄的，就是可以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征战，甚至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做遮盖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进入社会，就是我们的母爱最后会退回成一个。我们只是为他祷告，我们只是为他们举手、为他们遮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是会很担心，还是很记挂。但是我觉得总是有神的这个依靠，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亲子关系。所以不可能给孩子完美的爱，我们也不可能给孩子完美的原生家庭。不论是像我这样真正单亲的，还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姐妹当中，在婚姻当中可能是一种隐形的单亲的这样的状态。神总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渴望，也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匮乏，他也了解他给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可能甚至了解孩子要更多。所以，只要孩子有这个愿意信靠神的心，我自己觉得，作为妈妈的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所以，我们能够在孩子的生命当中的影响，可能我觉得就是一个都不能说是成功的榜样，就是只能说是一个跌。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榜样。他们就看到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妈妈，但是。正是因为我的跌跌撞撞，他们可能会更大的安全感寄托在神的身上。
0: 是的，是的，感谢小婉的分享哈，也真的是，哎呀，时间过得好快，每次一跟小婉聊天，就不知不觉又到节目的尾声了。还好我们还有会，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路上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要暂停在这里了。生活总是在继续的，或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是阴雨连绵的日子，亦或是忽然有这样地震的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但愿每个人信靠神的心都能与日俱增吧。
1: 是的，是的。
0: 好，谢谢小婉，我们下次再见喽。
1: 谢谢孟媛姐，谢谢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世界大不同的，我们要回答一位听友的来信，他问了一个问题，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我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太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只是很多人没有这么直接的问出来。这位听友呢说，我想在这里问你们一个重要又不那么急切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什么生活上的难题，只是信仰上的疑惑。而且我知道呢，这应该是一个很难为人的问题，但它确实令我很困扰，几乎要打破我从小到大的信仰。首先，我是十分愿意又渴望接受基督信仰的。从幼儿园开始，妈妈就带着我去教会，她去敬拜，我在主日学跟小朋友玩，或者听老师讲圣经故事，挺愉快的。因此，我的童年记忆当中对教会的感觉还不错，对圣经的故事也算是挺熟悉的。知道耶稣基督对世界是很重要的，有神，有天堂，有地狱，也喜欢旧约大卫的故事，这都是我童年对基督信仰的主要见解。之后便是小学、初中、高中。小学中途呢断了几年去教会，是因为妈妈的缘故，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只不过对于还在童年时期的我，去不去教会其实并不重要，信仰的意义对于一个每天快乐的孩子影响也不大。到了初高中呢，除了疫情那几年呢，我也是跟着妈妈去教会。我说这些啊，我就想表达一个客观的事实，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几乎是陪伴了我出生以来的整个人生，它影响了我的世界观，是我成长当中比重不小的东西。从前我没有做过很多深入的思考，我脑子笨，也不善于思考，但随着越来越长大，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人总是要逼着自己去想很多的问题。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死了，我有些伤心。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的母亲得了癌症不治身亡，他感到绝望，想要自杀，虽然最后没有真正的自杀成功，但我挺难受的。在我的家里，我的爷爷得了老年痴呆，认不出我，我不想表现出来，但我的心里依然非常的难过。这些事情在人看来也许并不那么严重，可是在我看来，这就是问题的来源。啊，抱歉，我说了这么多。首先我想问的是，如果人没有了记忆，神经受损，海马体萎缩，忘了自己的家人，那爱是否来自于记忆呢？如果是这样，人是否是纯物质的呢？爱的神圣性又在哪里呢？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知道基督救恩给了所有人，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那些经历过痛苦的人很多，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有多少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梦想只是吃一口肉，但是到死可能连这个梦想都没有实现。曾经中国的土地上被地主士族买办阶级剥削的老百姓们，被侵略者屠杀的百姓们，他们有机会接触基督信仰吗？难道他们死后也要因着没有听到基督信仰的福音而去地狱受苦吗？这些问题非常的困扰我，以至于我在信仰当中没有办法迈出下一步。我希望听到你们的解答。
2: 哇，我们非常感恩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听友给我们写信，而且他的信件呢，其实相信可以让很多的信徒心里面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或迟或晚，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1: 是
2: 就是如果神是爱，如果我们天天耳提面命的说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但是我又怎么去解释我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苦难，无论是我自己经历的，还有我的旁边我所看重的人，我所亲爱的人所经历的，还有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长河当中所凸显出来的一个无爱的真实的现象，我怎么去看待神是爱呢？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讲，我们都需要有个人化的经历。如果我们从自己自身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人如果失去了爱，失去了爱的环境，失去了爱的能力，失去了被爱的一个体验，人是完全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人之所以可以活下去，哪怕失意的人，他仍然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就像你的信念当中提到，爷爷得了老年痴呆，认不出你来了，你虽然不表现，可是你心里很难过，这就是一种爱存在的真实的表达。为什么呢？因为失意的人他看见的爱不是靠自己想得起来的，而是他一生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他在爱的环境当中，在爱他的人的环境当中，他是被爱包围，是安全的，他是可能 不记得你是谁了，可是他却在这个关系当中正常的照样的可以活下去。你靠近他的时候他感觉安全，不认识他，他从来没有有过关系的，会带给他一种极深的不安全感。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爱的实际的体现，哪怕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个爱却深深的刻在你的灵魂的记忆当中。换句话来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爱的形象赋予了我们一个爱的使命，他爱我们，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哪怕这个人不认识神，他里面对爱的渴求，对被爱的渴望都存在。所以我们无论是什么人在这个地上活着，就是因为爱的驱动力让我们不断地往前迈进，要活下去，要活下去，因为我里面还没有品尝过爱，或者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爱我，所以这个责任带给我们活下去的动力。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因为信主了，我们会发现说，哇，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原来神的爱就是他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和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甚至是人没有办法想象那种极深的黑暗、堕落和死亡的幽谷当中，神都在那里用他的爱浸透，用他的拯救挽回。这就是神的爱。我们无法想象，因为我们人是趋于要追求光明、爱和安全的，我们会避祸，这个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凡是没有爱的地方，凡是充满罪恶、充满黑暗的地方，我们都是想要去逃避的。没有人想要去迎合这样的一个无爱的世界，唯有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却进入到这一个黑暗、死亡和无爱的世界当中，与我们同吃同住同活，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真实的存在，以至于可以懂得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所以如果今天你问我神的爱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的与我们共担苦难，而且背负我们所有人的苦难，最后呢，解决了苦难对我们的辖制和诅咒。今天使我们这一群本来没有任何生的希望的人，可以因着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可以一下子不需要再受灵魂的痛苦。所以感谢赞美主，你从小在这样的信仰当中，但是我相信你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突破的，意识到神的爱向你所发出的主动的这个事实。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在你的过往的生命当中，虽然有诸多的苦难，虽然你没有思考，但是他没有停止爱你。甚至在你现在充满疑惑的时候，他也很久忍耐，等着你能够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对他的认知，而真实的主动的回应他的爱。这就是神给你的爱，不是存在于你的一个主观意识里，而是他主动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1: 我们这位听友说呢，这个问题重要又不那么急切，而且有点难为人啊。其实我反而在这里说恭喜你啊！为什么要说恭喜你呢？因为你真正的开始把妈妈的神思考，然后去践行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了。
2: 是，
1: 这是你和上帝建立个人化关系的一个起点。虽然这个起点是带着疑惑的，虽然这个起点是带着很多的一些怀疑，甚至只是不满的，可是恭喜你，这说明你已经迈上了与神亲近的道路。当然呢，与神亲近的这个道路呢，不仅仅是停留在说哦，我有疑惑，而是你要寻找答案。而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那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你在寻找的时候如何寻见呢？就是回到神自己的启示当中。你说你对圣经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很喜欢，可是你是一个碎片化的，你之所以对神的爱模糊不清，就是因为你知道神是爱，可是你又不知道神的爱具体是什么样的。那好不好就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从头到尾的把圣经好好的查考一遍。其实你所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圣经里面都有，不一定是要说真儿或者是木星或者是其他的牧者给你讲哈，把我们嚼过的馒头喂给你，那其实营养还是流失的。那就回到圣经的本身，自己去把圣经原原本本的去读一遍，甚至我特别鼓励你要细细的查考一遍，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为 为什么苦难当中神的爱大过一切？为什么有人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你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的就是神真实的爱，因为他给了你方向，他给了你指引，他给了你亮光，他给了你医治。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的经文当中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一段经文很好的解释了我们如何知道神的爱，体会神的爱，明白神的爱，接纳神的爱，学习神的爱，传扬神的爱。
2: 是，
1: 在这里面有一段说，你知道你还要信。你现在对神的爱或者对神的故事对神的话语只停留在知道，还不是全知道，是片面的有限的知道的基础上，那么不妨就让自己真知道，真正的去知道了神的话语之后，并附上信心的相信神并不是创造灾难让人死亡的神，神是带给我们救赎，带给我们生命的神。
2: Amen。 昨天的馒头的对话里我们分享的浪子的比喻啊，实际上讲的就是天父上帝的爱，讲的就是神的爱，一个具体的爱的落实，一个昂贵的代价。在整个忍耐等候的过程当中，你似乎看不到这个爱的动作是什么，但是爱的实质就是很久忍耐，就是完全的接纳，就是你回头的时候他总在那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爱。哪怕我们诸多的罪，但他却不丢弃我们。如果你去听这两天的凌晨箴言呢，正儿正好分享了，就是在我们极深极深的黑暗里面，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最细腻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他道成肉身，他完全的在忍耐等候，哪怕我们在极深的肩负罪恶的时候，他也没有决定要丢弃我们。哪怕我们自己都自我放逐了，我们都觉得我们不可能有人会拯救我们会爱我们的时候，他仍然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不要忘了罗马书五章八节说的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也就意味着说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都不会愿意接纳那一个最深的罪恶所压伤的我们自己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要爱我们。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的爱以自己的完全牺牲做出表达，神的爱以他的有边界又不强迫的圣洁来作为一个表达。而神的爱呢，更是赐予了我们新生。今天他说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哦，这就是一个新生啊，
1: 是
2: 一个新的身份。你不再住在这个世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你是属于神的。那我们整一周馒头的对话讲的就是神的宣告，说你是属于我的，你要分别为圣归给我。所以今天神的爱赋予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位亲爱的小听友，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生在一个信徒的家庭，但不会让你自动成为上帝的儿女。只有当你踏出相信的这一步，说相信神为爱你的缘故已经挽回了你，已经为你成就了救恩，那么今天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地活在他的爱中，
1: 回到他的话语的本身去认识神。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发现整本圣经都是神写给你最深情的情书。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那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一个长长的小故事。每一天这个故事呢都会渐渐的在发展中，所以呢您要对林真儿有耐心，也要慢慢的随着每一天的读经呢更深的了解这个灵城小故事要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好，今天呢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来开始我们今天与他同在同行的时间。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都会将够用的恩典给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下面的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归给您，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施恩座前来聆听你向我们所要说的话。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有受教的心，可以将你要我们所行的旨意能够活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思念、思想和思恩是三姐弟，他们从小呢因为自己的父母亲离异而被迫分开了。思念五岁的时候被送到他的爷爷奶奶家抚养，而思想就是二弟，在四岁的时候跟爸爸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和他的新妈妈生活在一起。只有小弟弟思恩和妈妈留在了自己的家，因为思恩是一个轻度蒙古症儿童，其他的人都不愿意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抚养他，只有妈妈决心要陪伴他长大。思恩的外公外婆其实是非常富裕的，但是由于当初妈妈不愿意听从他自己父母的劝告，执意要嫁给思恩的爸爸，于是呢外公外婆一气之下就与妈妈断绝了往来。但是离婚以后，妈妈想起以前她是怎样背逆自己的父母亲，执意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如今却落得婚姻破碎、夫离子散的这个境地，所以妈妈就更加的羞愧和悔恨。在伤痛中，她选择永远的逃避，从此不再与思恩的爸爸和自己的家人联络。从小到大，思念、思想和思恩几乎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外公外婆，而思念呢，是家里非常乖巧的大姐姐。虽然她才五岁，但当她被送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她十分想念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可是她深深的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才不被爸爸选择，也不被妈妈爱护。因此呢，五岁的他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方方面面都非常优秀的孩子。他每一天都想着努力要讨爷爷奶奶开心，但从来不 不会跟爷爷奶奶分享他心里面的忧伤和难过。刚刚上小学的他在学校里面也竭力的去讨老师开心，功课啊门门都是班里最优秀的。每一次当思念努力的去做好这一切的时候，大人们都会因为他超出年龄的懂事而更加心疼他。也因为思念的成熟和懂事呢，所以他几乎没有同龄的好朋友，因为和他同龄的孩子们都在傻乎乎地玩着扮家家酒的游戏，而思念却总是很安静，喜欢一个人若有所思地发呆。家里的三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弟弟思恩，这个孩子好像对于生活当中的变故没有任何的冲击，他只是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姐姐和哥哥都不见了，时不时呢也会问妈妈说爸爸在哪儿啊。他从来不抱怨，给家里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画本，每天开开心心地在小本子上画给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的画。思恩还特别给外公外婆也准备了两个小本子，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见到外公外婆的，他要将这个画本送给他们。思恩的心里好像从来没有任何的苦毒和怨恨，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爱，只有温暖，只有想念。有时候妈妈心里面非常苦的时候，看一看思恩就顿时感觉到十分的安慰。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其他孩子那么聪明，那么能干，每每身周围人嘲笑思恩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孩子的时候，妈妈只要看到思恩那一脸无邪的天使一般的笑容，心里面就得到很深很深的安慰。哪怕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经积满了各样的破碎，各样的痛苦，但是他仍然非常感谢上帝赐给他思恩，因为这个孩子让他看见了天堂的美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破碎，因为这是一个由于罪而破碎的世界。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的确很难面对生活当中的痛苦和忧伤，就如同今天故事当中的三姐弟一样。但是神却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那就是他的拣选和救赎。当摩西和那一代的以色列民都不得进入迦南，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因为单纯信靠和单单爱神的心，得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可能您现在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如意、不顺心、不快乐的地方，可能孩子你的母亲、父亲婚姻也不幸福，可能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挑战，可能你有时感觉不到父母亲的爱，也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但今天你要选择单纯信靠他，能够让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因为我们不是靠着眼见，乃是靠着信心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保守我的心像加勒一样单纯爱你，无论环境如何我都单纯信靠，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读约书亚记第十四章。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加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神喜悦的？第二，神以什么来奖赏他自己的仆人？但愿我们今天透过从今天开始要讲的这一则小故事，更深地体会神为什么希望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产业，而他又是怎么样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产业。但愿我们全家人没有一个不了解神的心，也没有一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愿神的爱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成为我们活着的力量。好，
9: 下一次的
0: 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们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也在这里预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蒙恩，父亲节平安。今天呢，真儿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底妈妈眼中的好爸爸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在第一天分享的责任感是首当其冲的，第二呢，就是作为榜样的力量。那今天呢，正儿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其实也是很多的妈妈还有孩子们口中的好爸爸共通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拥有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的人。这里面呢，包含了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节制，是一个生活极有自律的人，不单单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健康的管理，时间上的管理，对人生是有规划的，有积极的生活态度的，也会自制控制自己的各个方面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总结下这一位妻子或者是孩子眼中的好爸爸，他呢就像一个优等的特种兵，过着一个有规划的、有自律自控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听到这里呢，很多爸爸就打退堂鼓了，哎呀，我连个战士都不是，怎么就特种兵了呢？特种兵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也就是说面对任何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和一个不屈不挠的一种心态，让孩子们透过他看到了人生绝对不会免疫于苦难，而是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在整本圣经当中365次提到不要惧怕，不要怕，不要怕，要刚强壮胆，要做大丈夫。其实对每一个男子来讲，这一生啊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有很大的使命和很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头上，更何况如果我们结婚成家有了子女，那就更加是不单单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还要对神托付给我们的婚姻家庭子女来负责。如果爸爸们不学会依靠神，不要怕，只要信，透过信心去生活的话，如果学不会这些，那这一生不单单自己受苦，所有跟随你的人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嘛。可是好在呢，这些特种兵们一定要把头抬起来，因为领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才是你们的元帅啊，你们只需要信靠和听从他的安排就好了。而作为特种兵自己的责任就是自律，就是节制，在生活、学习、工作和品格习惯养成上面展现一种自律的好习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行为，不沉迷于任何不良的嗜好，无论是吸烟、喝酒，还是运动，甚至是教会的服饰，如果成为你的捆绑，那就成为一个不良的嗜好，因为它阻碍了你与神，还有你与配偶、你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因此节制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圣灵果子的彰显。节制要体现在健康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上，比如说你有没有定期的一些运动啊，均衡的饮食啊，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啊，让孩子们学会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啊，你有没有持续学习的一种热爱、不断进步的精神呢？你会读书吗？你会参加培训吗？你会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生活吗？你会毫无保留的去奉献、去服侍吗？等等，这些态度都会让儿女看到，哇，我的父亲是一个特种兵，因为他时时刻刻都谨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这个身份，而且呢，他透过不断的舍己和自律来完成上帝对他的托付。还有就是，你在时间上面是否是珍惜光阴的， 还是说你天天都在刷手机，在打游戏，或者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却没有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呢？这些都是需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够看到爸爸每天花最多的时间在做什么。我自己的父亲呢，从小在我有记忆开始，他就是一个工作狂，无论他手里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就尽心竭力地去做。当他做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反感，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把家都给忘记了。后来当他悔改，在神的面前竭心尽力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时常需要提醒他说，爸爸，我们在这里，你看见了吗？可是当他年老发白的时候，他也常会跟我们说，爸爸对你们很多的亏欠，在我竭心尽力服侍的时候，你的妈妈承担了好多我的责任，所以将来有一天妈妈得到的赏赐会比爸爸更大。当然如今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更加能够体会爸爸当初为什么竭心尽力的服侍，一天要当两天用，正因为他觉得他在软弱的那段时间亏欠了神，浪费了光阴。但是对我们儿女来讲，我们也知道他如果明白的话，他一定会重新回去调整，他会花更多的时间透过在家庭的陪伴和牧养教会的同时，他也不会疏忽自己的家庭。所以亲爱的爸爸们，节制是一个特种兵的标配。毕竟做主的门徒 discipleship， 门徒这个词的字根就是节制、自律的意思，没有自律就不可能做主的门徒。亲爱的爸爸们，让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过一个有节制的人生。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妈妈们是如何评价自己孩子的父亲的。
1: 大家好，我是真爱住我家节目微信群的小编一，特别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服侍的机会，更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要借着父亲节向我的先生，也就是孩子们的爸爸说声谢谢。谢谢你对这个家默默的付出，谢谢你每天为我们做的爱心餐，更要感谢你在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对她的照顾，还有我母亲回天家以后对我父亲的服侍，真的是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再一次说声谢谢你，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与神面对面。愿上帝祝福使用你的生命，也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家能够荣神益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能够敬畏耶和华。感谢主，也再一次对所有的父亲说声父亲节快乐，愿上帝祝福你们。
2: 大家好，我是小金子，我参与真爱住我家的文字角队。今天借着父亲节，我也想向我的先生，也就是我孩子们的父亲说声谢谢，我爱你，谢谢神把你赐给我们这个家，也谢谢你对孩子还有对我的爱，作为一家之主带领我们敬拜神、爱神、认识神。谢谢你花时间陪孩子们玩，在我累的时候能够把孩子们看好，让我能够有时间 take a break。 我们很感恩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祝你父亲节快乐，每天更多经历神的同在和信实，我们爱你。

0: 大家好，主内平安，我是丫丫。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听写的服饰，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的爸爸，父亲节快乐。首先我想要先谢谢我的老公，他一直对我的包容跟爱护，宝宝出生后更是百般的呵护，让我在孕期跟产后的状态都能够保持得很好，喜乐地进入人生中的新的身份。当然你也是第一次当爸爸，还记得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你要去他的小床里面看他800回的喜爱，抱娃的方式也从手忙脚乱到驾轻就熟，看你用各种方式把宝宝逗得咯咯笑，陪他各种玩耍，让我们家里面充满了更多的欢乐。也谢谢你懂得我照顾宝宝的辛苦，用我爱的语言来给我充电，每天夸我鼓励我，也会问我可以为我做什么呢，也会为我们的家来祷告。谢谢你，也求主帮助你能有他的智慧领导，在做爸爸的道路上有主帮助。父亲节快乐，这是你第一个父亲节，你辛苦啦，我们都爱你哦，比心。
1: 大家好，我是于姊妹，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儿子的爸爸，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身边。你是一位爱我爱家、帅气又温柔、体贴又能干、勤劳又上进的好丈夫，你是一位稳重负责爱孩子的好父亲。感谢你伴我走过这近20年的婚姻，让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前行。愿我们的神大大的赐福给你，保守你身心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依琳姐妹，感谢主让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的服饰。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的爸爸赵志祥弟兄，说声父亲节快乐。感谢他一直以来对家人和家庭的付出，不论是爱还是行动上的付出，他从不缺席。感谢神让我遇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我常常跟他说，虽然他不是一个浪漫的情人，但他却是一个让我可以放心和安心的好丈夫和好爸爸。我们从相识相爱直到踏入婚姻，从二人成为一体直到有了孩子的三人行，虽然没有电影中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情节，但是平淡中的生活有一种神所赐下的平安与喜乐，是打从心底说不出来的幸福。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6个年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每一天可以和他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我常向上帝感恩让我与他相遇相知，但愿往后的日子我们可以靠着主一直相伴与相惜地走下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最后我祈求神赐他有健康的身体，每一天都有平安与喜乐伴随着他，正如圣经上腓立比书4章7节说道，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最后的最后，我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上帝爱你，谢谢。

0: 奔向在前头的道路，请随我英雄一生义无反顾。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我们继续以西结书的研读，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28章的24到26节。而今天的经文真的非常的美，因为里面是神寻回我们之后给了我们的一幅平静安稳的图画，是他的应许，也是他同在所带来的必然的生命的状态。真儿不知道今天你是否体会了安然居住在神的应许中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美好和经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并且确实的拥有。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经文的默想。以西结书28章24到26节，四为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必不再向他们做次人的荆棘，伤人的棘藜，人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好美啊，短短的几节经文里两次提到安然居住，安然居住。是的，在主的里面我们必定得享安息，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住在他的里面，以他为神。真儿不知道你的身边有没有出现过老年失忆症的患者。老年痴呆是一个现今社会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非常让人心疼的社会现象。如果亲爱的你以为只有老年人才会患失忆症、痴呆症的话，那就错了。现今的医学的数据越发的向我们彰显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是十几二十岁的孩子就开始患上了失忆症、肌肉萎缩症，老年痴呆再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但凡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病人，我们就会明白什么叫做迷茫、失落、不安和焦虑，甚至有一些严重的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所以他一天成百上千次地问人，我是谁？你是谁？我是谁？我在哪里？你做什么？你是谁？你跟我有什么关系？照顾这些病患的人和他们自己很难想象是如何生活的，人该有多么的无望、无助和恐惧，太伤心了，尤其是你挚爱的人都想不起你来，这是多么难过的一件事。但如果今天真儿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失忆症患者，因为我们进入到罪恶世界，我们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对永恒失忆了，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看不见自己特殊的使命，也完全无法相信自己宝贵的价值。我们找不到永存的归属感，失去了情绪心灵的安全感。总之，我们每一个人都失忆了， 一生都在寻觅永恒当中失落的那个自己，根本不得安息和治愈。一直到主耶稣亲自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当我们被找到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立刻就看清楚自己，而是在永恒的光中一点一点的改变，让罪恶捆绑的枷锁如同一层硬壳一样的一点一点的被福音的大能剥离重塑。这个过程虽然非常痛苦，但它却带着生命的大能，让人看到改变的时候就欣喜若狂。它是 C.S. 路易斯口中的那一个新鲜长成的小生命，那么的荣耀，那么的夺目，反射着造物主永恒的灿烂。而神允许这些苦难苦楚临到我们的时候，正好是剥离这坚硬的罪壳最好的工具。没有捷径，没有退路，也不能够回头。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看到，神应许我们可以安然居住在他的救恩和他的保护当中。神的子民虽然不会对苦难免疫，但是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患难当中经历在主里的安然居住，因为他是信实的，他让我们显出与所有的世人不同的生命态度来。因为痛苦至于神的百姓来说，远不足与将来的应许和荣耀相提并论。安然居住的应许足够我们面对任何的困苦，而且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痛苦的安然，那就不是真正的安然，只不过是温水当中被煮的青蛙，因为迟钝所以迷惑，因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够彻底的苏醒过来。而但凡灵魂苏醒的人，怎么可能不会敏感地捕捉我们身边的痛苦，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但是这都夺不去我们里面安然居住的应许和真实的安息。正儿在节目当中多次分享我的小女儿生病的事，每一次我问她 Are you OK? 你还好吗？她总会回答我 Yeah, I'm fine, 我很好，你不用担心。哪怕我看到她疲倦软弱，她也总是坚定地回答我 I'm fine。 那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句话 I'm fine已经是一个口头禅了，人人都会听到别人问 How are you 的时候回答 I'm fine。 但是只有在基督里，这份 fine， 这份好，纯全良善，才是外天的，才不是我们自己生发出来的一种自我安慰，才是真正的一种纯粹的安息。真儿经历过，相信我的小女儿也正在经历着，真儿也相信所有倚靠耶和华的人都经历那安然居住的确实，这是确据，这应许正在实现当中。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家中还有人正在迷茫失落对永恒失意的状态当中，求主帮助你有这样的负担，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让我们成为基督福音的使者，将一个个对永恒失忆症的患者带回到他的家中，让我们都能够找到灵魂的安息之所，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被我们灵魂的大牧者带到可安歇的水边。求主帮助我们不再迟钝，而是向着他敏感，向着他用顺服来回应。 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怜悯我的迟钝，帮助我积极面对生命当中每一个不易和苦痛，因为知道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让我经历一切之后，必得见你，你也必得着我。帮助我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能够看到这个地上还有许多人正在迷茫当中，没有回到家里。求你给我力量，可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第34章，从旷野到定居，确立迦南地境界，并且指定分地的首领。今天我们先来看的是其中的1到12节，所要得迦南地的四面的边界。我们一同来看《民数记》34章1到12节。民数记34章1到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沿海东头起，绕到雅克拉宾波的南边，接连到寻，直通到加迪斯巴尼亚的南边，又通到哈萨亚达，接连到亚门，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北界要从大海起，划到何尔山，从何尔山划到哈马口，通到西达达，又通到西斐伦，直到哈萨以南，这要做你们的北界。你们要从哈萨以南划到示番为东界，这界要从示番下到雅言东边的利比拉，又要达到基尼列湖的东边，这界要下到约旦河，通到沿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民数记》34章1到1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4章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从接下来的2节到12节是确定应许之地四周围的边界。2节，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迦南地在这里是指约旦河西之地，归你们为业是指神应许给以色列百姓做产业之地。而迦南四境呢，就是指这应许地迦南地四面的边界。3节，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沿海东头起。南角呢，是指最南端，寻的旷野就是巴兰旷野的北边了，是打发探子出去窥探的加迪斯在他的最南边，米利暗就死在那里。贴着以东的边界是指南界跟以东是相邻的，沿海呢又叫做亚拉巴海，也就是现在的死海，因为盐分很高，因此称为沿海，又因为盐分高很咸，海中没有生物，因此现在称为死海。这是呈现一个南北走向的狭长深谷的积水湖。4节，绕到雅克拉宾波的南边，接连到寻，直通到加迪斯巴尼亚的南边，又通到哈萨亚达，接连到亚门。雅克拉宾波就是西子波的意思，这个波呢是在死海的南面，相距大概有38公里，寻就是寻的旷野了。加迪斯巴尼亚又叫做加迪斯，是位于寻的旷野的南边。 哈萨亚达就是指希斯伦、亚达尔、贾加这一带的地方，而亚门呢，我们并不是那么确切了解它处于哪里。第五节，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转到就是指变更方向，是往另外一个方向了。埃及小河呢，是跟埃及接壤的一条沙漠地的小河，而这里的海呢，直到海为止，是指地中海。第六节，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这里的大海就是指地中海了。第七节，北界要从大海起划到何尔山，划到就是说东边内陆直通道，划到何尔山。何尔山是在迦南地的北部，是利巴嫩山的一峰，跟亚伦死的何尔山是同名，但是是不同地方的。第八节，从何尔山划到哈马口，通到西达达。哈马口就是我们现在的叙利亚，这是以色列地的北境。西达达呢，就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东北方。第九节，又通到西斐伦，直到哈萨以南，这要做你们的北界。西斐伦到底位在哪里，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了解，仅知道是在现在的叙利亚的境内。哈萨以南是边界的东北角，也标志着北部边界的顶端了。第十节，你们要从哈萨以南划到示番为东界。示番我们也不是那么了解它在哪里，但这也标志着东部边界的北端。第十二节，这界要下到约旦河，通到沿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这界就是东界，约旦河就是南北走向的，从黑门山往南流经加利利海，再往南流入死海，这样呢，约旦河跟死海就成为迦南地的东部天然的边界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我们学习民数记34章1到12节，神亲自为以色列百姓划定了应许之地的疆界。这段经文看起来像地理描述，但是背后其实充满着属灵的意义。我们看见应许是神给的，不是人自己争来的。疆界不是以色列人随意决定，而是神亲自划定。这提醒我们，人生中的位置、使命跟祝福，不是靠着比较、竞争去抢夺，而是学习在神所量给我们的范围里忠心并感恩。神给的疆界不是限制，而是保护。有时候我们以为界限代表约束，但其实界限让人知道方向，也带来安全。当你我愿意活在神的带领跟原则里，就能够避免迷失跟混乱。同时经文也提醒我们，信仰不是模糊的，神不是只给一个大概的方向，而是清楚的指引。神对你我生命也是如此，当我们愿意寻求，神会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往前行。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也许我们会常常羡慕别人的土地、别人的恩赐、位置或成就，但是上帝今天提醒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拥有什么，而是我们是否忠心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但愿你我学习在神所定的界限中安心感恩，并且勇敢往前行。因为真正的平安不是在更大的疆土里，而是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他。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

姐妹，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第四个神谕，耶和华的日子。阿摩斯书五章18-27节，想望耶和华日子的人有祸了。为什么你们要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是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好像人躲避狮子却遇见熊，进房屋以手靠墙却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岂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看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琴瑟的乐曲。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40年，何尝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你们的撒古特君王和你们为自己所造之偶像加温你们的神明之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这是耶和华说的，他的名为万军之神。
1: 先知用有祸了作为第四个和第五个神谕的序幕。学者们相信阿摩斯是其中一位早期使用耶和华日子的先知。这个段落呈现的交叉扇形结构如下： A. 有祸了18节， B. 节期21节， C. 献祭22-23节， D. 公平公义24节， C. 祭物25节， B. 偶像26节， A. 被掳27节。在这个神谕中，神不单继续以第一身我来说话，更多次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感受：我恨恶，我鄙视，我却不悦纳，我不听，我要把你们掳去等。上帝对待他的子民，从他们的态度转而对待他们的行动。难道以色列人不是为神守节期和筵束会吗？他们不是向神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吗？又难道百姓不是对神歌唱和奏乐曲吗？耶和华神厌恶他们的聚会，也不悦纳他们看似献给他的一切祭物或歌颂，那是因为神看出他们不是献给他，而是献给假神和偶像。神清楚知道百姓的内心，于是指出，从出埃及到旷野开始，他们在信奉多种神明，包括撒古特君王、偶像加温、神明之星等。原来以色列人一直供奉祭物在丘坛上，并向偶像献祭和歌颂假神。阿摩斯呼喊有灾祸将临到以色列人，神必使他们被掳，流亡到大马士革以外。可是以色列人相信神会为他们征战，他们在等待耶和华的日子来临，认为那是拯救的日子。故此，他们一直保持着一种侥幸心态，认为灾祸只会擦身而过，却不会真正的临到他们。因此先知讲了一个比喻，让百姓明白一个道理：有人以为幸运的躲避狮子，却马上遇到熊。当成功逃离了熊，心中高兴，回到家后却被蛇咬了。先知指出，没有人能躲避神的审判。因着以色列人误解耶和华的日子，先知便指出那日并不是光明，而是黑暗没有光明，只有幽暗毫无光辉的日子。在那日子，只有哀声，百姓在举哀。神不悦纳百姓的献祭，一方面是因为神的子民在宗教生活方面不合神的心意，另一方面是他们在社会上欺压贫穷人。在社会上，当以色列民不实践公平和公义，他 他们的敬拜就不被接纳。神期盼百姓的生命像河水源源不绝地流通，不愿见到他们的生命像沙漠缺水般死寂。先知将继续谈公平和公义的信息。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以色列人误解耶和华的日子，导致他们放纵生活。错误的认知可以影响生活行为。求圣灵向你显明，让你察觉到生命中是否有些行为是出于对真理的误解。阿摩斯的比喻道出以色列人的侥幸心理，是检视你的生命是否重蹈他们的覆辙，犯下同样的错误。很多基督徒会背诵这金句，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今天的灵修给你什么省思呢？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节目中为你分享的是诗歌的故事，希望和你一起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多多也希望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呢，多多要和你分享的这首诗歌是《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者是黄碧山还有黄千人母子，整首诗歌就如同在敬拜中的低吟，字字句句都是摘自圣经诗篇里的经文，是一首悠扬的敬拜诗歌。好，我们这就一起先聆听由约书亚乐团和杨倩石合唱这首歌曲《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

神呐、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望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你？昼夜以眼泪为饮食，人不住对我说，你的神究竟在哪里？神呐、啊，你在哪里？我的心呐、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呐、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求主发出亮光真实，带我到你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最喜乐的神那里。这是诗歌《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的歌词。歌词创作者黄千仁说，在生命中总会遇见感到沉重疲乏的时刻，身为神的儿女，其实也都知道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交托，但是在心中的忧闷烦躁，那股沉重让自己无法发自内心来赞美感谢神。当黄千仁和他的母亲黄碧山牧师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沉重疲乏的光景中。但是感谢神透过诗篇42篇对黄千仁的心说话，于是他竟然顺势唱出这首诗歌：我的心呐、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来称赞我的神。黄千仁说，好希望这首诗歌可以成为许多神的儿女的祝福。

笑脸帮助我的神，诗歌里将圣经诗篇42篇诗人对神的渴望，就像鹿渴了就会到溪水旁，因为那时候只有水能够满足他。其实今天有很多人，即使在事业上很成功，生活上也很优渥，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是非常干渴和空虚的。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士时装品牌叫 Kate Spade， 也就是这个品牌创始人的名字。 Kate 在人们的眼中，她拥有一切，她有美貌，她有才华，有成功，有金钱，有地位，有家庭，有女儿，但是她却选择在55岁的那一年，在曼哈顿豪华公寓里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位成功人士在华人学术界非常有名，张守成，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之后在德国和美国名校取得硕士和博士的学位。32岁的时候，他获颁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同时他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但是他也选择在55岁那一年，在旧金山结束了他的生命。其实有很多的人的心灵是虚空的，是饥渴的，所以会想用各种的方式来满足心灵的空虚，却不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饥渴只有上帝能够填满，其他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是虚无缥缈的，甚至是容易破碎的。但是只有心灵得到满足，才不会因为饥渴而被周遭的环境所影响，或者被击倒。因为当心灵有把握的时候，就如同诗篇16篇作者大卫所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为你分享的是诗歌的故事。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歌是《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好朋友，当你的心灵感到忧闷的时候，多多鼓励你，请你相信，将你的忧闷交托给上帝，他会用笑脸帮助你，他也会做你随时的帮助和祝福哦。天使夜未眠，谢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聊一个就是比较少被我们提及的一个东西吧。
3: 嗯，
2: 这个就是叫做镁元素。
3: 嗯，
2: 就是金属旁，然后一个美丽的镁。
3: 嗯，
2: 这个镁元素，我想啊，就是对于我们上过化学课，我们就知道啊，这元素周期表里面有这个东西啊。
3: 嗯嗯，
2: 对。但是呢，其实它是我们人的体内啊，第四多的矿物质。
3: 哦，是，那我们平常好像很少提及这个镁元素哦。
2: 对对对。
3: 那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存在的形式，然后它有什么作用哦？
2: 其实一定程度上呢，我们说提及它少，可能很大的程度是基于本身我们就不像是吃个钙片啊什么的，这么轻易的，对吧？我们就获得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食物，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镁元素的补剂，是可以直接服用。但是我想接下来我们的探讨里边也会提到，不是说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就赶紧找来然后就吃，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应，对不对？
3: 是，其实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在我们身体内存在的一个形式和它的特点哦。那网上是这样介绍的。镁元素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生化作用，是占第四位的阳离子，仅次于钠、钙和钾，是那个钴盐组成的成分，具有多种生理功能，调节各种离子通道的电子流，趋化体内众多生物化学反应，也是体内能量ATP 代谢必需的物质。
2: 对，
3: 好像很专业哦。
2: 是。
3: 然后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它的作用啊，就是不可或缺。而且呢，它是一种就是调节作用的，而不是说像那个谷物或者是蛋白质，我们摄入是供给我们那个能量和那个营养。它呢是一个调节的作用。但调节呢，如果你没有了这种镁元素的调节呢，你很多功能可能也就受阻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所参与的这个部分还是挺多的。
3: 是的。
2: 只是我们平时呢比较忽视它。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当我们具体去看这个镁元素的获取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镁缺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通常就是吃的不够。比如说很多老人家呀，这个牙口不好。像有一些全谷物啊、坚果呀，吃的就比较少一点。
3: 是，
2: 又或者说是这个口味的问题，就很少吃青菜。你比如说在南方，在广东地区，
3: 对，
2: 都非常习惯吃绿叶菜。
3: 是的，就是我们所指的青菜，一定是叶子菜才叫青
2: 菜，
3: 对，
2: 不是萝卜呀、土豆啊这些。
3: 对，那个没有绿色的，或者是它不是叶子的
2: 叶菜。
3: 是的。
2: 所以可能平时因为口味的原因呢，就导致。是青菜也吃的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也常常提到的，就是吸收变差了。就年龄大了之后呢，这个你就算吃了，它可能不能转化。没有办法转化成你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镁元素。
3: 对。
2: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很多老人家也会有一些基础的疾病。那当你有一些基础的疾病，你就要长期的服药。那长期的服药里边，比如说有利尿剂呀，或者是质子泵控制剂，就是治疗一些胃酸的呀，包括某一些抗生素

0: 就会加速镁元素的流失。
1: 是，所以我们这一节谈到就是老人家特别容易缺镁啊，就是刚才李诺说的，一个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可能我们牙口不好就有所选择，所以就营养就不均衡了，
0: 是的，是的，
1: 就导致缺镁了。另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服用某些药物，
0: 是是，
1: 那就导致这个镁元素可能被消耗掉了，
0: 你吃了
1: 就没有，
0: 但是你没有吸收嘛。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所以再说到这个镁元素，其实它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调节细胞的生长，再生和膜结构的完整性、
0: 嗯、
1: 还可以维持心肌、骨骼肌、肠胃、平滑肌的兴奋性，所以听起来它的作用还真不小啊、哦、
0: 是是，
1: 所以我们更加要聊一聊了，老人家、嗯、要怎么从食物中去保持这个镁元素的均衡的摄入、
0: 嗯、
1: 或者是吃药的老人家要怎么样在这个镁元素就是被抵消掉或者是没有被很好的吸收的情况下去如何补充
0: 有时候我们会默认说哎，年纪大了嘛，总有点小毛病的，
1: 嗯嗯
0: 啊，腰酸啦、啊、腿痛啊等等之类的，
1: 嗯，
0: 我们一方面呢是老人家觉得不必要小题大做，
1: 嗯嗯、
0: 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我们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嘛，对不对、
1: 嗯、
0: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其实我们对于身体的这个反应啊，
1: 嗯，
0: 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充分的，
1: 是的是的，
0: 镁元素其实它的缺少呢它是有信号的，
1: 嗯，
0: 它并不是说好像我今天吃一顿饿一顿或者等等之类的、
1: 嗯、
0: 就是觉得我只要不觉得饿就没事了，对不对，
1: 就意思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腰酸背疼啊或者就是骨骼没有什么力量啊、
0: 嗯、
1: 我们就以为哎，这个很正常，
0: 老了嘛、
1: 老了嘛都会这样子、哦、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们就不会说哎，我是不是缺少某一样东西导致我身体出现了这种症状了，
0: 对，
1: 那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这个我们不经常提到的镁嘛，
0: 是，
1: 嗯，
0: 我们通常就说哎呀腰疼啦或者腿不舒服了、
1: 嗯、
0: 哎，这补点钙，
1: 嗯，
0: 吃点钙片、
1: 嗯、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这个容易
0: 是是是，
1: 因为钙我们就经常提到嘛，
0: 对对对，
1: 但是镁的话它其实也是存在于骨骼之中的，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所以呢刚刚我提到这个镁的这个缺少会有一些信号，
1: 嗯，
0: 比如说小腿抽筋，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肌肉跳动，
1: 嗯，
0: 哎，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们收听节目的家人们有没有这种问题？有
1: 的
0: 时候我都会有的，
1: 我也会有。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有，
0: 嗯、对，
1: 就是肌肉跳动啊，或者小腿抽筋啊，
0: 是
1: 啊，或者是我们就是运动过量了，
0: 嗯，
1: 或者是我们那天没吃饱，或者就做了什么不合适的动作呢，
0: 对对对对，
1: 就导致了，
0: 对，
1: 那。但是年轻人嘛他就很容易会就是调节到了。
0: 是。
1: 老人家呢有这种现象很多时候就说哎呀那肯定是喝点骨头汤吧，是不是要补补钙呀、啊
0: 嗯、
1: 这样子。
0: 揉一揉搓一搓。
1: 对对 对, 对。就没有这个镁元素缺失的概念。
0: 是。
1: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的
1: 嗯
0: 你觉得疲劳。
1: 嗯
0: 没精神、
1: 啊、哎也
0: 然后心慌、
1: 嗯、是
0: 睡眠浅、
1: 嗯、
0: 情绪低落，我说实话我在列举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是不是也得补一点
1: 我觉得是既然它是一个必须的那不管是年老的和年轻力壮的、
0: 嗯、
1: 都是需要它的、
0: 嗯、对、
1: 嗯、
0: 但其实这里边的核心是什么呢、
1: 嗯、
0: 这里边的核心呢它是在揭示或者呈现一种情况就是你日常的饮食里面
1: 嗯
0: 缺少了这个部分，不是说好像哎，我身体出了问题，就像吃药一样，哎，我多吃某一种药，
1: 嗯，
0: 不是的，它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在我们日常里边安排我们的餐食的时候呢，
1: 是，
0: 你就要去考虑到的，
1: 是的。
0: 以前呢，就尤其我想，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呢，
1: 嗯嗯，
0: 我喜欢吃什么？
1: 对。
0: 哎，我喜欢吃粉，喜欢吃面，喜欢吃米饭，
1: 嗯嗯
0: 喜欢吃火锅，对吧？
1: 嗯、
0: 我就是。按照我的喜好来、
1: 嗯、
0: 我觉得吃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是我开心我舒服、
1: 嗯、
0: 或者说是我过瘾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些反应或者这种信号呢它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你缺少，
1: 是，所以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自己各样的变化而不要忽略这些信号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一定程度上当我们去察觉到日常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可能我们出现一些刚刚我说的一些反应的时候呢、
1: 嗯嗯、
0: 我们就要想一想哎，我最近的这个饮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1: 是的。
0: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其次的话呢就是哎，当我在想就是我你看我们身体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反应
1: 嗯
0: 杨丽姐，你觉不觉得很像啊？就属灵生命成长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信心软弱的时候啊。
1: 对呀，对呀。
0: 哎，或者说是最近觉得很低沉。
1: 对，
0: 就没有那么的好像火热呀，或者遇到事情呢也没有什么信心刚强啊，
1: 嗯，
0: 就是当然通常我们这样讲啊，或者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说神是不变的神，神爱我们不变，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变，但是你想这个逻辑上面来说好像中间少了一环，对吧，就是说当我意识到我软弱的时候是我缺少了什么东西。
1: 对对，有时候我们就说哎呀可能是季节的问题哦，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春困秋乏嘛，
0: 对对对，是是是，
1: 然后我们可能很少说哎是不是因为我离神的距离远了，因为我可能流于形式了，没有很用心的，就是很那个全心全意的去为神做事，那这些提醒是更加会引发我们对我们自身的一个正确的思考的。
0: 对，
1: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缺美这件事情，那不是说我今天缺明天可能服一个药丸子就可
0: 以
1: 解决的，
0: 对对对，
1: 那肯定是我们饮食结构出了问题，
0: 是你要调整的问题，
1: 要调整的问题，
0: 对，
1: 对，那可能是我某些习惯不好了，
0: 是，
1: 或者是某些东西缺失了，那我要从日常中去做好。
0: 对，所以就像你，因为我过去在敬拜服侍很长时间嘛，
1: 对，
0: 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当你觉得哎，我好像很难去敬拜，不想唱诗，不想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逻辑是说，哎呀，我软弱了，我低沉了，但事实上呢，这种现象或者这种状态，恰恰证明了这个是你需要去祷告，需要去敬拜，需要去亲近神的时刻，就是像刚刚杨丽姐说的，不是说我软弱的时候，我去参加个奋兴会。
1: 啊，对对，
0: 对，
1: 不是那么简单的解决问题，要整体的解决。
0: 对，也就是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如何建立跟神的关系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当然呢，其实我们身体的补剂，或者营养元素的缺失，跟我们生命成长相比呢，还是简单的多。
1: 是。
0: 因为它更可见更具体，
1: 对对，它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方法，
0: 对，
1: 但是人的信心软弱呢就是各有各的软弱，
0: 没错没错，所以一定是在各自的处境底下，
1: 对，
0: 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然后所以我一定程度上会觉得这一次呢，虽然可能我们聊的是一些看起来好像更专注在某一个元素啊，或者说它在生活当中它起的这个作用和价值是什么，但确实也带给我们一些关于属灵生命成长方面的思考，那当然呢，其实就算我们缺美，它也不是什么多么严重的事儿，就是
1: 是的，
0: 不是立刻说怎么怎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用慌，首先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说，哎，我看完了那个症状之后，我就觉得有可能我就是缺的，
1: 是，
0: 就是你看到那个症状嘛，
1: 对，很相似啊，
0: 对对 对，哦，对，我们就得有对应的一个反应嘛，
1: 没错，
0: 所以呢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具体有哪一些，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镁元素冲上来之后呢，对我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1: 好的，
0: 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上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2003年要开始制作这个读书节目的时候，首先当然呢是要为这个节目取个名字哦。为什么叫做书香园地呢？刘文心中有一幅图画，我们仿佛呢在心田耕耘，尤其在国内可能买不到这些书，因此刘文更希望在节目中能够仔细的读给你听，陪你读好书。那我觉得呢，我像是一个园丁一样哦，我希望每一天的浇灌呢，能够让你的生命成长茁壮，结出好果子。当然我们一定要连结于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心中必定会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依靠耶稣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那最近我的生活呢有了新的一个乐趣和收获，搬家之后有一小块田地可以耕种，在早晚呢浇水施肥，还有呢辛勤的照料之下，最近看到果实累累哦，那种心情，那种满足呢是很难形容的，而且也对上帝的创造发出赞叹。因此我更相信，当我们愿意用心的耕耘我们这一块心田，我们一定会不断的成长，也会结出美好的果实来的。好，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救主的榜样，经文在《使徒行传》第4章11到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11到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救主的榜样，我们时常听到有人以了不起的榜样或奇妙的老师来形容耶稣，不过类似这样的称呼与救主的使命并不十分吻合，因为他最基本的使命是来为我们的罪代死，好叫我们承受永远的生命。费城有位牧师刚讲完道，一位陌生人来对他说，我不喜欢你过分强调基督的十字架，与其强调基督的死，还不如教导我们基督乃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是我们的最佳典范。牧师反问那人，如果我照你的意思传讲，你愿意跟随基督吗？陌生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愿意。牧师说，好极了，我们先谈第一步，耶稣为我们留下了未曾犯罪的榜样，你承认你做到了吗？陌生人一脸尴尬地说，这一点我做不到，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牧师接着说，那么你的需要应该是一位救主，而不是一个榜样。如果一个人想借着效法耶稣过完全的生活，在第一步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完全不犯罪，因此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由于耶稣是圣洁没有瑕疵上帝的儿子，他可以承担世人的罪，上帝把众人的罪都归到基督身上，好叫我们获得赦免。切记不要只是把基督当成一个了不起的榜样，他到世上来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与天父重新和好。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一位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若不是你自己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我们如何能在你面前站立，如何能重新与神和好？恳求圣灵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使我们脱离罪和老我的辖制，靠主的恩典活出蒙主喜悦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梁敏夫编译的《慈绳爱索》。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生命和林良堂的《亲爱耶稣医治救主》。

然是我们医治的救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触摸你。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刘文读这一本书的时候，经常是莫名的感动哦。 100多年前的信息仍然可以深深的扎入我们的心， 仍然可以在我们的心中发光，让我们更明白清楚救恩的真理。今天会接续看到什么是信耶稣这一篇讲章，斯布珍用两次的讲道时间来分享什么是信耶稣。那由于篇幅的关系，刘文会用三次的节目时间和你分享，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 第四，信耶稣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作为，让仍会犯罪的人相信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让仍会摇摆的人相信耶稣的救赎是真实的。为什么要信？不为你的感觉，不为你的作为，不为你的权利，不为你的身份，也不为你缺什么，只为耶稣说你要信，要信他。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耶稣是他的命令，也是他的祝福。信耶稣是他是恩典，在人里头产生渴慕。若非他的恩典，没有人能信耶稣。福音是给世人的，是给每一个人的。上帝叫一切的人信耶稣，这是福音，是上帝的命令。 我相信上帝的命令绝对不会出错。上帝差耶稣基督来，就是叫我们信耶稣。信耶稣是上帝的命令，是他赐给罪人的祝福。你信了耶稣，魔鬼再怎么欺哄，事实不改变，天国再怎么难进，信了耶稣就会进。你要站在这个根基上不可动摇。你信耶稣是出于上帝的命令。 罪人要听上帝的命令来信耶稣，信耶稣是参加上帝的筵席，信耶稣是得到上帝的怜悯，信耶稣是跨入天国的门槛。你信耶稣是为了你自己蒙恩，不是为了耶稣，是你的祝福，不是耶稣的祝福。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你说， 我已经60好几，我是老罪人。我说圣经没有说60岁以上的老罪人不能得救。你说我是穆斯林，我说圣经没有说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穆斯林不能信耶稣。你说我是醉鬼，我是迷失的人，我是好色的人，我是信邪教的。我说无论你犯多大的罪， 你是罪人，你信耶稣，耶稣能救你。你说我一无是处，我说信耶稣。你说你不知道我罪大恶极吗？我说信耶稣，别管你的罪有多夸张，要信耶稣，否则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你说我是罪人中的罪人，我要信耶稣。 我说感谢主，这是天国最美的乐章。一个大罪人也可以荣耀耶稣基督。你说我恶贯满盈，但是我要信耶稣。我说感谢主，恶贯满盈，救赎的恩典却没有穷尽。你说我的罪是我一生的污点，期待得洁净。我说耶稣的血洗净你的污点。你哭着说我的罪一定该下地狱， 愿主耶稣救我。我说主耶稣的宝血必定将你救回来。你呐喊，我无法叫我的心改变。我说， 你得救不在于你的心如何，在于上帝的心。你呼叫说，我没有理由信耶稣。我说，上帝爱世人，是你信耶稣唯一的理由。第五，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说道，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从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起，上帝就称你为义了，这是耶稣宝血的能力。无论你年纪多老，犯了多少罪，或心中有多少控告，相信耶稣，他的血就将你的罪完全洗净。你再仔细读这一节经文，就不再被定罪了。这是现在事，也是现在进行事，就是你现在不再被定罪，你未来不再被定罪，你到审判的那一天也不再被定罪。你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被定罪。你不要说我犯了罪，罪无可赦。我说耶稣的血洗你洁白如雪，绝对不留污渍，因为以罪不两罚，耶稣已为你承受，你不用再受惩罚。你说，但是信了耶稣怎么还会再犯罪呢？我说是的，上帝的灵在信的人心中与他原来的罪性征战。信主之后，人仍然软弱，但是所犯的罪与以前不同了，如今恨恶罪而不喜欢罪了。你说，这一切会不会都是假设性的说法？耶稣背负我们的罪债，他若不背负，你怎么知道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若无法洗净，你怎么会知道？如果耶稣不背负我们的罪债，耶稣的血也无法将我们的罪全洗净，我们不就白信了吗？我说，哦，这是信耶稣的关键。信耶稣的信胜过怀疑的信，信耶稣的信是大有能力的，超过恐惧，给人基督里的自由。信耶稣之后，魔鬼会试探我们，我太清楚你了，反正你就是这个样子，信耶稣也没用的。或是欺骗我们，耶稣的血能洗净你的罪，别傻了，罪是天然的，是本性，罪没有什么了，你根本不需要信耶稣。各位朋友，我们是站在上帝的恩典中，魔鬼的试探引诱叫你怀疑，你不用答辩，也不用挣扎，只要站在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里，这是永恒的救恩。重点是上帝看我如何，不是我看自己如何。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永远的救赎，我们的良心是宝血洗净的良心，不是天然的良心。我们的圣洁是主的称义，不是自己的看法。信耶稣是站稳在他的救恩里，信耶稣是上帝的恩典，信耶稣是因耶稣救赎的缘故。斯布珍很少一个题目讲两次，这是少数的例外。1861年2月17日晚上，他用同样的题目再讲一次，可见他对这个主题的负担。斯布珍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延续上一篇信息，继续讲论信耶稣的意义。本章为信息整理。今天上午我讲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我将时间用完了，只剩一点点时间讲因信称义。晚上我们来查考这节经文。第一，福音书所用的不被定罪是法庭用词，当法官宣判囚犯无罪，囚犯就可以立刻出狱。当罪人信了耶稣，上帝就立刻不再定罪，这就是称义。信而称义同时发生，不是信了之后才被称义。称义是因信耶稣为上帝所悦纳，是立刻产生的结果。钉在耶稣十字架旁的盗贼，当他信了耶稣就立刻称义。称义是上帝看为无罪，立刻罪得赦免，罪全洗净，仇敌再也不能辖制，以蒙上帝的悦纳。信耶稣的时候，这些同时发生，因此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我们可能无法完全了解不再定罪是何等荣耀的事，除非见到主面的那一天才能明白。如同我们起初只能吃出熟的果子， 过了约旦河才能吃到成串的葡萄，在旷野只有玛纳，到应许之地才有奶与蜜。有人问，信耶稣时上帝称我为义，人生难料，未来还会遇到许多事，人会改变，那么上帝还称我为义吗？我说，上帝知道我一生的年日，知道我能做工的时间，时候满足，我就如飞而去。无论我还能再活多久，我信耶稣就不被定罪。信是持续的相信，上帝的称义也是持续的。即使年老体衰，我依然因信称义。活着就信耶稣，信耶稣就持续称义。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圣经写道：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义人必因信得生。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请记得，信耶稣是关乎永恒，信耶稣就披上基督公义的外袍，与你参加天国筵席穿的是同一件。你不用怕这外袍不会随着时日的久远而褪色，天地都会改变，基督的公义不改变，公义的外袍不会被重铸，不会遭小偷。即使你有时难过哭泣，基督公义的外袍也不会因而消失。因着信，自存永存的基督成为我的公义。被上帝称义是完全的，不会一半称义一半定罪。耶稣的救赎完全，不需要人为的添加。若要求人做什么才得恩典，那就不是恩典。唯独圣经有这启示，恩典与工作像水与火，彼此不相容。有水就没有火，有火就没有水。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说道，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请注意，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撒旦控告时，你不用去答辩，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就是你蒙恩的凭据。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已经说成了，不要让你的软弱遮蔽主在十字架上的应许，不要让你的软弱怀疑主所成就的是何等的宝贵。即使仇敌可以让我们软弱的脚受拘禁，我们的口仍要称颂；仇敌尽可捂住我们的嘴，我们的心仍要歌唱。信耶稣，恩典无止境，救赎已成就，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一直到永远。愿圣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得知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上帝的话说不被定罪，永远有效用。今天聚会完，要把上帝这句话带回家。英国乔治三世在位时，新公园街浸信会某执事的儿子因参加制造伪币的犯罪集团被判死刑。当时的传道人吕本到法院求情无效，隔天清晨要执行死刑，吕本仍不放弃，到白金汉宫求见国王，一再请托乔治三世。直到半夜，乔治三世受到感动，给他一张特赦令，并说希望来得及。吕本出了白金汉宫，立刻骑马赶赴刑场。到达时，其他死刑犯都已执行完毕，最后轮到这位年轻人预备上绞刑台。感谢上帝，吕本带来国王的特赦令救了这青年。特赦令不只是一张纸，而是具有效力的事实。国王的命令尚且不更改，何况是上帝的话语呢？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第49章，什么是信耶稣，第一部分的下半段，也进到第50章，同样的主题上半段呢、在下一回就会结束这一篇讲章，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什么是信耶稣，无论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是已经信耶稣很久的人，我们都要再更清楚什么是信耶稣呢？好了，那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树上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树上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是以赛亚书的第54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顷刻的怒气与永远的慈爱。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4章的1到17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54章。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4章的1到17节，主题是耶和华神顷刻的怒气与永远的慈爱。有人称以赛亚书第54章是一篇关于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慈爱与信实的信息。这其中描述了神如何从离弃与愤怒中恢复他对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并且应许要赐给他们丰盛的平安和祝福。在这篇信息里面，神也预言了他的救赎计划，要借着弥赛亚的受苦与死亡，使所有信靠他的人能够得到赦免与医治。我们看第一节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当以色列百姓在被掳之时，感觉到自己被神弃绝了，就如同是没有丈夫是寡居的人一样，感觉到神不理会他们所遭受的苦楚，像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可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这话，是要他们扬声欢呼歌唱，因为神要使他们的儿女比巴比伦、亚述、波斯、埃及等列国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是耶和华神对他们说的。神没有离弃他们，神没有不理会他们。 接着神的话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神接着对以色列百姓说，不只是得到很多的儿女，也会得到很多的产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百姓以色列民之所以被掳，暂时被神弃绝，是因为他们先背逆神，就好像对丈夫不忠的妻子一样。而就在第六节，神对百姓说的话是，耶和华照你，如照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百姓说安慰的话，并且告诉他们，神的大恩必定会将以色列从仇敌中收回，恢复他们，以致不生养的和没有丈夫的，以后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多到他要扩张帐幕之地，要向左向右开展，使以色列的后裔要得多国为业，荒凉之城将会再有人居住在其中。第五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

他的人的命定。所以纵然我们可能面对的困难很大，生命中有许多需要调整之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单看眼前的困难，而要倚靠神往前走，在神所应许的命定里面奔走。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毁了，百姓的家园没有了，但是先知以赛亚向被掳的百姓说，你们要归回，并从神那里得称为义。这就是耶和华神向他的百姓以色列所说的应许，神要赐给以色列永远的产业。弟兄姐妹，纵使在人看来我们的环境是非常的不堪，纵使旁人以为我们是被击打的，是遭受刑罚的，可是神却要高举你，神要把产业赐给你。以赛亚书54章，我们可以从这一章的经文里学习到几个重要的真理。第一，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忘记对我们的应许。弟兄姐妹，即使有时候你在困苦受逼迫的境况中，感觉好像被神弃绝了，或是你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有神的同在，甚至你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神的恩典，但是神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你的爱。神说话算话，他怎么说就会怎么成就，他不会忘记，也不会轻易改变。神会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将他对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的生命中。第二，耶和华神是全能的神，他能够改变你的处境和你的生命。所以，当你面对挫折，面对失败和惧怕的时候，请倚靠神，仰望神，归向神，也求神帮助你不灰心丧志，而能够持续的来仰望他。相信神能够为你开一条出路，让你有路可走。第三，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也要倚靠神，竭力追求圣洁。耶稣基督以他完全无罪的生命换取我们原本脏污没有盼望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在领受神的恩典和宽恕之后拥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够再继续过着罪恶的生活，也不要得过且过地面对自己的生命，而要以感恩的心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并且以感恩和爱心来回应神的恩典，以专心的侍奉行动来回应神的慈爱。纵使神有顷刻间的愤怒，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4章1-17节，主题是耶和华神顷刻的怒气与永远的慈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存记第8节的经文说，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还有第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我们宝贵的应许。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2: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3: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刘姐妹。刘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的提醒”。她说：“亲爱的宇泽、木星，所有的主内家人们，大家好，你们辛苦了。今天呢，我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啊，为神做一个见证。2026年1月27号呢，我去到湖州老公的大姐家。那么大姐一家在湖州卖鸡，二姐呢嫁在湖州。我老公的车子呢刚好也要去湖州做年审，就住在大姐家。那么那天下午呢，当他到大姐家之后呢，二姐也在，二姐呢帮忙烧晚饭，大姐夫带我们去他们市场玩了一会儿呢，就准备回家吃晚饭。吃饭的时候呢，他们说等下要打麻将，大姐、二姐和大姐夫啊都很喜欢打麻将。其实啊，我老公也喜欢，因为我不让他打呢，所以他就一直没打。可是呢，这么难得聚在一起呢，他们叫打，我也不好意思扫兴，就没有说话。但其实我心里是不高兴的，也想求主来拦阻。后来吃好饭以后呢，我儿子看到呼啦圈呢，就想要玩。儿子呢才2岁，不会玩。后来就叫我跟他一起玩，我也不会玩啊，一转啊，这呼啦圈呢就掉下来。二姐呢在拖地也洗碗，儿子呢还是一直让我跟他玩这个呼啦圈，我就跟他玩。那后来慢慢的这个呼啦圈也能转起来了，然后呢我这个脚啊有点太张开了，加上刚拖的地有点湿，我当时一下子滑倒之后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两只脚呢就往两边滑了出去，然后呢一屁股摔在地上，手掌撑在地上，当时给摔的右手啊特别疼，另外的左手和屁股呢也疼，但是呢左手啊格外的疼，里面就像针刺的一样，我以为是摔得非常严重。当时看我摔倒之后呢，老公和大姐夫啊也在身边，重重的摔在地上之后呢，然后还有大姐、二姐他们都过来了，就怕我摔得比较严重。我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儿子盯着看傻了，把他也吓坏了，然后呢其他人过来就把我扶了起来。
5: 感谢主啊，我当时啊头是一点都没有碰到地。我大姐跟我说，你感觉头怎么样啊？我可是听见你的头撞在地上很响啊。我说我的头好像没什么事儿，就是手和屁股疼，头一点都没有碰到地。真的，后面想起来啊，真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手托住了我的头。我当时就感觉吧，我的那个头摔下去的时候，头是往后摔的，头呢却轻轻的被放在了地面上。在那种情况下，我的那个头还没有仰过去往后倒，这都是神托住了我的头，感谢神的保守。后来啊，大家就准备出门，大姐二姐呢带我去药店买一瓶红花油，大姐夫呢带着我老公啊先去麻将馆，然后买好了红花油呢，我们就都过去。我和儿子啊也在麻将馆里等他们，等他们打完了我们再回家。然后啊回到家，一下子我儿子又摔倒了，左眼角往太阳穴的眉骨重重的摔在了茶几上，当场那个地方就青了又出血，孩子哭得非常可怜。 感谢主的保守，当时啊，孩子没有摔到眼睛上，我这才明白，这是神的提醒啊，因为我没有拦阻他们打麻将，又陪他们打完麻将，虽然心里不喜悦，可是我相信这就是来自于神的管教。我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反而却顺从了人。于是啊，我就跟我老公说，这是神的管教，谁叫你们去打麻将的？一个晚上，你看，我们母子俩都摔得这么厉害，你不想想，你不觉得稀奇吗？这就是神的管教，也是神的保守，你要悔改。老公没有说话，但是他也不顺服，他还是很刚硬，求主怜悯，也请家人们为我祷告，求主改变我的丈夫，拣选他。后来啊，哄儿子睡觉，等他们都睡了，我就跪在窗台上流泪痛哭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这是你的提醒和管教，因为你爱我，你才管教我，是我没有拦阻他们，而且我也跟他们去了，求主饶恕我，求主保守，让他们明天不要再去打麻将了。感谢主的恩典，第二天家人们没有再说打麻将的事儿，我的手啊也好了，没有肿起来，没有很严重。我知道这都是神的保守。圣经上说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我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又常常没有顺服圣灵，求主饶恕，求主帮助。感谢主，也感谢你们的节目每天都陪伴着我们，神的恩典数算不尽，求主赐福你们，以马内利，阿们。
4: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为我们刘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啊，就是她能够及时的捕捉到神对她的提醒，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觉得是神让她去做提醒的工作，她没有去，那完了之后呢，她有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觉得好像经历到神她自己的管教了。其实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拥有一个柔软的心，又有一个及时回转的心，已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也值得我们所有人都向我们的刘姐妹学习。不过借这机会，我也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如果我们一家人只是，或者跟朋友们在一起也是，如果只是娱乐并不是为了赌博的话，我个人的理解啊，还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代表本台立场，我觉得并不是好像真的就是神不喜悦，然后我们一打麻将神就要管教我们。但是如果就像我讲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为赌博了，那不仅仅是犯罪，还是甚至犯法的事情，所以神是特别不喜悦的。所以提醒我们的刘姐妹，提醒其他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柔软的心非常好，但是也一定要小心的地方是在于，不要动不动就是神的管教，因为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警醒，动不动就是管教的话，也特别容易给撒旦一个得逞的心，动不动就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觉得是神在惩罚我们。如此以往的话，慢慢时间久了之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一个法官一样，一直在等着审判我们，一直在管教我们，所以这并不是神做事的风格。
5: 是，而且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圣灵提醒我们通常都是温柔的，都是柔和的啊，不是用这种让哐当摔倒又流血又疼痛的方式。神不忍心我们受苦，神起初一定会用一些柔和的，然后这个温柔的声音提醒我们这样做不对哦。就像刚这个姐妹讲的，家人们去打麻将，的确如果他们有一些赌钱，那这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圣灵的提醒和不平安已经在你的心中，你应该大胆的说，哎，我们不要打麻将，我们再玩点别的，或者我们出去吃个饭，或者我们去逛逛街，总比打麻将要好。其实要有智慧。另外呢，我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位姐妹，丈夫还不信主，当你把这件事情你认为是一个见证分享给他的时候，反而会让你的丈夫觉得说，哇，你们的神怎么是这样的啊，我打个麻将都不行，那我不要信这个神了。我觉得在我们的家人还不认识主的情况下，不要用神的要求去要求他们，也不要用我们对神的理解去要求他们理解神。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些不信的家人的时候，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这的确是一个见证，也许的的确确是神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你们不要去做犯罪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对于不信的丈夫，也许我们更应该用柔和谦卑顺服的生命让他看到神，而不是用恐吓，你看神管教我们了吧，你看我跟孩子今天都摔成这样，就因为你打麻将。那如果作为一个不信的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们神管得好宽呐，打个麻将怎么了，对吧？谁不打麻将啊，那么多人打麻将，就我们家就被管教啊，那这样的神我还是不要亲近他了。神用爱呼唤我们回家， 而不是用命令，用他的权柄要求我们回家。
4: 没错，另外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包括我们刘姐妹讲到的，说这个孩子后来也摔倒了，更加让他觉得这是神的管教。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刘姐妹，我们真的是为你非常的感谢神，有一个温柔的心，有一个柔和的心。但是你看圣经当中有那么多处的记载说，这个让我们都回转成小孩子，也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帝是非常非常喜欢小孩子的。正因为他喜欢小孩子，我相信我们上帝不会使用任何一个孩子作为惩罚或者管教工具的。另外谈到神的提醒也好，谈到很多管教也好，其实你看在这个湿的地板上转这个呼啦圈呢，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所以呢，也许可能下回我们要学会的就是，诶，我以后在转这个呼啦圈的时候找到一个比较干的地方，或者我看它比较湿的话呢，我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好了，这也是我们学习功课的地方。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张建伟。的确人生当中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地方。那么来自上海的张姐妹说啊，亲爱的雨泽弟兄牧心姐妹，主里安康喜乐，我很久没有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实在亏欠主太多太多，求主饶恕赦免孩子。但是啊，主的怜悯却一直都在，我们小组团契的长辈张姐妹啊，爱心热心都非常充足，她乐意分享主行在她身上的美好恩典还有见证，她也是你们福音电台的忠实听众，受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许多弟兄姐妹见证的鼓舞呢，并且付出行动在生活当中为神做见证。只是啊，她不知道你们节目的邮箱地址，就委托我来转发她的见证。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长辈张姐妹的见证。
5: 张姐妹呢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是来自于上海的张姐妹，今年80岁了，1999年啊蒙恩信主，这些年来上帝赐给我的恩典真的是数不胜数。今天呢，我就怀着感恩的心来到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一段我亲身经历的主恩见证。我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与我同在。那是2022年的3月1号晚上6点多，只有我和女儿在家，当时呢我在二楼，女儿在三楼的书房和朋友微信聊天，突然啊，女儿就听到砰的一声响，急忙下楼就发现我已经躺在地上，眼睛睁着，但是却已经失去知觉。我的右前额鲜血直流，女儿赶紧用毛巾摁住我的伤口，一边打120和物业的电话，一边流着泪不住的呼喊，耶稣救救我妈妈，耶稣救救我妈妈。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女儿的呼喊，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我对她说，我没事儿，耶稣不会让我走的。过了一会儿啊，救护车和物业人员都赶来，将我送往医院进行缝针。恰巧当时医院啊没有麻醉药了，所以整个的缝针过程都没有使用麻醉药，但是我却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疼痛。随后 CT 和其他的检查都显示我的右上臂骨折，医生建议我进行手术，但是我的内心呢却由从主而来的信心和感动，我坚持不做手术，因为我深信耶稣必能够医治我受伤的手臂。于是啊，我就住院观察了两天之后便出院回家了。
4: 出院回家以后，我把恢复的事情继续的仰望交托祷告给主。经过四个多月的休息，也没有特意的调养或者吃什么补品，我的手臂完全被主医治康复了。一直到如今啊，洗衣做饭料理家务我都能够照常的操作，感谢爱我的上帝，哈利路亚，赞美主恩，一切荣耀归于神。在此呢，也衷心的祝福雨泽弟兄牧心姐妹，愿主纪念你们辛勤的付出和摆上，大大的赐福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并大大的使用你们和这个平台，使更多的人回转同得福音的恩典。也祝福福音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弟兄姐妹，主恩环绕，平安喜乐，福杯满溢。谢谢我们的张姐妹，也是张阿姨带给我们的见证哈。你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80岁了，然后她讲的说不仅仅手臂被完全医治了，并且一直到如今啊，洗衣做饭料理家务她都能照常操作，听上去这个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所以为我们的张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也特别喜欢你为你自己的见证所起的题目叫做耶稣与我同在。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当我们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了安慰。衷心的祝福我们的张姐妹，也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更多你和上帝之间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牧心继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的经文。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两节经文的英文当中有几个词汇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我们重生复活的新生命。第一个呢是 continue to life， 就是持续的存活。对于我们每一个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为救主的人，信主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也就是说，从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应该甚至是必须持续的存活于基督的里面，被基督的爱包裹和喂养，被基督的道洁净和医治。我们的新生命必须连结于基督，就像胎儿必须从脐带连结于母体才能得以存活和发育长大一样。第二个词汇呢是 rooted， 就是根植于基督里面，将新生命的根基扎在基督的真理与救恩里面，任何有生命的创造物都会有根源，而根基也是生命汲取养分最重要的途径。第三个词汇是 build up， 建造，立好根基就要向上发展和建造，然而所有的建造又必须在根基上向上发展，不断壮大。第四个词汇是 strengthened，加强、改善、建造需要维护，正如任何一个建筑物会被环境所腐蚀、所破坏，如果不加以维护，很快会再次成为废物或者是废墟。信心是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养护剂，让我们的信仰之楼可以不断的加高稳固。第五个词汇就是 overflowing， 充满溢出。我的牧师在前段时间讲到，感恩是我们生命的温度计，当我们的灵命越丰盛的时候，感恩之情就会越充满，自然的流淌向四周滋润和祝福更多的人。主啊，谢谢你透过这五个词汇让我有机会再一次省察我自己的生命，也再一次引领我思考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本质。主啊，我要在你的里面被建造、被建立，持续不断地从你汲取生长的力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2: 城市的夜太亮，却看不见路。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也要特别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六到七节里面讲到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这里保罗所讲到的，他说你们既然领受了，或者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言外之意，我觉得在这里是在提醒我们大家，就是既然你说你已经接受了救恩，那么你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所相称。言外之意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是来到主面前了，并且特别喜欢跟别人讲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自己的行为当中呢，你看到的很多的问题却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前两天呢，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老师也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总结，就是在今年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大家真正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当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老师还有我们小组的同学们，包括我们实验室的同学们一起来分享，我说其实对于我来说，今年在整个临床的训练当中，本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事情，但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其实并不是这些，最大的挑战乃是让我看到了很多的黑暗面。这一黑暗面有整个社会法治的黑暗，有很多体质的黑暗，同时让我更多看到了人性的黑暗。而其中一个人性的黑暗让我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这一年，包括我这个小组的一些同事，我们一起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难以接受的就是有很多的我们的客人是牧师。那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哦，他的牧师他就不能软弱吗？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当他们是牧师的时候，我们也试着更多的理解他跟我们一样是软弱的人。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理解或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看到一个牧师在台上那么风光，但是在背后他有很多吸毒的问题，有家暴的问题，以至于他已经上升到一个犯法的程度。所以呢，当他们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是被法院判决过来来看我们的时候，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看到任何悔改的迹象，这个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痛苦的地方。不仅没有悔改的迹象，反而在整个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比如说是由一个小组的治疗，那在这个小组治疗过程当中，可能都是有些这个情绪问题的管控的一些学习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让大家来分享说，哎，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在上周学到的很多的一些技巧，你有没有去付诸于实践？你会发现很多的学员整体来讲都是非常配合的，他会告诉我们大家说，哦，上个星期呢，我学到了某某某技能，然后这一星期的时候，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试着去练习，真的有帮助到我。也有人说，我试着练习，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真正帮助到我。也有人说，可能在当下我忘记了，我这周呢会试着更多的有些操练。你会发现虽然他没有做到，但是起码他非常诚实。但是当遇到一些牧师的时候呢，有的牧师就会用很多圣经的真理完全说一些你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样的话。比如有些牧师说，哦，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我一直祷告完神就帮助我了。但言外之意，同时大家会觉得说，那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在过去的日子当中难道你没有去祷告吗？还是在你过去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帮你，以至于你家暴自己的老婆，家暴自己的孩子呢？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跟一些牧师就非常的抓狂。当然后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有很多作为一个治疗师我们自己学习的地方，我们自己的一些偏见。可是我觉得要回到今天我们领受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什么叫做遵他而行？就拿我讲到的这个客人来讲，如果我们真的是遵主而行的话，我们实在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好好成为一个先生，成为一个父亲， 其次再成为一个牧师，其次再成为一个传道人。言外之意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第七节讲的，我们在主的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一样，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分享到一个见证的时候，牧师讲的说，我们的主是温柔的提醒，不光光是在提醒的时候温柔，我们主本来就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君王，所以如果我们是在一个谦卑柔和的君王里面，我们自然生命也是谦卑柔和的。
1: 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录音的时候呢，曾经宇泽说过一句话，说这一年呢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学会了好好做人哈。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我也把这一段跟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分享，我说的确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活得像一个兽，活得像一个只有灵魂却没有人样的人，我们用一些身体肉欲的情欲去左右我们的抉择，引导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回到人本身这个字眼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无论是男女，神都将那一口灵气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真正的人是一个非常尊贵和高级别的称呼，但我们因为与造物主的隔绝，所以我们活的其实像一个兽，我们只是一个生命体，我们只是一个活着的一个状态。但是神要让我们活出尊贵，那这个尊贵只有从神而来的荣耀才能让我们活得像个人哈。因为我们昨天在讨论这个时候，大家都纷纷有很多的感慨，觉得即便我们以前的生活非常的安逸，但是我们却没有活出那种尊贵感，没有活出使命和意义感。可是今天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即便我们还是 baby Christian， 即便我们的属灵生命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却能够慢慢的体会到做人的那一份荣耀。所以今天早上我的老公还在我们的小组查经群里发了一张图片，说别成为一种基督徒，很懂做基督徒却不懂得做人。就像刚才宇泽所分享的，很多的一些牧师，他们可能很懂怎么做基督徒，但是神却不让我们，不是说让我们去懂如何做一个标准的基督徒，神让我们去做一个荣耀的尊贵的人。

0: 日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喜欢在歌曲之前的节目当中，木星讲到他先生发的一个图片，说不要只是懂做基督徒，但不懂得如何去做人。其实谈到这一点，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一些观点，或者只是奥雨泽今年的一个体会而已。你会发现其实圣经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记载，或者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也是这样的，就是他道成肉身，怎么样成为人的样式。其实耶稣基督完全可以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其他的样式，但是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我觉得神是在这里首先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先成为一个人。当我们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愿意去接纳原来我是需要神的。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只是一直要活成一个好像神的样子，那我们干嘛要去需要上帝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病人才需要，或者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今天如果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的话，你也是没有办法愿意去看医生的。不过说到这个，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前面我跟大家讲到说，其实对于一个治疗师来讲，我们后来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反思，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反思。今天节目当中讲到说，我们在主的里面呢，我们既然接受他，我们就当遵他而行，并且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其实我觉得生根建造的另外一个含义，也是在我们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榜样，看我们如何在他里面，因为生根建造，我们信心坚固的同时呢，也领受主的教训，好使我们行事为人有主他自己的样式。后来我就在反思，我说为什么在今年我对于这些基督徒，坦白讲的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觉得说跟基督徒相处在今年让我觉得这么有挑战过。很感谢主，我的主管也是一个基督徒，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也跟我分享很多他自己的经验。我也的确意识到，是因为今年让我大量的接触到基督徒的另外一面的时候，因为大量并且集中每一周这样的一个曝光的程度，所以让我对基督徒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非常的感恩，就是在过往这么多年，不管是服侍，不管是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太多的榜样。不过借这个机会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每一周当我跟木星录节目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对主的经历也成了我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强心剂，让我更加的能够因为你们的见证深根建造，信心坚固，于是呢我感谢的心呢也更增长了。但是我在反思的过程当中，就是为什么我对这些牧师或者我接触的这些病人有这么多的反感，但我后来真正静下心来也问主的时候，我发现是我自己的骄傲，而这个骄傲是在于我内心深处没有办法去接纳他们。言外之意就是，从我内心深处有意识无意识当中，我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人成为我的弟兄，成为我的姐妹。言外之意就是说，当我看到他们生命当中背着这么多犯罪记录，我所谓的这个犯罪记录不是他们的罪行，而是他们犯法的记录的时候，我无形当中是没有办法接纳他们成为我的弟兄，成为我的姐妹的。所以后来我反而意识到，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乃是我自己的问题。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意识到我自己说，其实所谓的有色眼镜并不是没有，只是有很多的时候，因为没有遇到一些风浪，所以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有色眼镜。但是当有很多的问题不断的出现，我内心深处不断有波澜的时候，而我当真正也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为什么我有这么多情绪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自己的有色眼镜。而这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耶稣要有这样的教导，说你要先去掉自己的梁木，才能去到别人眼中的刺。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个梁木也就是今天我们社会当中所讲到的有色眼镜。
1: 的确哈，你会发现在整个信仰的生命当中，你回头去看，不是对方出了多大的问题，当然对方有没有问题，有，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被罪恶充满的黑暗的世界，而且还是末世的时代，所以环境对方一定是有问题，但是我们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选择者。前两天我们在牧师讲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特别认同，他说人生 10% 在于你的创造， 90% 在于你的态度。所以当我们就像宇泽发现说我有有色眼镜，当我们去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求神去改变我们，让我们把有色眼镜拿掉，让我们可以用基督的眼睛去看待对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看待对方的时候，他的问题依然存在，可是那些问题不会成为我去论断去犯罪的一个根源，反而让我有了更多的怜悯和帮助之心，希望可以更 更好的去帮助他们。我相信当有一天宇泽的生命更成熟的时候，或者说你的学习的有更深入的时候，也许神会去使用你去帮助这些牧者。不要忘了，牧者也是人，牧者也是罪人，牧者也是孤独的罪人。有的时候这些牧者当他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像宇泽，或者说更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用祷告，是用鼓励，是用帮助，是用纠正的方式，让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个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选择也好，经历也好，在未来都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祝福，成为礼物，被神所使用去建造和祝福其他的人，甚至包括这个黑暗的环境。
0: 没错，我觉得牧师的提醒太对了，言外之意也在提醒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在我们不断的学习如何更好的允许自己成为一个人的同时，我们也要允许这些服事的人员，这些牧师传道人，也给予他们空间，让他们有机会也被允许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在2026年3月份刚刚由十字路之声，也有这个 Daniel 弟兄作词而写的歌曲，叫做主啊抱住我。这首歌曲呢，最近也让我自己非常的感动。其实这首诗歌呢，更像是在主面前娓娓道来的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心好累，主啊，我想流泪，黑夜那么深，前路看不清，主啊，我很孤单，主啊，我心很乱，没有人明白，只有你还在。你说你不撇下我，你说你不离开我，伤心的人你必靠近，流泪的人你都纪念。主啊抱住我，主啊安慰我，当我心碎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开我。主啊扶持我，主啊牵引我，黑夜虽然还很长，你的光必照亮我。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小草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啊，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也来分享几个见证。那么第一个呢是我驾照考试的见证，考科二前的一天呢去看考场，共有六个场地，其中有几个的地面上啊有裂缝，并且是很直的那种，阳光一照呢就和场地上的划线一样，这样的话呢上了考场本来就紧张，再看错线了，这不就更麻烦了吗？所以当时啊我心里非常的担心，于是呢就在那儿来回看了好几次，就记下了比较好的几个场地的号码，就在心里想如果抽到这几个就好了。到了第二天考试之前呢，我就祷告神呢，如果能让我在昨天看的几个划线清楚的考场该多好啊。结果我考试的场地就是所有场地当中划线最清楚的那个，于是那天的考试啊非常的顺利，也顺利的通过，感谢神，这是神的保守还有看顾。
1: 第二个见证呢是我丈夫找回了被偷的电动自行车。我丈夫的电动自行车啊在路边被偷了，我们报了案，警察说回家等消息吧，如果找到了就通知你们，没通知呢也不要再来了啊，我们要抽空看监控，我们都很忙，监控啊得一点一点的看。在家等了几天啊，我们沉不住气了，警察都说他们很忙，于是去派出所提出我们自己去调监控看，警察同意了，我们就看了几个地方的录像，当然这个期间呢警察也会抽空过来看看我们。终于啊看到电动车了，一个人推着我们的电动车走，但是却看不清楚那个人的模样，只能隐约看出衣服的颜色，还有他衣服的领子是白色的，然后呢就什么也看不到了，也不知道啊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出了监控的范围。于是警察就和我们一起去他消失的现场再查看，看看是否还有别的监控设备，但是都没有找到，他就在那一片地方，警察说不可能，去挨家搜吧，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这样了。可是我们不甘心啊，多么不容易啊，看了这么多的监控，看到了却找不到，于是我们决定啊自己去那一片找找看。就这样啊，我们在丢车子的地方逛了又逛，一个人呢骑着自行车和我们擦肩而过，他过去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他的衣服颜色和监控里的那个人是一样的，也是咖啡色的，当时我就回头看了一眼，诶，他的衣服领子也是白色的，和监控里的一样，怎么这么巧啊，我就马上和老公说我们跟上那个人，他从那边拐弯了，我们呀就从这边过去看看他是否就是去我们丢车子的那片地方。就这样啊，我们就在两条路的交汇处看到了他，他到了那片楼宇啊居然不往里面走，在一个垃圾桶的旁边啊抖了一个袋子，还往我们这个方向看，于是啊我就拿出手机假装给儿子打电话。
0: 这样过了一会儿呢，他就朝着一个楼道走去，我们也不再敢跟着他了，毕竟那时候我们不确定是不是他偷了我们的车子，你老跟人家干嘛啊，反而感觉自己做错什么事的。我们就在原地等了一会儿，这时候我就在想我走进去看看就咋了，于是呢我就大着胆子啊往里走，结果有个储藏室的门开着，我走进一看，当时很震惊，我们的电动车就在这个储藏室里面放着，里面还有个人，我定睛一看就是我跟踪的那个人，当时我就使劲喊我老公快过来快过来，我们看到了电动车时候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找了这么久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车子竟然被这个陌生人弄到这儿来了，当即我们就质问他你为什么把我们的车子弄到这儿来，他编了很多的理由，就这样呢我们把车子骑回家了，也没再对他怎么样。这期间啊其实我们不住的祷告，感谢神是神给我们找到的，否则找到的可能性就太小了。老公同事的对象呢就在警察局，他们家没了电动车，他老公说不用报案找不到的，但我们却找到了，还是偷我们车的这个人亲自带着我们找着的。我想全国这样的案例也没有多少吧，感谢神垂听我们的呼求，神真的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1: 第三个 个见证呢是神给我们安了红绿灯。我们村子的丁字路口啊一直没有红绿灯，原因呢是路口距离火车道太近了，没法安。但是呢车流量却很大，尤其是现在大货车几乎都要从这里过，路又窄，走在路上啊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车祸出了好多起。去年夏天啊我在路口看着这么多的车一辆接着一辆，那么乱根本没法过马路。

0: 的呼求解决了这么多年的难题，还有出去旅游的见证，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我对主的经历啊有太多太多，那就等到以后再跟大家来分享吧。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小草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期待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听到更多你自己对主的经历。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他讲到的找自行车的见证，真的是这个小偷带着他们找到了这个自行车哈。他也讲到说，这样的案例在全国估计也没有多少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案例不是在全国有多少的问题，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加的看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量身定做。神知道我们小草姐妹需要看到的是什么，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她看到，诶，你老公同事的对象就在警察局，不是都说了吗，这种东西找不着的都不用报案了，我就让你看到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而同样的一个上帝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在帮助着我们。那么在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今天我们要尝试来回答网络上面的朋友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非常有趣，这是一个还没有加入小组，可是在期待加入小组的一个问题哦。他说，我要准备进到小组里面，可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心理预备，因为你知道这一群人好像是都已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我又是一个新加入的，我们来聊一聊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就是一个新来的人加入到小组的里面，那你就借着这样的方式能够尝试来回答他的问题。
1: 知道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一个新朋友加入教会的当中的时候呢，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因为大部分小组呢，如果很热情来对待他的时候呢，有的人会觉得很受到欢迎，好，所以有的人会很开心说大家这样热情的欢迎他，可是也有些人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别人的热情对他来说造成一种很大的压力。那其实我刚好可以说明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人看我在台上分享的时候不感觉到我是这样，可是真的如果跟我很熟悉的人就会发现我是一个还蛮避俗的人，就是说我还是一个蛮内向害羞的人，就是只有跟很熟的人然后我就可以很活泼。那其实说真的，以前我加入教会的时候，那我的教会刚好就是属于那种很热情很活泼敬拜很大声，然后呢大家都很热情的那种人，然后可是呢我刚加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大家都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有压力。我是那种，我不知道你逛街怎么样，有些人逛街就是那个店员，如果你一走进去他就开始，哎，啊，你要不要看什么东西啊，要不要我帮你介绍啊，
2: 你就很有压力，
1: 然后你就很有压力，我就不用，我就想跑走了。可是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就觉得说，哎，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很委婉，我其实这个主动权是在我嘛，我可以跟他说没有关系，我想自己看一下，好，那你晚一点再招呼我，好，或者是我等一下有需要的时候我再来问你，但是我还是可以继续的在里面来看看我喜欢的那些产品。好，那同样的，我觉得当你进到小组里面的时候，如果你很喜欢热情的人，那当然很棒啊。其实说真的，热情其实是好处，因为呢，如果他们自己是一个小圈圈，那才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你加入小组，另外一种问题就是他们自己聊他们自己的话题，
2: 我就不理你，
1: 根本就我自己像是一个那个什么陌生人，我是个空气人，然后就是好像这个当中没有人理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他们如果很热情的欢迎我，代表他们其实很希望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加入到他们当中，他们乐意我融入当中。可是如果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那也没有关系，我就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我还是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来看看，就是说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就是先进来静静的来参与。我以前在找教会的时候，我以前的家离灵粮堂比较近，所以我带着我妈妈想在家里附近找嘛，那我就带她到灵粮堂。说真的，我在灵粮堂做过一个月的礼拜，然后我就记得是在那个宣教大楼，然后我就带着她坐在那个二楼的上面，都没有人来跟我们都没有人，然后反正也很轻松，就是我们就带她就在那个地方，好，就是带我妈妈看看哈。
2: 我们悔改
1: 他其实是有提供我们一个机会，就是说，我们有提供一个午餐，然后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到几楼去吃一个午餐。不过我们就自己没有去报名了。就是说真的，有些时候你就是想要说，在这个地方先，因为你是属于那种比较谨慎的人，你好像要观察比较久一点，然后你才再跨出一步，再跨出一步。其实这个就是个人特质，这个特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像我记得我老大小时候，他看到大家玩，他不会马上冲进去玩，他会在那边看一下，然后看。久而久之他才会慢慢的再走进去，他是比较谨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主导权在你，我觉得 take your time， 不要着急，好，别人如果对你很热情，那其实那是一个好的讯号，代表他们欢迎你，
2: 对，
1: 但是你可以照着你的个性慢慢的来，没有关系，而且你也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啊，我的个性可能我还要再看一下下，再给我一点点时间。那我想那些真的很欢迎你的人，他们一定会给你这个时间。
2: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要有压力啦，真的是在小组里面，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寻找归属感，一不小心就为了要融入这个群体，必须要改变我们自己。
1: 是，
2: 那我们相信一件事，神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不是我们为了要迎合这个群体的一个期待， 但当然我们也提醒，就是所有的小组一定要在他的热情当中啊，学习去尊重每一个人的他的独特跟他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小组他因为他内聚太久了，以至于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已经营造了一个小圈圈的模式，其实他可以很热情欢迎你，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融入，你也完全没有办法打进到他的圈子里面。那个是个更大的问题，因为也真的也有，我们也听过很多的福音朋友加入进来之后，他发现你们都在讲你们听得懂的笑话，或者是说你们自己很，那有一种我觉得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是说当他们的关系都很好，然后我要切进来，其实我自己本身会有一种尴尬跟一种隔离的感觉。那我通常都会建议是说，如果小组里面特别有一两位在这样的一个接待上面，或者是可以在关系上面可以更深化去跟这些新朋友连结的这样一两位的这样的弟兄姐妹，那我其实观察到，常常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群体当中，那有一种欢迎，其实是那种欢迎不是整体的欢迎，因为整体欢迎有的时候会招架不住的，
1: 对。
2: 可是他如果安排一两位，其实就是陪着你，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做小组训练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提到说，当一个新人来的时候，当然如果他是有邀请来的，或者是说他的朋友带他来，那他所信任的朋友应该从头到尾陪伴在他的旁边，然后跟他解释现在在发生的每一个流程，我们在破冰，那这个破冰是干嘛？我有一个牙医哦，这个牙医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他的生意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每次去看牙医啊，其实都是很恐惧，因为你嘴巴张开，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我的这个牙医非常的特别，他在做每一件事，他都会先预备告诉你，哦，接下来这个是什么动作。那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酸，但如果不舒服的话，你就跟我讲。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下一个动作，他其实一直在铺陈，在预备，然后让你其实是很有安全感跟安定的一种感觉，你就觉得说好像他是手把手带你在看这个看诊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眼睛闭起，你既眼睛张开了，可是你看不见嘛，你会有一个不安全感。其实任何一个进到小组群体的，其实他都有这个不安全感。所以我要说的是，你有这个不安全感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其实你根本不认识这一群人。坦白讲，说真的，有的时候哦，他们在分享那么敞开，其实我说真的，一个新朋友来，他也会觉得很突兀，因为我在听你的分享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听了我自己都会很尴尬。
1: 对，
2: 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安排一个，真的是一个他熟悉的或者是他认识的，甚至是一个比较在关系上面很知道怎么样应退进退的人在他旁边，然后就跟他解释说，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那接下来要干嘛，然后呢等一下是要分享话语啊，就是我们可能是讨论上个礼拜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的一篇讲到的信息，又或者是甚至他可以给他前情提要，我们在学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之前做了什么，然后接下来要干嘛。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某种程度可以减低他的一个焦虑。我真的要说，有的时候我们太习惯小组的人哦，很难去体恤一个，很难去体谅一个，就是刚来小组，然后就完全不认识，然后我们开始就是我们的那种敞开，真的是有的时候太赤裸，人家真的会招架不住的，因为他就觉得说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然后你们一开始就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我是不是也被期待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要这样的赤裸敞开？所以你就发现，大部分新人来的时候，最后我们比如说，哎，什么代祷事项。
1: 是，
2: 他通常说还好，大概都是这样的，还好，或者是说就是这种健康啊，家就是他其实
1: 世界和平啊，
2: 类似这种。那其实你真的要了解，我觉得一定要学习陪伴跟等候，意思是说，在他没有预备好分享的时候，就允许他参与。我觉得他愿意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才是比较合适的时候。
1: 是，其实我觉得从一个简单的角度来讲，就是从一个友谊的历程嘛，就是说你加入到这个小组的时候，这群小组的组员他们其实已经是很久的朋友了， 所以他们的友谊历程已经是很深了，所以他们已经进到这种他们生活当中去分享这种彼此的软弱，甚至是大家都知道彼此生命中的缺点，那甚至可以这个很开玩笑以对，他们都觉得很 OK 的。那但是你因为你刚进来，你知道刚做朋友的时候总是大家先聊一些可能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外围的事情，聊聊天气，聊聊新闻，聊聊工作，对不对？然后呢最后聊聊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那后来呢越来越深，聊得越来越契合了之后呢，大家才会讲一讲困难，然后在那困难当中彼此帮助，又讲讲彼此的软弱，讲讲最近心里面难受的事情，就是朋友是这样越来越深的。我们都交过那样的朋友，第一次他跟我们讲他心里面的挣扎的时候，我们知道哦，我们的友谊已经进到一个更深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说，不是小组的问题，是任何的友谊关系，你就是你在任何地方的友谊关系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一群人他们是比较久的朋友，而你是新加入的朋友，所以你跟他们之间友谊历程只是刚开始，但是这没有任何问题的，你之后一定会越来越深入的。那说到风格呢，我倒讲到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周永远有人比你更热情。我刚刚说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嘛。那后来我至少我在一个灵恩的教会里面，这个也很活泼的敬拜赞美，很热烈的祷告方式。然后我也自己觉得说我好像蛮习惯这种很热情的。我就觉得我聚会是喜欢比较活泼的方式，比较热情的方式。后来我到英国去进修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那我就先找了家里附近的这种 Church of England， 你知道这种那种 Anglican Church， 你知道那很漂亮的哥德式教堂，然后他们还有那个有一个装备课能教你怎么敲钟的，教你怎么敲那个，然后在那个聚会我就觉得哇非常传统，然后就站起来念那个公祷书，然后呢就是这样站起来然后唱歌，然后坐下我就觉得哇这个聚了一两次之后我就觉得我要找一个，我后来我就再去找了一间教会，是 Baptist Church， 那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会堂里面，然后大家坐的就是读圣经，但是我还是感觉到好像已经比那个活泼了，比那个圣公会又活泼一些些了，这个浸信会，然后但是呢，我还在找教会，我在一个地方是认识一个陌生人，然后他就在礼拜天早上，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你在找教会吗？他就看着我，我说对，他说你要不要来我教会？然后那个女生是一个黑人的女生，她穿得很民族风哦，就我在想就很非洲的风格的。然后她就带我走去，然后那是一群黑人的聚会，然后就只有里面只有一个黄种人，然后他们就看他们一进去，他们那种跳啊，是我觉得我们什么再热烈什么敬拜赞美都完全比不上，他们就手牵着手，然后就开始跳起来了，然后他们那种唱歌那种跳跃，然后在里面我就心想说，我好像走错地方，我该怎么离开这样子哦？那后来我就说，我今天是一个很棒的文化体验哦。那他就是很热情，要留我电话，邀我下一周再来哦。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每一个人都有他适合的方式。那我们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都有他适合的方式。那有些时候呢，不见得是你不适合，可能你需要花多一点点的时间，你就可以融入。那你有没有压力一定要分享那么深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句话说，不要交浅言深。你的现在你跟他们友谊只有到这个阶段，你只有信任只有到这个阶段，你就是分享一个你生命当中比较简单的需要，这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但随着友谊越来越深，随着信任越来越被建立，你慢慢就会发现这是一群很真诚的人，你可以信任他们。那个时候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分享一些内心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压力，你不需要感觉到说你一定得要怎么做。
2: 我觉得在小组里面，其实小组的目的是因为你知道在教会里面你真的没有机会分享，就像刚才你谈到的时候，你来到这个灵粮堂的主日崇拜，你可以参加一个月，其实基本上没有人太多跟你互动，因为就那个一个半小时嘛，而且我们都在对焦在讲台或者是说敬拜，对对对。所以小组的其实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在关系上面能够建立，当然一开始是友谊，然后再来是肢体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哦。那我要说的是，如果是建立关系的话，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关系的进程。
1: 对，
2: 刚才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信任感。那信任感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1: 对，
2: 而且需要在彼此的互动当中感觉到有一个真诚，其实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在很多的热心当中，其实 他也会感觉到的是，很多时候新朋友感觉到的是 ，Do you really care？ 你真的关心在乎，还是你在做一个好像是你们很习惯做的一种关怀哦？那我也是非常鼓励，就是在跟新朋友互动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对这个人有兴趣，你要对他的生活有兴趣，对这个人，所以那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更多认识他？就是问问题，你对他的生活，对他的家庭，对他的生命有真的是一个 curiosity， 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其实是可以让一个人在更多的谈到他自己的过程当中，能够很自在的，
1: 对，
2: 越来越多的敞开。但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说，有的小组其实没有那么小啦，有的时候真的这个很发旺的小组，其实他也可能有时候一不小心就十几二十多个人哦。你说任何一个新的人进到这样的一个群体，要跟十几二十个人分享敞开，对我们来讲都很挑战的呀。其实说真的，你说我们两个人三个人比较信任的牧者，我们聚集起来其实可以谈很深，
1: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也要做一些的设计，其实真的你要他在十几真的其实真的不容易啦，那个门槛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1: 有的时候小组他会再把它分成小家，
2: 对，
1: 两三个人，
2: 或者是其实现在在流行的这个 RPG 的一个复兴祷告的小组，其实他比如说在三个人当中，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两三个人这样的一个敞开跟分享，或者是两三个人开始建立友谊，其实相对的是真的容易很多。因为我要跟十几个人去建立友谊，要跟十几个人去表达我自己，其实很多人是困难的。你说就算是外向的人，其实那种都很难很真诚，因为我可能要讲的一个是让大家都可以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那我觉得那个是困难的。那还有另外一种其实可以找到归属感，其实是透过有的时候是透过爱宴啊，一起吃饭啊，有一些的活动啊。那所以其实我也非常鼓励的是，不是只是一进来我们就坐下来就开始分享，其实小组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啊，就是不管是透过一起做一件事，或者是去吃饭，或者是很多这些互动当中，你就发现那个信任感，其实有的时候小组的信任感不是在小组当中建立，是在小组之外的时间，如果我们有一起的互动，我们一起去做一件事，我们一起去我比如说你真的搬家需要帮助的时候，
1: 对，
2: 然后呢你提出来，然后大家真的一起去帮你的时候，那个都是在建立友谊跟建立关系信任感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Amen. 其实我觉得生命本来就是要分享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一起去经历生命，那个是真正 fellowship 团契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一起经历生命。那所有的这些架构跟组织其实都是为了人而设计的，好像耶稣这样讲，他说安息是为人设立的，好，所以同样的小组是为了人而设立的。其实说真的，我们都经历过不是小组的时代，我们经历过团契的时代。以前那个有一种大概可能四五十人、三四十人，甚至还有更大的七八十人的那种团契。然后后来那个，我以前当过团契主席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当过团契主席，就是那就是你要去规划很多活动，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安排庆生会，有时候安排篮球，有时候安排查经，有时候安排祷告，就是安排很多，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几十个人在一起是不容易。后来小组化运动就是说，他把一个五六十人、七八十人的团契变成是一个十个人、十几个人的小组，那时候关系就可以更紧密。但当然，有时候甚至对一些人来说，十几个人都还是太大了，所以还会有小家或是 RPG 这样子的设计。我要说的重点就是说，真正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在群体的当中，我们需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跟其他属灵的家人一起来分享，来经历生命。那这个团契它当然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它首先是在这当中我们会有真诚跟相互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团契关系里面，我们会愿意对彼此真诚，我们会愿意彼此来帮助我，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很好，你照顾我也照顾你，这是一个从真诚跟相互的关系。可是慢慢的我们会进到更多的同理，我们会进到更深的怜悯的里面。那当你在这个真诚的里面越来越多，你们就知道彼此的挣扎、彼此的困难，我们就有更多的这样的同理。那我很喜欢华里克牧师， 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他讲，他说其实团契有三种层次。第一种层次呢是分享的团契，就是说好像你刚讲的，就是我们是除了小组之外，我们也很喜欢去看电影，我们也喜欢去爬山，我们也喜欢去吃饭，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这群感情很好，这是分享的团契，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服事的团契。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开始一起去做一个宣教旅程的时候啊，那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我们一起去短宣，我们一起在某一个事工团队里面一起每个礼拜在里面做，哇，那个感情很好。好像你知道很多敬拜团的人成员都非常好，因为他们要练团，对不对？他们所以那感情很好，所以那个服事的团就进到另外一种很深的。那第三种是受苦的团契。你会知道说，有些时候在小组的里面，你知道他生病，你知道他的亲子关系，你知道他们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你们在陪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那种孩子叛逆，爸爸妈妈遇到孩子叛逆，孩子逃家，然后呢主人陪着他去找，到处去找孩子，然后呢我们有那种夫妻，然后呢先生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妻子不知道去哪里住，有这样的把妻子接到他们的家里面去住的，然后你知道在那种团契的关系里面，或者是有经济遇到了困难，然后大家一起来帮助他的，然后甚至有人奉献了一整年的房租给他的，然后你知道有人陪着他到处找房子，有的人陪他搬家，你知道那种在受苦当中的团契关系是你会永远没有办法忘记的。所以在你受苦的时候我在你的身旁，我受苦的时候我知道你在我身旁，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三种层次的团契关系。其实我们不只要鼓励人加入到小组的当中，当然在这个当中你是有主导的，你随着你的个性慢慢来没有关系，你没有任何的压力，你不是觉得一定要怎么做，但真正重要的是我要祝福每一个人进到这种分享的团契关系里面，也进到服事的团契关系里面，而在我们的受苦当中我们也知道有肢体跟我们一个肢体受苦，好像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你知道我们好像我们一同哭泣，我们也一同欢笑，我们的肢体受苦我们就跟他一同哭泣，我们也一同的欢笑，所以这是一个受苦的团契关系。我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这样的团契关系当中。
2: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1: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2: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因为我们谈到哦，就是说生气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绪，因为生气告诉我们其实有些东西是我们心里面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圣经上说生气不可犯罪，意思是说生气有的时候会让我们陷入到一个渴望要犯罪，或者是借着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方式去宣泄我们的情绪。那有没有一些会让我们知道说，哎，我的生气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健康的状态里面的一些这个征兆？
1: 当然有些时候是身体上的，譬如说如果我们的身体上面开始出现这种高血压、心脏病啊，气到全身发抖，当然有些时候是身体上面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是情绪上面的。譬如说呢，这个焦虑，你知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很容易进到这种焦虑，或者是苦毒，或者是没有安全感，或者是一些强迫性的症状啊，
2: 呀呀呀，
1: 或者是那种很强烈的忧虑，这些东西就其实有些人他的生气久了之后，他的情绪就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不安定。
2: 我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哦，就是我曾经在感情当中经历到一些的背叛，那种痛到，或者是其实你的气跟痛已经分不出来了，所以你知道，我只要去想到那个时候还没有经历神的医治的时候，我只要想到这个事情，我整个人是会发抖的，就是那个生就。那种生理的反应哦，其实是就是那种整个人抖到，然后我的手一定是握拳，
1: 对对，
2: 我都记得，然后那种气到会哭啊，就是男性就是说那种怎么会，
1: 对，
2: 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或者那种其实真的是一种我可以懂你在刚才在讲的那一种的东西是，而且你可以每想一次就抖一次，然后就是。不管多久，好像就还是刚刚发生一样。
1: 这个情绪里面产生这种焦虑啦，没有安全感、强迫症状。可是身体有的人会开始有些失眠，或是一直拉肚子，或者是这种暴饮暴食。你知道有些人生气的时候就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好像那有些人气到
2: 好像把那个食物当作他的敌人，
1: 吞吃它，然后还有人气到会视线模糊的，就是眼前看到一片模糊。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是灵里面的症状，譬如说，你就开始失去了判断力，你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跟方向，你开始失去了一些动力，你气到就是你已经觉得你既没有服侍神的动力，也没有服侍人的动力，然后你开始失去了自信心，有时候你会气，就是觉得自己很没有自信。或者是说，你已经失去自我了。你知道，我在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就上面有一个专门在做这个基督徒的諮商的一个人，那他就这样讲，他说失去自我，你会失去自我，你变得越来越像你怀恨的那个人。好，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哇，就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们很气他们原生家庭的父亲或母亲，可是不知不觉他们变得越来越像。他们很气的人，因为你知道，当你一直在看着，你一直在看着这个人，其实你慢慢你就变得像他的形象，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不管是身体的、情绪的、灵里面，都会产生一些症状。
2: 对，其实而且不只是这样，你看，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怒气当中，其实这个怒气，你刚刚讲到是生理，甚至是灵里面的一个状态。可是有的时候，当它开始影响我们跟人的互动关系，就是我们其实是开始整个人是焦躁的，甚至是这种 aggressive， 就是有一种已经有一种行为上面的那种偏差了，或者是说那种可能那个行为上的偏差，不要就那种愤怒的一个行为的偏差，它其实不是我真的去打对方。他可能一开始就像你，我是摔东西，或者有人是打墙壁，或者是就是有一种他必须要用透过这种，你可以说是一种暴力，那也有另外一种他的这种所谓的暴力，他不是真的 physical， 他是 verbal， 你知道很多的所谓的愤青啊，现在我们称叫做他其实在网络上面，他就是开始用任何的话语去攻击， 所以他的攻击性，就是说这个攻击可以说是他在家里面就是砸他的什么东西可以砸的东西都砸，或者是打墙壁，气到之后就啪这样打过去。那可是也有的那种攻击，其实是他就是躲在键盘后面，把他的那种负面的情绪透过他的键盘，其实去攻击他不喜欢的人，
3: 言语上面，
2: 言语上面的。那那种其实是已经进入到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因为他其实尝试要找到他的情绪的舒缓的方式是透过攻击性。可是有另外一种攻击性是我们比较不会觉得是那么严重，可是我要说它其实跟这种 physical 甚至是 verbal 这种言语上面或者是行为上面的这种攻击性一样的毁坏性的，其实是所谓的 passive aggression。 嗯， passive 就是说被动攻击性，或者是说我们所谓的冷暴力啊。有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其实我们是 shut down， 我们整个人是封闭起来，是关闭的，是抽离的，是在关系上面抽离的。冷，那个冷战其实有的时候比吵架更可怕。那个冷漠，那个冷对待，那个完全，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就是用那种讽刺的方式，啊、哦，你最会啊！啊、哦，你都懂了、就是有的时候，那种真的会被激啊！你知道有一种被激怒是那种，就是那种冷嘲讽，其实里面还带着羞辱，或者是那种，其实那种伤害啊，它不比我直接跟你反拍桌、直接对骂，来得好哎。
3: 我以前很喜欢看啊、你知道。红蓝博士，红蓝教授他所写的文章，那其实他其实曾经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生气的时候，在就用骂，你知道，就是说，不管是中文、英文都有这种粗话嘛，就骂这些粗话，就是好像有些人在骂这个粗话的时候，就好像感觉一种气宣泄出去，或者是说就会开始你刚刚讲的说打东西、摔东西，可是其实从大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么做完全不会释放你的怒气，事实上会让你更加强你的怒气。那我记得我很多年前看到这样子的研究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原来这个事情是完全不会解决问题的。而且其实你自己在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对你自己的身体也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在那个时刻立刻去测，你的血压已经不知道飙到多高了，你的心跳跳，这其实对你来说，你的身体毫无好处，对你跟人的关系更是毫无好处。我记得我跟翠芬在谈恋爱的时候，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有一次，我就是很生气，我已经完全忘记什么事情，我就气到就是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做，我当场我就是。把那个我的矿泉水瓶往地上一丢，那其实我也不敢很用力丢，就是也不敢，就这样子丢。那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你其实就是要表达那种我要走掉这样子，就这样子，然后就往后走。然后翠芬立刻就把我叫说：“廖华，你给我回来。”然后我就转头过来，他说：“我告诉你，只要再有一次你丢任何东西。”我就跟你分手。那其实那次事情，其实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就是说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妻子，那个时刻就让我知道说，这完全不是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即使你丢的是你自己的东西，你就算你丢的是你自己，都不可以，都这个对你对关系对没有对任何人不会有任何的正面的益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就没有这样子。那有一次是我的大女儿雨欣，她很小的时候，大概两三岁的时候，然后那一次她一直哭，她不知道她哭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她哭什么时候，就是你会有很挫折感，你一直跟她讲道理，然后
2: 你该讲什么道理、
3: 啊？对对对，就是说，然后到最后她就不知道在哭什么，一气之下我就说你再哭我就要打你屁股，然后她还是一直在哭，一直哭，然后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你再哭我真的要打你咯，真的要打你咯。然后我就开始打他屁股，而且一气起来就不是打一下，打两下，打三下，打四下，这样打。然后他说爸爸我不哭了，我不哭了。他安静下来，那他安静下来之后呢，神就立刻跟我说话，他说你希望将来有一个男人对他很凶， 这么凶，然后以至于他心中的感觉没有说出来吗？哇，我就立刻，
2: 你应该痛哭流涕。
3: 我痛哭流涕的话，我就立刻真的是跪在女儿的面前跟她讲说，爸爸错了，爸爸再也不会这样。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就没有再打孩子，就是不管怎么样子，我表达我可能会叫他一个人去罚站，但是我不会用这个，尤其在这种情绪里面说气话，有那，但是这个东西我后来觉得说，哎，其实你不要觉得是那个说的话伤的人，有些时候一点都不下于你做这个实际的，有时候你说的话啊，后来都不知道怎么样子去除掉这个。你知道有以前我看过一个故事是这样讲，就是说有小男孩就很爱生气，那每次只要生气的时候，那个爸爸就叫他去树上面钉一根钉子，他很气就多钉几根钉子，最后就钉，哇，钉了上百根钉子，那树上钉了慢慢慢慢都钉子。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说，好，如果你消气了，你就把那根钉子拔起来。好，你后来你本来生气的事情后来消气，你就把那些钉子拔起来。后来就拔拔拔，那个孩子就觉得拔全部都拔完了，他没有生气了，全部都拔完了。然后爸爸就说，你看这棵树，这个树上其实已经都是坑坑洞洞的了。其实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气消了，我们也去跟别人道歉了，可是其实那些话有没有还存在别人心中啊？还是有。他有没有原谅我们？可能真的原谅我们，可是关系是不是就真的没有任何裂痕，没有任何裂缝？其实还是存在。他现在真的接受，但是某一天想起我们说的这些话，会不会难过？还是会难过。有没有受伤？还是真的有受伤。所以我觉得我们所做出去这些生气的行为，其实日后要修复它谈何容易。所以我觉得那不真的不是一个很诚恳的道歉就可以完全修复的。
2: 我从小比如说跟哥哥在一起互动啊，我都是被揍的，就是哥哥是那种肢体暴力型。
3: 你要先说，因为你都是先用言语，
2: 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我是言语激他，激到那种。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中学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我都还记得那时候，反正我不知道讲他什么东西，反正他气到他直接朝着我的，当时我开的这，我因为我16岁就开始开车嘛，就在美国。他就朝着我的那个车，我都白色的车，他直接像踹一脚，就一个凹洞，就是那种钣金凹。然后中牧师他们后来就来美国说，哎，这车怎么这样子？我说，哥哥踹的。我的那种方式就是，我可能就是一个从小是一个小孬孬，因为老幺嘛，老二。然后就是，可是我很会去激，讲那种真的是很难听的话，或者是那种讽刺的话。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又是跟我哥哥，然后呢，反正我就是那种讲到最后，我就是那种。去睡我的觉，他半夜他起来，他拿那个音响直接朝我身上砸下来。
3: 你在睡着的时候砸？
2: 就还没有睡着呢。但是我就那种就是不想，就是那种就是我讲你讲最后我就不想跟你讲话，我就走了。就是他那种都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住啊。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要说的是，
3: 我懂，因为训光牧师的话比较少。
2: 对，
3: 他不是像你这样立刻可以回这样子，就他以前话真的少到一个，哦，所以他只能够用，
2: 所以他那种就是啊，就是那种，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要说，就是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生气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其实，在一个互动当中，其实不是造成更大的伤害，其实生气一定是有伤害造成，可是不要在生气当下其实带来更大，就生，就已经有伤害了嘛，已经有误解了，已经有很多东西了，只是在那个互动当中，或者这样子，我可能有生气的行为，可是我说是因为你，是你惹我的。当我如果持续的把自己生气的行为归咎在对方的身上，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征兆，说我们其实在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生气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另外一个是，我也觉得圣经上告诉我们，含怒不可到日落，意思说生气它有它的一个 duration， 如果你气很长很久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征兆，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生气，我们说生气是正常的，可是如果你气那么久，意思是说它是，就其实生气本身还算健康，可是久的话它很容易造成苦毒哦。就是你怎么样让它在毒素还没发酵还没发出来之前就带到神的面前来饶恕也好，释放饶恕或者是领受医治，因为 生气或者是愤怒，在如果没有处理当中，其实会容易进入到所谓的这种苦毒的里面。因为我们讲嘛，其实苦毒很多是伤害嘛，那伤害一定会有愤怒、怒气，怒气完之后就是苦毒，所以是有伤害，可是在生气当中，赶快去找到你的生气的源头，
3: 对，
2: 然后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处理。
3: 我想要读几节经文哦，在箴言十四章十七节这边讲说，轻易发怒的人行事愚妄。所以如果我们是动不动就生气，很爱生气，其实这样我们就变成一个愚妄人了。那箴言二十九章里面这样讲，他说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意思是让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生气不只是我可能我生气的回应变成了犯罪，而且其实很多东西可能我挑起了不必要的争端。我很爱生气，那可是其实我在很多的关系里面的我的生气也挑动了别人嘛。
2: 是，
3: 那结果就是问题都越来越大，不是越来越解决。那我就觉得说，我因为我的生气，就弄得他也生气，他也生气，他也生气。那最后我生活当中的问题就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不开心了。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事情。那另外箴言十五章里面讲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但忍怒的人可以止息纷争。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冲突的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有智慧的去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其实可以止息我们当中的纷争。所以那当然这是一个健康的，这是一个我们谈的是一个很健康的高 EQ 的一个行为，不是说你去压抑自己的情绪，而是你知道你怎么样子去宣泄，你知道怎么样去管理你自己。那这个箴言二十二章也里面有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以跟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不只谈到我们自己，我们也其实不应该跟很爱生气的人动不动就暴怒，完全没有在管理他自己的情绪这样子的人来深交为伍。箴言二十九章里面这样讲，他说愚妄的人怒气全发。你知道这种生气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让每一个人让谁都知道我有多么的不开心，就把怒气完全的发泄出去。愚妄的人怒气全发，但是智慧人忍气含怒。所以很多时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他怎么样子去疏解他里面的愤怒。那最后我要讲一个经文，就这样讲说，制服己心的人强如取成。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在这个生气的时候，但我们却能够攻克己心，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却能够攻克我自己的心。那其实这样的人真的是比勇士还要勇敢，真的好像是能够攻打下一座城。有些时候我们的心，心思意念的战场，那才是最难去攻下来的地方。
2: 你知道有的时候常常我们在做领袖的时候会接触到，就是当我们听到一些的不是那么好的消息，或者是一些同工碰到的困难，我们立刻第一个时间会有一个情绪的反应。
3: 是，
2: 那当然可能不会是我们事后真的去处理事情的一个方式，可是我就记得在将近差不多十年前左右，甚至十多年前，主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就说你要不要考虑不要再这样的跟同工互动。意思是说，其实因为同工常要跟我们汇报很多东西嘛，那当然一定是有好消息跟不好的消息。那不好的消息我一定第一个时间点我会把我的情绪毫无修饰的，就没有 filter， 就直接我的不耐烦他就会看到。
3: 我有看过，
2: 对，就是那种我就是那种不舒服也我就会讲出来，怎么讲这干搞什么，就还是类似这种。其实那我是事后都会道歉的。我都会觉得啊不应该，那我跟他们道歉，口头道歉也可以，简讯道歉也可以。所以主就跟我讲说，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嘛。可是我就跟主说，主我都会去事后道歉。那主就说，你如果一开始不这样就不需要道歉。那我知道其实同工们他们有的时候在跟我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怕，因为他知道我会有情绪，那他也知道那个情绪会针对传讯息的人。 那我说，我也可以说，我就是做真我嘛，反正我事后都可以道歉。可是我觉得，在我认为我道歉，以为我可以完全 undo 我之前所做的那个在童工身上，那个迁怒当中所带来的涟漪还是在他们身上。嗯，而且会跟我讲这些东西的人，一定都是最亲近我的童工嘛。
3: 有时候他们真的是被迁怒，他们只是在告诉你一些事情，不是我们的情绪。
2: 不是有的时候迁怒是都是迁怒了，基本上就是那我们人就是不喜欢，有时候真的是坏，就觉得说我今天整天心情都被你搞坏了嘛。可是搞坏是他搞坏的，不是是事情发生不如我们的期待。嗯、也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恼羞成怒，也是一种啊怎么会这样发生啊好讨厌。所以圣经上说慢慢的动怒，嗯，等于说你可以生气。等他们讲完之后，他们走了之后，你就自己在神的面前啊、哦，神，我真的听了这个东西，真的好不高兴，我超不爽。怎么，你都可以。可是，你常常有的时候，我之前我觉得这是神后来教导我的功课，所以在这过去这十年当中，其实我已经有很大的突破。当然，我还在这个历程当中，但是至少我的同工们他们在跟我互动当中，已经没有这个恐惧，或者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迁怒的一个习惯。
3: Self-awareness 自我觉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从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情绪，从我们灵里面的反应，可以知道我们可能正在一个愤怒生气的情绪当中。还记得我们所说的那个比喻吗？在生气的时候钉上去的每一根钉子，当生气之后呢，气消了之后把它拔起来，虽然做了道歉，虽然做了和好，可是那个钉痕始终都在。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留心我们在生气之后所做的回应，那真的是很影响很深远很深远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有耶稣基督的钉痕手，他的钉痕会完完全全除去我们的愤怒，我们的问题跟我们的困难。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